0: 古时街市的掌故，混搭成一册风味独特的种地书。
1: 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亲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世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0: 移居香港之前，蔡珠儿一直在阳台种菜。到了香港，新居的院子里有一块地，这让他十分庆幸，终于有地方可以大展拳脚了。过了立春，还没有拆箱开笼整理家当，他就去菜园里干活，挥起锄头整地翻泥。虽然这块地看起来平坦柔顺，多掘几寸却是硬邦邦，纹风不动，锄头总是碰到硬物铿锵作响。蔡珠儿玩笑道，难不成地下埋了金条银砖，这下可发达了。然而使了吃奶的劲儿撬出来，宝藏是没找到，尽是些斗大的石头、墙块、瓷砖和碎玻璃，年份已久。埋头折腰在地里花了几天时间，才终于把废料清理完毕。底下的问题却更多，土地的下层多是黄色粘土，成团结块，紧得好像牛皮糖一样，锄头下去都被嵌住了，只好用铲子挖出来，再一一捣碎。气起来，蔡珠儿丢下铲子，索性用手去抓，刨出来死命狠捏。他想起陆游的诗中写，老农手自辟幽圃，土如膏肓水如乳。别人家的土质像油膏一样丰美，而自己的这块地简直像陈年的干奶酪。文艺电影的镜头里，农田绿油油的，静谧的时刻有白色的鸟飞过。诗歌里的田园生活诗意盎然，恬静纯美，令人顿起归耕之意。可是没有拿起过锄头的我们，哪里想得到收拾土地的辛苦？整完土地，灰头土脸，手掌冒泡，看到菜畦歪歪扭扭，蔡珠儿自己叉腰笑了一顿，但是因为劳动有成而颇觉满足踏实，晚上也睡得特别香甜。只是夜里不知道被什么咬了，胳膊上仿佛有无数锋利的牙齿在四处的啃啮乱钻，从肩胛一路咬向胸背，酸麻刺痛。天亮之后去菜园浇水，顺手清除杂草，拔了一阵子才想到，头天晚上的疼痛已经像朝露一般蒸发消失，无踪无迹。更奇妙的是，这之后干活再累也没事了。大约土地是治愈的良药吧。种地播种后，蔡珠儿每天在田边逡巡，顾盼自得，而菜籽也很争气，很快破土出芽。他写道，茼蒿粉青，苋菜既红，茴香青绿，盐水油脆，风家胖腿带婴儿肥，还有鹅黄的全美小白菜。菜籽是他特地从台湾带到香港，相比起来，香港的白菜短脚粗梗，口感脆硬，不如台湾白菜柔腻油润。莴苣、落葵、红凤菜都是他爱吃的，而市场却不常有的菜，以后就可以自家现摘，不必外求。菜园的品种还有荷兰豆、番茄、护瓜、茄子和木瓜，甚至还有波斯菊。他想着将来红绿相间，珠子呼应，就像富良野和巴厘岛的菜田，摘菜顺便掐花，秀色兼且可餐，美滋滋呀。越想越美，甚至想把草坪改成稻田，种上有机米，菜田饭香，温饱自足， 还可以欣赏清河黄穗。将这美妙的想象告诉先生，先生笑嘻嘻地说，好啊，顺便在水田放点鱼虾，养几只鸡鸭吧。于是蔡珠儿就不吱声了。想象总是美的，可是现实却很骨感。立春惊蛰播芽，清明谷雨前后应该开始采收了，可是莴苣长得好似油麦菜，茎杆只比筷子粗。荷兰豆虽然长叶开花，但枝条瘦得像牙签。苋菜和茼蒿更糟糕，呆滞矮小，褪去了婴儿肥，变成满脸风霜的老人精。农友们告诉他，菜太密了要梳一梳，泥太薄若多点肥了，齐边不高，肥水不都外流了，傻婆。话虽然直，但蔡珠儿听了赶紧下手急救，垫高填拢齐边，狠心拔芽梳苗，又陆续释放肥料，才有了起色。
1: 果然有起色，菜苗逐渐丰润，番茄开花，荷兰豆结果，盐穗也能拔了。那香气啊，沾手扑鼻，洗都洗不掉。半个月后，茼蒿可以采来煮面，再过数日，小白菜终于够炒一盘儿。我舍不得下调料，以油盐快火清炒，菜味浓烈醇厚。明明是急速之物，鲜鱼却胜肉味。可惜太迟又太少，省吃俭用炒过两三次，意犹未尽。茼蒿已经老熟抽花，小白菜被大雨泡烂，荷兰豆惨遭虫蚊，树叶被啃成蕾丝轻纱。我抢收到二十来枚豆荚，每枚邮票大，煮了汤泥牛入海，入了嘴浑然不觉。总之第一季成绩单发下来，满江红，好几颗零蛋。苋菜死也不长，两个多月还是幼苗，油菜才刚发芽，一夜被地蚕吃清光。哎，连菜都种错，本来要种茴香来包饺子，长出来才发现是石螺。不过将错就错，采来烤鲑鱼，煮越南酸汤，滋味清新醒神，反倒有惊喜。哼，我还有瓮菜、落葵、番茄、黄瓜、护瓜、木瓜，等夏天再决胜负。成绩烂怕什么，这事儿是终身学习，永远也没法毕业呀。

0: 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新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事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1: 前几年有部日本电影《小森林》，女主角远离繁华喧闹的大都市，回到老家种地生活，靠天吃饭。然而蔡珠儿告诉我们，回归田园不必非得离群所居。他说，从我后院的菜田到中环闹市，搭船加上坐车不到40分钟。命运没得选，但生活方式有得减。田园不一定要远离尘嚣，都市的露台、窗口、厨房、水槽、浴室一角，甚至栏杆和路边人行道，只要有心，都可以是小田园。最初种菜败多成少，几个月下来倒也习惯了。蔡珠儿说，好在不等着下锅，慢慢学呗，菜籽和时间自己可有大把呢。只是刚种地时曾到处吆喝叫客，说什么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结果到了夏天还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好在几经波折，菜可以采了，朋友也会然而来，捧上沾露滴翠、现摘现做的鲜蔬，翘首以待的朋友们纷纷落筷，风卷残云。蔡珠儿说自己这农妇兼厨娘最是欢乐，笑不拢嘴，差点飘起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期间他体会最深的是土地的性格。有朋友看过他的田之后说，这块地是堆填地，用建筑废料填高，铺上泥土扩充出来的。蔡珠儿听后难免懊恼失望，早知如此就彻底换土，也不至于这么辛苦。但转念一想，好歹收过几季瓜菜，这地也并非一毛不拔，加之有了感情，就想好好的改善土质。他感叹说，我想慢慢养土，土地也会讲话，只是他讲话的方式比较缓慢，过了季之后才能收到他的讯息，我得慢慢学习。不知道试过多少施肥法，逐渐掌握了土性，知道菜田变肥在虚不在实，不是因为下好料，而是因为结构改善，土层有腐殖质，开始松动软化。又一个春天挥锄下地，觉得丰厚绵软，土里松爽如高粉，不时还能翻出蚯蚓，精壮生猛，活蹦乱跳，这可是宝贝呀。活土才有蚯蚓呢，引得蔡珠儿大呼来之不易。他说，原先以为土地单纯牢靠静默忠实，耕种后才知道土地复杂又深奥，变幻万端，有他自己的意志喜欢，于是转成敬畏了。
0: 我更加勤奋，每天刨坑挖洞，掘出累累砖石，捣碎硬块和粘土后倒入果皮菜叶，浇水覆盖掩埋。还好菜地不全是堆填，深层有藤黄色的真土，粘稠紧实如年糕，要铲松切细，拌入沙粒草灰，让土壤有毛管孔隙可以呼吸透水，微生物才能做功夫滋育营养肥力。一点点，一块块，地摊是掘过来，进度虽慢，成果斐然。芹菜和青蒜长粗了，韭菜叶由窄变阔，宽柔如飘带，吃来鲜嫩有甜味。红凤菜发福，比以前胖了一倍。茎秆像蔓藤伸到篱外，摘也摘不完。意大利香芹原本呆滞细瘦如野草， 现在茂密膏状辟谷翠叶做沙拉和 pasta 鲜香浓馥，长得太快吃不完，还得送人。对照很明显，另一边的盐穗还没埋肥，生得矮细，老早就抽花。原来土性如人性，不能以本质论断，要加以涵养改良。然则人性复杂，普遍难测，不像土性忠实简单，用对方法，下足功夫，就能扭转顽冥恶地，化腐朽为神奇。春来整地，蚯蚓活泼扭动，土层生出黑沃腐质，泥土

0: 改良，然则人性复杂，普遍难测，不像土性忠实简单，用对方法，下足功夫，就能扭转顽民恶地，化腐朽为神奇。春来整地，蚯蚓活泼扭动，土层生出黑沃腐质，泥土触感也不同，松柔而又油润，隐隐有玉帛生机，果真是阳气俱蒸，土高其动，天后暖热，催发土壤作用，肥力流动播散。我甚至闻到地气是一种微微的煮豆香。土壤是神奇之事，书上说一公分深的土壤，地球要花300年去形成，而能种植的有效土壤则需30公分以上。哇，那不就是9000年，我还得加油呢。
1: 以文字下厨，以汉字烹饪，蔡珠儿并不觉得自己是个作家，而是把自己定义成一个生活者。种地做菜这些家务活对他而言都是写作。他说，的确，我先是一个生活者，然后才是作者。生活无杂，繁琐，笨重，苦恼，千篇一律，却又惊险迭起。用这素材熬煮提炼，浓缩通则，抓住其间夹带的小小欢喜，以文字拔升超越，飞到生活的上方审视观看。我以为就是写作的目的，文字是生活的副产品。种地书中，蔡珠儿写种菜，也写种果子，芒果了，柠檬了。他说自己最爱种的不是菜，是果，尤其是百香果，藤蔓粗壮，枝叶油脆，花大而美，果酸而甜又漂亮，一年可以结3次果，不挑土，强健易养，阳光充足就行，很有南方性格。种果之余，他遍翻典籍，看古人嫁李子、嫁茄子，还找到芒果起源于印度的证据。他说这个查找的过程是写作中最美的部分。
0: 印度是芒果的原乡，4000年前就有了。英语的 mango 来自南印的泰米尔语，我们说的芒果或蒙果即由此而来。但《本草纲目》上却找不到芒果，因为古时的中文把芒果称为安罗果或安摩罗果，是梵文的音译，随着中译的佛经传入中国。芒果在印度很普遍，因而常见于佛教经典《楞严经》《维摩诘经》《大智度论》，或是玄奘口述编辑而成的《大唐西域记》，都提到过这果子。然并非分辨品种名相，而是以小观大，因微见著，从这家常近身之物联想取辟，隐喻悟性与修为。芒果开花多，结果少，就像鱼卵累累无数，成鱼却极少。所谓鱼子难长，安罗少熟，有如信仰与发心之难。芒果核厚韧坚硬，则像烦恼果饶缠身，佛性有如核内幼芽，需攻破烦恼，穿透坚韧皮层，才能破壳而出。又譬如芒果难以皮色判断生熟，有外生内熟、外熟内生等4种样态，恰如修行者的悟性与火候无法以外表判断。沙门4种好恶难明，如安罗果生熟难知。是这样啊，我一路看一路点头如捣蒜，这讲的不是佛理，其实是农艺和生态呀。原来种芒果应该先去读佛经。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清月。

0: 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轻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世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1: 蔡珠儿，台湾南投人，曾就读于台湾大学中文系、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系，曾任《中国时报》记者多年，热爱植物及食物，自称永远是自然和社会观察员。读蔡珠儿的《种地书》，除了他那流利跳脱的文字令人口角生香，更有恰到好处的典故错落点缀其间，令平淡生活的细节变得自然灵动，余韵悠长。张爱玲写《倾城之恋》时，大约不曾想到后来会有个蔡珠儿将范柳园和白流苏在浅水湾拍打的沙蝇做一番严肃却又旖旎的考证。蔡珠儿爱花，菜园里种了波斯菊，等芒果柠檬开始结果，茉莉又开出了星星点点的白花，清芬沾衣，鸡蛋花木芙蓉抽芽长叶，他又要鼓励一下。学中文出身的他，对中文语境中的花朵并不陌生，比如意蕴丰富的桃花。
0: 桃花是我喜欢的，去年春节买了一株，开完花种到院子里，今年一月开始含苞。我没给桃树剪枝摘心，所以枝条分叉不密，花也稀疏零散，开出来不是一树桃花千朵红，反而像梅花，星星点点，蓝蓝山山。不过花朵特别肥硕，密瓣娇蕊，光艳照眼，而且居然有香味，凑近细闻，是种老式的胭脂水粉气，有点像夹竹桃。而桃色那种义无反顾深情痴迷，浓烈烂熟到快要满泻的粉红色，要怎么形容啊？哎，我这中文白读了，站在花前脑中如电光激闪，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诗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然后就没了，呆看半天，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古人真是厉害啊，寥寥数字用了3000年也不磨损，还是鲜活传神。但只说桃花美艳，未免以偏概全，把它瞧扁了。牡丹富态，水仙清雅，都没啥好争论的，桃花却亦正亦邪，矛盾吊诡，可就复杂了，有时俗艳，有时清丽，一下子喜气热闹，福寿无疆，一下子又孤绝凄冷，薄命不祥。而且桃花是种状态和概称，就像江湖，中国人一看就懂，跟外国人就是讲不清。譬如桃花运，有一年带英国朋友林去逛年市，看到围园处处桃花，林十分好奇，我跟他说这花象征爱情和婚姻，就像玫瑰吗？啊，不，我赶紧补充，更多嘞，还有人际关系，而且桃花运不一定可喜，弄不好可能是桃花煞和烂桃花呢。
1: 蔡珠儿为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如果失去了桃花，那么中文岂只会失色，恐怕还要失血失重，休克昏倒。是啊，桃花运难道改成玫瑰运，杏眼桃腮，人面桃花，桃李满天下呢？刘郎、武陵源和桃花坞要怎么办？诗词歌赋也要完蛋了。元都观里桃千树，竹外桃花三两枝， 可爱深红，爱浅红，桃花流水，鲑鱼肥。这还不算上桃叶桃枝呢。李白春宴，刘关张三结义，都得另寻地方。损失最惨重的是桃花源，春来便是桃花水，仙境灭绝，桃源望断无处寻，世外没有乌托邦，只剩下荒凉粗粝的现实，真恐怖。桃之美可以惊心动魄，写桃最好的《诗经·已绛》，蔡珠儿认为是张爱玲的爱。是春天的晚上，他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就那么寥寥几百字，连花都省去了，刷刷刷几句，忽而一生已过，时间无涯的荒野里，只有那株桃树。

0: 除了第一集《傻婆荷兰豆》记录了蔡珠儿在香港种地的艰辛与收获的欢喜，种地书还收录了他在世界各地的旅行见闻，如何采购当地食材，融入当地生活，写自己重要的人生际遇，结婚、遭妾、患病，也写香港风物与市井生活，繁密中间细腻，有如一卷《东京梦华录》。与土地交流，与蔬菜瓜果对话，感知烟火街巷的独特风情，蔡珠儿的文字有一种跳脱的灵活，像一尾水中的游鱼，皎洁优雅，读来妙趣横生，令人心生欢喜。这样活泼风趣的文字，让人们根本看不出他是经历了两次癌症、经常跑医院的病人。一次例行的体检，蔡珠儿发现自己得了癌症。面对疾病，他试着让自己接受。他写道：“种地有自然法则，生病何尝不然？我只管认真去治，其他的都交上去，静静看天，何其自在轻松。”两次手术让身体吃了苦头，心思却逐渐澄净明澈。他像度假般的住进病房，每天看书、听音乐，和探病的朋友谈笑聊天。经历病痛折磨，两次手术之后，他坦言，自己对生活可能不是热情，而是认真，尽量认真过日子，每天都做点有趣的事、美丽的事，不怕病，病要来什么都挡不住，不怕死，怕死前后悔，怎么没好好过呢？怕的是自己，活着活着就疲了，麻木惫懒，心上结了茧和痂。这之前，他因为负责的版面被撤，赴籍英伦，游走世界，自称是做了逃兵。现在换了地方，换了行业和身份，恍如转世般重新做人。他说自己比较适合下地耕种，于是在菜圃果园里翻泥除草，做文字的自耕小农。对他而言，土地是疗愈良药，种地是疗愈，是让他坦然面对人生的重大转折。手术之后，蔡珠儿开始吃中药，每隔几个星期就去香港上环的东华三院，药单上桃仁、当归、生脉散、保和丸、加味逍遥散、参苓白术散都是补益养生植物。在西医刀光剑影的厮杀之后，他不想吃五年荷尔蒙抑制剂，决定继续吃中药长期调养。看病之路正好逛街，从码头到医院要走20来分钟，他常搭早一班船，一路走一路逛，东买西看，玩到快够钟才拔腿跑去医院。
1: 深荣海味旧楼老街，上环向迪化街，加上鹿港，残破里嵌着富态，沧桑中暗含华丽，又有几分东京梦华录的气息。香港的繁荣是填出来的，从港边往山边走，层层推进，犹如横切时间纹理，先跨过甘诺道、德辅道这些大马路，然后高高低低走斜坡，上阶梯，穿越横街窄巷，时空沿途倒流，却又折叠交错。燕窝咸鱼，雪耳花椒，金城红雁，百物丰饶，伙计凝神挑虫草，花猫在柜上呼噜大睡，纸扎铺有豪宅和 iPad，蛇店和茶楼紧挨着现代画廊，腊味厂棺材店旁有行阁酒馆，古今交缠，新旧磨蹭擦撞，步步莲花，处处惊喜。但还是老东西迷人，我穿过文华里，好个图章街，一条短巷有十几家刻印摊，田黄积血木头橡皮，篆隶、楷草隶等可取，在拐进苏杭街，走过王荣记果子厂，灰扑扑的百年老铺，听说灵芝话梅不错呢。旁边是60多年的生兴米行，方口米桶、铁勺铜棒，散卖丝苗米、油毡米、水晶米，粤语和闽南语皆称买米为底米。可惜这动词和米铺都已式微。 然后呢，可以从皇后大道走楼梯街拾级而上，到河里活道看文武庙，盘香粗肥如蟒，香火绕梁，关公持剑，文昌帝君拿笔，面前供着葱把和芹菜，祈葱求芹。哎嘿，我拜了几次也没用，依旧愚笨懒惰。或是往西走，从文贤东街折入水坑口街，这里有一家朱荣记，和王荣记倒是没多少关系，专卖老式杂货，店面狭仄，百物堆积如山，仅容一人侧身挤过，可是博大精深，什么都有，瓦包、陶缸、猪铺满、鸡公碗、棕梭扫把、松木洗衣板、竹蒸笼和藤提篮，还有久违的篾边竹竿，发着木味清香，可以搓汤圆和晒菜干，我每次来都能找到宝。
0: 在蔡珠儿的笔下，看病之路似乎没有那么沉重了，反而被香港街市的历史感、烟火味熏染的温软加长起来。种菜的他又如何会忘了他的田地呢？拿了药往码头走的路上，他会去甘诺道西的陈万和买菜籽和肥料。陈老板把菜籽舀进小袋，用粗笔写下菜名，然后包好骨粉、麸粉和鸡屎肥。于是看完病的蔡珠儿大包小包满载而归。他想着中药也许有效，可是呀，去上环快步走路、逛街搜宝可能是更好的购物治疗吧。

0: 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新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事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1: 蔡珠儿说自己是市井之徒，我们便随着他的笔端游走世界各地的市场。游学英伦时，他曾感叹自己根本该去上烹饪学校，读什么文化研究，苦涩无香，半生不熟。他买了葡萄笋瓜、干酪鲜肉、一倍红尊，最后两个苹果酥，还有大捆的紫罗兰和香石竹。然而这些都不足以温暖他，因为挫败无成的工作和早该清理的爱情，深秋的伯明翰越发凄凉又仓皇。蔡珠儿眼中最奇妙的是亚洲的市场，黎明黄昏，正午凌晨，城里山外，湖心水上，无时无处不可买卖。晨雾还没散尽的时候，日本和歌山的渔港已经人声杂沓，满地鲜腥的太平洋黑尾鱼圆滚乌亮，好似炮弹。晚餐时分，太平洋上的婆罗洲，也就是加里曼丹岛，码头菜市场正热闹，一把把芬芳的香茅，饱满的绿胡椒，还有清新粉嫩的姜花芽，他买回家插了几天，然后剥下来煮马来西亚菜乐沙。该睡觉的时候，泰国清迈的河边花市还是灯火通明，香飘几里，碎冰上有成袋的茉莉玉簪，桶子里有大捆的青莲、白荷、金盏。深夜突来一阵急雨，湿气会把花的香味染得更浓，熏然吹入梦中。有时他什么也不找，只是随性随心，任凭事物迎面涌来，五光十色，撩动感官，但是一定要去个好地方。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市场便是他爱的，这里云集了西澳洲的海陆鲜物，是南半球最大的市场，好东西也的确多。皇帝蟹有好几公斤，羊排香滑，牛肉甜润，从荔枝到樱桃，各种水果都可以寻到。有机菜式的豇豆甜的可以生吃，盐水大的像芹菜。这里有各种小店，做面点的，卖东欧菜的，希腊熟食店的女店主容色温矮，左一句甜心，右一句亲爱的，老派的用语和腔调古韵悠然，即使在英国都不容易听到。吃饱了，走累了，就坐下来喝咖啡，听听路边的手风琴和爵士乐。这里是蔡珠儿心目中的理想市场，美食天堂。不过他又猝不及防地说了一个秘密，150-160年前，当墨尔本还是个金矿坑时，这里是一片坟场。
0: 不管到哪儿，我总要去逛市场和坟场，因为比起博物馆来，那里面有更多原汁原味的真相。一个在中心，一个在边缘，中间围起的是人生。看看人家怎么吃食，如何死去，生活样貌大抵就在其中。离开伯明翰之后，我遇到更多的市场，认得奇怪的货品食材，闻到海陆干尸和鲜败，听见温柔或激亢的方言土腔，收集到各种气息与情景，生活原来可以那么奇异。伦敦哈洛斯百货公司的食物厅有非洲的香熟芒果，秘鲁的肥白芦笋，里海的鲟鱼子酱，高地的野猪与鹿肉，糕点精丽如牙雕，连印度烤包都格外香口。售货员笑眯眯，个个红润肥胖，顾客则衣香鬓影，抬着脸 在每转间搜寻。有人说天堂大概也就这样，难怪我每次去那儿总觉得像梦游，轻飘飘踩在云端。突尼斯的阿拉伯市场也像梦，幽深的旧城里巷道蜿蜒如迷走神经，满布官能陷阱，金灿的刀剑珐琅，瑰丽的挂毡地毯，甜美的蔷薇精油，浓馥的肉桂和辣椒干，以及装在瓶子里晶亮赤红头角峥嵘的干蝎子。我随口问一张挂毡，不料就此沦陷，抽了水烟，喝了薄荷茶，讲了三小时假，最后掏出身上所有的美金，外加腕上的电子表，抱着那卷刺鼻的羊毛毯，走到阳光下才如梦初醒。阿拉伯人是市场精灵。
1: 蔡珠儿爱香港，他笔下的香港活色生香，摇曳生姿，春日凤凰山的刺桐和羊蹄甲，花开艳光似箭，叮叮车开过的街巷有旧时光留下的斑驳痕迹，向晚时分车厢烟满黄光，车上的乘客都给晕染出风华，忽然都美起来了，有的侧脸像汤唯，有的神情如张曼玉，后排梳西装头的阿叔蹙着眉，竟像老去的梁朝伟，搞不好下一站上来的就是张国荣，或是穿着香滚花衫刚看完电影的张爱玲。蔡珠儿沉醉在电车这个古意盎然香港的奇迹里，也惊叹于香港的夜景、烧味，还有狂野的房价。2015年夏天，蔡珠儿告别香港，搬回台北定居。回到台北之后，他依然在种地，只是新家没有菜园，现在改在阳台耕种。他觉得这样也够了，真要手痒，可以去台北近郊租一块地。台湾山海丰美，食材特多，好些都是他以前不知道的。见猎欣喜，经常试做新菜，种菜的时间因此就远远少于煮菜了。被问到香港与台北的不同味道时，蔡珠儿说，那足以写一本书了。简言之，香港和台北，一个是海，一个是河，一个香水味，一个香片味，一个是煲汤，一个是肉羹。那么你呢？你爱的是哪种味道？又或者也像蔡珠儿一样，更爱泥土的味道，自然的味道。好，今天这期风味独特的种地书给各位就介绍到这里，希望各位能够喜欢，我们下一期轻阅读再约，拜拜。

0: 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现在时刻是1:57，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点整整点新闻。

现在时刻是1:58，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为您播出2点整新闻。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0: 他们是基本上会。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您所收听的是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时在的节目。前阵子啊，我刚好跟我以前呢在电视台工作的同事们一起聚餐啊，聊到啊最怀念呢那个时候呢在电视台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中午大家一起加便当，大家一起吃便当的回忆哦。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啊，以前呢大家在电视台里面啊我们啊只会在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另外一个啊就是在摄影棚里面录影哦。不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摄影棚，吃便当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哦。吃便当的这个文化哦，在录影的时候，我想应该有蛮多人都有听说哈、哦。有蛮多的综艺界的大哥大姐们啊，他们都会有自己偏好的口味，所以啊，当天啊，在他们录影的时候呢，可能啊哈、哦，那一天负责叫便当的就要打听好说呢，他爱吃什么，今天中午的时候就是要订那一家哈、哦。这个样子啊，一整天的录影工作啊才能够顺顺利利的哦。那另外呢，在办公室的部分啊，其实我想蛮多的上班族应该呢感想就是跟我一样哦，每到了要午休前的大概半个小时，大家就会开始私底下询问说，我们等一下要去哪里吃中餐啊，或者是说啊，我们一起来揪团来好订便当哦，请他外送到办公室里面来哦。要讲到这个样子的便当文化哦，其实啊对于台湾人们来说啊好，都非常的熟悉，排骨便当、鸡腿便当，或者是去吃自助餐哈、哦。你喜欢吃什么样子的便当呢？其实啊，我觉得便当对于我们来说啊，好，虽然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问题是啊，哈，如果呢你今天吃到一个好吃的便当，那个心情啊，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完全不同的哈、哦。现在啊，我们可以自己决定要吃什么便当，自己去买嘛。那小的时候啊，通常都是吃妈妈准备的便当，对不对？当你啊打开便当盒的那一个时候啊，其实呢很期待的就是啊，看看今天呢妈妈帮我准备的菜是什么，有没有我自己喜欢的哦。所以啊，我觉得呢这个便当啊，除了是有美味的成分之外啊，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成分呢，就是我们的那一种期待感。不论是啊哈、哦、有家人帮你准备的便当，或者是说呢今天呢你请别人外送来给你吃的便当哦，打开便当盒的那个惊喜感啊哈、哦，其实啊我有些时候也还蛮享受这一件事情的。今天呢在我们台北好时在的节目当中要进行的是今天吃什么的单元，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哇，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的冈本爱老师。其实啊我常常呢在冈本爱老师的这个脸书上面啊哈、哦、关注他，老师呢除了常常跟我们分享一些他的这个手作菜之外呢，最近啊他推出了一本新书，是跟便当有关系的新书啊，我毫不犹豫的马上呢就想邀请他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便当这一件事情。那冈本爱老师呢，因为是从日本来到台湾生活嘛，哦，所以说啊，其实呢，他呢对于便当上面的理解啊，哦，也融合了日本还有跟台湾的文化哦。我们现在呢就赶快来进行今天的今天吃什么的单元，邀请到的是冈本爱老师，小爱老师来到节目现场哦。
1: 今天吃什么？
0: 今天我们现场邀请到的是冈本爱小爱老师来到节目现场。
2: 大家好。
0: 小爱老师啊，上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时候啊，是推出他的日本妈妈的美味发酵师这一本书哦。那这一次时隔了多久又推出新书？
2: 可能一年半嘛。
0: 这个时间其实算很短哦，但是这个写书的进度很快哈、哦嗯。这一次啊，发行的新书叫做《常温也好吃日本便当美味解密》，讲的是我们台湾人最爱的便当了，讲的是便当哦、嗯。那这一次啊，为什么想要把新书的主题定为是跟便当有关系呢？
2: 其实呢，日本的便当在我们日本人的生活里面很重要的那个饮食的文化，就从小到大，我们就到那个学校啊，到公司都带着便当去嘛。然后来台湾之后，我开便当的那个料理课，然后就 很多台湾人好奇的问了，为什么日本人吃冷掉的便当，为什么不吃那个热热腾腾？
0: 对，这样我们要讲啊，可能会误会，不是冷掉的便当，
2: 对对对，
0: 而是说啊，我们煮好之后啊，常温放在那里，对，对不对？
2: 那个不是那个放那个冰箱的冷，
0: 嗯，
2: 那是常温的冷，对，
0: 嗯，为什么啊？便当啊，哈，放在那边，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也会好吃的秘诀哈，就在啊这一次呢，小爱老师的新书当中哦。那这一次啊，主要的这一本书当中啊，讲了各式各样跟便当有关系的东西。那当然啊，这个就要聊到，其实啊，便当呢，对于日本人来说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2: 嗯，
0: 除了是吃这件事情之外啊，还有呢，在准备的时候。帮你做便当的那个人的心情，
2: 嗯、
0: 其实啊、
2: 嗯、
0: 也通通都包含在这个便当当中。
2: 嗯、没
0: 错，就像啊，我们常常看日剧的时候啊、
2: 嗯，
0: 有一些这个男生啊，他会炫耀他的爱妻便当，有没有？或者是说啊，今天这个上班族啊，他带这个便当、嗯、是昨天我女朋友帮我准备的哈、
2: 嗯。
0: 哇，这个啊是整个办公室里面的人都会来看哈、
2: 嗯。
0: 那另外啊，我们看见这个小朋友啊，哈，在呢这个学校里面吃便当的时候，都会啊把便当盒拿起来的时候就哇，旁边的小朋友也会跟着一起过来看哦、
2: 嗯，
0: 里面啊、
2: 嗯、
0: 是很可爱的便当。不管啊今天这个便当盒打开是什么样子哈、哦，各式各样不同的便当，其实都包含了做便当的人的心情。那当然了、啊，吃便当的这个人是主角哈、哦
2: 嗯。
0: 我们来这个请问一下小爱老师哈、哦，这一次啊推出的新书是跟便当有关系的主题。
2: 嗯、
0: 从小。小爱老师的妈妈应该有帮你准备便当吧？
2: 有，我个小时候上那个女校嘛，所以就只有小学只有提供那个营养午餐，然后就幼稚园跟那个高中国中跟高中是都带妈妈的便当。
0: 哇，那这样很幸福哎、欸！
2: 我觉得妈妈比较辛苦，我比较觉得辛苦，但是妈妈觉得比较辛苦。
0: 那呢，在你从小到大吃便当的这个过程当中、嗯，有没有哪一个便当是你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2: 很多很多就打开便当的时候就我看到满满的妈妈的爱嘛，
0: 真的耶、
2: 嗯、然后就看特别是看到那个我最爱的那个菜的时候我非常开心
0: 哇，因为啊有些时候啊我们这个带便当去学校你不会就是马上把它打开、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真的是要等到中午的时候打开那个便当盒才会知道今天吃什么、嗯、如果看到是自己喜欢吃的菜那个心情会很开心的，
2: 很开心。
0: 那以前小时候，小爱老师喜欢吃什么？
2: 我很喜欢妈妈做的甜味的柚子宵。
0: 哇，哎，这个应该是很多小朋友们都爱吃的一道料理，
2: 嗯、
0: 对不对？
2: 然后我家是这样子，就妈妈在家里做那个柚子宵的时候，她做那个咸的，然后爆馅的。
0: 哦、嗯，是里面有包馅的玉子烧、哦，
2: 对对对，像那个肉啊、鱼啊，还有那个菜呀、
0: 啊，
2: 都包在里面、
0: 啊，通通都包在玉子烧里面
2: 对对对。
0: 我们现在一般外面吃到的是全部都是就蛋的成分嘛，
2: 也有
0: 对
2: 当
0: 时
2: 的高汤的那个对咸玉子烧也有。
0: 哇、
2: 嗯，然后他做的是在家里做的是咸的，然后他装便当的时候他做那个甜的。
0: 哎呀，这个好用心哦！
2: 就是我家比较对这样习惯，我不知道。其他家的
0: 不会，一般人哈都是昨天晚上吃什么，今天带到学校里面去吃的，大概就都是一样、
2: 嗯嗯、
0: 哦。所以说，妈妈还会特别为了你的便当变换不同的口味哦。
2: 嗯，可能是小朋友就喜欢比较偏甜的口味
0: 嘛、嗯，
2: 所以就刺激他的食欲，就小朋友的食欲就特别做比较甜的。
0: 哇，这个妈妈真的很用心哎、欸！我在看小爱老师的书的时候啊，里面有好几个部分其实都有提到小爱老师对于这个便当很印象深刻的事情哦、
2: 嗯，
0: 比如说像好吃的便当啊，还有这个带便当发生的意外事件啊，这些事情都是这个在书中有分享哦。
2: 嗯、
0: 大家有兴趣的话、啊、可以去书里面看看，都是一些就是很可爱的小故事。
2: 嗯、
0: 那我在这边呢，其实就我也忍不住要分享，因为我在看这个书里面跟便当有关系的小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以前我小时候带便当的事。因为以前呢，我也是就是国小的时候跟小爱老师一样，就是学校里面有营养午餐，所以其实没有带便当这件事。所以在国小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带过便当。是直到有一次啊，我要去校外旅行，那个时候是去动物园，然后呢，我的奶奶就帮我准备了一个便当盒。我到现在都还 印象很深刻，那个便当盒长什么样子，是绿色的椭圆形的一个便当盒，然后啊打开的时候啊，真的就跟小艾老师说我一样，是我最爱吃的菜，是我奶奶呢，她会用青江菜还有跟毛豆仁去炒饭，然后再加上一点小火腿丁去炒饭，然后啊他呢除了有一整个便当里面是炒饭之外啊，还有炸两片鸡肉给我吃，我当天超开心的，因为就是我在家里面爱吃的那一种菜，然后呢就是直接在动物园里面的时候就跟朋友跟同学一起聊天一起吃便当，那个回忆虽然是我国小的时候回忆，但我到现在印象都还非常深刻哎、这个就是便当带给我们的很幸福的感觉、对不对小艾老师，
2: 童年的那个好怀疑呢，
0: 对啊，到现在都还会记得，
2: 到现在都还记得
0: 小艾老师啊，其实呢平常啊我们在他的这个脸书上面也可以看见他常常分享一些他手做的料理啊、那当然啊这一次呢在他的新书当中啊是以便当为主题，除了是啊跟我们分享跟便当有关系的小故事之外，当然重要的就是便当当中到底有些什么，对不对，我们在下一个阶段的节目当中请乔艾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0: 今天我们在现场邀请到的是冈本爱小爱老师，这一次啊，他带来了他的新书《常温也好吃：日本便当美味解密》。在这一本书当中啊，总共是分为两个部分啊，一个部分啊是美味设计的部分，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料理很重要的味觉的部分啊。那今天啊，我们就来请教小爱老师，我们台湾人啊吃便当呢，其实都是讲究热腾腾的，有没有？尤其是在学校，我们一定也都会把便当再加热之后再吃哦。但是呢，在日本吃便当啊，其实呢，把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加热这一件事情考虑进去。那呢，其实啊，也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台湾人比较不会考虑的东西，日本便当啊也都会做到。比如说像在书中呢，小爱老师就有跟我们分享说的，他们啊在料理的时候，通常会把料理要变小块一点，不要那么大块。这是啊，料理的人的心意，让吃便当的人能够虽然是在外面吃东西，但是也能够比较优雅，能够方便的吃东西哦。常温也好吃，这样怎么做到啊？
1: 台湾的便当我觉得很好吃，但是是热热吃的时候好吃。
0: 对，
1: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便当那个酱汁比较多。
0: 哎，真的耶，像我们爱吃卤肉饭，有没有？
1: 就
0: 淋汁，
1: 然后
0: 就
1: 食用油的量比较多，然后酱汁跟油弄融掉之后，就油跟血会分离嘛。
0: 对，也没错、哦、
1: 所以就融掉之后就觉得就冷的那个味觉就感觉比较不好吃。
0: 没错，而且有些时候可能你会看了觉得它冷掉了，那个样子就已经好有点不适合吃的那种感觉、
1: 所以台湾的便当就热热吃的时候才好吃。日本的便当呢，这酱汁比较少，很干的。对、哦、如果有那个卤味啊，就酱汁比较多的菜，我们就故意的把沥水
0: 都会先做这件事。
1: 对，
0: 比如说如果有汤汁的菜肴，会先把它让汤汁呢先去掉，然后呢让它呢比较没有水分的情况之下放到便当里。
1: 然后呢比如说炸鸡啊、炸鱼啊，就我们先腌鱼，就用比如说用那个盐曲啊，它的那个作用是把肉质就变软嘛，软嫩。就先这样的那个先步骤，
0: 先处理，等于是把肉汁先锁在里面这样子，
1: 然后用那个面衣就包起来，把它就它的那个腥味就把包起来，包起里面
0: 哦，把它包在面衣当中，这个样子要放在便当里面，那个肉汁就不会掉出来，对不对？
1: 然后炸鸡炸鱼的时候就要沥油。就完全理由，这样不会影响到别的菜的味道。
0: 所以说啊，是在料理的过程当中，就先把这一些事情通通都考虑进去，
1: 对
0: 不对？这个样子啊，当我们呢把这个便当放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你再去吃它啊，其实味道不会像我们台湾人说的走味，不会走掉，还是依然把那个美味都锁住锁在当中哈、啊。这个就是啊，日本便当常温也好吃的。

0: 这一些事情通通都考虑进去，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嗯，
0: 这个样子啊，当我们呢把这个便当放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诶，你再去吃它啊，其实味道不会像我们台湾人说的走味，不会走掉，
1: 嗯嗯嗯，
0: 还是依然把那个美味都锁住，锁在当中哈，啊。诶，这个就是啊日本面当常温也好吃的秘诀。我本来一开始看到标题的时候，我还以为我就是翻开我会看到一堆寿司料理，有没有？就是因为我们一般台湾人对于这日本料理的印象，寿司哎做便当非常的方便，因为它没有油脂，不会就是那干干的一样放在便当里。但是啊，在当中我竟然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平常我们在家里面就会做的料理哦，然后也是很适合放在便当当中。
1: 可以。
0: 对，这个就像小爱老师说的一样，我们在料理的过程当中都先处理，
1: 嗯，
0: 这样子啊才能够啊让便当呢保持到常温也好吃的这个样子，就是呢这个小 paper 哈，哦。那呢除了是呢我们呢让便当放了一段时间，诶，我们一样不走味，常温也好吃之外呢，其实日本便当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看到它的时候你觉得很漂亮，
1: 嗯，
0: 尤其是啊我们常常会去日本旅行嘛，嗯，对不对？你会看见啊，就是呢他们把这个便当放在就外面贩售的时候，嗯，哇，你先看到的是你，它很吸引你，
1: 吸引你
0: 的
1: 眼睛，
0: 它的样子很漂亮，
1: 嗯，
0: 反而呢我们会忘记先去看说，诶，这是鱼便当还是肉便当，
1: 嗯，
0: 不会，
1: 嗯，
0: 你看到的时候是很漂亮的，对不对？日本人是很重视这一块吗？
1: 日本人不只是吃的好吃，也重视就外观嘛，
0: 嗯，
1: 外观是我们有重视五个颜色的颜色，就一个是就白色，
0: 嗯，
1: 白色代表是什么呢？白色代表是淀粉
0: 哦，米饭，
1: 对，米饭，
0: 嗯，
1: 白饭还有面
0: 哦，面条
1: 也是可以。然后就棕色，棕色是肉或是鱼，
0: 嗯，
1: 就蛋白质的来源，
0: 蛋白质，咖啡色，嗯，
1: 然后就橘色，
0: 嗯，
1: 橘色红色，
0: 红色
1: 就是红萝卜，
0: 嗯，
1: 会有小番茄
0: 哦，嗯，
1: 然后绿色是青菜，花叶菜呀，啊，
0: 嗯，
1: 小松菜、菠菜类，
0: 很多纤维质都是属于绿色的部分，
1: 嗯，然后最后是黑色。
0: 哦，嗯，
1: 你觉得黑色是什么？
0: 如果是日本的话，是很好吃的那个甜甜的黑豆。
1: 不是
0: 哦，
1: 是海苔、海草类，
0: 啊，这个
1: 也好
0: 爱吃哦。
1: 对，
0: 哦，
1: 所以打开有看到这五个颜色的颜色，就觉得哎，很好吃，很漂亮。
0: 哎，这个我们台湾啊，真的有一些本东爱学习哦。因为常常呢，我们台湾的便当就打开来只有两种颜色，白色跟棕色。
1: 对，我印象中的台湾的便当都是棕色的，
0: 对，因为台湾
1: 棕色也好吃，
0: 对，也好吃，但是呢，在视觉上好像就没有这么的美观。因为像是蛮多台湾的便当都会喜欢把高丽菜或是白菜给它当做是纤维质的部分，
1: 嗯，
0: 但它一样就是属于比较就是棕色、浅色的部分，
1: 嗯嗯嗯，
0: 看起来就没有什么那种色彩缤纷的感觉。
1: 颜色也会刺激这食欲的部分，
0: 欸，
1: 对，
0: 这个是真的，颜色也会刺激食欲。
1: 嗯，对，然后给吃的人期待嘛。
0: 嗯，对，没错。
1: 然后接下来可以吃到什么味道这样子。
0: 哎，真的耶，这个就是啊，为什么我们台湾人爱去日本旅游嘛，哦，我们常常啊会先把什么餐厅查好，说我今天要吃什么，但是呢通常我们都会在其中几餐里面就会选择说，哎，我们这一餐要吃便当。
1: 嗯，
0: 你很少听到我观光客说，哦，我到台湾来我要吃便当，好像很少听到。但是我们通常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也会把这个便当列在我们想要吃的范围之内，就是这个原因。
1: 嗯，
0: 它好看又好吃，对不对？
1: 嗯，
0: 小爱老师啊，这一次呢在他的这一本新书当中啊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日本这个好看又好吃的便当哦。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非常实际的部分，也就是实作的部分了哦。等一下啊我们就请小爱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要怎么样处理这些便当，而且啊既快速又美味。

0: 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今天吃什么？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单元是今天吃什么的单元，我们来加便当哦。现场邀请到的是冈本爱老师，小爱老师在节目现场。
1: 大家好。
0: 这一次啊，小爱老师带来的是他的新书《常温也好吃：日本便当美味解密》哦。我们刚才啊，已经有预告说这一段要来讲这个最实际的部分哈，就是怎么做便当嘛，对不对？在这一本书当中啊，其实小爱老师啊，有非常多的便当的例子，那包含了一些这个小食谱，还有跟这个小 paper， 通通都能在书中你可以看得到。但是啊，有一个。怎么讲，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一般人啊都会觉得自己已经很累了，我已经做完晚餐了，还要再做便当，对不对？但是小朋友们明天就是要带着便当去学校啊。我们呢在呢书中啊齁，小海老师特别有一个部分是日本妈妈的20分钟便当术。真的有办法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帮小朋友准备便当吗？
1: 很多台湾人误会的是，就日本妈妈就早上五点起来就做便当。
0: 对，
1: 就可能是那个自检很久以前的日志的那个关系。
0: 对啊，以前我们看进去都是这样，妈妈都是比家人们还要早起床很久，早上起来帮全家人准备便当，对不对？
1: 现在呢，日本的家庭也是选型家庭嘛，所以就妈妈没办法，就早上五点起来就为了急用便当就做这种事，所以就妈妈就其实花短短的20分钟就完成便当。
0: 要怎么做？
1: 其实就日本的便当才可以就偷跑
0: 哦，用偷跑的方法。
1: 对，还常备菜，我们说常备菜，常备菜就是就做好，然后就放冰箱就可以几天，或者腌菜的话就快一个月可以放了。
0: 那这个就牵扯到两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个是要做什么，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怎么保存它，对不对？
1: 比如说腌菜的话就我们用刺甜刺来腌
0: 哦，或者用甜刺的方式，
1: 或者就比较咸的那个酱油跟刺来腌，这样的话就可以保存大概两三个礼拜就没有关系
0: 哦，
1: 没问题，
0: 然后直接给它放在冰箱里做冷藏这样子。
1: 然后就我准备蕨菜嘛，那饭是蕨须，然后蕨菜，然后另外三个副菜，那个小菜，小菜的三个小菜，其中一个是腌菜，所以另外两个也是可以用常备菜，就前几天可以偷跑。
0: 就是呢，比如说如果周末比较有空，
1: 对，
0: 先在家里面先做，然后在冰箱里面冷藏起来。我们来举一些实际一点的例子好了啦。如果啊，我家里面有两个小朋友，那我要帮他准备明天要带去学校的便当，主食的部分要选择什么？另外配菜的部分会有些什么呢？
1: 主食是白饭嘛，然后主菜我常常做是汉堡派，汉堡派可以偷跑的，汉堡派可以捏成圆形，然后可以冷冻。然后前一天的晚上可以退冰，然后早上可以做的是只有煎一煎。
0: 哇，那这个小朋友很爱吃哎，而且听小爱老师这样讲，好像几分钟应该就可以解决的事哎。
1: 然后就副菜的话，就一个腌菜嘛，腌菜可以几个礼拜前也可以偷跑。然后就副菜的话，比如说精品油棒啊，就菠菜的拌菜啊，可以前一天可以。对，偷跑，所以晚上做菜的时候就顺便也一起可以做。
0: 而且这听起来这几个配菜感觉营养也够，纤维质也够，对不对？
1: 然后就转便当的时候就尽量就没有就空间，就如果有空间的话，日本人就通常就带着便当通勤嘛。
0: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这个是呢，你在选择便当盒的时候，你就要选择适合的便当盒，对不对？不是说啊，你感觉上来说同一个价钱，那我买大一点，不是这样，而是说你要考虑到你在呢准备便当的时候，这个人的食量如何，这一餐能不能够吃完，还有你在装这个便当的时候怎么装才很适合让他能够带去学校吃，对不对？
1: 如果空间太多的话，就通勤的期间中就会变 牙扁，嗯，就打开的时候很难过。
0: 对，真的耶。
1: 做的时候很漂亮，然后打开的时候有难过的结果。
0: 嗯，所以啊，嗯，你要先从选择一个适合的便当盒开始，对不对？
1: 适合的便当盒，然后要通通挤满。
0: 哦，嗯，哎，所以啊，这个样子才能够呢让要吃便当的人打开便当的时候，哇，感觉上来说就是呢通通都没有变形，嗯，而且也能够吃到这个美味的便当。
1: 比如说我小孩喜欢就汉堡派嘛，嗯，然后先装摆放，然后再来装摆放一定可以定型比较
0: 容易，
1: 对，嗯，比较容易定型，嗯，所以先装摆放，然后再来蕨菜，蕨菜是比较大块一点，
0: 嗯，再把它放进去这样子，
1: 然后再来小菜，嗯，然后最后有空间的地方可以用那个小番茄或者那个花叶菜摊的花叶菜来空间就放一放，哦，这样不会动一动也不会动，
0: 哎，
1: 不会牙扁，
0: 这个是很好的方法。然后刚才啊，小爱老师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你先把饭主食放进去，面啊饭啊先放进去，然后啊再把的这个主菜放进去，嗯，那另外啊，哎，今天要吃的这个配菜都放好之后，如果觉得还有点空间，像呢小番茄跟花椰菜都是很容易塞空间的蔬菜哈，嗯嗯嗯，再放进去呢，除了是让它空间填满之外，小朋友们吃了也营养嘛，哈，不怕它就是乱吃东西这样子。哎，嗯，所以说啊，这个是连呢便当的你放主菜跟副菜的顺序也都要考虑到，
1: 对，
0: 这样子呢小朋友们才可以就是带着去吃的时候啊，嗯，在中午吃的时候是一个不变形很完美的便当，哎，这是充满着妈妈的爱好不好，嗯，虽然呢花了一点点的时间做这些事，但是啊，嗯，我们可以在有空的时候呢先偷跑一下，嗯，怎么样准备这一些料理啊，怎么样准备这一些副菜啊，这一次啊在冈本爱小爱老师的常温也好吃日本便当的美味解密这一本书当中啊都有教大家哦，一步一步跟着做啊，帮他做便当的那个人就可以吃到你的心意，另外也可以吃到这个美味的便当哈。那今天啊，在这个访问的最后啊，我们请小爱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平常在家里面应该也蛮常做便当的，对不对？平常在家里面做便当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
1: 我每次做便当给那个小朋友，我希望他吃得很开心，然后就尝试他通常不敢吃的东西，就如果装便当的时候，他比较敢吃。
0: 哦，哎，这样小朋友不会抱怨哦。你好像你有就是偷偷放我平常不爱吃的东西哦。
1: 他偏食的就挑食的小孩，但是就可能就便当这是对他来讲比较特别，
0: 嗯，
1: 就装一个小小的世界里面的食物嘛，
0: 哦，小小一点给他让他试一试的，
1: 然后就让他就尝试的感觉，
0: 嗯，
1: 哦，今天有不同的菜 OK 我尝试一下，
0: 嗯
1: 嗯，就没有给他压力的情况下，就给他就一点点的尝试的机会。
0: 哦，哎，你看哦，从这边啊，真的可以听得出来那个妈妈的小心思，
1: 对
0: 哈，不是
1: 自我挑战他，哎，今天可不可以就放一下下，嗯，然后就他回来打开他吃了没有？哎，他终于吃了，这样子，
0: 哦，那个心情应该也很开心吧，对不对？哇，嗯，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呢，妈妈有把她的爱意还有跟她的心思放在里面，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让小朋友之后啊，能够尝试吃各式各样不同的东西。其实啊，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吃美食对我们来说，其实真的就是一种享受。他能够尝试各式各样不同的食物，对于妈妈来说，除了营养之外，他能够去享受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哦。那这一次啊，推出的这一本跟便当有关系的书，小爱老师想要透过这一本书告诉读者们一些什么呢？
1: 嗯，很多很多台湾的读者就对日本的便当有好奇，
0: 嗯，
1: 因为是一个是那个日剧的影响嘛，所以就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就日本便当并不是很难的事，
0: 嗯，
1: 就大家可以尝试看看，然后就肠胃也好吃，然后加热也好吃，然后都看的也看好看，然后吃的也很好吃的。
0: 这一次啊，在你的书中啊，小艾老师啊，算是这个手把手的教大家哈，从呢怎么样让便当看起来好吃，另外啊，怎么样真正好吃，都在书里面跟大家有做分享哦。那这一次啊，一样呢，小艾老师推出的这本新书，一样是由这个麦浩斯所出版的《常温也好吃：日本便当美味解密》，请大家要多多支持小艾老师哦。今天呢，谢谢小艾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另外啊，大家也可以去这个小艾老师的脸书上面按个赞，平时啊也可以追踪一下，只要在脸书上搜寻小爱的时尚厨房，之后啊也可以呢有一些小爱老师的相关讯息在上面都可以看得到。今天谢谢冈本爱小爱老师来到节目现场，
1: 谢谢大家。

0: 家刚才在听小爱老师讲便当的时候，是不是就觉得肚子有点饿呢？不管啊，这个便当啊，我们是在外面买的，还是说呢，是家里大厨的爱心哦。吃便当这件事情呢，其实啊，对我们来说啊，就是非常日常的一件事。比如说像是啊，我刚才就有说到，常常到午休之前，上班族们就会开始讨论说今天要吃什么，对不对？是排骨、鸡腿还是烧肉呢？除了啊这一些我们所熟悉的主餐之外啊，其实呢一个便当啊，它好不好吃，它所拥有的配菜也是相当的重要的哦。今天啊，在节目的这一个阶段啊，我们就要来看看哦，在呢上班族们的心中哦，便当当中经典的配菜有哪些，在这个排行榜里面啊，应该会有你爱吃的哦。要不要加蛋啊？通常啊，我们去买便当的时候啊，老板都会问你这一句话，对不对？在呢社群网络上面啊，被提到的便当当中的经典菜哦，最常被拿出来讨论的就是卤蛋了耶。哎，你不要觉得卤蛋啊，它看起来很普通，在一般的小吃店或是便当店一定都有啊。但是呢，如果今天你的便当里面你加蛋，加了一颗卤蛋哦，哇，那个便当的丰盛度啊，整个就马上的提高了哦。尤其是啊，哈，其实呢，卤蛋啊也不是随便卤卤就好哈，通常啊，哈，它呢都要吸满卤汁，外表呢是呈现那种深褐色的感觉。如果啊切开来之后啊，你看见呢里面连蛋黄啊都已经啊卤的有一点浅咖啡色的透透的哈，你就会觉得哇，这一颗卤蛋啊，哈，真的是太美味了。再来啊，也有一些人啊，哈，也把呢吃卤蛋的方式啊拿来呢在社群网络上面做讨论。比如说呢，你是喜欢把卤蛋压碎，或者是说还用筷子夹成一半，还是说啊，哈，你直接咬着吃呢？每个人啊，对于这个卤蛋处理的方式也都不太一样哦。导师啊，有蛮多上班族们都说啊，哈，哎。你要去买便当的时候啊，哈，要不要加蛋这件事情啊，有时候呢也会顺应着时间的不同，这个时间啊，哈，就是哎，什么时候要呢发薪水的这个时间啊，哈，而呢有所变化。通常啊，在月初的时候啊，就会呢想要加颗卤蛋，跟呢你去素食店点大薯是一样的道理，对不对哈？但是啊，我想啊，哈，如果呢平时啊能够啊在便当里面加颗蛋，帮自己补充一点营养，这个其实也蛮不错的哦。比起高丽菜哦，如果啊在便当里面给的配菜呢是新鲜的绿色蔬菜的话，就会让人觉得更有好感哦。这是为什么呢？如果啊你是六年级七年级生的话，哈，我想啊你就会跟我一样哈，经历过在呢台湾啊的学校里面啊带铁便当蒸便当的那个时期哈，那这个时候啊，如果呢你的便当里面有绿色蔬菜的话，它经过长时间的蒸煮，通常都会变黄嘛哈，口感呢就没有像刚炒起来的时候这么美味了。而便当店的便当呢，通常都是我们买了带回办公室吃，对不对？所以啊，菜呢会是刚炒好的，新鲜的绿色蔬菜，这个时候吃啊，口感呢就会是最好的时候。而且呢，绿色蔬菜的营养价值也很高，搭配上肉类啊、白饭啊，自然呢就会是满意度很高的配菜哦。那另外啊，除了绿色蔬菜之外呢，我们不是常常说要吃彩虹蔬果吗？哈，刚才啊，在呢节目当中啊，小爱老师也有提到说啊，利用各式各样不同颜色的蔬菜来帮便当呢做配菜和配色哦。所以说啊，像是呢红色、黄色及白色的蔬菜呢，通常啊会被拿来搭配上其他的食材一起炒，例如说红色的番茄炒蛋。黄色的玉米笋炒白色的香菇，此类型的食蔬菜色啊，哈，在那便当当中啊，通常呢都会是高人气的配菜哦。尤其是呢，番茄炒蛋酸酸甜甜的口感啊，可以说是全年龄层都能够接受，而且营养又美味，在天气热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开胃哦。另外，豆类制品也是便当的配菜当中非常有人气的品项哦。你喜欢吃豆腐、豆干还是豆皮呢？不同的豆类制品啊，通常也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例如说是豆干的话啊，通常呢是会比较重咸一点， 只要炒点辣椒就能够让人吃上好几口饭。如果是用卤的话啊，我呢是比较喜欢的带有一点汤汁的那一种，因为啊这样子会感觉起来比较入味哦。而豆腐的处理方式也非常多，几乎啊是煎煮炒炸都可以哈。那夏天的时候啊，有些时候我们去这个自助餐的便当店的时候呢，还会看见有凉拌的皮蛋豆腐这一个选项哈。感觉上来说啊，你选择这一道菜啊，肚子啊好像就有一点半饱耶。通常呢，便当当中的主食会是白饭，那你还会希望有冬粉这个选项吗？哎，讲到这里啊，应该有蛮多人啊，吼，都在说，对对对，我就是爱吃便当店里面的冬粉哈。虽然呢，感觉上来说啊，哈，你呢又有白饭又有冬粉，淀粉类的食物会有点多。不过啊，喜欢吃的人就说哈，通常啊，在便当当中的冬粉呢，口味啊都会稍微的重一些，这一种充满咸香的风味啊，不用多一点点就好了。有一些人呢还会啊把这个冬粉哈、搭配着白饭一起吃，说口感啊是刚刚好的。如果啊哈、喜欢吃冬粉的人啊哈、还会呢先把便当当中的冬粉当做第一主食，先把它吃掉，然后再来吃白饭。这一种双主食的搭配方法也算是相当有饱足感的吃法吧。另外啊，像是马铃薯、南瓜这一种根茎类的蔬菜呢，也是被许多人点名可以帮便当大大加分的配菜。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啊，有一些便当店哦，它呢会把醋溜土豆丝这一道凉拌菜呢拿来当作配菜。另外啊，我很喜欢的有一家哦，是在呢新义区松德路上的便当店，它呢是会把南瓜蒸熟之后，再把南瓜做成凉拌菜。这一道菜啊，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常常啊我都去呢外带便当的时候啊，再另外加点一份这个凉拌南瓜外带回家，这样子呢晚餐的时候啊可以再吃一份南瓜哦。毕竟啊现在啊在台湾呢夏天的时候天气这么热，对不对？真的是蛮适合吃这一种自带凉感的配菜。请问啊，我们是去呢自己买便当可以自己选菜之外呢，我们也蛮常啊用外送的方式来订购便当的嘛哈。当你打开便当的时候，看到里头的配菜是自己喜欢的，一定会觉得特别开心的。今天啊我们所聊到的这一些呢，在大家心目当中的人气配菜哈，应该啊也有你喜欢吃的吧。吃便当这一件事情啊哈，并不一定呢是因为外食，是因为便当而就吃得不健康。在这边啊也要提醒大家哈，如果啊我们是呢常常需要外食的人的话呢，除了要吃得美味之外啊，你也要记得哦，帮自己做出营养均衡的选择，多吃一点蔬菜，少吃高油高热量的食物。这个样子呢，即便我们平时是外食一族，也可以让自己吃得开心和吃得健康哦。
1: 主厨我当家，
0: 想要利用微波炉简单的做出好吃的蔬菜料理吗？今天的主厨我当家就要和大家分享这一道香菇娃娃菜的做法。要准备的材料有新鲜香菇三朵，洗干净切成片，娃娃菜半包，洗干净之后切成适合入口的大小。将食材全部都放到可微波的保鲜盒当中，淋上少许的橄榄油，撒上适当的盐，盖上盖子，放入微波炉当中加热，大约三分钟之后取出，这道简单又美味的香菇娃娃菜就完成喽。其实以前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利用微波炉来处理蔬菜这一件事情，是我之前在内湖上班的时候啊，跟同事们一起去一个便当店，想要买一点蔬菜来吃。那当时那个便当店的大姐啊，就是利用微波炉来处理蔬菜的。她也告诉我们，其实方法非常的简单哦。隔天呢，我有同事啊，就带了一盒 他已经切好的蔬菜来到办公室，利用微波炉呢直接微波之后啊，非常的成功，也跟我们办公室的同事们分享。那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啊，我也尝试着用各种不同的蔬菜来做微波，其实真的很方便耶，比起烫青菜还有跟炒青菜来说啊，微波出来的蔬菜呢口感呢是更软一些哦，但是啊所节省的时间也很多。今天啊在这边呢再一次的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利用微波炉啊来做出这个好吃的蔬菜料理。很开心能够在星期天的早上11点到12点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2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呢多多的利用网络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在入口网站搜寻听台北3个字，进入页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就可以收听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内容了。台北好实在，我们下次再见喽。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C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了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2026年，我是南丽，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75度，最低64度，现在的气温是70，空气品质51，风力8级，体感气温70，今天的气温是比昨天相对而言稍稍的提高了一点，所以大家今天可能比较不会，应该算是蛮舒服的一天哦，不会觉得很冷或者很热。好的，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06分，道琼指数跌了249.26点，指数是在50656.79点，纳斯达指数跌了59.97点，指数是在26801.10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同样的，让我们来很快速的看看几项比较重大的一个资讯一个新闻跟大家来做一个播报。第一个就是杜拜航空劫机喋血，30秒降1.4万英尺，很差一点就要坠机了。副机师次机长英勇乘客制服。Rubio 宣布护照新制，首申办可以线上完成。接着就是罗斯福大道呢，船兜售假绿卡，外观和正式文件十分的相似，社区致函联邦要求介入。皇后区罗斯福大道再传治安隐忧，当地社区组织近日公布影片，称有人在街头公开兜售伪造的绿卡、护照以及社会安全卡等身份证件，其中一处交易地点就在76街和罗斯福大道交口，社区人士已经致函联邦国土安全部，要求介入调查并采取执法的行动。我们还是要讲这个还是要小心。代客高地严重车祸，被撞一位华人妇女呢昏迷。布鲁伦代客高地在9月29号晚间发生严重的车祸，有一名71岁的福建籍华裔女性过马路的时候遭轿车撞倒，送医的时候身受重伤，截至次日仍然昏迷不醒，生命垂危。我们她是2年前才来到纽约的。43岁华女 KTV 聚会突然去世，家属呢质疑施救过程，凌晨意志不清，无法自行站立，救护人员到场前就被移出了店外，有人指他不喝酒。一名43岁华裔女子8月下旬在发生一间 KTV 聚会以后死亡，家属有人表示女子当晚在场所内呢已出现意识不清，无法自行站立这些情况，之后在救护人员到场前被移出店外。纽约市法医办公室表示，目前此人死因及死亡方式仍在调查中，近一个月来家属一边等待死因的调查结果，一边处理火化、安葬及补偿协商等后续的事宜。好的，这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些资讯。首先让我们来探讨一下有关这个杜拜航空劫机的这个事件。杜拜航空呢30号也就是昨天从杜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Z1073 的航班，驾驶舱发生了喋血惊魂，机长遭到副机长刺伤，导致这架波音737 MAX 巴克机在30秒之内
骤降14000英尺，飞机后来紧急降落在沙烏地阿拉伯塔布克，机上乘客全数平安。这么样的速度下降哦，那个机上的这个乘客能够全数的平安，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奇迹啊。内塔尼亚胡说这是严重的安全事件啊，他指出这是这个攻击意图是让飞机坠毁，所幸见义勇为的乘客挽救多条人命，阻止了一场巨大的一个灾难。我们知道这是由乘客啊组织起来一起把这个攻击的人呢给制服了。根据飞机航班追踪网站的资料是说，这个航班呢29号晚间11点5分从杜拜起飞，飞机在30日凌晨1时31分发出代表一般紧急状况的7700紧急代码，1点38分飞机发出警报，改成发生劫机或是劫持人质等危害飞行安全的一个状况。7500劫机代码，哇，7500是劫机代码，在2点45分飞机降落在塔布克区域的机场。内塔尼亚胡他表示，根据一名乘客后来转述事发的经过，机长受到了攻击之后呢，飞机开始旋转并向下俯冲，受伤的机长打开了舱门啊，一名乘客与一名机组人员进入驾驶舱，一名乘客和一名机组人员，我们要重复一遍哦，进入了驾驶舱，制服了副机长，因为是副机长来刺杀机长。两名预计执行返航任务，原本坐在机舱后段的机师立即进入了驾驶舱，让飞机得以恢复稳定并且安全降落。同时内塔尼亚胡还指出，攻击者已经遭到逮捕，将在沙烏地阿拉伯接受审讯。他表示班机上有174人，其中大部分是以色列的公民。杜拜航空在杜拜和特拉维夫之间有每日往返的航班。塔普克机场呢发表声明说，杜拜航空正副机长都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同时内塔尼亚胡已经下令对于飞往以色列航班的机师全面加强审查。这个资讯呢我昨天晚上就已经看到了，同时呢就会觉得蛮触目惊心的。我一翻一些 news 的这些里面，我马上就选中了这个新闻，赶快来看一看讲的跟这个我们的这个报纸上讲的差不多。他讲的就是这个副机长刺杀了机长，然后呢由这个乘客跟一个机员呢一起进入机舱内呢制服了这个副机长，然后由这个备用的一个驾驶呢这个航可以说是机长吧，飞行员就来驾驶这个重新安全降落在沙烏地阿拉伯的机场。所以说阿曼籍的副机长呢的袭击行动，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还没有调查出来，可能还在调查中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他形容这起事件是圣战分子恐怖攻击未遂，就是其实还没有正式的公布，他是这样子的判断。内塔尼亚胡发言人斯比尔曼对路透社表示，印度籍的机长马赫查尔受伤后浑身是血的倒在地上，他设法按下解锁键开启了舱门，乘客进入了驾驶舱时看到副机长正在猛烈敲打飞机控制的板面，那他真的是就是想要破坏这个
飞机啊，然后让飞机变成一个空难事件。那你看看机上有174个人呐、啊，一个乘客呢，那你不是等于说，等于是有点自杀性的一种行动。所以呢，这一点呢是让大家感觉到真的蛮恐怖的。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怎么又来了，蛮恐怖的。然后呢，第二个我就觉得机上的这位乘客真的是英雄啊，他。这个副机长一定他拿着刀去刺马，一定是带着这个凶器上的飞机，怎么上去的？是不是因为他是副机长，所以没有怎么检验检测呢？不然他怎么会有这些凶器啊？那么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我们真的很佩服这位乘客跟另外一位机务的人员，觉得幸好啊，我记得在911的时候，有一架飞机后来坠毁啊，也是民航机，因为他想要去撞这个五角大厦，结果被机上的乘客呢一起呢制服还是怎么样，反正就让他没有去撞到五角大厦，而这个飞机坠毁了，最后车上的这个

去撞这个五角大厦，结果被机上的乘客呢一起呢制服还是怎么样，反正就让他没有去撞到五角大厦，而这个飞机坠毁了，最后车上的这个飞机上的乘客也全部身亡，但是他没有让他酿成这个除了世贸大楼以外另外一个建筑跟里面的工作重要的工作人员的伤亡，那也是真的非常英勇的。他们在事前还传了一些简讯道别他最亲密的爱人也好，朋友亲戚朋友也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乘客真的也非常的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勇敢。杜拜航空劫机的喋血呢，机身急速的俯冲啊，像搭这个云霄飞车似的，全机的人都在尖叫，飞机坠入了万英尺，乘客就说当时我觉得完了完了，真的是完了。飞往以色列的杜拜航空班机9月30号经船驾驶舱喋血事件，副机长刺伤的机长，飞机一度的急坠啊。乘客事后称当时就像在搭这个云霄飞车一样放声的尖叫，所幸有勇敢乘客冲进了驾驶舱阻止情况恶化，他们在平安落地以色列的机场的时候都恍如隔世啊，捡回一条命，感觉与死神擦肩而过。真的根据这些资讯呢，在第一次发出紧急讯号以前呢，飞机是在30秒内突然快速下降，从3万多英尺下降到1万多英尺，急坠近14000英尺的速度啊，情况真的惊人。当客机突然从超过3万英尺的高空急剧下降的时候，乘客伊塔列形容当时就像我们经历了非常严重的乱流一样，但其实并没有乱流，他形容在短短几秒钟内下降数千英尺的感觉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驾驶舱内呢有大量的鲜血，伊塔利告诉路透社，他说飞机持续下降了大约20秒、30秒，然后稳住，接着又开始下降，再次稳住，然后我们看到前方有人啊，就在驾驶舱的正前方，几分钟之内我们的飞机就完全失去了控制，我们当时觉得啊，完了，我们一定要坠机了。另一名乘客奥哈勇呢告诉以色列电视台说，我们听到机舱内传来尖叫声，而当他们打开驾驶舱的时候，里面就有了大量的鲜血。乘客史皮格呢他就告诉说，国土报前排座位的乘客察觉情况不对后，有3至5名男子就冲进了驾驶舱，制服了攻击者，并开始救治受伤的机师。他说当时啊，我们觉得飞机已经失去了控制，开始上下颠簸，那些人看到飞机开始俯冲，于是呢闯进了驾驶舱。他们真的是反应也蛮快的哦，因为这都是发生在几秒钟几十秒钟这个时间之内，如果你慢一点那真的就坠机了。史皮格表示呢，这些年轻的男子随后接手处理现场，并开始照料其他的乘客。与此同时呢，飞机改变了航向，准备降落在沙乌地阿拉伯。伊塔利表示呢，备用机组人员接手飞机，让飞机恢复了稳定。当时确实相当的可怕，但并没有持续太久。这真的我曾经在我的节目中也一直讲，我说车祸也好，什么事件也好，真的就是发生在那么一刹那的之间哦。这个飞机还降坠还有10秒20秒的时间，车祸就是那么一刹那的时间。大多数的乘客呢都保持冷静，而且彼此之间都非常互相支持。之后我们降落在沙乌地

阿拉伯，受到非常热情的接待，有许多的医护人员食物都等在那边了。乘客在30号晚上搭乘另外一架杜拜航空的客机平安返回特拉维夫。我不晓得他们接着在转机的时候心里会不会有阴影害怕呀，又坐飞机了。要是我的话，我会觉得以后坐飞机心里都会有障碍了，对不对哦？真的是很恐怖啊。机长呢身中了数刀，而且拼命的抵抗，他把驾驶舱，他开启的驾驶舱来求援，用最后的力气来救全机。乘客呢直击的影片，机长遇刺后戴氧气罩，全身是血的躺在地上。哦，看起的这个场面，我觉得真的就跟恐怖的这种事件，恐怖的意外事件的电影好像很相像啊。我们就知道很多事情呢，不管电影也好，艺术啊，艺术也好，是来源于生活，真的一点都没错。所以你看了那些恐怖电影，虽然有这个夸张渲染的成分，但是事实上可能跟生活是有一些结合的。这个杜拜的航空呢，这个班机数名乘客发现的机长遭刺伤后，冲进驾驶舱帮忙阻止这个坠机灾难的发生。此外有视频显示，全身是血的机长戴着氧气罩奄奄一息地躺在地板上，挺身而出的乘客知道只有几秒钟时间能够行动，真的是哦。那么以色列第12频道呢电视台报道，乘客哈云表示，有乘客看到机长被刺伤而大声呼叫，他与其他乘客便冲进了驾驶舱，看到了副机长正在企图破坏飞机的控制板面。另一名乘客呢曼内斯受访的时候，他就说花了几分钟终于制服了攻击者。第三名挺身而出的乘客是一位牙医，是一位牙医医师。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当下众人意识到只剩几秒钟的时间，必须设法控制飞机，否则啊就要大祸临头了。穆萨耶他表示，大家也担心飞机上可能有第二名攻击者，因此在机舱里安排更多人手，以便有突发状况的时候能够直接控制局面。负责照顾受伤机长的穆萨耶夫说，他一直在祷告，跟我保持互动，我很害怕失去他啊。那么内塔尼亚胡也在平台上写文道，印度籍的机长马赫查尔身中数刀受到重伤，却依然反击并抵抗，用尽最后力气打开驾驶舱门，让乘客和机组人员帮忙制服袭击者，进而避免了一场空难的悲剧。印度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表示，马赫查尔情况稳定了。根据乘客拍摄的直击影片，我佩服这位乘客啊，在这么紧急的状况下还记得要拍影片。要是我大概就慌了，乱了套了哦，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机长遇刺之后呢，全身都是血，带着氧气罩奄奄一息的躺在飞机厨房区域旁边，墙壁也沾有血迹。他的手压在腹部多个伤口的其中一个伤口上，伤口包扎绷带呢被血都染红了。哎，看起来这个画面真的恐怖啊。这个影片里面显示，镜头外一名男子又用英文对机长说，不能睡着，你想睡觉吗？不能睡。机长虚弱的摇头回应。影片也拍到攻击机长的副机长已经遭到制服并处于昏迷的状态，身上白色制服被血浸透啊。纽约时报也报道，一名乘客用希伯来语说啊，拍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在这边守卫，他们攻击我们，我们在这里保护机长。以色列官员告诉
这个频道说，机师刺伤另命机师，想来个911恐怖的世界。真的一看到这个就让我们想到911的那次事件，真的哦，两架飞机去撞毁了世贸大楼，然后另外一架想要去撞毁五角大厦，结果被乘客给破解了他们的这个企图，但是也牺牲了这么多的乘客啊！我觉得看到这个，我无论如何，我觉得劫机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机上的乘客是无辜的，虽然他们都是以色列人，但是很多事情不是他们决策的，或者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如果他们犯了罪哦，应该有别的方式，应该用决策者来说哦，而不是一个平民百姓，无辜的平民百姓。总而言之呢，真的是挺让人遗憾的。他们说英勇的客，这个旅客他说好像在看空中的浩劫，总理也来迎接了，衣服都还沾满了血啊，这些英雄啊。那么这个以色列的水管工，他是以色列水管工，叫哈云，他搭乘9月30号从杜拜飞往以色列的这个航班，却遇上机师喋血惊魂事件。他不仅英勇地制服了以锐器刺伤机长的副机长，甚至模仿引擎抢救下坠的飞机，哈云事后和同机的乘客搭乘另一班机呢，平安降落在以色列，并在衣服袜子仍沾着血迹的情况下和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会面。他在接受以色列的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他当时坐在商务舱正后方，听到有人尖叫大喊，发生刺伤事件，飞机接着失去高度和控制，开始下坠，并且左右摇晃。当他试图接近驾驶舱的时候，飞机骤然的陡降，部分乘客被甩飞。哈云在机组员的协助下呢，打开并进入了驾驶舱，看见驾驶座上没有机师，一人倒地，攻击者在两个座位间的控制台上，他随即就抓住了操纵装置向后拉啊，这个操纵的那个杆哦，向后拉。被问到怎么知道如何操纵飞机呢，他回答说他看过加拿大空难记录影集《空中浩劫》。我觉得真的这个电影哦，应该要再重新让大家再看一看，再重新播上线一下哦。他说知道必须把操纵杆往上拉，往后拉，才能阻止飞机呢继续下降。同班机上另外两名预计执行返航任务的他们本来要返航的任务的休班机师呢，立即进入驾驶舱，让飞机得以恢复稳定，并且安全的降落。哈云他同时还表示，他一度和副机长搏斗，对方呢失控抓狂，他则以锁喉的方式予以制服。遇劫的乘客和机组员呢搭乘另外一班这个飞机抵达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接见了哈云，而哈云当时仍穿着沾有血迹的 T 恤，袜子底部也被血染红了。为避免弄脏内塔尼亚胡的衬衫，两人隔空拥抱。内塔尼亚胡称赞，我看到你就像看到一只雄狮，我看到一位伟大的英雄。我觉得内塔尼亚胡这个时候的表现不是很理想，他去接机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可是为什么要隔空拥抱呢？就算有血迹，就算你这件衣服被染上了血迹，那又如何呢？你应该表现出这种这个亲民的，况且他也是一位英雄呢，是不是？好的，
哦，我们来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接着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哈德顺河奇迹的一位机长，他抗失智，他说这是最后的飞行。萨伦伯格他罹患了阿兹海默症，从愤怒到接受，他称这是我最后一趟飞行。纽约邮报报道呢，曾经缔造哈德顺河奇迹的英雄机长，所以我是接着这个来跟大家分享的哦。他近日谈及他患了阿兹海默症后的心情，坦言自己最大的恐惧就是这是我的最后一趟飞行。所以呢，我只是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哦，就是说有的事情呢真的是你不能掌控的。我们也知道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或者是你曾经经历或看到过就是亲人呢得到了阿兹海默症，真的是一件非常难过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位机长他能够非常从愤怒到最后他接受了，所以他也是一个非常真的是一个英雄啊。很多人对自己得了这个病呢是个很恐惧，但是呢他们是采取一种不承认不面对的一个这种方式啊。大多数人，当然如果你真的已经到了最严重的地步，可能自己真的也不知道了。所以呢这也是要提醒大家啊，多多的去多多的来锻炼自己啊，让这件事情尽量不要发，不是每个年纪大人都会有啊，不要发生啊。那么你说有没有遗传？最近我在 YouTube 是做了一个阿兹海默症到底会不会遗传，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可以到 YouTube 的南立时间医学新知里面去查询啊，到底会不会遗传。那么你可以发现这边也有讲了，他说声音的异常呢，沙哑啦，不够清晰啦，恐怕是失智症的早期的警讯。社交互动呢，观察分析聆听，刺激大脑健康，这是最有效的一个办法。所以这也就是很多外国的美国的一个社交场合，或者在一个大楼的一个活动中心，或者是在老人的活动中心里面也流行起麻将来了。我这个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分享过，我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到现在都不会打麻将哦。年轻的时候对麻将无比的排斥，无比的厌恶啊。但是现在看到了这些事情，其实打麻将如果你不是在影响生活，因为你年轻的时候如果你就沉迷于麻将，那真的会耽搁你很多事情。比如说你有小孩子要照顾，你有工作要做，你有家人要，你不能说除了上班时间以外。我就曾经，为什么我那么厌恶呢，曾经看到有人迷恋麻将，迷恋到这个程度，一个手抱着孩子，一个手在搓麻将甚至会把孩子哄一下放到旁边再继续打，那甚至孩子在旁边这样子游走他都视而不见哦，就是已经上瘾了。然后呢很多人呢因此呢，因为那时候都是赌博性的，有钱的不管是大还是小，大部分都是有钱的，那么也常常弄得家破人亡。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位朋友朋友的朋友，结果他老婆就是，他老婆长得很漂亮，那个时候看起来，但是他就因为沉迷于麻将，然后输了很多钱，最后被人家逼讨，然后甚至就等于要叫他卖身了一样，这种境地哦。他丈夫呢就急了，在那边到处求救希望能够给他一个机会重新生活。所以那个时候真的看到很多，而且我很气愤，就是一坐了那边麻将桌的人就开始六亲不认哦，就是他全部旁边事情都视若无睹， 你的屁股坐那边就抬不起来，八圈啊十二圈啊再继续日以继夜，很多人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之所以非常排斥就是这样，我父亲也非常的排斥。后来到现在呢，我真的看了麻将，大家真的如果你不赌博，就是纯粹是锻炼你的脑力，跟朋友聚会一下，尤其是现在中老年人呢，真的我觉得真的是件好事。哦，我到现在还不会打，不知道将来是不是要学一学。哦，真的啊，就如果你排除了一个赌博，一个在那边肆无忌惮哦，就是说毫无收敛的那种方式呢，我觉得是真的可以接受的。好的，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500元的健保退款支票呢已经寄发了，百万人会受惠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是不是百万人的一员呢？总统川普呢一直指责前联准会主席鲍尔要为联准会总部翻修费用严重超支负责，甚至启动刑事的调查，但联准会的Fed 的督察长9月30号公布的报告指出，管理及监督方面出现失误是导致超支的原因，但未发现需要移交司法部刑事调查的证据。 Fed 主席华许呢表示会采纳报告的建议。哦，这个是另外的一个，我们来看看川普政府呢预计本周开始向近100万民众寄发每人500元的健保退款的支票、啊、对象为透过联邦可负担健保法，也就是欧济健保交易平台购买保险，没有领取保费补助，而且呢自行负担全额保费的投保人。白宫表示，支票将于10月1号周四开始寄出，符合资格者分布于全美30州。我自己看到，我好像应该是其中一员吧。那时候我们的保费好高啊，真的好高啊，这个就会觉得哎呀我要被压垮了。那时候还有房屋贷款，加上一个保费，好像薪水就所剩无几了，真的是很痛苦那段时间。川普本月呢稍早透过白宫社群平台发布了影片，指称拜登政府过去对欧济健保投保人收取过高的费用。真的那个时候他是要从中等的这个阶层的人呢收取高的这个健保费用，然后去补贴那些没有办法投保的人。我们不能说你要去补贴，没有希望能够全民健保是件好事，但是你不能把这些这个负担全部再加诸在最可怜的中产阶级身上，就说你一毛钱逃不过税的这些上班族的身上，对不对啊？那时候我真的，所以我那时候对欧济健保非常的反感。我知道有的人是赞成的，但是我非常的反感。所以说呢，你看这个真正的跟我一样那时候有同感的人，我相信是不少的，所以呢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根据白宫公布的资讯呢，这笔每人500元的退款呢来自联邦欧济健保交易平台收取的使用费用所产生的结余，由财政部直接寄发支票。而且根据今日美国的报道，支票还将附上川普署名的信函，重申他对拜登政府超收保费的指控。我对很多我一直讲说我们是对事不对人，我觉得这一点是对的。而且那时候是每一个人都要参加健保，欧济健保，如果你不参加要罚钱的，所以那个时候弄得这个大家都很人人自危啊，尤其是这个上班族的人，可能赚的又不是那么多，一毛钱税也逃不掉，然后呢又强迫你非要他每个月非要强迫你交多少钱的保险费。那时候我们的电台特别请了 保险公司的人来跟我们说明为什么这个保费会这么高，而且他也很无奈，他说他已经挑了很多的保险的方式，健保、欧记健保里面的东西，来找一个他那个时候看起来还是最划算的一个保险哦。那时候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无奈哦，真的。所以他说这个是拜登那个政府超收保费，我真的赞成他的这个指控哦，真的，我是觉得他的这项说法是对的。符合资格的民众必须同时满足三项条件，我们大家来看看我们是不是符合这些条件啊。他是说透过联邦欧记健保交易平台购买医疗保险啊，这个是可能很多人是符合的，为领取保费补助而自行支付全额保险，我相信很多人也是符合的，以及居住在使用联邦交易平台的30个州，那当然更是符合的。这30州包括阿拉巴马啦、阿拉斯加啦、亚利桑那州啦、阿肯色州、德拉瓦州、佛罗里达州、夏威夷州、印第安纳州、爱荷华州、堪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根、密苏里、加拿大等等，我相信纽约州应该也包括吧，这边没有写啊，但是我们可以来查阅一下看，应该是包括在内的。我只能说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的啊，就觉得是应该包括在内的。这个是好消息跟大家分享的。不好的消息是对某些人是不好的消息啊，就是没有绿卡的这个合法的移民，你没有绿卡你也不是合法的移民，没有绿卡的合法移民今天起呢不能用白卡。哇，那很多用白卡的人真的失去了一些保障。共和党呢他的一个措施上路了，约10万人不能用健保，移民团体恐怕被迫前往急诊就医了。从10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全美数万名没有绿卡的合法移民会因为共和党主导的这一些措施生效了而失去俗称的白卡的补助的资格。受影响的对象包括了难民或庇护者或假释者以及部分家暴的被害人。哇，来被家暴的被害人也包括在内。无党派的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呢，约有10万人将因此失去健保。移民权益倡议团体也表示，其中许多人将被迫前往急诊室来就医。哎，这件事情呢也是有一点遗憾的哦。我真的希望我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不包括在内，如果包括在内的话，自己要赶快想一个措施哦，自己要准备啊。当然你不能说我就做一些什么违法事情啊，但是你心里有数以后呢，那么就不要再自己可能要想办法就怎么样子的能够来保全自己的健康，同时要更关注自己的健康才对啊，不要让自己呢失去了健康查询自己健康的机会啊，这也是我的感受，好像只能这么做，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好的，接着我们要分享的还是大家现在都非常关注的 AI。 联邦首度执法呢禁止失控 AI 代理，那么他们说是有一些实验室哦厘清是否危及用户，要求业者承担损失责任。白宫这个 CNN 他们报道，他说川普的 AI 宪法是一场豪赌，用全人类的命运来做的一个豪赌。 他的报道是说，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企业接连警告，先进模型可能对人类构成灾难性甚至生存威胁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仍然决定不为 AI 发展这个踩刹车，把控制风险的重任交给科技巨头来自律。这一点我一直都觉得哦，你自己来做这件事情，然后你自己来监督自己，那真的是你太把人性看得太伟大了。哦，你人在有自己有利益的时候，他怎么可能就是完全放弃呢？这也是人性的弱点嘛，是不是？所以这点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不太可能。这场豪赌如果押对了，美国可避免监管拖慢创新，在和中国的 AI 竞争中抢得优势。但如果押错了，川普面临的恐怕不只是选民反弹和政治责任，甚至可能赔上全人类的命运。这就是说我一直所担心的哦。更重要的是，川普这套仰赖企业自律的做法可能忽略的一项更根本的问题，那就是科技公司如今是否真的有能力控制 AI。 第一个是人性的一个弱点，就像我刚讲的，我自己这么感觉。第二个是他有真的有这个能力吗？美国西北大学电脑科学教授哈蒙德他就说，人类目前甚至还没有足够可靠的控制机制确保 AI 始终照预期的来运作。他以汽车为例，如果一辆车平常很好操控，却偶尔会突然撞墙，真正要解决的不是在路旁多装护栏，而是先把转向系统修好。这一点我觉得他形容的可能是因为美国开车人太多了哦，大家一看就应该理解是怎么回事了。这一点呢一直争议，我们也在每天的节目中谈到当然因为它很重要所以我们会谈到，但是好像每次谈到也只能寄望于有良知的一些，希望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他们能够高瞻远瞩的看到这个方面的一个未来的可能不久的未来。昨天我们看到一个资讯说可能是十年，所以可能是一个不久的未来会发展的一个对人类一个大大的伤害可能的一个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只能寄望在这一边所以这也是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的一项资讯。最后呢我们来看看白宫的午宴呢作为的一个选举啊，谁能够对川普耳语呢就一目了然了。同样受邀赴白宫用餐，和美国总统川普的距离却大不相同啊。座位透露的选举，我觉得很多人都喜欢啊，记者也会很重视这些的。川普周二邀请科技业大咖一边吃午餐一边谈 AI， 这张长桌能坐34人，川普坐在正中央，当然了身边呢分别是马斯克和黄仁勋，主张放慢 AI 的执行长阿莫戴则被安排在靠近长桌末端的位置。你知道这个黄仁勋是联署就是赞成，就说不必要这特别是一个监管机构的，所以在旁边。那还有马斯克可能也是赞成的，但是不赞成的呢被放在安排在靠近长桌末端的位置哦。所以从公布的座位表看来呢，科技业者的影响力有了具体的画面，谁能最贴近川普来说话，谁的安全警告得从桌子另一端远远的传来，不 不能啊，不能啊，等等的哦，那你就可以一目了然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行为，人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观察。你可以说有的人是看自己，但这个你看的排座位，真的可以看出玄机来。哦，就不管你是招待外国的这个宾客也好，你是招待自己国内的一些重要的人物也好，那你真的可以从这个座位啊，以及很多的方面哦，你就可以看出里面的端倪哦。所以说这也是一件，我觉得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跟 AI 哦。相连，而且是件有趣的事情。今天我们和大家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非常感谢你。最后也是今天是10月1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我们也带上祝福希望国运昌隆，中国能够一直向前走，一直往上升这是最后的一个祝福。当然10月10号就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我们也同样的这么祝福好的，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欢迎您的来电。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请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
4: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5: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7: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台北广播电台。

有的人还没回到家，或者还没到回家的时候，夜归的朋友，还有夜间努力工作的朋友，我过去也常提醒大家要感恩，谢谢在夜里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服务的这些夜间工作者，也让我们多数人能够高枕无忧，让我们的社会能够正常的运作。当然夜归的朋友上的是晚班呐，待会儿陆陆续续的回到家，也希望待会儿能够听到节目里的一些祝福。我们要存有更多正面善良的能量给这些需要的人，不要觉得自己日子过得还可以是理所当然的，是从天而降的，绝对绝对不是。很多人默默的奉献与努力，谢谢他们。好，在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带大家到一个乡村田园的世界。1970年代初，美国乐坛这个横空出世了一位民谣歌手，吉他弹得非常的好，戴着一顶牛仔帽，他的歌声是那么的自然，是那么的亲近大地，也伴着我度过童年少年那段很辛苦很青涩的岁月。我要在这呢谢谢约翰丹佛 John Denver， 已经辞世好久了。好，他的代表作真的是他的代表作，不是唯二就是唯一了，来欣赏这首乡村路引我回家，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记得1970年代，也就是我们台湾的民国60年代，台湾的城乡之间的差距还相当的大。那时候从电视呢看到 John Denver 的这首乡村路引我回家啊，那时候叫做 MTV 了啊，比较早期的 MTV， 发觉他们在乡间过的是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无忧啊。那么为什么我要谈这一段呢？因为在民国60年代1970年代的台湾，那时候很多很多呢在外县市的朋友，乡下的朋友呢，他们都想往都市跑，因为机会多，工作本来就比乡间多很多很多。所以这些年下来，其实在各大都会区呢有很多很多呢这个出外的朋友，出外的朋友啊，早就成立什么同乡会了。所以其实台湾很小了，不要分什么彼此啊，什么你是南部的，你北部的啊，什么东部的，没什么好分的。应该这么说啊，第一故乡、第二故乡，甚至第三故乡。我就想起这首歌曲 ，John Denver 呢，真的是啊，坐着一辆牛车，坐着一辆牛车，然后抱着 guitar 呢，戴着牛仔帽，就弹唱的这首《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好久好久以前的记忆了。好，我们再来欣赏 John Denver 带来的第二首歌曲《巍巍的落基山脉》（Rocky Mountain High）。

Rocky Mountain High， John Denver 1970年代的作品。炎炎夏日啊，如果能够登上海拔比较高的山啊，不能只是小山坡了，那么200、300啊，那真的不够看。上到800啊、1000以上，这温度呢就凉一些，那不要说2000和3000了。不过说到登山呢，我除了是门外汉之外，而且还挺畏惧的啊，也许是懒吧，觉得这么爬呀爬真的是蛮累的。但是我们台湾有很多的登山爱好者，我相信在他们的这个登山的生涯当中，他们享受到非常多的乐趣，也体会了这个天地之间一些不同的感受。什么叫做天地间不同的感受？你在平地跟高山，你因为气压不同嘛，所以你呼吸的感觉就不一样，还有这个空气的品质也真的不一样啊。高山就基本上没有 air pollution 了，没有空气污染了。台北广播电台徐梦圆秋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我们来一首非常动听非常温柔的抒情歌曲 England Dan

0: 台北广播电台寻梦园，秋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我们来一首非常动听非常温柔的抒情歌曲， England Dan and John Ford Clay 所合唱的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1: Many

我们听着熟悉的抒情歌曲，想到过去在爱情的世界里点点滴滴，各式感受不同的风景。我想不单单只会想到情感的事吧，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过去曾经生活许久的地方，好比说那个家你住了蛮久的，住了一二十年，那中间不能讲中间，而后搬家了，但是搬家也因为一些因素呢，住个三五年，结果又移动了。不见得你住的比较久的那个家你的记忆呢是最深刻的，也许那个住没多久忽然又搬了那个地方，也许才半年一年，你的印象特别深刻。这怎么说呢？每个人生命故事不一样，也许短短的岁月呢有太多的惊涛骇浪风吹雨打，或者真的是太过美好，但应验古人所说的好景不常在啊，这忽然之间又必须要 moving 了。在夜里不要说自己没什么事做，除了我们要很健康的来累积我们的睡意之外，我们待会儿要入梦嘛，但也可以从回忆的世界当中找一些很特别的很适合在深夜呢重温的记忆。想啊想，你就不会觉得生命是无聊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生命是乏味的，生命呢是太有意思了，生命有太多太多的意料之外了。

花开花谢，花怎么可能永永远远的绽放呢？这就违反自然了。我们看看每天有日出，有日正当中，有落日余晖，有太阳不见了，真的入夜了。但一天又一天就这样周而复始，但是我们自己所栽种的花木呢，却不见得有这种规律啊。不管你很自然的栽种，还是很刻意很精心查了资料问过专家，你会发现有太多太多意料之外的。在夜里呢，记得告诉自己，很多事不要勉强，很多事呢，是要潇洒的来面对结果。那 Commodores 木匠兄妹合唱团演唱的 I Need to Be in Love。

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只剩下脚步声和路灯的嗡鸣声。夜归者的影子被拉得又细又长，像一条通往内心深处的秘密通道。白天属于责任与别人，只有此刻时间才真正的归还给了自己。有人在空荡的月台上坐下，看着最后一班车驶过，车窗里映出疲惫但平静的脸。那是很多现代人卸下所有角色后最赤裸的模样。夜归的路上可能没有观众，就不必伪装了。风穿过衣袖的时候，忽然想起今天有人对自己微笑，也想起完成了一件拖了很久的小事。这些细碎的温暖，白天被淹没在喧嚣里，此刻却在安静中缓缓升起。夜归者的冥想是把一天走完，但不带走重量。月光过滤掉所有不必要的尘埃，只留下晶晶亮亮的片段，装进行囊里。每一次夜归都是灵魂的整理，让明天醒来的时候能够更轻盈，重新再出发。

白天被太多声音填满，而此刻的夜里的寂静反而成了最奢侈的养分了。夜归的人，他们走着走着，肩膀的重量似乎减轻了一些。原来那些放不下的心事，在夜色中终于学会了松手。夜风从耳边流过，带走一天的浮尘，留下清明的思绪。每一盏路灯都是一个小小的证人，见证夜归的人从喧嚣走向安宁。当家门的灯光在转角亮起，他们知道这一夜的行走已将疲惫沉淀，将混乱梳理。夜归不只是回家，更是把走散了的自己一片一片捡回来。推开门的那一刹那，他已准备好在梦里种下明天的光。

Three Times a Lady， 这是由 Lionel Rich 所带来的。希望夜归的人平安到家，这一路上呢，也懂得善待自己，也把心里的一些苦楚呢，做成能量的转换了。有些朋友可能就因为一些因素，就是他们的工作性质变了，排班变了，或者根本就是换了工作了，所以大家都有不一样的甘苦啊，不一样的甘苦。也希望在这个阶段，自己的付出，自己的一些所谓的牺牲，能够换得下个生命阶段你更大的一跃进。这个跃进啊，包括生命成长，当然很实在的，也包括啊薪资跟收入的，也能够明显的增加。我们在这也更要谢谢夜间工作的朋友，上大夜班的朋友，谢谢他们让我们台湾社会能够24小时正常的运作啊。想想如果医院都正常上下班，那还得了？想想保家卫国的军人也正常上下班，那还得了？是不是？难道要跟这个敌人说哈，我们已经就寝了哈？如果呢，你要怎么样呢？麻烦明天天亮哈，这个在开玩笑了。所以，夜间工作者呢，对于我们社会，对于我们国家啊，真的是有着相当相当重要的贡献。其实我以前也当过夜间工作者了。在刚进入到这个广播电台的时候啊，我们那时候还要值那个轮班啊，就轮班轮那个直播室的那个班呢、啊，要到天亮，那很久很久以前的往事了。但我现在想想也觉得也挺有意思哈、啊。但是挺有意思，如果说要我。在做什么大业的那个轮值呢，我可能会说 no， 因为现在真的是体力跟精力呢已经不允许了。所以言归正传，特别谢谢这些在夜里呢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正常作息牺牲奉献的这些工作族们，好，感谢你们。好，就是我们欣赏，这是由 Santa Esmeralda 带来的 You Are My Everythi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
1: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00。
2: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报在今天这一节重要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今天有一则新闻，跟每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没有绿卡合法移民，从今天开始不能够使用白卡。这是共和党为了遵节措施而上路，十万人不能够用健保，移民团体也表示恐怕会前往急诊就医。来自在今天的这一则重要消息，10月1号开始，全美数万名没有绿卡的合法移民会因为共和党主导的遵节措施而开始生效，也就是他们将会失去俗称的白卡的联邦医疗保助计划 Medicaid。 受影响的对象包括了难民、获得政治庇护、没有获得假释的以及部分家暴被害人。而根据无党派的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所做的估计，大约立即会有10万人因此失去了相关的健保。目前移民权益倡议团体也表示，其中很多人也可能会被迫前往到急诊室来进行就医。这一项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国会在去年通过了川普总统的国内政策法案，不仅剥夺了非绿卡持有人使用白卡的权益，也限缩合法移民使用俗称粮食券，也就是 Food Stamp 的联邦营养补充援助计划 SNAP， 而俗称叫红蓝卡的联邦医疗保险计划 Medicare，也包括了儿童健康保险 CHIP。 而根据相关新闻报道，国土安全部本周发布声明表示，在美国的外国人必须自给自足，不该依赖美国纳税人的资源而满足自身的需求，公共福利不应该成为移民美国的一项诱因。白宫发言人毕斯在今天指出，总统始终将美国公民放在第一位，而难民居留满一年就可以申请绿卡，取得绿卡之后便可以恢复白卡的资格，但审理时间现在大幅的拉长。美国公民跟移民局 USCIS 的数据显示，目前大约有149470件难民绿卡的申请等待在批审，而去年10月到今年6月底审结的只有3800件，而处理的时间已经从2024年底的8个月目前要拉长到现行必须等18个月。39岁的俄亥俄州居民艾斯特·阿吉拉尔一年多前递交了绿卡的申请，到现在音讯全无。他本身患有肾衰竭，每周必须洗肾三天，并且已经列入了肾脏移植等候的名单当中，但医生说如果他失去了保险，他会从等候的名单上被除名。这位生病的女士表示说，他们正在夺走我继续前进的希望。而智库移民政策研究所 MPI 的资深政策师，这位分析师瓦莱利则对媒体表示说，从这些根本上改变我们看待来到这个国家的人，尤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看待人道主义援助对象的方式。在今天，乔治华盛顿大学 GWU健康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库恩，他对媒体预期说， 会有更多的移民会拖到病人高荒时候，他才会去挂急诊。也就是换句话说，这项有关共和党尊节措施目前已经开始，而大约有十万人不能够用到合法的健保。而移民团体在今天对媒体表示，恐怕要被迫前往急诊就医。这表示的，如果你没有绿卡，不是合法移民，那么从今天开始不能够再使用白卡。在今天，总统川普一直指责前联准会鲍尔在前主席要为联准会总部翻修费用要严重超支，负上他应该所负的责任，甚至他可能会对他启动刑事方面的调查。但费的督察长9月30号公布的报告也指出，管理监督方面出现失误是导致整个超支的重要原因，但是没有发现需要移交司法部刑事调查的相关证据。联邦 Fed 主席华许 Gavin Walsh 表示会采纳报告相关的建议。而根据财经频道 CNBC 的报道， Fed 督察长霍洛维茨公布长达120页的独立调查报告，明确地表示说，在整个评估的过程里面，我们没有发现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存在违反联邦刑法的相关行为，从而需要根据督察长法而将案件移交到司法部长。川普是在社区媒体发文表示了，鉴于这份报告应该迫使鲍尔辞去联准会理事的职务，他连一栋建筑物都管理不好，当然不应该被允许继续进行他的高利率的政策，而且只有对川普如此。川普也表示了，他已经要求司法部长布兰奇研究这份报告的调查结果，而川普也说，如果鲍尔不辞职，美国政府就应该以最高层级的法律来诉讼追究他，不论是贪腐还是他的无能，而这两者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联邦联准会的督察长发布了一项报告，声称联准会翻新的工程耗资了将近24亿美元，纯粹是在管理不善，为涉及刑事上的责任。这是在最近 Fed 总部翻修费用超支，督察长呢则表示说，这是管理不当，但是没有有关涉事刑责的相关问题。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杜拜航空公司30号从杜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FZ1073 航班，驾驶舱发生了喋血的惊魂，机长遭到副机长在旁边刺伤，导致这架波音737 MAX 8客机在30秒之内骤降14000英尺。飞机后来紧急降落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机上的客可以说是全数平安落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飞行安全事件，而攻击意图是让飞机全面的坠毁，所幸见义勇为的乘客挽救了多条的人命，也阻止了一场巨大的灾难。而根据在飞机航班追踪网站所显示的资料， FZ1073 航班是在29号的晚间，在接近凌晨11:05从杜拜起飞，而飞机在30号的凌晨1:31发出了代表是一般的紧急状况的7700紧急代码，而飞机发出警报改变成发生劫机或挟持人质等危害有关飞行安全的状况。内塔尼亚胡对媒体表示说，根据一位乘客后来转述的事发经过，机长受到攻击之后，飞机开始旋转并且向下俯冲，受伤的机长打开了舱门，一名乘客 跟一名机组人员进入了驾驶舱，并且制服了副机长。两名预计执行返航任务，原本坐在机舱后段的机师立即进入了驾驶舱，让飞机得以恢复稳定，并且全机安全降落。而内塔尼亚胡也特别指出，攻击者已经遭到逮捕，将在沙烏地阿拉伯接受相关的审讯。他也表示，在当时的班机上有174人，而大部分是以色列的公民。杜拜航空在杜拜跟特拉维夫之间每天往返航班。塔布克机场发表声明说，杜拜航空正副机长在飞机上当时都受伤，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双方呢都非常的平安。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看到来自在杜拜航空的一个劫机喋血事件，在30秒之内降了 1.4 万英尺，几乎呢是坠机，幸好副机师刺了机长，而英勇的乘客呢却跳起来把他们制服了，整个飞机因此而获救。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准备的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5: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不同的心里，我觉得每一场雨呢都有着不一样的故事啊。首先分享的是张艺兴今年的新专《斗战胜佛》当中的《北京的雨》，以北京凌晨雨夜为故事场景，三里屯凌晨3:43这些具象城市细节来入词，写一个人呢在对方楼下淋雨等待，话到嘴边又咽下去，明知道等不到那个人却走不出回忆。

一连听到两首关于这个城市的雨。之前张艺兴《北京的雨》呢是写现在的北京雨夜等待的遗憾，那么这首王啸坤《北京下雨了》是写北漂青年在这座城市的失落与距离感。我们听到的是2019年的最新的版本，收录在专辑《30王十三》当中，采用秦皇岛海边实景录音 Seaside。就是海边重录版，这一整张专辑6首 Seaside 曲目是在海岸沙滩现场收音，乐器人声伴随海浪环境音录制啊。王啸坤啊，对了，今年也参加了披荆斩棘2026的舞台啊，凭借扎实的摇滚功力和充满情怀的表达，收获了专业乐评和观众的好评啊。他和王传君、张柱尔合作的野人拿下了862全场第一，三人各司其职，形成完美互补。接下来去现场听听看。是我想

这些就是我的因果，唱错了所以我从不迎合，没有心也有气，一路走到底，撞破头颅用我全力创作，就算获得的不是波澜壮阔，但那会让的渴望我从没忘过。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蔡健雅2007年 Goodbye and Hello 专辑当中的越来越不懂，以22岁和32岁做强烈对照，写女性走过年岁之后呢看待爱情的心态变化。那之前王小坤的北京下雨了 CSET 则是他30岁回望20岁出头的时候的那种迷茫跟躁动哈，都是经过很多年之后呢和年轻的自己的一种对话。接下来听一首翻唱吧，这首歌呢常年出现在音综上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去年阿令跟吉克隽逸的版本呢，相较于原版陈势安这两位的版本呢更强调情感的爆发力，尤其是副歌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虹，让人印象深刻。天后

这是一首新歌，作词作曲戴佩妮，阿琳所演唱的《一个人》。这是阿琳跟佩妮呢在机场转机遇上航班延误，彻夜聊天啊。阿琳呢就表达想和佩妮来一起合作，所以戴佩妮拿出了压箱底的旧作，促成了这首新歌的诞生啊。继续送出一首新歌啊，沉寂了多年之后，这些年呢趁着短视频带出来的热度，让平台综艺制作方看到了他歌曲的国民度，于是又有了参加综艺以及出新歌的机会，说的就是郭靖。我们来听这首6月份上线的新歌《临界点》。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8月22号，肖战呢惊喜空降那英北京演唱会，时隔7年重现那战队合体哈、啊，相关话题登上了热搜第一名。2019年音乐综艺《我们的歌》当中呢，两个人凭声音互选组成了那战队啊。接下来我们就回到当时的舞台，来听一下两个人一起来对唱高凌风的这首老歌《恼人的秋风》。

拔河，来自陈淑桦1995年31年前的那张淑桦盛开 Forever 专辑，滚石出品。那这首歌由陶喆参与创作制作，以及包括和声啊，是90年代中文歌坛早期融合美式 R&B 风格的代表作之一。陶喆后来讲到当年为陈淑桦制作拔河等等这些 R&B 作品时，惊喜于他能够跳出传统抒情歌的框架，完美驾驭美式 R&B 的律动和转音。后来陶喆从幕后转到台前，成为了这个门派的宗师之一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听陶喆的二专 I'm OK 当中的普通朋友1999年。

爱死你，来自莫文蔚2003年发表的专辑 X。 那么这首歌特别找来玩摇滚的柯有伦合作。莫文蔚呢是02年离开滚石签约索尼，无论是爱还是这张 X 呈现了很多大胆的尝试，百变也逐渐成为了他音乐上的标签。那接下来最早收录在莫文蔚2007年专辑 Love is 拉活当中的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去年的重制版，融合了 Blues 电子摇滚和弦乐，更加的慵懒和随性啊。莫文蔚 Anchor A Live Version。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6: 带一本心爱的书去旅行，去往积累了无数想象的地方，触摸大地温柔的褶皱，亲吻河水坚毅的奔流，森林云朵，每一条路，每一块砖，我们曾在文字的世界里无数次的相遇。当我们真正相遇，阅读与旅行带给我们双重的喜悦感动，或是寂寞忧伤，如此幸运。作家陈丹燕痴迷行走，这一次他带上小说《哈扎尔词典》，前往作者帕维奇的故乡塞尔维亚。那些遗落在小说《哈扎尔词典》里的蛛丝马迹，开始在现实世界的真实中一一显露。他说，带着自己的身体走进小说环境里，这样的阅读总是激起读者心中奇异的梦幻感。而将自己的身体带到贝尔格莱德，带到作者的家里，来到小说最初出发的源头，作者的床上、枕上、笔记本边上，短暂占有这些私人领地，一个读者疯狂的梦想实现了。他将这种幸运、感动和转瞬即逝的显露细心捕捉，收集成这本《捕梦之乡》。
7: 因为对小说《哈扎尔词典》的喜爱，陈丹燕带上小说前往作者帕维奇的故乡，寻至小说的阅读脉络，脚步踏遍巴尔干、 和小亚细亚。他回溯伊斯兰教的静谧精致，东正教的严肃悠远，多神教时代古希腊式的原始优雅。本期轻阅读，翻开陈丹燕作品《捕梦之乡》，去往静谧宗教与喧嚣炮火交织的异域世界——塞尔维亚。
6: 陈丹燕深爱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小说，大概因为如此，他日后的旅行总会在欧洲打转，或是以欧洲作为起点。哈扎尔词典将他和他的梦带到了贝尔格莱德，巴尔干最重要的城市，火药桶上的钥匙。新闻中他常常和炮火纷争联系在一起。今日的贝尔格莱德让他想起昔日的柏林，一样的穷而性感。他猜是由于这里的半无政府状态，使城市散发出自由自在的荷尔蒙气息。哈扎尔词典诞生在这座城市，诞生在南斯拉夫解体的阴影逼近的岁月里。
8: 哈扎尔词典呢，我相信就这个书不是那么好懂，但这个书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这个书里边它有一个对欧洲小说的线性结构来讲非常不同的结构，它是一个随时可以进去，但是你看完了一直不明白你是不是真的看懂了，就是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迷宫结构，但是其实呢这个迷宫结构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背景，就是塞尔维亚王国700年以前被奥斯曼占领，300年以前是奥匈帝国的属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暗杀王储的那个普林西普是塞尔维亚人，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是等于是引发国，所以全世界向他宣战。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一开始是被德国占领，联军就开始炸那个贝尔格莱德，因为他是德军的那个属地。然后到了1999年呢，强大的南斯拉夫解体的过程当中，阿族人很多阿族人被杀了，所以北约集体制裁塞尔维亚。1999年南斯拉夫的首都贝尔格莱德被轰炸，这是最后一次他们的经历的战争。哈扎尔词典呢，其实是在整个南斯拉夫解体的过程当中渐渐完成的，所以看哈扎尔词典你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一个国家将要解体以前那个不良的预兆在这个小说里边。所以我觉得它的迷宫结构很可能是因为他不想在西方世界面前政治不正确，但是他也不想在南斯拉夫人面前政治不正确，所以他在一个夹缝里边，所以这个夹缝让他写出这样的迷宫结构，这是我在贝尔格莱德觉得的。
6: 久经战火的贝尔格莱德在凌晨时分竟然非常安静。黎明到来，陈丹燕出门路过金色大白鲸咖啡馆。1914年穷困的塞族少年普林西普在这里得到手枪和炸弹，用以暗杀菲迪南大公夫妇。走上空无一人的贝尔格莱德大桥。1999年，为了阻止美军飞机炸毁这座大桥，贝尔格莱德市民拖家带口日夜站在桥上，男女老少穿上印着靶心标志的 T 恤，才让这座大桥保留下来。陈丹燕在桥上想象自己也穿着这样一件 T 恤，赴汤蹈火，奔赴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微小裂隙之中。那是帕维奇1982年就在小说中指出的塞尔维亚的未来，也就是真实的现在。这座城市里处处都留有帕维奇的气息。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系画满涂鸦的院落，哲学教授帕维奇的办公室就在二楼。在旁边的旧书店里，陈丹燕还找到了一本哈扎尔词典的出版旧书。他还在旧犹太区的一栋灰白色老公寓楼里留下了他的家。帕夫人美艳依旧，他为远道而来的陈丹燕点亮了帕维奇写字桌上的灯，洋溢着一种 一直还在使用的温暖。
8: 这个小说里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超现实的部分，这个超现实的部分其实是一个梦的世界。这个小说的是首尾相接，就是一个人做梦，另外一个人就一定会醒过来，但是这个做梦的人其实要在梦里边把这个醒过来的人杀掉，然后他在完成他梦里的世界的那个恩怨。我一直觉得梦在这个故事里边是非常重要的。后来我去找到了帕维奇的太太，所以帕维奇的太太说，这个对帕维奇来讲是一点都不奇怪的事情，因为帕维奇从小就每天做很多梦，他每天中午12点到1点钟他要睡午觉，他睡午觉的时候发生很多很多梦，他醒来他就第一件事情把他的梦记下来，然后很多梦就进入哈扎尔词典，变成了小说的结构。帕夫人是一个很友善的一个人，所以我就后来就说啊，我有能不能有一个请求，因为这个梦是那么的重要，所以我想要在你们床上睡一个午觉，就是他睡午觉的时候能不能让我也睡午觉。帕夫人看看我，然后说好吧。那后来所以我就在他们的床上有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是我自己，然后就是我可以在他床上睡觉。然后最后一句问帕夫人的话是，你们这是一个双人床，那么他是在哪边睡觉的呢？然后他说他是在那边，那我说那我就睡那边。其实我是想在他的床上看《捕梦者》说这一个章节，那这是标准的地理阅读的方式，我在这个地点，在这个凳子上或者在这个床上重新看这一个书的这个章节，然后这个他会给我很多动力去理解。但是那个时候我刚从土耳其回贝尔格莱德，所以我非常累。那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有一个小组在地上布一条那个推的轨道，然后从客厅一直推进来，然后一直推到床上，然后推到看你在睡觉，然后你手里拿一本哈扎尔词典，旁边还放着帕维奇写那个哈扎尔词典前面的笔记本，然后那个笔记本我一个字也看不懂，但是我也要把它抓在手里，因为这是作家的笔记本。他们布轨道需要很多时间，然后我就真的在那个床上睡着了。然后当中帕夫人进来看了一下说，哦，你已经快睡着了，那么说我来帮你读吧。所以他就站在那个窗子旁边，用塞尔维亚语用母语读了那个捕梦者说，然后我们把它记录下来。
7: 帕夫人也将帕维奇写作哈扎尔词典前用的笔记本拿来给我看，其实那是一本塞尔维亚现代词典的空白样书，灰白色的硬封面，上好的字典用内文纸。当年帕维奇在出版社的编辑那里看到了那本后样书，就问编辑讨了过来。到准备写哈扎尔词典时，他特意选了这本词典样书当作记事本，1000多页，他用掉了大部分空白的页码，写下各种段落、短句子、几个潦草的词，连他的夫人也辨认不出的缩写、涂鸦，像普希金般的侧面自画像等等，每个段落起始时他都画上一个十字。我想他心里觉得自己也是圣人基利尔那样的人，他要用这部小说绘制塞尔维亚真正的历史面貌，就像基利尔兄弟为塞尔维亚人建立了自己的基利尔文那样。词典令一些重要和基本的东西永恒，我想这也是帕维奇的心思。帕维奇喜欢用各种各样的笔记本记录灵光闪现的时刻，他的笔记本大多有点花哨，帕夫人将他们堆放在他桌子上的时候，好像那不是长得像瓦文萨的塞尔维亚男人用过的本子，而是一个热爱收集漂亮本子的女孩子的收藏。帕夫人轻巧地笑了笑说，我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内心非常浪漫的人呐。写作《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时，他用的记事本上 嵌着一些镜片，好像印度拉贾斯坦邦传统旋转舞娘裙子上的亮片。本子堆里有本极为普通的薄本子，好像中学生的作业本那样，那是1999年的，那本本子只用了一页，那页纸上只有一行字：3月，轰炸开始了。

0: body. Povremeno izranjami sna.
1: 朗读哈扎尔词典的是帕维奇的夫人。拜访帕维奇家的时候，陈丹燕为他带去了一只苹果。1999年，每到晚上轰炸开始，帕维奇一家就躲在饭厅和起居室的门洞里。帕维奇先生会给太太削苹果吃，安慰她一切都会过去。但后来，夫人再也不肯吃苹果了。但是她仍然感谢陈丹燕带一个苹果给她，在她心中，苹果象征着爱情。陈丹燕拍下的照片里，帕夫人用双手护住那只多年没有出现在家中的苹果，好像握着一个人的双手。帕夫人慷慨地允许东方的客人在自家的卧室里寻找梦的痕迹。于是陈丹燕在帕维奇的床上望向玻璃窗外，是贝尔格莱德，越过种满玫瑰的索菲亚，就到了小亚细亚。他说，大地与书本彼此映照，互为密码，终究在一个读者的心中留下意味深长的痕迹。
2: 我打量着这间卧室，看着窗子那儿的天光，初冬的贝尔格莱德，一过两点，天光也就失去了光芒，变成淡淡的姜黄色，与梦境的颜色相似。接着，我在帕夫人告诉过我的帕维奇先生前睡的那一侧躺下来，枕在一个方枕头上，闻到了一种不属于东方人身体的体味，心想帕维奇先生就是在这一侧仰面躺着的时候制定出小说中那详尽的捕梦规则的吧。我想起帕夫人的话，她曾是帕维奇先生的学生，至今对帕维奇先生还抱着一种学生对恩师毫无条件的尊敬之情。他说，米罗拉德能写捕梦的故事，自有上帝早已为他准备好的天赋，那就是一生伴随他的午睡习惯和午睡时奔腾而来的梦。他未提及作家想象力的问题，也未提及拜占庭时代的宗教气氛与教堂布道给作家的文化底色等等这些帕维奇曾向记者提及的个人精神营养，他只是说了天赋。我在帕维奇的床上躺着，用我的眼睛打量帕维奇先生在枕头上所看到的情形。当17岁的安吉拉穿着她的古典芭蕾装轻盈地来到卧室里，我听着她芭蕾舞鞋的木头鞋尖敲打地板发出的轻柔嘟嘟声，看到她站到了窗前，举起修长的双臂。这一年我拍小电影，所谓的作家电影，我带来了安吉拉。她走进来已不是一个具体的女孩子，而是一个读者在阅读中捕捉到的灵感的象征。她让我想到我从小读小说到入迷时感受到的那种在时空中飘移的恍惚，那是读者被激起的灵感与作者得以在纸上交谈时内心那单纯而神奇的感受。安吉拉身上的短撑裙悉数作响，她无声地开始舞蹈。我想这一定也就是帕维奇先生从梦境中回到现实中的卧室睁开眼睛时最初的所见，所以安吉拉也是他的天赋带来的想象力的象征。我远远看着安吉拉，用嗓子压着渐渐涌上喉头的啜泣，这是因为突然降临的幸福。我看到了作为读者在书中所得的灵感和作者在这里燃烧过的天赋在窗前的安吉拉身上合二为一。这个纯洁的具象就在我面前，在窗台前的天光里静静舞蹈，为表达我心中感受到的却无法看见的所有优美的感受，那样具体而微，又超越了所有地理与时空的现实，那样抽象和超现实。
1: 每一个迷失在帕维奇梦境的读者都会羡慕陈丹燕疯狂的奇遇吧，带着自己的身体走进小说的梦境，浩浩荡荡出发的源头，在作者的床上、枕上、笔记本边短暂

0: 占有这些私人领地，奇异的梦幻感在心中编织出一段流光溢彩的音乐。哈扎尔词典没有写天堂，却写了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地狱，他只描写地狱，只写魔鬼，好像忘记了天堂。陈丹燕说，作为一个深受宗教冲突之苦的塞尔维亚人，帕维奇在迷宫里推翻了三大宗教带来的秩序，没有天堂，地狱看似不同，实际却是相通的，因此宗教对世界的描绘就不再令人安心了。巴尔干总是动荡不宁，但从一个巴尔干作家的眼睛里望出去，整个世界都是动荡不宁的。帕维奇大概也没想要逃脱他的身份。在贝尔格莱德精读哈扎尔词典，里面那些历史谜团开始变得清晰起来。陈丹燕写道，帕维奇的迷宫、隐喻、穿梭、奇想、互文、吊书袋，他身手灵活地躲避四面八方的政治正确的陷阱，左右为难却又左右逢源，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他的塞尔维亚故事。
1: 东正教是在欧洲的比较南边，世界东正教的牧首是在伊斯坦布尔，所以伊斯坦布尔在没有被奥斯曼帝国攻占的时候，它是世界东正教的中心，有好多好多漂亮的修道院，现在伊斯坦布尔也还有。塞尔维亚以南是东正教传统的国家，在奥斯曼帝国强盛起来，就是伊斯兰教想要去占欧洲，所以就一直打打打，然后咖啡就是这样子从奥斯曼帝国到了欧洲。然后他们打仗的时候，奥斯曼帝国就是先把保加利亚占了，然后就去占塞尔维亚。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斯兰教就开始在塞尔维亚开始建他的清真寺。这个奥斯曼帝国呢，打打打打打，他又打输了，然后又退回去了，然后又来打打打打，然后又输了。他一直打到多瑙河沿岸，他就没有能力再往前面走了。所以那个拉锯的过程当中，他又退回来，但是大家都认为这是奥斯曼帝国把君士坦丁堡给灭了，就把东罗马帝国给灭了，把东正教的原来的地方抹掉。其实还有更早的，还有十字军东征，就是天主教要征服东正教，所以东正教是正教，然后天主教是比正教来讲它要新一点。天主教的十字军东征，然后就从整个欧洲啊，然后到了匈牙利，他也来打塞尔维亚。所以塞尔维亚打完以后，然后他就去打奥斯曼。但是塞尔维亚在塞尔维亚一直得到很强的抵抗，就是来自东正教的战士的抵抗，所以他们是这样的关系，就是一直在这个地方拉锯。但是在伊斯兰教没有占领的时候，东正教的人是非常强烈的抵抗天主教，然后等到东正教被伊斯兰教占了，然后东正教突然想过来，那个天主教还我们还是同宗的，我们信一个同样的上帝的，但是塞尔维亚人后来就说我们是被天主教所欺骗，我们帮天主教打仗的时候才知道天主教比伊斯兰坏多了，就所以他们就是会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出现。所以哈扎尔字典里边会讲到那么多的宗教问题，因为在巴尔干半岛上宗教的冲突是就是上千年不停的，他们一直有宗教的问题。所以帕维奇会说宗教的天堂是不一样的，三大宗教自己有自己的天堂，但是地狱是相通的。所以魔鬼在这个地方转来转去，就是在三个宗教里边，一会儿当这个魔鬼，一会儿当这个魔鬼，它其实是非常有意味的。对塞尔维亚人来讲，宗教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战争，然后信仰给他们带来的伤害是祖祖辈辈没有停止过的。但是你非得去那个地方，你才能切身的体会到，就是这个清真寺原来是东正教的教堂改的，所以外观是一个三叶草， 然后你跑进去，然后突然发现哦，卖家的方向不是上帝的方向，是歪在这里的，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东西。然后就会慢慢就是你在地理上给你上了一个宗教史的课，然后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因为对小说《哈扎尔词典》的喜爱，陈丹燕带上小说前往作者帕维奇的故乡，寻至小说的阅读脉络，脚步踏遍巴尔干和小亚细亚。他回溯伊斯兰教的静谧精致，东正教的严肃悠远，多神教时代古希腊式的原始优雅。本期轻阅读，翻开陈丹燕作品《捕梦之乡》，去往静谧宗教与喧嚣炮火交织的异域世界——塞尔维亚。
2: 陈丹燕是中国作家中第一个走出国门的背包客，边走边写20多年，他坚持着作为一个背包客的随性洒脱，珍惜旅途中每一个冥冥的机遇，同时也坚持着一个作家对历史与现实、时间永恒等问题应有的思虑与考量。因为深爱小说《哈扎尔词典》，他的脚步踏遍了巴尔干和小亚细亚的大片地区。最后他发现，在这条历史和地理的脉络上，不管是在起点还是终点，他始终徜徉在帕维奇的《捕梦之乡》之中。在贝尔格莱德，帕夫人告诉他，帕维奇热爱摩拉瓦河谷里的那些圣像，也热爱在那些小教堂长礼拜时拜占庭式的布道和吟唱。于是陈丹燕也想去听一下拜占庭式的政教吟唱究竟是怎样支持了一个在巴尔干的历史夹缝中创作的塞族作家。循着哈扎尔词典，他去到故事里出现过的摩拉瓦河谷的修道院。故事里，撒旦在17世纪时住在那里，他从犹太人的地狱转入基督教地狱，再从基督教地狱转世而来，成为河谷修道院中画师壁画的东正教修士，名叫尼康·斯瓦谢特。帕维奇还给他了一双土耳其人明亮的眼睛。
3: 我知道，就是塞尔维亚的修道院里的师壁画是东正教世界里边最好的这一部分，最好的湿壁画在塞尔维亚，然后最好的木头上面的神像是在俄罗斯。我想要去看那个湿壁画，所以我找了大概7个修道院，其中4个是世界文化遗产，但是全都在大山里边，就非常非常冷，然后开很久才能够到这个修道院。然后我就想，我在那些修道院里边，我或者住在那里，我或者是在那里待比通常的香客要长的时间，然后我在那里看书。塞尔维亚修道院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它没有过多的这些殿，所以在11世纪的时候，它的光是什么样的，我去的时候它的光还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就可以接触到11世纪和12世纪的光线，在那个光线下面看东正教的神像在墙上。我也得到了一个特别的许可，就是我可以爬到那个圣像的梯子上面。当我正看它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东正教的圣人眼睛一直盯着你看，这是湿壁画的一个技巧，就当你进去，他的眼睛是一直，只要你看他，他就一定会看你，不管你走到哪个角落，他都会看着你。但当你走上去跟他直视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他的比例，他脸上的比例不是我们正常人的脸上的比例，他的眼睛非常非常大。所以就是当我们从下面往上面看的时候，他是非常专注地看着你，然后他的眼睛并没有因为正常的比例他会变得小，他没有变小。所以那是非常特殊的经历，就是很像英国病人。如果大家看过这个电影，就是那个就是一个东正教的湿壁画的教堂，所以他们是用 绳子荡来荡去看那个画，但是我是有一个梯子可以爬上去，然后有一个小手电筒可以这样看，特别特殊的经历。

0: 我一路赶去时就已晚了。秋末，巴尔干的黄昏早至下午四点就已经到来，因此修道院晚祷的时间也提前了。进得门去，烛光将做晚祷的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从圣帐处的烛光下直拉到教堂的门槛上。窄小的教堂里青烟笼罩，充满燃烧着的乳香气味。那是个修士主持的修道院，在教堂里，修士们四五个披着绿色底子上绣着巨大白色十字架的袍子，在圣帐里面的神圣小室里燃蜡烛、燃香、祈祷、唱经。传说中的古老拜占庭的喉音响彻了整个幽暗的穹顶，原来那是一种持续的低沉的飘忽的吟咏，让人想到叙利亚风尘仆仆的古路、爱琴海边古老的希腊化城邦里的白色大理石与蓝色大海，还有希腊迷雾缭绕的圣山。早期基督教赞美诗里拜占庭旖旎流转的曲调，还有烈日之下以弗所古城里圣保罗布过道的圣玛丽教堂，以及塞列古城中央康斯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建造的古老教堂里画在木头上的黑发女人，她是一个四世纪时候的政教天使。第一次听到那低沉流转在赞美诗的歌声中的拜占庭喉音，当我意识到这就是她，我脸色两边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我从未想象过她就这样连绵不绝的慷慨地飘荡在一片摇曳的烛光中，这含混不清的低沉声音轻而易举地抹去了许多个世纪时间的流逝，许多个帝王的更迭。在塞尔维亚修道院里，时间原来是这样被战胜的。引用他的那个年轻修士好似从羊皮书缝隙里散落下来的古人，犹如一枚书签。他的黑发向上挽成一个发髻，清澈的面孔上漂浮着浓密的大胡子，他让我想起了贝尔格莱德公车上的卡拉季奇，然后我想起白城贝尔格莱德、城里的安德里奇和普林西普以及帕维奇，想起金色大白金咖啡馆床前有一个年轻芭蕾舞者的卧室，和1941年被炸毁至今未修复的国家图书馆。
1: 塞尔维亚的拉扎尔大公在遥远的14世纪率领10万大军大战奥斯曼苏丹，绝大部分塞尔维亚贵族男子包括拉扎尔家族的成年男子通通都战死在科索沃黑鸟高地。700年以后我才有机会到达莫拉瓦河谷的瑞文尼察修道院来探望拉扎尔大公的棺木。去科索沃以前，拉扎尔大公为自己修建好了这座修道院，这是他最终的安息地。教堂墙上有12个东正教圣武士，他们从14世纪开始就护卫着拉扎尔大公伤痕累累失去头颅的遗骸。17世纪时，修士们为保护拉扎尔大公的遗骸曾带着棺木一路北去，越过多瑙河。那时武士们就在墙上久久地等待。

作词曲的就是修道院里的嬷嬷，她的姐妹和母亲都是这座修道院里的嬷嬷。从14世纪拉扎尔大公的遗体从科索沃战场上运回至今，日文尼萨修道院的修女和修士们在礼拜天晚上的晚祈祷时都打开拉扎尔大公的棺材，为他唱安息的赞美诗，并吟唱关于他的英雄史诗。到了这位嬷嬷唱歌的时候，他开始自己写歌。日文尼萨修道院总是唱自己写给拉扎尔大公的圣咏。

0: 陈丹燕和他的团队拍摄的实验电影为我们讲述了拉扎尔大公的故事。14世纪末，塞尔维亚王国的拉扎尔大公和奥斯曼帝国的穆拉德苏丹在科索沃决战，他们都死在战场上。塞尔维亚王国的绝大多数贵族王孙也都战死沙场，塞尔维亚王国就此覆没。历史在修道院墙上的壁画里得到传承，塞尔维亚修道院的教堂壁画上，拉扎尔大公一家就好像普通人家一样，一把大胡子的大公和优雅的米利查大公妃之间站着年幼的斯特凡和弟弟沃克。那时大公正在准备去科索沃赴死，他知道自己打不赢奥斯曼军队，知道自己要死在战场上，他为自己建好了安息的教堂。
1: 2015年的时候，我到的前一个星期，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否决了一个议案，这个议案就是让科索沃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索沃是从塞尔维亚分离出去的，所以塞尔维亚人非常感激，因为科索沃有四个世界文化遗产的修道院，而且是濒危的修道院。这是修道院的一个种类，就它有三个种类在塞尔维亚，它整个一个种类是在塞尔维亚最强盛的时候，塞尔维亚王国向奥斯曼帝国推进，就是它要打过去的时候，它的修道院是在那个比较南部的地方，所以那个整个一个修道院样式现在都在科索沃。中国人否决了这个可以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议案，所以塞尔维亚东正教的牧首就非常感激，然后我就非常凑巧地提了一个申请，就是我能不能去拍摄修道院。塞尔维亚的修道院从来不允许拍照片，也不允许拍视频，然后这个牧首就说好，让我们用这个方式谢谢中国。然后我就拍到了一个修道院，它700年里边没有停止过每个星期天下午的晚祈祷，然后这个晚祈祷跟他们在历史上面科索沃战争以后的死去的塞尔维亚王国的所有贵族男子有关系。
0: 在这趟修道院的地理阅读之旅中，陈丹燕的思绪短暂地脱离了魔鬼转世的修道士，转而被壁画上的少年王子斯特凡所吸引。12岁时，他和母亲迎回了父亲残损的尸体，从此开始一直到20岁，他在柳波斯尼亚修道院度过了整个少年时代，之后被苏丹召去了奥斯曼帝国的都城阿德里安堡。他的妹妹奥利维亚已经是苏丹的宠妃了，他是如此受宠，甚至被允许保留东正教的信仰。在科索沃大战之后，塞尔维亚王国没有灭绝，而是以奥斯曼自治属国的方式保留。斯特凡赢得了苏丹的友谊，直到苏丹被蒙古人俘虏并且死去，斯特凡则被蒙古皇帝帖木儿释放，带着妹妹一起回到贝尔格莱德。脱离奥斯曼帝国之后，斯特凡与匈牙利王国交好，制止了奥斯曼帝国对贝尔格莱德的贪婪，让塞尔维亚得以喘息。他一生征战，一生周旋在强大贪婪的邻居之间，像他的父亲一样，为的都是祖国的一息生存。实验电影还记录了瑞瓦尼查修道院里响起的吟唱。陈丹燕说，塞尔维亚人从未停歇过对拉扎尔大公的倾诉，也从未停歇过精神上对他的赞美。这是一个一旦倾诉起来就完全漠视时空阻隔、深深堕入内心的民族。也许这就是帕维奇提到过的他的塞尔维亚人那滚烫的心灵。短片中修女们的歌声如此动人，来自一个晶莹剔透、不染尘埃的信仰世界，连塞尔维亚国家旅游局都不曾记录到这些珍贵动人的瞬间，难得获得了拍摄许可，拍摄者们几乎要把镜头贴到修女们的脸上去。哈苏器材响起来，声音如同机关枪一般，而修女们从来没有面对这样的注视。拍摄过程中，搭载镜头的无人机飞起来， 修女们听到响声都跑了出来，她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陈丹燕感到十分羞耻，但她也明白，如果不是这样，拍摄的工作无法完成，因此她将这次工作称为付出了廉耻心的拍摄。她将影片无偿地送给塞尔维亚旅游局使用，以此感谢塞尔维亚人对她的支持和帮助。她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拍摄的故事并未结束。
1: 那个莫莫，他是管这个修女院的，他叫玛瑞亚。我想把这个片子也给玛瑞亚，但是修女院呢是不给你地址，就是邮寄的。然后我就请了我的一个朋友，说你帮我开车送一次，送给玛瑞亚。然后他就去送了，然后送了说，玛瑞亚说知道了，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结束了。但是在十月份的时候，我去拍别的东西，然后突然路过了那个修道院，然后觉得那个山谷为什么那么熟啊，我就说这是什么地方，是不是接近瑞巴尼藏了？然后他们说对，很近瑞巴尼藏。然后我说我能不能去一下，我还有一个小 U 盘，我可以再给他，因为他没有给我任何回音。他说可以的，我们去吧。就一拐然后就进了修道院，找到玛瑞亚嬷嬷。我说我上次给你们的你们看了吗？他说我们的电脑看不了。然后呢，我说我车上有电脑，我拿我的电脑来给你们看。我就把我的电脑拿去那个棺材的旁边，我就开始放，修女就开始看，修士也在，然后看见我都说啊你又回来了。然后他们看到他们自己的脸出现在电脑里，真的很高兴。但是我感动的是，我听到我的声音终于在那个教堂里边响起来了。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知道，都明白了我在干什么，然后就会原谅我们那些粗鲁的声音，然后我们做过的那些粗鲁的事情。看完以后，玛瑞亚说，我们修女院一直在讨论你，我们在研究你的信仰，说你是一个东正教徒吗？然后我说我就很可惜我不是，但是我很喜欢东正教的赤壁画。然后那个 Maria 拍拍我说你 almost， 那我说我也很愿意 almost， 我如果做的事情你们喜欢就很好，就是这个圈画得非常完整，那我就可以走了。
0: 在过去20多年的旅行中，陈丹燕一直觉得旅行是一条直线，你去往某个地方，感受、获得，然后归来。但是当他开始写作陈丹燕的旅行文学，很多奇迹在旅行中慢慢发生，他越来越觉得旅行是一个圆圈。旅行中如果有足够的耐心、体力和好奇心，总有一天可以把这个圆圈画得圆满。而在这个画圆的过程中，作为旅行者的我们也在慢慢成长。
2: 在伊斯坦布尔，这些本来互相冲突的信仰，每天五次定时被交织在各个街区此起彼伏的呼礼声中，被呼唤安拉的声音所笼罩。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空飞来的白色鸥鸟，在古阿拉伯语高亢又婉转的曲调里，俯冲进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各种蜿蜒的窄巷里，时而又高高扬起，洒了满天，像那些祷告词活过来似的，飞起又落在无数屋顶之上。如今只要临近伊斯坦布尔，仍然不能忽视6世纪的索菲亚圆顶和它四周15世纪的呼里塔。如今它是这个城中最好的文化符号，象征着不同宗教相映成辉的可能。在哈扎尔词典里，帕维奇写了三大宗教互相流通的地狱。实际上帕维奇最喜欢的索菲亚大教堂正是上帝的家与安拉的家共处一个屋顶之下的神奇场所。我相信他心里暗自盼望的是一个融合的天堂。我想自己是被伊斯坦布尔强大的精神自由吸引，因此如穿过迷雾的白船般，我穿过了那些世界著名的游客景点，诸如深蓝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 滚烫的土耳其咖啡，留着奥斯曼各种旧气的巴扎，大桥上钓鱼的人们，以及奥斯曼后宫里的各种珍宝与传说。我只是第二次重返伊斯坦布尔，就能幸运地流连在大街小巷各种信仰的旧店里。这种看似随意为之的漫游，其实却有着某种神秘的逻辑。这种地理上的逻辑，终于会带着我去到我想要找到的地方，那是帕维奇式的三位一体：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帕维奇终于要将故事放在伊斯坦布尔，却不能在巴尔干的其他的地方，即便是他的祖国也不行。然后又如穿过迷雾的白船般，我穿过各种的宗教旧殿，在这拜占庭人的都城，一座着帕维奇再相逢。其实世上能真正承接得起帕维奇迷宫故事的地理城市，也只有伊斯坦布尔。在帕维奇的地理里，就是君士坦丁堡。
0: 从苏黎世飞往贝尔格莱德，从贝尔格莱德飞往伊斯坦布尔，陈丹燕的飞行都是在夜里。他坐在窗边，可以看到大地上星星点点的灯火，机舱发动机发出轻微的嗡嗡声。他翻开哈扎尔词典，重复的阅读在梦中自由出入的片段。故事里17世纪的三个人都先后迷失在捕梦术带来的飞驰中，这飞奔致死的故事如此迷人。而此时飞机载着陈丹燕的身体，在小说写到过的山山水水之间掠过，他觉得自己好像就是马苏迪，一个从安纳托利亚来的琴师，那个吃橘子蘸盐的安纳托利亚人。现在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对中国公民免签的欧洲旅游目的地，中国游客持普通护照就可以在塞尔维亚停留30天。因为《捕梦之乡》的创作，2016年11月，陈丹燕被塞尔维亚国家旅游局任命为塞尔维亚旅游形象大使。他希望将自己的心爱之地介绍给自己的祖国，希望自己的同胞能够获得更丰富的旅行感受。捕梦之乡交织着奇迹与梦想，带着心爱的书去旅行，陈丹燕发出了如孩童般的，又是来自内心最深处的致辞。世界真美好，陈丹燕的梦实现了。本期轻阅读《捕梦之乡》是丁旭策划编辑，周薇播讲，我是周薇。我很想在节目结束之前说说我自己的感受。早在20多年前，我就读陈丹燕的书，或许我喜欢行走，喜欢旅行，喜欢带着一本书去到我喜欢的地方，可能还是受陈丹燕影响的比较多。每次去上海书展采访，我都想去靠近他，和他对话，但是一直都没往前走。或许人们很怕跟自己喜欢的或者是偶像面对面，怕很多美好的东西受到影响，于是每次的擦肩而过，就等到了今天这一期陈丹燕的《捕梦之乡》。我想这是上天最好的安排，用我的声音给大家呈现这一期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希望你能够喜欢。好，我们下一期再约，拜拜。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5: 洞察我们紧密关联的世界中的最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展现联合国论坛上的前沿辩论。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张静，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好。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如果不仅能够提供清洁能源，还能帮助修复其所占用的土地，这岂不是两全其美？这是否可以成为能源转型的新路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届缔约方大会刚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落下帷幕。会议期间，一场边会将如何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与土地保护修复协同并进作为其中心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专家们认为，可再生能源转型与自然保护并非只能二选一，关键在于如何从项目规划之初就将土地、生态系统和社区纳入考量，让能源基础设施不仅减少对自然的压力，也有机会成为土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的一部分。在南非，一些退化的采矿用地被重新用于发展可再生能源。在中国部分荒漠地区，太阳能电池板与植被恢复、集水和防风固沙等措施相结合。在印度，太阳能灌溉则帮助农民在同一片土地上兼顾粮食生产和清洁能源生产。随着全球加快摆脱化石燃料，对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需求将大幅增长，其土地需求也将随之扩大。目前，全球可再生能源项目约占用50万公顷土地，到2032年预计将增至300万公顷。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生物多样性与土地处负责人朱利安·布朗表示，可再生能源扩张可能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利用转型之一。
6: To me, the real question is no longer whether renewable energy is going to expand or not. It is.
5: 布朗说，真正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可再生能源是否会扩张，答案是肯定的。真正的问题是，这种扩张能否以一种让景观、生态系统和人们的处境都比过去更好的方式进行。专家们表示，从太阳能电池板占用的土地到输送电力所需的输电线路，要让可再生能源真正产生积极影响，关键在于规划和实施兼顾多重用途，同时具有土地修复效益的项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20国集团全球土地倡议主任穆拉利·图马鲁库迪表示，这意味着在项目启动之初就应充分评估土地状况，并将土地保护与修复纳入项目规划。
7: And as China has shown, when you place at the right location, solar is the solution.
5: 图马鲁库迪说，如果把太阳能项目建在合适的地方，它不仅能够解决能源问题，也可以成为生态修复的一种手段。但如果选址不当，结果可能恰恰相反。
7: Claim that carbon credit for that. Thank you for that. Secondly, always fascinated by the scale at which China is doing things.
5: 他强调，项目所处的背景和具体环境至关重要。从蒙古国的草原牧场到中国的荒漠地区，不同地区的土地条件和生态需求各不相同，因此可再生能源项目也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规划和建设方式。即使是设计完善的项目，当过多项目开始对同一片景观产生影响时，也可能引发问题。马拉维西雷河流域就是一个例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现，多个水电站如果同时运行，可能会共同对渔业、生物多样性以及下游社区造成压力。太阳能项目的开发同样可能需要清除植被、干扰野生动物或改变地表水流路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增加洪水风险。即便单个项目经过周密设计，当多个项目集中布局于同一片景观时，其累积影响也可能带来新的问题。位于马拉维的西雷河流域就是一例。联合国环境署的布朗表示，没有任何项目能够做到毫无影响。他指出，关键在于改变基础设施规划的思路，与其先确定项目选址，再评估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不如把规划的起点前移，从更广阔的景观尺度统筹考虑当地的生物多样性、水资源、社区分布、动物迁徙路线以及洪水、干旱等风险，再决定基础设施应建在哪里。他还强调，当地社区及其传统知识也应纳入规划过程。社区居民往往长期生活于当地，对干旱、洪水等风险有着深入了解，这些信息有时是单纯依靠技术评估难以发现的。国际可再生能源署项目官员加亚特里奈尔表示，周密的规划能够发现一些机会，使可再生能源开发与农业等其他土地用途不必陷入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
8: To bring to you is an example of solar irrigation from India, wherein
5: 他以印度一项太阳能灌溉项目为例表示，对于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而言，太阳能并非只在与农业争夺土地，也同时可以成为农田创造额外价值的一种方式。项目初期，一些农民在对自家农田安装太阳能电池板持观望态度。在合作机构的协助下，他们通过数字平台评估土地条件，确定最适合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区域。当地公用事业机构随后帮助建立数字化支付系统，让农民能够通过出售多余电力获得收入。太阳能发电既可以为灌溉水泵提供所需电力，降低农业生产的能源成本，多余电力还可以并入电网，为农民带来额外收入。奈尔表示，这类项目说明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不应止步于建多少发电设施， 还可以进一步思考如何让能源基础设施与农业生产、农民生计等其他土地用途相互协同，从而让同一片土地产生多重效益。科技已经开始让太阳能项目从单纯的能源设施转变为中国荒漠地区土地修复的助力。
9: Ecological situation of most desert PV based in China have achieved sustainable improvement.
5: 来自清华大学能源转型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何继江在回顾近期实地考察时表示，与原始荒漠环境相比，中国大多数荒漠光伏基地的生态状况已经实现了可持续改善。
9: Allowing desert PV project to deliver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sustainable livelihood.
5: 他表示，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太阳能驱动的水泵将灌溉用水输送到植被生长地区，为植物提供水源。植被生长起来后，又能够固定道路沿线的沙土，减缓风沙侵蚀。在腾格里沙漠，太阳能电池板能够降低近地表的水分蒸发和风速，种植的灌木则有助于固定流动沙丘。电池板边缘汇集的雨水还可以收集起来，引向周围植物，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光伏设施周边的植被不仅可以作为牲畜饲料，一些植物还能够发挥固沙作用，或为养蜂业提供条件。何继江表示，这些实践表明，在适宜的地区，光伏设施不一定与生态保护相冲突。通过合理设计，太阳能项目还可以与节水、植被恢复、防风固沙以及当地生计相结合，让能源开发同时产生生态和社会效益。尽管世界各地的这些实践令人鼓舞，但他们并不可能成为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即将面向全球征集案例研究，寻找那些已经探索出有效路径，能够统筹土地、水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社区需求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随着全球可再生能源加速扩张，这项工作旨在汇集更多实践经验，为各国探索适合自身情况的解决方案提供参考。以上是就清洁能源与土地修复这一话题所做的专题报道。我是张静，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前方视野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 让杨照台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扩大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世界知名，大家应该都认识 U2 这个摇滚乐团的主唱 Bono， 他所写的一本回忆录。这本回忆录的形式很特别，我们从书名大概也就知道，书名的副标题叫做40首歌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就是 Bono 自己的人生故事。他通过40首歌，也就是主要40个段落，用这种方式来呈现他所记得他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这本书以未必连贯的片段所组成，有着桀骜不驯的气质，既带有自省的成分，又具有强烈的启发性。这本书 Surrender 40首歌一个故事是 Bono 的人生故事。 Bono 他在都柏林的北边成长，他的父亲是天主教徒，他的母亲是新教徒。那个年代爱尔兰各教派之间的暴力活动越来越剑拔弩张，14岁他失去了母亲，因为亲近之人缺席形成了他自我对于家庭的追寻。人生刚起步的时候， Bono 觉得自己相当平庸，但最后看来他一路上的人生旅程挑战了人人本切平凡的想法，他的创造力非常混乱，但一直都存在，不管在录音室、舞台、抗议现场、议事厅堂或者是巷口酒吧都是如此。横跨40载，他的这个乐团 U2 从一群渴望成年的青年人变成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知名乐团，而 Bono从兼差的运动人士进化成为一股全心全意战斗的势力，目标是要取消贫困国家的债务，并且说服各国，特别是美国政府，对全球艾滋病的危机状况做出回应。他的政治参与在这本书里其中就有一段特别的记录，这一段他开头也是先引用歌词，歌词是 One man caught on the barbed wire fence, One man he resistsOne man wash up on an empty beach, one man betray with a kiss. 这首歌引发接下来要讲什么呢？接下来他就先提到了椭圆办公室。是的，全世界最有名的椭圆办公室就是白宫的美国总统办公室。而他要记录是去白宫见到了 Bill Clinton, 当时的美国总统。他说进入椭圆办公室会让人不禁觉得自己在书写历史的同时进入历史，你并不希望自己进去的时候像个破门而入的不速之客。1999年3月16日，我穿过奶油色的橡木门，看上去不像我想要假扮的严肃意义的人士，倒不如说像是一个偷猫贼。我本以为一件黑色羊绒大衣会很合适这个场合，但是在从纽约到华府的路上出了大太阳，气温骤升，我不得不抛下我那体面的大衣，只穿着黑色衬衫和黑色工作裤走进了历史场合。我就像真正摇滚巨星身边的巡演人员，不过或许其实没有邋遢到那个程度。我希望我能够协助美国的第42位总统 Bill Clinton。 我已经习惯四人团体当中其中一员的身份，但现在我也加入了横跨全球共同体，我是一名男高音歌唱家，唱出反贫困运动者的呐喊和号召。这首歌随着千禧年的到来而越来越响亮，在这个地位崇高房间微弱的光芒里，总统似乎对我2:30赴约时候的随意打扮感觉到有些好笑。这跟我们上次在芝加哥饭店房间见面的时候，我那一副宿醉未醒却穿着丝绒大衣的模样截然不同。 Bill Clinton 总统略带疑惑的表情，与其说是对我的着装不解，不如是对我递给他那本 WB 叶子诗集上的题词不了解。他题词写的是这家伙，用这家伙指称 WB 叶子，这家伙写的抒情诗也不错。当总统开口问我的随笔寄语是假装傲慢还是真情流露的时候，那张像是滩头跑的脸上才扬开了有如浪花似的笑容。
他显然对叶子的诗很熟悉。翻开了几页之后，小心翼翼地把书放在 Resolute Desk 上面。他向我说明，这张桌子是维多利亚女王送的礼物，但甘乃迪总统总是提醒大家，桌子的材料是爱尔兰产的橡木。我想我记得很久以前曾经在一本杂志的封面见过这件著名的家具，三岁的小约翰·甘乃迪从桌子下面爬出来。今天桌子上放着总统还有 Hillary 跟 Chelsea 的合影。15岁的 Chelsea 看起来很聪明，还有一本甘乃迪总统的弟弟 Robert Kennedy 他的传记，另外一本圣经，还有 Jefferson 的半身像。我的大脑越来越迟钝，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试图让空气当中的分子

另外一本圣经，还有 Jefferson 的半身像。我的大脑越来越迟钝，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试图让空气当中的分子能够慢下来。 Bill Clinton 已经进行过了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20年以来首次具有实质意义的总统访问，他无需说服人们相信非洲大陆的战略重要性。50年后，这里的人口会是中国的2倍，地表1/3的年轻人会生活在这里。放慢节奏为复杂的想法做不容易的推广，而这个想法可以改变世界上数百万最贫困人口的生活。这个想法的力量在所谓 Jubilee 2000的运动阵营当中越来越茁壮。我在活动当中认识了反贫困运动人士，和他们排练过我的演讲，所以我现在勇往直前，有条不紊描述最富裕的国家如何掌握着钥匙，能为世界上最困顿的国家打开贫穷的牢笼。然后我话锋一转，主张现在就应该认真采取行动，注销最贫穷国家过往所欠下而且绝对无法偿还的债务。2000年1月1日就可以成为别具意义的日子，让这些国家能够重新开机运转。 Bill Clinton 总统他的态度亲切和蔼，但我不禁注意到他的眼睛左顾右盼，感觉上他好像在想别的事，但怎么可能没有呢？无论是战争，战争的谣言，谣言的谣言，还是一个月前被民主党人称为政变的未遂弹劾案，在第一夫人的伴随下，他进入了一场任何人都能够记住的超大规模战斗，也就是健保改革之战。对我们欧洲人来说，很难理解医疗服务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但华盛顿 DC 的政治情势变得越来越针对个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发现自己对很多事情都力有未逮。现在这里还有一个穿着惨不忍睹的摇滚歌手正在带来更多的问题，好像他的事情还不够多似的。如果我能够让他专心听我说就好了。然后呢，他就说千禧年之交，总统先生，成为自由世界领袖的机会就趁现在。总统说，你说的没错，你一定要计划好宣布什么重大事情吧。但是 Bill Clinton 总统不在意 Bono 的无礼，他就说 Hillary 正在领导白宫千禧年委员会，我们正在全国各地策划许多活动。然后呢， Bono 就说，有没有任何活动涉及到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这是历史性的一刻，我的意思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边说就一边笑了起来。可是除了因为向大家公认的聪明人说出显而易见的事实而感到尴尬，那就是千禧年的确要1000年才会来一次。所以他说，我好像还听到了银币掉进老虎机的声音，也可能是他的大脑袋颤动的时候发出了声响。这个想法在他身上扎根了，就像在我身上一样。那双蓝眼睛是不是变得更蓝了？总统是不是直起身来了？我看着他的思绪回到自己的身体，回到房间里，回到谈话当中，现在朝着我靠过来了。他说，再跟我多说说 Jubilee 2000 计划的细节吧，我们已经和世界银行展开合作，再进行债务减免了。Bono就说，恕我直言，总统先生，世界银行的进展看来死路一条。那是因为他们的总裁 Jim Wolfson 曾经自己都这样说，我们谈的问题牵涉范围更大，要求最富有的国家在纪念千禧年之际也能够宣布最贫穷的国家得到重新开始的机会，废除这些冷战时候发生并也让这些国家认为自己受到经济奴役的旧债。哎，这时候 Clinton 注意到了，他说，这里的我们指的是谁？ Bono 就回答，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倡议团体为此奔走，主要是教会和非政府组织，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摇滚乐团，当然指的就是他自己的 YouTube， 但随后一定会有更多乐团加入。请继续。他就继续说，经济奴役是一个心灵道德的概念，总统先生，我们要解决的是西方世界几百年来剥削的不公正。我发现 redemption 救赎

其实也算是经济学的术语。Bill Clinton 这个时候他就带着耶诞节孩子的热情开向了这个概念。作为在种族隔离时代长大的南方孩子，来自于阿肯萨斯州小岩城的 Bill， 他了解种族不公，还是一位政治上的象征主义。当时他又问了几个问题之后，他就请我去白宫西翼的走廊，只是我去找他最亲近的幕僚谈谈，他们会负责把事情做好。但是这个时候蹦蹦说，我开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自己站在流沙之上，马上就要被吞没了，因为我在做一件超出我的能力范围的事，唯一的生存之道却是且走且看。不过奇怪的，我又发现自己最渴望的是这种感觉。 Bono 是一个很特别的人，这个特别的人将他特别的一生写成了这样一本特别的回忆录。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 YouTube 的主唱 Bono 他所写的一本回忆录，书名叫做 Surrender， 40首歌一个故事，一个故事是他的人生故事，40首歌是他40个段落，每首他引用了一首歌的歌词作为开头。我们来看他引用 YouTube 很有名的一首歌叫做 The Fly， 其中的歌词 It's no secret that the stars are falling from the sky， It's no secret that our world is in darkness tonight， They say the sun is somewhere eclipsed by the moon， You know I didn't see you when she walked in the room。 而用这首歌 Bono 要谈爱情，他说坚持住初恋的真爱，感觉就像在胜利渺茫的时候孤注一掷，结果战胜了全世界，但事实证明这并不足以成为两个人在一起的理由。当 Edge 跟 Aslan 失去他们的婚姻的时候，周围的人也都失去了纯真，我们整个群体都不由得紧张起来，他们是第一对有孩子的伴侣，也算是率先长大成人的人，如果他们都做不到，还有谁能做得到呢？而这个时候 Ellie 和 Bono 牢牢地盯着对方，我们仿佛走出自我，飞越空中盘旋，并且俯视着两个人的关系。我们是否太早给了彼此承诺，或者是轻易做承诺但却不了解履行承诺的代价？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很可能都是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坚定拒绝了我们犯下大错的想法。没错，现在我们养育着两个小女儿，也来到了关系里需要注意啊的时刻。我们看到我们的音乐必须要能够讲述更多像这样的内心故事，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不管是肉体还是精神方面。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忠实记录心理活动的作家，那不忠绝对是你不能忽视的题材。注意点，宝贝发行的首播单曲就是 The Fly， 不只展现了一个男人面对难以言说的性欲有多渺小，也承认了性欲是多么令人讨厌。这里歌词就说 A man will rise, a man will fall from the sheer face of love, like a fly from the wall, it's no secret at all。 而这里的性，这里的肉体情欲就像是什么踪迹，如果用性冲动来解释一切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至少说对了一半。我为什么不完全拥抱这个接近人类核心的命题呢？如果说我的人生这场戏不该如此，那 The Fly 至少给了我在 YouTube 作品当中放肆的许可。但如果你认为看到孩子的父亲在舞台上带着一张13岁孩子的开心脸，可能会让这位超级摇滚明星的伴侣感觉到担忧，那你就错了。 Ellie 从未忘记那个13岁的孩子是如何逗他开心的，他在恋人关系当中也开心的能够享受晚到的青春期时光，并且深深确信我的宇宙只有一个太阳。如果有时候 Ellie 发现自己因为某个月亮黯然失色，不用几分钟他就会将重力重置，我就会再度属于他，不过那不常发生。80年代我们搬到洛杉矶去制作神采飞扬的时候，我们同步解冻约书亚树书面上那四个严肃的男人，现在最新的这张专辑提高了温度，给了我们更多的自由，让我们不再被自己的道德包袱所拖累，是时候要丢掉一些压舱木了。虽然这个气球很容易就会爆裂，但它却发出嘶嘶声噼啪作响，然后以不可预期的轨迹驶向欢乐。我们将 The Fly 描述为四个人砍伐约书亚树的声音。就在我想找机会揭发自己是一个过于严肃的艺术家的时候， Ellie 在我的身边告诉我，他很怀念我少年时那张大胆的脸，但放下包袱的同时我也害怕被人说是伪君子。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答案很明显，他正紧盯着我这一张无畏的脸。答案也就是要正式告诉自己就是个伪君子。在歌曲中舞台上镜头前，
我必须找到一个角色，让他坦诚我最糟糕的过分行为。充满幻想的超级摇滚明星，如果我从未真正觉得自己是个摇滚明星，只是坚持演出这个角色呢？ The Fly 知道愚蠢也有可能是认真以对，知道幽默是一种武器，知道喜剧演员比起歌曲创作者更有机会说出没有人想听的话。一部分达达主义，一部分艺术攻击，一部分莎士比亚式的愚人。当我角色扮演变成爱唱反调的弄臣小丑，我喜欢我找寻到的这种自由。老成持重的 Bono 不见了，他的影子用手持着眼睛告诉我们不做严肃 Bono 的重要性。另外，我的穿搭装扮也很棒，我从所有偶像身上汲取了灵感，特别是猫王68年复出的特辑，猫王的皮夹克， Jim Morrison 的皮裤，舞台下的墨镜，而在舞台上找到了这副抢眼充满放个风情的仿复眼护目镜。其实这都是我们那位绰号奋战的服装师 Vinton Fitzgerald 在伦敦二手市场里找到的。录音期间我一直把它放在录音室里，当音乐没有任何乐趣的时候，我就戴上这个护目镜调节气氛。我把它戴上，然后告诉制作团队我能够看到未来。那么最终的回应听起来呢，人家就问，那还有富勒姆足球队会晋级吗？在此之前，我不得不先问问 Edge 之后的情况，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来自未来，他会思考片刻再回答，但答案总是一样，他总是说未来好多了。我12岁的时候第一次看到 David Bowie 在电视节目上表演 Starman， 他是活泼发光神采动人的。就影响力而言， David Bowie 就是英国的猫王。 David Bowie 和 Presley 他们有许多相似的地方，男性化和女性化的双重面貌，在舞台上的身体支配能力，还能够创造出独创的专属剪影，这些剪切下来的鲜明形状是从前不具意义的，现在看来都成了一眼就认得出谁是谁的图腾。 Bowie 他借用了猫王脖子上著名的闪电标志，在阿拉丁 Sam 封面的面部妆容重现了猫王戴过的项链标牌。他们是宇宙孪生子，相差12岁，但是在同一天出生，都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异世界气质。Bowie 这个人会让你暗自怀疑，如果你跟他待在一起，是不是会发现一扇通往其他世界的门。在我少年时期的心中，火星上的生命 Life on Mars 这首歌其实就是在描写地球上的生命，我们真的还活着吗？这里真的就是全部吗？当年录制这张新专辑的时候，在肮脏都柏林旧区的一个春天， David 打扮成船长从 River Liffey 溯游而上，他确实是从游艇上下来的，尽管我们可能更期盼载他的是太空飞船，那是我们偷学二三手想法的时期，所以我们毫无尴尬放了一张明显受他影响的专辑给他听。他告诉我他认为 The Fly 需要修改，但其他几首歌已经可以放心。作品被剽窃的他竟然能够这样评价我们的作品，还真是宽宏大量。 Bowie 他认为有些相似之处是来自于 Eno 对我们的共同影响，不仅仅只有他。他提醒我们他自己也曾经从模仿当中学习，他在和 John Lennon 共同创作歌曲 Fan 当中提到过这个话题， Fan what you like is in limbo， Fan what you get is no tomorrow， Fan what you need you have to borrow。 由于他在都柏林要待比较长的时间， Bowie 想知道当地有哪些酒吧和俱乐部，又是因为他穿得像个船长，我们觉得他可能会喜欢我们当地的码头宫酒吧，地点就在 River Philly 旁风车巷录音室的后面，也许他把这里想象成为马龙白兰度 On the Waterfront 的主题酒吧，因为下次这个来自火星的男人来找我们的时候，他邀我们在码头宫酒吧见面，但似乎
对那里挤满了真正的码头工人感觉到困惑。码头工人还顺便把家人都带来了。更让人惊讶的是， David 他穿着一套比白天光线更亮的电光蓝西装。我觉得这套西装好像自带有聚光灯，他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他居然让喧闹的爱尔兰酒吧安静下来，持续了很久很久，一片目瞪口呆的沉默之后，是不可避免的嬉笑声、恭维声和粗鲁的嘲弄。而 Starman 也就是 David Bowie 风度翩翩，毫不在意，好像他都没有听到这些。微录里讲了很多音乐产业，也讲了像是 David Bowie 这种超级摇滚明星。王老的音乐来自于许多的来源，就像前面所说的 Fan what you need you have to borrow， 而他在回忆录里也非常诚实地告诉我们，他借来了那些东西，他模仿了那些人那些音乐。很好看的一本回忆录，书名叫做 Surrender 40首歌一个故事，黑体文化刚刚出版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想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常吃的一种植物性的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那就是山药。山就是这个高山的山，药就是这个我们吃药的药。我相信大家对山药不会很陌生，尤其是我们华人。可是呢，有没有人把山药注意到它其实呢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帮助？它跟番薯不一样，它不但是一个非常好的，如果你喜欢吃素食的话少不了它，可是呢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于中药性的，可以对我们的营养对我们的健康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今天呢就来跟各位讲讲这个山药。当天气变冷了，我们经常会希望喝一个暖暖的热汤，但是如果你知道用山药来炖一个排骨汤，这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大的健康跟好处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应该不陌生。如果你还没有喝过这个汤，那么今天就听听我为您做的详细的介绍。天气变冷，最适合喝一碗暖暖的山药排骨汤。从十月到隔年的二月，我们在美国，在北方，这都是山药最好的生产的季节。山药富含有皂苷，皂就是肥皂的皂，苷呢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甘草的甘，叫它是富含中药方面的皂苷，还有黏蛋白、维生素跟矿物质。它可以固胃、稳血糖啊，你的血糖如果忽高忽低的话，它可以稳定你的血糖。因为它有皂苷、黏蛋白、维生素、矿物质，所以呢，它对我们的血糖、对我们的胃部、跟我们的血压、跟免疫力方面呢，都有多重的优良的功能。不但它是一个百搭，而且呢，它又是一个具有全面性的营养的食物，而且吃了以后呢，还可以控制我们的体重。对于有三高的人，高血压、高血糖啊，就会有直接的功能的影响跟帮助。台湾的营养师有一位刘依礼就特别介绍，这种山药，山是高山的山，药就是药品的药，山药它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同时呢它又有富酸胺、有鼠皂苷这些成分，它可以帮助你的胃部的营养，可以把血糖降下来，有降三高的功能，高血压、高血糖这些东西。而且呢，它对胃部的消化、免疫力的提升，还有啊，就是可以抗老化啊，对器官的抗老化，同时呢，还有减肥的功能。所以你不要看山药啊，山药看起来好像这个名字，其实山药有点像番薯的那种感觉，可是它要比番薯来的更具有它的药性的存在。而新鲜的山药呢，吃起来黏黏滑滑的，黏液含有消化的酵素，促进我们的消化。山药也可以稳定血糖，如果你有血糖的问题，多吃点山药也有帮助。它可以维持血管的弹性，可以帮助血液的循环，而且山药呢含钾量也很高，如果血压高的人可以以此来降血压。所以有山高的问题的人，就是比方高血糖啊、高血脂啊这些东西，就是多吃山药。 你可以把山药煮起来切片吃啊，也可以把山药呢把它打成汁啊，然后变成一种果汁来配合着吃这个山药。当然有人说山药好像番薯一样，但是呢山药本身是一个药性的植物性的食物，跟这个番薯呢是两回事啊，所以番薯就是一个淀粉质的吃饱的东西，可是山药呢是具有药性的。山是什么？就是高山的山，药就是你吃药的药，所以山药这个东西呢，其实如果你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或者是身体虚的人呢，可以经常呢给自己啊煮个山药粥，或者是用山药把它打成汁啊来吃，都是很有帮助。营养师特别提醒，山药本身就是五谷根茎类的主食，它可以呢用白饭，你可以跟把它跟饭来煮，把它切成块状啊，或者切成那个粒状，跟饭一起煮，比吃白饭要来得更好。或者呢用山药煮汤啊，跟一些其他的蔬菜用山药煮汤也是非常好的。山药不仅仅呢是纤维质，而且它也是在纤维食品里面矿物的含量的营养也是最高的。所以吃山药，用山药跟饭来煮，比你纯粹吃白米饭要来得更有营养，而且山药本身还含有钙跟铁。所以在这里听众朋友听了以后就知道了，以后呢你可以用山药煮稀饭来吃，也可以把山药切成丝炒菜来一个素炒山药来吃，也很有帮助。总之呢山药不但吃了以后有饱足感，而且呢对于痛要想要控制你的体重的人呢，拿它来当食物吃也很有这个，不但有营养，而且还让你会觉得有吃饱的感觉，这是很重要的。山药在削皮之后呢，要记住它容易碰到空气就会氧化变黑，所以很多人呢就担心，哎呀，变黑了是不是不好？其实没有关系。有些人呢，喜欢呢把山药呢削皮之后呢，用柠檬水泡一下，或者用点盐水泡，就会不会让它变成氧化变黑，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听众朋友呢，可以把它切片或切丝来凉拌来吃也很好啊。用凉拌山药切好了以后，用盐水稍微泡一下，用柠檬水泡一下也行。这样子呢，它就会保持它的白色不会变黑，那么大家就不会感觉很奇怪，因为它会氧化。总之呢，山药呢最重要，它是能够稳定我们的血糖，可以改善你的三高就是有人有三高的问题，比如高血压、高血糖等等呢，那么用山药把它变成蔬菜来吃，你可以切丝跟它跟胡萝卜来，或者把它切成片跟胡萝卜来配。那么有的时候我会拿山药切丝，胡萝卜丝，还有什么芹菜丝把它拌一拌，凉拌就可以吃了，或切片凉拌都很好。有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稳血糖你的胃不太好，由于胃酸过高的话，用山药来凉拌或者煮成那个粥，或者是炒菜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个山药呢，就是希望鼓励大家能够生吃也好，凉拌也好，或者煮熟了来吃都是非常好的。它跟番薯不一样跟 potato 番薯不一样，还有地瓜也不一样它是有特殊性的营养，因为呢它能够改善我们的三高改善三高，而且呢它富含有这些营养性，跟你吃番薯啊吃这个一般的这个菜呢是不太同的，这山药。所以要告诉大家它的营养性要比一般的番薯、地瓜什么东西要来得更有营养。 那么另外呢，今天还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饮食呢要注意。那么很多人呢，有时候觉得长辈啊，因为年纪大了，那么他的这个牙齿不好，所以呢，这个长辈怕这个吞咽呢有困难。可是呢，你太早给长辈吃这个泥状的食物呢，也不好。怎么讲呢？虽然他牙齿不好，可是呢，要慢慢的告诉他细嚼慢咽，不要太早让他去吃泥状的食物，因为呢，他吃多了泥状的食物呢，他的牙齿会退化，牙齿会提前的退化，反而对他的营养的状况呢，吸收的状况呢，会不好。尽可能的帮助老人家呢，不要让他拔牙太多，牙齿不好，尽早的去做牙齿的保养，或者治疗他的牙齿，或者在他还有牙齿的时候，或者不好的时候呢，尽可能的让他可以植牙、戴假牙，尽可能的让他可以吞咽，不要让他的吞咽退化，这一点很重要。很多老人家呢就不想咬，不想吃了，不想嚼动。那么不想嚼动的后果是什么呢？他对于食物的吞咽会退化，就吞不下去了。因为他不嚼动，他就不想吞，他不想吞，他就吃不下东西。那最后老人家对食物的吞咽产生了困难退化，这就会导致他在营养上的吸收会产生很重要的坏的这个方向的影响。鼓励老人家牙齿不好没关系，去看要不要装义齿，在他的牙床还没有整个退化的时候帮他装上义齿，或者呢给他装上整套的假牙。最重要就是他的牙床不要退化，牙床不退化，他的义齿就可以装上啊。还有就是老人家当他牙齿开始不好，那么不要整个拔掉，那么有些早的义齿先把那个上面弄掉，可是牙根保留，那么它可以种牙。这也是对听众朋友呢，我们提前告诉大家，当你牙齿出现状况，你可以种牙的时候就去种牙，当你可以装假牙的时候，尽量把牙齿装好，尽量保留你的牙根。这个状态呢是一个提前告诉你，不要把牙齿都已经烂到不行了你再去，结果连根拔掉，结果你要装义齿，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套假牙不舒服。所以呢，当你牙齿有问题，尽早去看牙，把不好的牙先把它弄掉，但是牙根保留，你可以装上假牙，实在不行才要把牙根弄掉，尽量保持你的牙床的健康，让你可以装上义齿也很好。总而言之呢，我们不要太早吃泥状的食物，要让长辈尽可能的维持他的吞咽，因为吞咽才能够保持你吃更多的有营养的食物。长辈如果吞咽退化的话，说不定呢他连吃都不想吃了，他连吞也不想吞了，最后连把东西咽到肚子里头他都不想吃了。那你想想看，结果老人家能吃什么呢？他连吞咽都不想吃了，对不对？你太早让他吃这个泥状的食物，他连吞咽都不想做的时候，那他只好靠打这个营养液了。那么一个老人家当他打营养液的时候，他需要靠打针打盐水来维持他的营养的吸收。那么这时候对一个老人来说呢，这种心理的打击呢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所以在医生们很多时候都会鼓励老人家尽可能的能够自己慢细嚼慢咽，就是让老人家呢尽量维持一个吞咽的能力，让他能够吃，哪怕一小一小口的吃，这个是很重要的。台湾辅仁大学民生学院营养学科的一个副教授他就特别指出，他说太早让老人家去吃泥状的食物是不好的， 尽量还是让他们细嚼慢咽，因为让他们细嚼慢咽可以刺激他口腔的吞咽的功能啊，就是你细嚼慢咽，让他用口腔来吞咽，不要把这个吞咽的功能变退化了。很多老人家最后连吞咽都不想吞咽，结果不吞咽只好去打针了，靠打营养针哦，还要打这个盐水啊来补充他的水分。老人家的这个口腔的吞咽功能呢，不要让他退步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很多人说，哎呀，老人家既然不想吞咽就不要吃了，就给他打营养针吧，这个观念呢是错误的。一个人他愿意用牙齿去细嚼慢咽，慢慢的吞，不要让他的口腔没有吞咽的功能，这样的话对他营养的吸收才会有最大的帮助。所以在这我也告诉大家，哪怕你牙齿不行，可是还是要尽量的细嚼慢咽的去吞。好，我们今天的医药科技新知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再见。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台北广播电台。

有的人还没回到家，或者还没到回家的时候，夜归的朋友，还有夜间努力工作的朋友，我过去也常提醒大家要感恩，谢谢在夜里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服务的这些夜间工作者，也让我们多数人能够高枕无忧，让我们的社会能够正常的运作。当然夜归的朋友上的是晚班呢，待会儿陆陆续续的回到家，也希望待会儿能够听到节目里的一些祝福。我们要存有更多正面善良的能量给这些需要的人，不要觉得自己日子过得还可以是理所当然的，是从天而降的，绝对绝对不是。很多人默默的奉献与努力，谢谢他们。好，在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带大家到一个乡村田园的世界。1970年代初，美国乐坛这个横空出世了一位民谣歌手，吉他弹得非常的好，戴着一顶牛仔帽，他的歌声是那么的自然，是那么的亲近大地，也伴着我度过童年少年那段很辛苦很青涩的岁月。我要在这呢谢谢约翰丹佛 John Denver， 已经辞世好久了。好，他的代表作真的是他的代表作，不是唯二就是唯一了。来欣赏这首乡村路引我回家，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记得1970年代，也就是我们台湾的民国60年代，台湾的城乡之间的差距还相当的大。那时候从电视呢看到 John Denver 的这首乡村路引我回家啊，那时候叫做 MTV 了啊，比较早期的 MTV， 发觉他们在乡间过得是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无忧啊。那么为什么我要谈这一段呢？因为在民国60年代1970年代的台湾，那时候很多很多呢在外县市的朋友，乡下的朋友呢，他们都想往都市跑，因为机会多，工作本来就比乡间多很多很多。所以这些年下来，其实在各大都会区呢有很多很多呢这个出外的朋友，出外的朋友啊，早就成立什么同乡会了。所以其实台湾很小了，不要分什么彼此啊，什么你是南部的，你北部的啊，什么东部的，没什么好分的。应该这么说啊，第一故乡、第二故乡，甚至第三故乡。我就想起这首歌曲， John Denver 呢真的是坐着一辆牛车，然后抱着 guitar 呢，戴着牛仔帽，就弹唱了这首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好久好久以前的记忆了。好，我们再来欣赏 John Denver 带来的第二首歌曲，微微的落基山脉， Rocky Mountain High。

Rocky Mountain High， John Denver 1970年代的作品。炎炎夏日啊，如果能够登上海拔比较高的山啊，不能只是小山坡了，那么200、300啊，那真的不够看。上到800啊1000以上，这温度呢就凉一些，那不要说2000和3000了。不过说到登山呢，我除了是门外汉之外，而且还挺畏惧的啊，也许是懒吧，觉得这么爬呀爬真的是蛮累的。但是我们台湾有很多的登山爱好者，我相信在他们的这个登山的生涯当中，他们享受到非常多的乐趣，也体会了这个天地之间一些不同的感受。什么叫做天地间不同的感受？你在平地跟高山，你因为气压不同嘛，所以你呼吸的感觉就不一样，还有这个空气的品质也真的不一样啊。高山就基本上没有 air pollution 了，没有空气污染了。台北广播电台徐梦圆，秦梦仲在空中与您共度。我们来一首非常动听非常温柔的抒情歌曲， England Dan and John Ford Clay 所合唱的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我们听着熟悉的抒情歌曲，想到过去在爱情的世界里，点点滴滴，各式感受不同的风景。我想不单单只会想到情感的事吧，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过去曾经生活许久的地方，好比说那个家你住了蛮久的，住了一二十年，那中间不能讲中间，而后搬家了，但是搬家也因为一些因素呢，住个三五年，结果又移动了。不见得你住的比较久的那个家，你的记忆呢是最深刻的，也许那个住没多久忽然又搬的那个地方，也许才半年一年，你的印象特别深刻。这怎么说呢？每个人生命故事不一样，也许短短的岁月呢，有太多的惊涛骇浪，风吹雨打，或者真的是太过美好，但应验古人所说的好景不常在啊，这忽然之间又必须要 moving 了。在夜里不要说自己没什么事做，除了我们要很健康的来累积我们的睡意之外，我们待会儿要入梦嘛，但也可以从回忆的世界当中找一些很特别的、很适合在深夜呢重温的记忆。想来想，你就不会觉得生命是无聊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生命是乏味的，生命呢是太有意思了，生命有太多太多的意料之外了。 Dan Fogler 带来的 Run for the Roses。

花开花谢，花怎么可能永永远远的绽放呢？这就违反自然了。我们看看每天有日出，有日正当中有落日余晖，有太阳不见了，真的入夜了。但一天又一天就这样周而复始，但是我们自己所栽种的花木呢，却不见得有这种规律啊。不管你很自然的栽种，还是很刻意很精心查了资料问过专家，你会发现有太多太多意料之外的。在夜里呢，记得告诉自己，很多事不要勉强，很多事呢，是要潇洒的来面对结果。The Commenters 木匠兄妹合唱团演唱的 I Need to Be in Love。

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只剩下脚步声和路灯的嗡鸣声。夜归者的影子被拉得又细又长，像一条通往内心深处的秘密通道。白天属于责任与别人，只有此刻时间才真正的归还给了自己。有人在空荡的月台上坐下，看着最后一班车驶过，车窗里映出疲惫但平静的脸。那是很多现代人卸下所有角色后最赤裸的模样。夜归的路上可能没有观众，就不必伪装了。风穿过衣袖的时候，忽然想起今天有人对自己微笑，也想起完成了一件拖了很久的小事。这些细碎的温暖，白天被淹没在喧嚣里，此刻却在安静中缓缓升起。夜归者的冥想是把一天走完，但不带走重量。月光过滤掉所有不必要的尘埃，只留下晶晶亮亮的片段，装进行囊里。每一次夜归都是灵魂的整理，让明天醒来的时候能够更轻盈，重新再出发。

白天被太多声音填满，而此刻的夜里的寂静反而成了最奢侈的养分了。夜归的人，他们走着走着，肩膀的重量似乎减轻了一些。原来那些放不下的心事，在夜色中终于学会了松手。夜风从耳边流过，带走一天的浮尘，留下清明的思绪。每一盏路灯都是一个小小的证人，见证夜归的人从喧嚣走向安宁。当家门的灯光在转角亮起，他们知道这一夜的行走已将疲惫沉淀，将混乱梳理。夜归不只是回家，更是把走散了的自己一片一片捡回来。推开门的那一刹那，他已准备好在梦里种下明天的光。

Three Times a Lady， 这是由 Lionel Rich 所带来的。希望夜归的人平安到家，这一路上呢，也懂得善待自己，也把心里的一些苦楚呢，做成能量的转换了。有些朋友可能就因为一些因素，就是他们的工作性质变了，排班变了，或者是根本就是换了工作了，所以大家都有不一样的甘苦啊，不一样的甘苦。也希望在这个阶段，自己的付出，自己的一些所谓的牺牲，能够换得下个生命阶段你更大的跃进。这个跃进啊，包括生命成长，当然很实在的，也包括啊薪资跟收入的也能够明显的增加。我们在这也更要谢谢夜间工作的朋友，上大夜班的朋友，谢谢他们让我们台湾社会能够24小时正常的运作啊！想想如果医院都正常上下班，那还得了？想想保家卫国的军人也正常上下班，那还得了？是不是？难道要跟这个敌人说哈，我们已经就寝了哈？如果呢，你要怎么样呢？麻烦明天天亮哈，这开玩笑了。所以，夜间工作者呢，对于我们社会，对于我们国家啊，真的是有着相当相当重要的贡献。其实我以前也当过夜间工作者了，在刚进入到这个广播电台的时候啊，我们那时候还要值那个轮班啊，就轮班轮那个直播室的那个班呢、啊，要到天亮，那很久很久以前的往事了。但我现在想想也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哈、啊。但是挺有意思，如果说要我再做什么大业的那个轮值呢，我可能会说 no， 因为现在真的是体力跟精力呢已经不允许了。所以言归正传，特别谢谢这些在夜里呢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正常作息牺牲奉献的这些工作组们，好，感谢你们。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由 Santa Esmeralda 带来的 You Are My Everythi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在今天表示，袭击杜拜航空客机机长的副机长曾经接受伊斯兰激进思想的灌输。内塔亚胡在福斯与朋友们的节目中表示，这名副机师目前正在接受侦讯，但他也指出，他说我们知道他接受了伊斯兰激进思想的灌输。内塔亚胡说，这名副机师对着机组人员喊着杀了我，杀了我，这意味着他显然有着自杀的倾向。法新社报道说，机长与乘客后来成功地制服了这名副机师，阻止了他企图让飞机坠毁。而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消息说，杜拜航空这架编号 FZ1073 航班原定是从杜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飞越约旦领空时偏离了航道，转向了沙乌地阿拉伯，并于沙乌地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降落。据称，副机师在机舱内刺伤了印度籍的机长马查尔，企图使飞机坠毁。乘客事发后称，当时就像在搭云霄飞车，人们放声尖叫，所幸的是有人冲进了驾驶舱，阻止了情况恶化。杜拜航空这架飞往以色列的班机在空中发生了副机师持刀伤人一事劫机的事件，目前阿联已经展开调查，并且要理清这一事件是否与恐怖行动有关。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通讯社披露说，阿联的检察总长在今天表示，当局已经对昨天一架飞往以色列的杜拜航空的班机经船驾驶舱的喋血事件展开了调查。总检察长下令并表示，调查小组目前已经着手处理这一桩案件，设法理清这一事件是否与恐怖行动或者是意图有关联的程度。一名沙乌地阿拉伯的消息人士告诉媒体说，以色列屡次要求沙乌地政府核准以国派机接送转降当地的杜拜航空以色列籍的旅客，但是遭到了沙国当局的拒绝。这名人士透露说，他们要求派2到3架军机直飞塔布克机场，这一项请求被打回票，接着请求派民航班机前往也遭到了拒绝。而美联社说，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昨天的播出专访中表示，持械伤人的副机师是阿曼籍人士，目前在沙乌地阿拉伯接受侦讯。内塔亚胡也说，以色列在事发前没有接获任何具体的预警。福斯新闻寻及内塔亚胡是否有任何迹象显示伊朗涉入，他回答说，现在下定论仍然过早。 这个航班数据显示说，在第一次发出紧急讯号前，飞机于30秒内快速下降14000英尺。这架班机的驾驶舱内部据称是副机长刺伤了印度籍的机长马查尔，企图使飞机坠毁。乘客事后称，当时就像搭云霄飞车。而其中一名闯入驾驶舱制服了袭击者的以色列籍的乘客哈尤恩，在返国后接受内塔亚胡的接见。他描述他在这一场空中紧急事件中是如何协助的。以色列的总统赫佐格在今天表示，将颁发英雄奖给四名协助制服杜拜航空副机长阻止飞机坠毁的以色列公民，受奖人包括水电工哈尤恩。赫佐格在声明中表示，他说，你们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他人，阻止了一场可怕的灾难的发生，今天全世界都看见了以色列社会美丽又勇敢的一面。另据报道，依赖美国联邦政府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的俗称粮食券的数千万美国人，将从今天开始迎来重大改变。虽然短期内数家庭的每月补助金额将因通胀微调上升，但是随着总统川普签署的税收和支出法案生效，更严格的资格要求以及行政资金的变动，预计将会导致数百万人失去这一项重要的食物援助。有兴趣的听众朋友，请听本台稍后为您报道的详细内容。另据报道，加州洛杉矶当局表示，一架医疗直升机昨天在洛杉矶外海失事坠毁，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有一人失踪，目前当局还在持续的搜救中。据报道，洛杉矶郡政委员哈恩稍早在社群媒体 X 平台上发文表示，一架空中转整后送的医疗直升机至圣塔卡塔里纳岛起飞后不久就坠毁，搜救行动持续进行中。他说，我为所有机上人员祈祷。洛杉矶郡的消防工程师托瑞斯告诉当地媒体说，消防部门和其他部门在当地时间9月30号夜间7:53获报，从圣卡塔利纳岛飞往美国本土的直升机失事。托瑞斯说，机上五人现已寻获四人，还有一人下落不明。事发现场确认有两人死亡，另有两名伤者送往当地医院救治，目前情况稳定。另据报道，维州发生了职场枪击案，一名男子和三名同事争执后开枪，造成了两死一伤后，在洲际公路与警方对峙时吞枪自尽。警方目前仍然在调查开枪的动机。综合美联社的消息说，事发在维州北部马纳沙斯市一个叫联合租赁的器材设备租赁公司，昨天上午37岁的职员格兰特疑似在公司内与同事发生了争执，突然拔枪向同事开火，结果两名同事48岁的拉蒙特以及33岁的塞拉若中弹身亡，另外一名同事受伤，事后送到比邻的费尔法克斯市医院抢救， 所幸的是目前情况稳定，暂时没有生命危险。马纳西斯市是位于哥伦比亚特区西南约有30里，地属于华府大都会区的一个部分。维州警方接获枪击报案后大为紧张，有大批的警员马上赶到了现场。另据报道，一名43岁的女子于8月25日在皇后区死亡。一份标示为纽约市首席法医办公室的资料显示，死者出生于1983年，姓氏拼名为唐。据知情人士表示，死者是一位唐姓华裔女子，事发前曾经到皇后区的一间 KTV 聚会，其后出现了身体异常。知情人士发布的一段视频中显示，这名女子需要旁人搀扶，不能够自行站立，而视频里周围环境较为模糊。知情人士透露说，家属希望理清唐女士的真正死亡原因以及事发当晚的求助和急救经过。家属还表示，唐女士体内可能验出了芬太尼以及其他物质，不过截止到目前为止，媒体尚未从警方或者是法医部门独立证实相关的说法。纽约市首席法医办公室表示，死亡原因和死亡方式目前还在调查中。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14.91， 涨幅是 0.19%，收盘在 7666.45，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20.51， 涨幅是 0.04%， 收盘在 59.56，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10.53， 涨幅是 0.04， 收盘在 26871.60。 另外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夜间最低温度是67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6度，夜晚最低温度61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2度，夜晚最低温度58度。本周日纽约晴到多云，有 49% 的概率会下雨，白天最高温度64度，夜晚最低温度59度。下周一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69度，夜晚最低温度47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 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7: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现在是美东时间下午4:18，我是梅晶。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号，中共建政77周年的国庆，而根据央视特别节目名单中参加的台湾艺人，除了陈妍希以及张成光外，还包括中国台湾新北板桥篮球队队员。台湾陆委会副主席梁文杰表示，目前约有19名的台湾艺人发文祝贺，若是触及了2条红线，便会查处。中国官媒央视在今天稍早颁发的《中国梦家乡情》的国庆特别节目名单中，陈妍希会与其他的中国艺人合唱《我的祖国》，张成光会演出《微故事》《同名同心》。这个节目的来宾包括中国台湾新北板桥篮球队员以及福建厦门集美板桥篮球队员。新北板桥篮球队员的身份不明，除了担任表演嘉宾，陈妍希还录制了中国国庆宣传片。他在长城上穿着红衣，称中国为祖国。另外，多名的台湾艺人如朱孝天、汪东城等人也在微博上发文祝贺。梁文杰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及台湾艺人祝贺中国国庆仪式时表示，目前看到大约有19名的台湾艺人发文祝贺了，他说都是一样的转发央视的模板，内容包括祝祖国生日快乐、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等。另外，梁文杰还表示，相关艺人来来去去大概就是这些艺人了，大概也就是这些人，甚至有些人如果你不特别提醒他，也不知道他是，你也不知道他是台湾人。至于相关的表态是否涉及违规，

人了。大概也就是这些人，甚至有些人如果你不特别提醒他，也不知道他是，你也不知道他是台湾人。至于相关的表态是否涉及违规，梁文杰重申说，陆委会先前提出的两条红线，第一是不能够宣扬对台动武，第二是不能够宣扬消灭中华民国主权。梁文杰表示，如果台湾艺人的相关表态涉及上述情况，他说那么我们当然就会查处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布鲁克林的戴克高地在昨天晚间发生了严重的车祸，一名71岁的福建籍华裔女性过马路时遭到轿车的撞倒，送医时已经身受重伤，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昏迷的，生命垂危。负责辖区的市警68分局表示，车祸是发生在29号晚间8点左右，地点就在贝瑞杰公园大道和13大道的交口。一名52岁的女驾驶当时是沿着贝瑞杰公园大道行驶，行进到该路口时撞上了正准备过马路的妇人。事发时现场有多名目击者，民众报案后警方迅速的赶抵，救护车随即将倒卧路面的伤者送往附近的马摩里医疗中心抢救。警方指出，伤者全身多处重创，双腿伤势严重，并有严重的内出血，肇事驾驶后留在现场。截止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被逮捕或遭到起诉，确切肇事的经过还在调查当中。据了解，伤者两年前由儿子申请移民来美，与儿子一家以及一对孙子女同住在事发地的附近，平日习惯呢是午后到住家附近的公园走动，推测他是在返家途中遇上了车祸。不过伤者家属目前婉拒了媒体置评的请求，尚不清楚最新就医的情况。那么这一起事件并非是这个路口首次发生的严重车祸，早在2010年的1月104岁的大力士罗丽若清晨散步时，在贝瑞杰公园大道交13大道穿越马路，遭到一辆小型箱型车撞倒，送医后不治身亡。当地第10社区委员会事后投票支持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个路口的西南角，以资纪念。事发地点的周边今年夏天也曾发生过致命车祸，就在7月22号的傍晚，一名20岁的男子骑着电动滑板车 scooter 沿着14大道南行，在77街附近遭到同向行驶的一辆箱型车的撞倒，也是送医后不治身亡。这个地方地点呢，距离贝瑞杰公园大道仅有2个街区，

纽约，一名19岁的青年28号时，在上个月28号在威廉斯堡桥桥梁边缘企图跳桥，纽约市警务处的警员随后将他安全的救起。据报道，警方说就在9月28号下午12点50分左右，他们接获了911报案，指出这名19岁的男子坐在跨海大桥布鲁克林一侧下方的桥梁边缘，是市警的紧急服务队人员迅速地赶抵了现场，与他展开了大约一小时的谈话。现场影片显示，两名警员降落到桥梁边缘，分立于这名男子的两侧，同时多名警员合力将他安全地抬回路面。警方在下午1点50分左右将这名青年安全无恙地救离，并送往当地医院进行精神评估。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就在昨天，迪拜航空的一架 FZ1073 号编号的波音737飞机载着137名乘客，正从迪拜呢飞往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飞机上的乘客大多数是以色列人，而忽然呢，就在驾驶舱中的副驾驶阿曼籍的这位副机师呢，拿出一把刀，刺向了机长史密特·阿查哈尔，把他刺得浑身都是血。随后，这个飞机俯冲急降，撞向地面。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飞行高度从34000英尺降到了17000英尺。飞行速度从411节直接飙升到了600节。这个情景啊，可谓是万分危机，大家都能够想象得到，也有很多人呢都在议论纷纷啊，就是这样一个事件。而飞机发出与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信号，应答机代码是7500，这个代码一旦打出，就意味着遭遇劫机或者是非法干扰。以色列的空军战斗机紧急的升空拦截，所幸的是，就是非常幸运的事也在这一刻发生。重伤的机长在倒下时，通过解锁码打开了驾驶舱的舱门，驾驶舱的尖叫和巨响惊动了整个航班。这个时候呢，一位水电工出现了，他是以色列籍的乘客亚尼夫·哈勇，也有的媒体将他翻译成哈尤恩。他第一个冲进了驾驶舱，把持刀行凶的副驾驶锁喉并压倒在地。紧接着呢，另外两名乘客也跟了进来，一起压住凶手，确保他无法动弹。之后呢，把凶手拖出了驾驶舱。此时呢，飞机还在急降，而哈勇他做出了第二个举动，就是抓住飞机的操纵杆往后拉，将飞机稳住了。这一切呢，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的，很可能就是几秒或几十秒。回到客舱的哈勇，他身上都是血迹斑斑。巧合的就是班机上还有两名休假的飞行员，他们及时的接手了驾驶舱，将飞机成功的降落在了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再由另外一架飞机将所有的乘客都载回了以色列，所有的乘客呢都安然无恙。那从降落的视频可以看到，当时飞机的机翼已经有点被破坏了，应该是在俯冲急降中丢失了方向舵部的部件。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在第一时间会见了这位英雄哈勇。此时哈勇呢，他还没有拿到自己的行李箱，所以没有办法更换掉身上的有着血迹的衣服。内塔亚胡问哈勇，是不是你会开飞机啊，怎么会能够变得那么冷静啊，那么勇敢，那么及时的把飞机拉起来。哈勇说，总理先生，我不会开飞机，但是我看过纪录片叫《空中浩劫》。这则新闻啊，真是很有一些戏剧性。劫机急速俯冲，战机升空，血衣锁喉，拉杆拉操重杆，安全降落。这所有的情节好像只能会在电影中发生，但偏偏是今天发生的真人真事。
在这个事件中有三个关键的节点，那就是机长在重伤倒地的情况下仍然打开了舱门，乘客哈勇第一个冲进去锁喉制服了凶手，不会开飞机，他不会开飞机，但是他恰好看过了纪录片，所以哈勇拉起了操纵杆。在这个其中真的是普通人超乎寻常的勇敢和冷静，不得不令人敬佩。勇敢可以说是人类最为宝贵的品质，哈勇等人在突然之间所奋发的勇毅，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却值得大家长久的回味。这应该不只是勇敢，而且是普通人的勇敢。换言之说，这是可以学习，可以再现的。

我们能够想到的是，这位以色列的水电工，他第一个冲进了驾驶舱，如果他后退怯懦了，而飞机场的乘客也都一样后退了怯懦了，很可能这架飞机在几分钟之内就坠毁了，所有的人都失去了性命。哈勇毫不犹豫的勇敢，何尝不是救了他自己？假如当时他没有冲过去，而是等其他人冲过去救了整架飞机，我们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啊，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盔甲就是以勇敢和良知为底色的日常生活，带着勇敢之光的普通日常，追求良知的漫长旅程，将我们的人生从平凡走向高尚，从单薄走向丰满。当我们回首这些往事的时候，无数的片段，无数的碎片，兴亡最盛的一定是那个偶然之间迸发的勇敢瞬间，它将会带给我们最美好的回忆和无上的安慰。愿我们这些每一位平凡的普通人都有机会在某一个时刻做一个勇敢的人。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在最近流传了一段疑似从境外携带猪肉制品入境的影片，引发了防疫的疑虑。警方循着影片以及账号查出了一位陈姓女子，9月27号是从上海搭机返回台北，将两包中国制的肉品放在行李内。他是从高雄机场入境，肉品还拿给了同事食用，目前肉品已经都吃完了。警方将相关的资料移请房检署财处，刑事局会同屏东县的警局以及航空的警察局追查。分析了这个贴文的账号影片，然后巡线确认了影片是由一位蔡姓女子拍摄的，画面中的女子则是姓陈的女子，然后并于昨天呢叫两人到案说明情况。警方的调查发现，陈姓女子9月27号从中国上海搭机返台，经过高雄国际机场入境，私自的将两包中国制的肉品放在行李内携带进入台湾，事后呢也把这个肉品提供给同事食用。警方查访时，这个相关的肉品都吃光了，没有剩余的肉品可供查扣。警方也理清了人员身份和携带肉品的经过，已经将调查资料移送了农业部的动植物防疫检疫署。依照规定呢，旅客携带应该是检疫过的动物和动物产品入境，需要依法申请检疫，违者最高要处100万元的新台币的罚款。这则小小的事件呢，是由于旅客自己就是在社交媒体上暴露了说他有带肉回来啊，高兴地告诉大家，而且肉已经这个分享完毕了，而警方也会在你的社交媒体上循着这样的线索再找回原主。

听众朋友，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华裔化学家林松，因为误把获奖电话当垃圾电话而多次没有接，最后获知自己拿下了麦克阿瑟天才奖和80万元的无条件奖金，肯定他在有机分子和永续合成研究上的贡献。这是斯坦福大学的华裔化学家林松，他自己没有预期会获得这个奖项，就是麦克阿瑟天才奖，所以他就看到陌生的号码打进来，就以为是垃圾电话。所幸80万元的奖金啊，并没有因为他不接电话而被取消。麦克阿瑟基金会在昨天宣布，林松是该基金会本年度奖金的20位获奖者之一。林松教授是巴勒阿图居民，大约一个月前他多次的忽略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最后才接听并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基金会强调说，80万元的奖金啊，是不包含任何条件的赠与。而林松自己告诉大家说，这感觉非常不真实，他说一直到现在他也不敢相信。林松教授是开发建构大型复杂有机分子创新方法的先驱，他致力于将电化学与生命科学结合，以寻找更快更永续的药物合成方法。电化学利用的是电能驱动化学反应，可能用更环保的材料来取代传统的化学品。林教授说，他说我们制造一个分子，而分子呢，在生命的方方面面都是至关重要的。而最近呢，他说获得了 FDA 批准的大多数药都是有机分子，我们使用的燃料也是由有机分子组成的，甚至我们的衣服也常常是由有机分子制成的。我们呢，正在努力寻找更快更精确的制造这些分子的方法，这对于当前的环境和健康危机是至关重要的。今年的天才获奖者包括其他的科学家，但也包括一位诗人、一位舞者、几位历史学家和一位人类学家。这是自1981年以来，已经有1000多人获得该奖项，符合他们非凡创造力、公认成就和对未来突破的承诺的评选标准。麦克阿瑟奖把创造力定义为创造新事物，或以重要方式将看似无关的事物联系起来的动力和能力。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7，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在曼哈顿出现了假的二维码停车诈骗案，一名39岁的男子遭到了起诉，当局已经移除了64张的贴纸，并提醒民众千万不要随便的扫描咪表上的付款二维码。曼哈顿的地区检察官白艾荣和市调查局 DOI 的局长西哈塔在昨天宣布，39岁的布鲁克林男子艾内斯库涉嫌在曼哈顿的停车咪表上张贴假的二维码，将驾驶导向仿冒市政府的 Parking NYC 停车付款的网站，企图取得信用卡、账单地址等等的个人以及财务资料。纽约市交通局 DOT 其后发现并移除了64张假的二维码贴纸。艾内斯库遭到曼哈顿州高等法院大陪审团的起诉，有5项二级身份盗窃罪，这些罪名都属于重罪，以及6项二级刑事冒充罪，而这个冒充罪呢是属于轻罪。当局表示，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检方说，市政府最早于2025年6月接获了相关通报，一名受害者当时在东石街79号，在这个附近呢使用了停车咪表时，看到一张二维码的贴纸，他以为就是扫描后就可以网上付款。他扫描以后被导向了一个特别醒目的 Park NYC 的官方标志的网站，页面要求输入自己的信用卡号码、到期的日期、电话号码、账单地址以及车牌号码等等的资料。受害者多次的尝试提交资料，但是网站始终停留在载入的画面。随后他就发现这个二维码其实是一张贴在咪表上的上方的一个贴纸，所以他就立刻通知银行，所以呢他没有受到财务损失。而交通局得悉这个事件后，检查曼哈顿各处的停车咪表，并将这个情况转交了调查局。调查局之后呢展开了调查，交通局则是在曼哈顿的咪表上一共发现并且移除了64张的假的二维码贴纸。检方说，持续的调查之后将艾内斯库和涉案仿冒网站的账户建立了关联。此外，艾内斯库还涉嫌买了2包4寸乘6寸的计件标签，这一类的标签是可以用于制作出现在停车咪表上的二维码的贴纸。所以还不知道他还要干什么，他买了那么多。白艾荣表示，纽约民众不应该因为停车付款而面临身份被盗的风险。他并且提醒说，市政府不会要求驾驶员在停车时扫二维码来付款，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停车等日常活动也可能成为诈骗者下手的一个机会。民众在网上输入个人资料时要格外的小心。西哈塔还表示，艾内斯库涉嫌利用市政府在曼哈顿设置的停车咪表，透过张贴假的二维码，将不知情的驾驶导向仿冒的 Park NYC 付款网站，企图取得这个人的个人财务资料。他同时还提醒说，调查人员透过网络调查以及数码
见识的技术，追查到了涉案的网站。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在这里呼吁民众要提高警觉。曾经遇到类似的停车付款的诈骗，如果你发现了是可疑的网上活动者，可以致电曼哈顿的地检办公室212-335-8900 212-335-8900。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提出了北岸纽约的愿景，一是在斯丹顶岛北岸新建超过5000户的住宅，并改善公共设施，借由大规模的重划带动滨水区的转型。纽约市议会的议长朱曼宁和市议员汉克斯近期公布了北岸纽约的愿景计划，一是在斯丹顶岛的北岸新建一个5000户的住宅，以新泽西州的滨水区开发为借鉴，将圣乔治到斯泰普顿一带打造为适合步行的斯丹顶岛的下城，并且同步拨款超过3800万元改善公共设施。朱曼宁表示，北岸纽约将打造充满活力的滨水目的地，提供数千户的住宅以及可负担的选择。代表北岸的民主党籍的市议员汉克斯表示，希望效仿泽西市还有霍伯肯以及贝永，将后工业的滨水区转型为高密度住宅社区的模式。报告还说，北岸规划区面积和霍伯肯相当，但是人口仅约是21000人，远远少于霍伯肯的6万人。汉克斯表示，过去的畅货中心、摩天轮等开发案都告失败了，2006年和2008年的重新分区也因为规模不够大，没有能够带动住宅新建。目前滨水区附近多为2-3层楼的建筑，部分商业或工业区禁止新建住宅。他主张允许新建最高14层的公寓大楼，而根据纽约大学佛曼中心分析，当地的公寓空置率已经从2019年的 8.4% 降到了2024年的 4.4%。 计划列出具体开发地点，包括卡斯尔顿大道一处近7英亩原来是废弃医院的市有土地。纽约市长曼达尼召集的专案小组曾经规划在这里新建330户住宅。汉克斯的计划则是提出新建一所新学校以及400多户的住宅。在湾街和胜利大道交叉口的空地和低矮的商业带也可以改建为住宅和社区服务设施，并且串联滨水区。拨款方面，1000万元将会用于街道改善和新建。洛斯维尔斯丹顶岛大学医院获得150万元的扩建急诊部，圣乔治剧院获得735万元的翻修屋顶和外墙。前纽约市长亚当斯任内所通过的选票法案已经大幅地削减了市议员决定选区内开发案的权利，包括市长在内的小组可以推翻市议会的土地使用决定。朱曼宁表示，新的规划工作是市议会主动式土地使用议程的一个部分，以取回更多的主导权。

听众朋友，资深的台湾女星蓝琪因为胰脏癌病逝，医师提醒这个病早期的症状不明显，但是如果有消化不良合并体重减轻、黄疸等等的异常，应该及早的就医并定期的追踪。资深的台湾女星蓝琪是在9月22号因为胰脏癌离世的，享年74岁。她的儿子陈刚接受访问时说，蓝琪在今年农历期间确诊了胰脏癌的末期，化疗了半年，仍然无法阻止癌细胞的扩散，最后不幸病逝。胰脏癌长期被称为癌王，主要原因是早期的症状不典型，容易被混淆为一般的肠胃不适，但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酸涩的尿、腹痛、背部等等的疼痛的症状，那就应该尽早的就医检查了。近年来，不少的名人都因为罹患胰脏癌而病逝，包括前泰国代表李应元、资深的艺人巴葛、资深演员李丽凤等等。这一次呢，再次传出蓝琪近期也是因为胰脏癌而离世的。根据台北医学大学的附属医院他们给出的资料指出，胰脏癌呢是指胰脏导管腺胞细胞还有胰腺母细胞瘤等等相关的肿瘤，好发于中老年人，发病的原因可能和先天遗传基因或是后天的因素

原因可能和先天遗传基因或是后天的因素有关系。危险的因子包括吸烟，每天摄取超过30公克的酒精，还有呢肥胖，经常食用加工肉品，高果糖的饮料以及饱和脂肪食物，慢性的胰脏炎、胰脏癌的家族史以及糖尿病都被列为危险的因子。胰脏癌早期病状一点儿也不典型，容易和一般的肠胃不适混淆。胰脏癌常见的症状包括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排便习惯改变。患者初期可能因为忽视，或者随着病情进展，后续会出现体重减轻的比较快、疲倦、尿的颜色有改变，变成了深色，还有黄疸、腹痛、背痛、恶病质等等的症状。如果是肠胃不适症状持续没有改善，又合并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黄疸等等的异常，尤其是中高龄族，应该要提高警觉，马上要就医检查。

北医附属医院指出，如果怀疑罹患了胰脏疾病，可以先以腹部超声波初步评估胆道是否扩张或阻塞，再透过腹部电脑断层确定诊断，依疾病严重程度以及评估手术可能性，视病况也可进一步的接受内视镜的逆行性的胆胰管摄影，还有核磁共振等等，都可以辅助检查。不少人健康检查时看到肿瘤标志就是 CA199 这个指标升高，就担心自己罹患了胰脏癌，但是数值升高啊，其实不等于患了癌症。良性的胰胆管的疾病也有可能会造成 CA199 的数值升高，所以呢，只能作为诊断的参考，仍然需要配合影像检查、病理组织的切片等等的诊断。北医附医提醒说，避免胰脏病变，日常应该戒烟戒酒，避免油炸以及高脂肪的食物。高风险族群则是应该建议大家要定期的检查和追踪。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布鲁克林的一名华裔男子姚肯，因为提交了虚假的抵押贷款申请，并在缅因州的房产内非法种植贩卖大麻，被判入狱一天并接受三年的监管。一名布鲁克林的华男昨天在位于班格的缅因州联邦地区法院被判刑，罪名呢就是他提交虚假的抵押贷款申请和非法经营大麻种种植的场所。缅因州的联邦地区法官若曼判处现年49岁抱住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姚肯入狱服刑一天，刑满释放后仍然需要接受三年的监管。姚肯是在2025年

12月10号认罪的，目前已经完成了他的刑期。法庭的文件显示，姚肯使用从缅因州一家银行获得的8万元住房抵押贷款，在该州圣奥尔本斯购买了一处房产。为了获得这一笔贷款，姚肯提交了一份贷款申请。在你是否打算将这个房产作为您的主要住所时，在这个问题上他打勾回答了是，但是事实上姚肯从来没有打算将这个房产作为住所。从2020年9月到2024年1月，他在这个房产内种植大麻，并且私自的贩卖。2024年的12月，联邦执法人员对姚肯进行了询问，询问期间，姚肯承认将他在圣奥尔本斯的房屋种植的大麻出售给了麻州的买家。2025年1月，调查人员对该房产进行了联邦搜索令。搜查结果证实，姚肯利用该房产种植和贩卖大麻。记录显示，姚肯及其在缅因州的房产都没有获得该州当局所签发的种植大麻的许可。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眼下呢，中国正在国庆假期当中，北京是中国国内旅游的热门城市，北京市文旅局就以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了2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发布了中秋国庆必玩推荐榜单，诚邀市民游客共度这个属于北京的精彩节日。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有哪些必玩推荐单和特色的文旅活动。
3: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芳说，
4: 国庆中秋必玩推荐榜单涵盖了游园、赏秋、丰收、采摘等一系列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文旅北京来获取榜单的具体的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10条以京畿长城为主题的旅游线路，还推出了10条漫游北京大运河主题线路和20条漫游京郊特色线路，串联了特色的活动非常丰富。
3: 丰台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晨说，
5: 北京园博园举办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欢迎大家带着家人朋友还有戏曲的爱好者听听戏赏赏景。
3: 北京市海外文化交流中心副主任吴美清说，
6: 我们设置了运河主题市集，邀请的规模也比较大，包括60个市集摊位，满足大家游购赏玩一系列的需求，专门打造了运河艺术周的主题游船。这艘船呢，我们会做一些造型的设计，船上面我们也会邀请海外的艺术家登台献艺，同时我们这个活动也会进行一个线上直播。
3: 京郊各区开展赏花赏叶、丰收采摘、美食品鉴等系列特色活动。顺义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许健说，
7: 连续举办了17年的北京国际鲜花港文化节已经开启了序幕，五彩浅山红叶季也将迎来最美的时节，祥云小镇双节开启全年规模最大的购物节，特邀国际知名艺术团打造户外艺术季、创意涂鸦、绘画列车等等系列文化活动，邀请各位到咱们顺义去做客。
3: 国庆7天长假也是人们出境游的高峰，今年北京出入境证件的全程网办在不断的提升，24小时不打烊的智能服务厅，还有专门服务企业的出入境专门窗口，都使得从个人办证到企业出海，出入境服务越来越方便，也让数据多跑路，让大家少跑路，成为了出入境手续办理的日常状态。好，随行者一起了解一下。
8: 起立，1、8、9号到6号窗口。
9: 上午10点，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里秩序井然，数十个受理窗口全都开放，民警有条不紊地为市民办理出入境证件。在1层的24小时智能服务厅，刘女士在自助机上插入港澳通行证，几分钟新签注就打印完成。经常往来香港的她感受到证件办理越来越方便。
10: 因为我有一次要去香港，买了这个票之后，第二天要飞的时候，发现前一晚上我的那个签注次数是没了，当时特别的着急，在网上搜索发现了有这个24小时自助机附近的，大概也就几公里，直接 去线下排队，不到两个小时就搞定了，第二天就如愿的去了香港玩。
9: 目前全市共设置两个市级和16个区级中国公民出入境接待大厅，以及62个派出所受理点，并布局了6个24小时不打烊的智能服务厅和3个延时智能服务厅，方便市民非工作时间办理赴港澳签注立等可取。与此同时，全程网办服务今年继续升级，更多市民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证件办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公民出入境和证照管理支队中队长莫麒麟介绍，
11: 比如说老百姓普遍反映的证件照片制作难，我们就是拍摄了一个保姆级的教程，然后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采光呀，怎么裁剪照片呀，能够全程网办。另外我们也是努力去找寻符合网办条件的群众，给他们发送短信提醒大家，您的护照有效期不足6个月了，您可以尝试进行一个全程网办。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导航地图上，当您搜索出入境接待大厅的时候，也能看到可以全程网办的证件类型。
9: 北京公安出入境连续3年迭代扬帆计划，在线上创新运行景企直通的微信政务平台，线下则在全市21个出入境大厅都设立了扬帆专窗，为企业提供免排队、就近办、加急办等便利，助力企业出海和引进人才。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外国人服务管理支队副支队长王庆婷说，
12: 企业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在线上直接跟我们的景企联络官来一对一的联系，对于他在出入境方面的诉求，我们可以第一时间予以回应。企业在线上提出诉求以后，我们可以转为线下办理，这样的话我们线上的帮助他，给他指导准备前期的材料，线下我们就能实现一次性办结。
9: 以海淀区为例，海淀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为辖区内的科创企业建立了一对一的对接服务机制，辖区的高新企业也都真切感受到了这套服务带来的变化。银河通用政府事务高级总监殷泽仲说，
13: 过去呢，我们不太了解出入境证件办理手续和程序，一般呢得跑好几次，海淀公安出入境主动上门开展了政策的解读和全程的指导服务，让我们办事实现了只跑一次，压缩了办理的时间，节约了成本，让我们企业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2: 国庆假期中也是机场最忙碌的时刻，北京有一南一北两大机场，南有大兴机场，北有首都机场。时间过得很快，在人们心中还是一个新机场的大兴机场也满7岁了，这7年间它有了怎样的变化呢？一起了解一下。
14: 大兴机场迎来投运7周年嘉年华活动在航站楼4层热闹开场，现场发布了7项服务产品，全面覆盖值机、安检、登机、国际出行等核心场景。大兴机场航空业务部业务经理李子威介绍，
15: 我们这个发布的其中一项产品呀，叫京广新快线，这个是一个跨航司迁转的权益。那么京广航线呢，现在我们每天提供的这个北京大兴到广州也是近54个往返，每周有超过370个航班，国航、东航、南航、厦航这4个航空公司之间都可以自由迁转，而且我们还免除一次的迁转手续费，只用补差价。
14: 7年以来，大兴机场的航线越来越多，通达范围越来越广，目前累计有72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入驻，航班可通达全球210多个航点，7年保障进出港航班超169万架次，迎送旅客超2.38亿人次，光是今年已经有4100余万人次旅客从这里顺利出行。
15: 我们也预测了一下，大兴机场预计在这个双节期间的这个日均航班架次是1104，增幅是11%，旅客量呢是17万人次，增幅是10%。
14: 双节来临，搭乘飞机出行的热度也呈高涨状态。东航北京分公司市场销售部高级副经理庞博介绍，
16: 那么在一些热门的旅游航线上，像北京到昆明啊、广州、深圳啊、福建厦门啊等等，在今年的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呢，中国东方航空纷纷增投了运力，目前在大兴出港每日可达到140班。在国际方面呢，今年比较热门的航线是北京大兴到首尔，也就是赴韩国旅行的旅客非常的多。
14: 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高峰请提前检查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确保符合安检规定，留足时间办理各项乘机手续，以免耽误行程安排。安保大兴分公司航站楼安检部2科科长左明说，
17: 我们走亲访友携带的月饼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刀叉，这个是不方便随身携带的，关于大闸蟹这些生鲜物品需要提醒承运人批准，只能办理托运。咱们北京特产奶皮子酸奶呢，属于液态物品，需要提前办理托运，也是不可以随身携带的。
3: 秋天京郊大地五谷丰登，瓜果飘香。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的主场活动以及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最近在北京朝阳区的蓝调庄园开幕了。文艺演出加上丰收的硕果，让现场气氛格外的热闹。
18: 冬瓜、南瓜、
19: 花生
18: 特别好，沾一沾农民丰收的喜气儿。
9: 在市集上，市民王女士在摊主帮助下，把一个近一米长、20多斤重的大冬瓜塞进了买菜车。朝阳区崔各庄乡六合农业的申女士说，这次带来的冬瓜、南瓜卖得挺好。
20: 10块钱一个，丰收了嘛，高兴，大家都。
21: 都卖出去了吗？
20: 差不多了，还有3-5个。
9: 市民周女士一路试吃一路购买，没一会儿手里就拎了好几个袋子。
22: 冬宝石的西红柿口感酸甜浓郁，一吃就是我们小时候吃西红柿那种味道，酸甜口吧。然后还买了那边那个杏干、黄瓜和金耳，很新鲜。
9: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市主场活动聚焦发展精品农业，建设精运乡村，培育精彩农民，九大展区串起丰收图景，也展现着乡村振兴的新风采。
23: 您尝一下，这个呢是我们平谷大桃。
9: 平谷区峪口镇兴隆庄村第一书记杨泽明一边切着桃，一边招呼大家试吃。他说，平谷大桃品种很多，现在正是晚熟桃上市的时候。
23: 想吃甜的，您就可以选择秋红、同鲜；想吃酸的，就可以选择万寿红这几个品种。
9: 甜蜜的不止大桃。北京安定甲上种植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静把雪青梨、新水梨、彩虹梨摆满了展台。
24: 现在园区里头颜色非常漂亮，黄澄澄，枝头挂满了果。那像这个雪青梨呢，它长得非常好看，果肉也很细腻，甜糯型的，个头很大，这一个梨将近1斤8-9两。
9: 北京基业长虹农业有限公司市场营销总监王旭拨开一根白色的玉米让大家尝尝。
25: 它叫真正雪糯，如果生吃呢，它是爆浆爆汁，蒸着吃啊是无闻甜闻糯。从2024年一直到今年，我植种了一个品种，曾经的50亩现在变成了5000亩，明年我要扩大2万亩。
9: 在市集上尝了鲜，不少人还惦记着去京郊转转，再过几天就是中秋小长假，紧接着又是11假期。昌平区崔村镇大新丰村第一书记朱俊燕说，崔村苹果11期间上市了，
26: 从11开始一直到11月初都是采摘期。王苹果先成熟，11已经是可以大量采收比较成熟的时候了。富士苹果呢，可能要10月10号以后。
9: 丰收节不止庆丰收，也在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通。市委农工委、市农业农村局宣传与文化处副处长王楠表示，
27: 丰收节期间，如果您没有来到现场的话，还可以通过线上参与我们的活动，比如说2026年北京特色农产品消费季丰收节活动，您还可以通过京东平台在线上去选购我们特色的北京在地农产品。
3: 眼下机器人成为了最热的话题，无论它在哪里出现，都成为众人的注目焦点。下面呢，我们要走进北京一个社区食堂，请来了几位机器人大厨，他们做饭手艺怎么样？来听居民们的评价。
28: 中午11点，食堂刚开餐，点餐台前就排起了队。年近七旬的杜先生拿着一摞绿色饭盒，在人群中格外显眼。知道星辰一家智慧食堂开张的消息，他专程从木樨园桥赶来，点了炖牛肉、鱼香肉丝、芹菜炒香干等一共2荤2素，还有2个凉菜，准备回家和老伴一起吃。
29: 头一次来，我定找这种食堂，因为岁数大了，我也不会做，干脆找这。
30: 这量比我去那个食堂量大。
31: 42块钱，
30: 不多，我在那边也40多块钱呢。
28: 食堂推行小分菜模式，但每份菜量都不小，菜品定价也很亲民，素菜6块钱，小荤8块，大荤10块到18块不等，同价位菜品还支持双拼，饭量偏小的居民也能按需选择，避免浪费。家住附近的刘女士当天选择了炖牛肉搭配炒山药，
31: 来了有7、8次，
32: 您还挺认真的。
31: 试吃的时候就来，我觉得量给的还可以，实实在在的，价格也还行，而且卫生条件也还行。我晚上也没准带孩子也来，
32: 真成邻家食堂了，
31: 差不多。
28: 这间食堂面积约180平方米，设置50-60个堂食座位，后厨推行明厨亮灶，4台智能炒菜机器人有条不紊运转，投料翻炒全都按照预定程序自动完成。机器内置200多道菜谱，每天轮换更新菜品，设备采用全封闭作业，油烟在机器内部完成液化收集处理，就餐区域闻不到油烟味儿。 要不是记者提醒，很多居民都没看出来是机器人炒的菜。宋先生说，
0: 呀，还有这个，如果这样办下去真的挺好。
28: 星辰一家智慧食堂运营负责人张玉玉介绍，食堂由永外街道联合区属国企共同打造，把闲置活动站改造为社区驻餐点。食堂营业时间为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半，傍晚5点到晚上7点半，周日休息。食堂食材采用河北产地直供净菜，完成清洗切分后，每天凌晨冷链运抵北京，每批次开展农残检测，源头可追溯。
1: 因为我们是三产融合的，从种植端到加工到炒菜机器人是我们自己全链条，它中间环节全都切碎了。为什么这么去做？我们是希望这个惠民工程里边，它整个的实惠利润是留给我们的顾客的，就留给我们的街坊邻居的，希望他能吃到最好的且价格便宜。
28: 张玉玉介绍，10月份食堂计划新增早餐供应，年内还将在东城区布局更多门店，进一步扩大便民助餐服务覆盖面。未来食堂还会搭建居民互动平台，欢迎厨艺拿手的居民把自家拿手菜谱录入炒菜机器人，大家切磋厨艺，
1: 自己做菜到我们餐厅来共享。它其实不是显摆它的菜，而是说你做菜我尝尝，我们中间有一个交流的纽带了。我们定期会举行这样类似的活动。
3: 机器人走进社区食堂，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菜式和快捷的炒菜效率。机器人呢，也走进了北京的超市，成为了分拣员。好，一会儿去现场看看它的工作效率怎么样。
2: 超市发双榆书店店内，一台大咖轮式机器人正在自主进行商品分拣。工作人员将一张写有3样商品的纸单举到他面前，他看了一眼，转身驶向对应货架，伸出机械臂抓取，转身返回打包台。海淀商联会会长赵林松介绍道，
4: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分拣，智能分拣作为一个观摩观赛的内容。实操部分呢，今天的比赛会有水果品类20个商品，在我们竞赛里头不光比的是速度，更多比的是准确率。
2: 把机器人分拣放进竞赛环节，这个安排本身就在传递一个信号，机器人分拣员正在不同场景中陆续上岗。大咖机器人销售中心负责人霍华宇表示，
5: 某世界500强吧，它的前置仓里面我们已经实现分拣了。因为机器人100%替代人类目前还不行，因为咱们现在商超的部署是按照人类的这个规则来走的，所以你刚才会看到有一些地方机器人可能会磕一下碰一下或者是怎么样。
2: 但对分拣员来说，他们看的是更具体的东西，机器人怎么抓取果蔬生鲜，他碰到通道里的顾客怎么办，他分拣一单要多久，比我快还是比我慢。超市发员工张娜的参照系不是机器人的技术参数，而是自己那双每天都要走3万多步的腿。
6: 在实际的使用当中，应该也会有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每个店的布局不一样，它可能通道太窄，有顾客在这儿他就过不去，他就只能在那等着。机器人的速度我看有点缓慢，忙起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一溜小跑，可能比他要快。
2: 京东七鲜华语店分拣员主管刘永翠则期待让机器人去做那些人不愿意做也做不动的事儿。
7: 熬夜对身体不太好，晚上的一地呢还有夜班的分拣，它可以用机器人来代替。比如说一个农夫山泉5升的，一箱是不是有20千克了？长期班对腰、对腿、对脚、对手，食物不好也可以来代替的。
2: 来自河马的陈浩东是今天赛场上最年轻的选手，2003年出生的他，对机器人的判断带着一种幸运兽原住民的情形，即机器人是另一个需要被管理的变量。这个态度本身可能就是人机协作最日常的样子，不是谁替代谁，而是谁和谁一起被写进排班表里。
8: 集成性分拣，我觉得要考虑一个，就是它投入的成本以及它拣货的时间。咱平时买东西，顾客要求是30分钟达，要考虑机型的网络故障，还有就是说设备的原因。
2: 郝亚慧从收银员一步步做到值班经理，拿过2届北京市商业服务业技能大赛超市分拣员项目冠军。
10: 我觉得不会特别担心，因为它可能有它的优势，然后人工也会有人工的优势。比如说包装商品可能是 AI 剪的比较准确快速，但是涉及到蔬菜水果需要包装的肯定是离不开人工的，可能就是相辅相成，然后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顾客。
2: 比赛终会结束，但人机协同的日常或许正从这方分拣台走向千行百业。
1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3: 2016年的中国中秋和国庆双节假期，中国铁路再次迎来大客流考验。铁路部门的统计显示，大约有2.84亿人次的旅客踏上旅途，往返于密如蛛网的铁路之间。在巨大的出行压力之下，中国铁路依然保持着准点有序、平稳运行。这份井然有序的背后，离不开每一座车站细致到位的现场管理和一线人员的坚守担当。北京清河站是北京城区北部近些年开通的交通枢纽，这里的客运值班站长钱新之是万千铁路一线守护者里的一员。最近我们的记者就跟随钱新之的脚步，体验了他日常忙碌的一天，专业处置各种突发情况，用爱心守护着万千旅客的归途。
12: 您是那个7841前面火车站第二 B 3那边的乘客，您需要去第二 B 等车。
13: 清河站北京北部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通勤、通学、旅游客流在这里交汇流转。庞大的客流背后是客运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值守与奔波。钱新之，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北京北站清河站客运值班站长，清河宜行服务组组长，扎根客运一线7年，他把所有热忱倾注在小小的站台，守护着南来北往旅客的平安旅途。
14: 工作就是盯控全天的旅客乘降，做好一天的客流乘降的安全盯控。班前的时候呢，根据这个客流情况，包括我们一天的作业情况，我会做好这个人员安排，我也会对于班组进行一个客运业务培训。那么班后的话，我会组织这块去总结。那么除了当这个清河站的客运值班站长以外呢，我还兼任了清河站的清河一星服务组的组长，针对我们已经接到的12306中的一个工单，和我的组员会针对今天一天的工单呢进行安排。
13: 清晨6点，清河站的玻璃幕墙刚刚透出微光，钱新之已经到岗，紧盯大屏滚动的车次信息，对讲机不断传来各岗位的反馈，他穿梭在服务台、候车大厅、站台之间，开启了一天繁忙的工作。
14: 刚来我只是清河站服务台的一员，现在我作为这个值班站长，可能我需要考虑就是今天一天整个车站应该有怎么办。刚开始我就觉得很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现在就是我可以很镇定的去处理一些像应急啊，或者是等等一些情况。
13: 清河站开通之初，钱新之就投身这里。建站初期，站房条件简陋，没水没电，直梯还没有投入使用。他带领班组白手起家，钻研设备，梳理流程，参与搭建车站客运整套服务体系。客运一线意外总是不期而至，危急时刻拼的就是反应速度。今年2月28号，高7845次列车上一名旅客突发癫痫，血压急剧升高，需要在清河站紧急下车送医抢救。接到通知，钱新之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方案。
14: 这个车在清河站是属于途经列车，它只停2分钟。我们第一需要把这个旅客给救了下来，第二我们还要组织乘降，保证这个车正点开出。我就赶紧就打一个120，然后呢，我就开始给那个清河站办打电话，我说东广场马上到一个120，辛苦你安排东广场那边的值守工作人员，让他引导到这个离南洛克直梯最近的地方，然后带着我们清河一行的组员还有一个轮椅到达现场的时候，车即将进站。进站完之后呢，赶紧让那个小伙子坐在我们轮椅上，他当时已经没有意识了，就属于那种半昏迷的状态，开始往那个东广场进行汇合，然后赶紧120就给及时的拉走进行救治。晚上的时候呢，他已经缓过来了。
13: 这样的紧急救援对钱新之而言早已经不是个例，7年间他累计处置各类紧急救援42起，有旅客在洛克平台突然倒地，他带着助站医生2分钟抵达现场开展急救，有旅客背包被错拿，包里装着血液病患者救命特效药10万火急。
14: 当时他这个家属已经不行了，说闺女，说我包里有我女儿的药，然后我们就赶紧去找公安，让公安去查这个监控，发现背包已经被那个旅客不小心拿走，已经上车了。我就赶紧联系车长，下一站就是宣化北，我说这个背包必须得在宣化北办下车，过10分钟之后必须通过这个车给送过来。过会儿接到电话了，说那个药已经送到那个车，你放心吧。把药交到他手里之后呢，他特别感激，说谢谢人。
13: 一次次与时间赛跑，换来旅客转危为安，失误失而复得。24面锦旗，47个表扬工单，是旅客给予他最朴素的肯定。同事都说，只要钱新之在岗，大家心里就踏实大半。
15: 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整日穿梭在车站的候车室、站台、售票厅，处理着旅客大大小小的事情。遇到突发情况，他临危不乱，及时赶赴现场为旅客解决困难，是一个平凡的岗位，但他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
13: 其实除了紧急处置险情、跨站点、跨交通方式的爱心接力，更是把铁路服务延伸到旅客出行的全过程。比如今年除夕万家团圆之时，一位无法用文字手语沟通的聋哑旅客从宣化北站抵达清河站，需要换乘地铁前往北京站返乡，接到帮扶请求，钱新之快速部署。
14: 接到了那个宣化北站值班员电话，有一个旅客不认字儿，不会说话，貌似也听不见，他要去北京站，从清河站去北京站，他要坐地铁13号线打2号线，然后北京站出了站之后呢，走到那个湛江广场之后才能进北京站里面的。然后我就赶紧就是联系清河站办，我说需要您帮忙协助联系一下地铁13号线和2号线，我这边负责联系北京站的那个服务组的人员，尽可能让服务组的人看看能不能往外走一点，能跟2号线北京站地铁人能接洽到。联系完之后呢，说没有问题，已经安排了专人去进行引导，就是相当于他一路上都会有人去帮他。我觉得整个工作是非常开心和快乐的，我也希望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我们的快乐给温暖给传递过去。
13: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华丽的承诺，只有脚踏实地的付出。从建站初期的白手起家，到如今智能枢纽有序运转，钱新之见证了清河站的迭代升级，也完成了自我成长。在他眼中，铁路站台不只是迎来送往的站点，更是传递城市温度的窗口。
14: 我入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铁路人出行可能说大的一句话就是人民铁路为人民，说小的话就是我今天一天我一定要就是坚守岗位，做好我今天一天的工作，去服务好我今天去见的每一个旅客。我们就是所代表的从来都不是您自己，相当于你代表是你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就老说，我说我们一定就是在工作当中一定要谨言慎行，一定要坚守岗位。马上就要到那个十一小长假了，我们这边售票岗位这边也是做好了准备。小长假之前呢，我们也是跟组员同志们也是进行了一些业务培训，包括一些应急演练，我们这边都已经做好准备，也是欢迎广大游客来我们清河站乘车游玩。
13: 站台岁岁朝朝，初心始终滚烫。钱新之用一次次快速响应，一场场暖心帮扶，诠释着新时代铁路青年的责任担当。平凡岗位亦可绽放光芒，正是无数像钱新之一样的基层工作者默默奉献，守护着城市交通大动。
28: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9: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8: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1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8: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2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今天的话题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甲状腺肿瘤的鉴别诊断和治疗。人们一听到这个肿瘤呢，就开始紧张。其实呢，甲状腺肿瘤呢，分为良性和恶性两种。而良性的绝大多数呢都能治愈，即使恶性甲状腺肿瘤，那么现在也是因为这个现在医学技术的进步，绝大多数的这种恶性肿瘤也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301医院普通外科的主任医师田文教授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13: 田文，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全国甲状腺外科专家，胃肠道肿瘤微创手术专家，全国山与腹壁外科专家，现任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分会甲状腺外科医师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山与腹壁外科专业学组副组长、副主委，全军外科学分会山与腹壁外科专业学组副组长，全国甲状腺外科及山与腹壁外科学科亚专业带头人。田文教授率先开展腔镜甲状腺微创手术，切口隐蔽，美容效果良好。 近年来成功开展甲状腺术中神经监测技术及甲状旁腺保护技术，成功避免了疑难甲状腺术中神经损伤及甲状旁腺功能损伤，救治了大量甲状腺疑难患者，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田文教授在国内率先开展腹腔镜胃肠道肿瘤微创手术，开展腹腔镜食管裂孔疝及巨大切口疝、造口旁疝等疑难疝微创修补手术，手术技术处于国际水平，在业界独树一帜。腹腔镜微创治疗食管裂孔疝、切口疝等疑难疝，曾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百病妙诀培养计划。田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甲状腺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敬请关注。
20: 田教授，非常欢迎您。
0: 你好，也很高兴来这里跟大家交流一下甲状腺的疾病的问题。
20: 您可以说是咱们国内啊目前甲状腺肿瘤治疗这方面的这个顶级人物了。
0: 没有，这客气了啊。
20: 咱们这个做这期节目之前呢，有一个简短的交流哈，就是说目前无论是从患者的这个角度，还是这个业界对这个甲状腺肿瘤的治疗，包括早期的一些鉴别和诊断，好像是有一些问题的。咱们先从这个角度先跟大家啊简单的说一说。
0: 好的，大家那个都知道，目前的话呢，甲状腺这个肿瘤的疾病啊，越来越被大家所关注或者重视。
20: 对，
0: 就是因为我们在查体发现甲状腺这个疾病啊，尤其是肿瘤啊，那发生率还是挺高的。由北京市来说，去2011年的时候，它原来在10名之外的排名的女性患者，现在排到第4位。也就是说它的发生率大大的提高，因为发生率提高，病人多了，我们医护人员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对这方面疾病呢就越来越关注，所以这个病的正确认识或者正确合理的治疗也是大家所关注的话题。
20: 对，实际上针对甲状腺肿瘤的这个鉴别，早期的鉴别诊断和治疗，目前啊这个很多患者还是存在着非常大的这个误区的哈。其实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也是有了这个目的，就是想给大家澄清一下。那么为了让大家进一步了解这种病，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甲状腺的这个肿瘤的概念啊。其实一提到这个甲状腺疾病，那它就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个名词，比如说什么甲亢啊、甲减呢、这个包括很多什么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腺瘤、肿大等等啊。那么我们这个甲状腺肿瘤在这个其中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大概是一个怎么回事？
0: 那么甲状腺肿瘤的话呢，还是要从甲状腺结节这个概率来说起，就是说患甲状腺结节的概率的病人是越来越多。所以大家一查体就发现甲结节就很紧张，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因为85%以上的结节可能是良性结节，
20: 对，
0: 也不是肿瘤，就是个结节性甲腺肿或者是炎症性的结节。这85%结节呢，可以说可以观察或者不需要治疗。我们重视的是要把这个结节中占5%或者15%左右的这个甲状腺肿瘤或者是恶性肿瘤可以找出来，对这些病人呢给予合理的有效的治疗，这是我们第一步的目标。那么甲状腺结节这个诊断鉴别诊断，上一期哈也王教授也讲过这方面的问题。
20: 对，
0: 就是说我们常规甲状腺结节是通过我们的查体发现，通过我们的触诊啊，或者是我们超声检查呀，或者病人觉得颈部不适啊，到医院检查发现。那么这种结节中，我们要首先通过我们的医生的检查，发现这结节特点，比如说它质地软不软啊，它硬不硬啊，还是这个有没有相关的不舒服症状啊，以及超声下这个结节是不是光滑呀，还是质地是不是比较边界清楚啊，有没有什么钙化呀等特征，来判断它大概属于是良性的范畴还是恶性的范畴。如果怀疑良性的范畴的话，往往85%以上的患者，就是你就是观察就可以了，半年一复查，甚至可以一年一复查，就可以。
20: 对。
0: 那么如果怀有恶性的检查，怀疑恶性的结节的话呢，我们可能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在1公分左右的检查，如果是单个的话呢，可以进行穿刺或者是进行 沟通，把这个术中把这个结节切下来，送病理化验，冰冻化验，当时就判断出良性和恶性。那么这两种方式的话都是可行的。但如果甲状腺上是多发结节，它不是一个多发结节，而且结节中大的小的都有，这个时候呢要进行详细的分析，看看里面有没有不好的结节。如果大家认为都是好的结节的话呢，就也就是半年一年复查。如果其中有怀疑个别结节不是特别具有良性特征，有恶性的迹象，那么对这些结节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性的进行细针穿刺，把这结节中取出来判断。如果取到是恶性的，那当然了，你要选择手术治疗。如果取出来是良性的，这时就要分析了。一种可能就是良性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们当时没有穿到，因为结节太小了，
1: 对，
0: 那么我们可能
1: 漏掉了，
0: 哎，对，所以呢，可能3到6个月要再次穿刺，
1: 哦，
0: 所以呢，穿到不好的呢，就肯定是不好了，穿到是好的话呢，还要进行分析，哎，未必一定是。良性的还要进行再次跟踪，只有这样的话能够才把这些不好的病灶在早期进行发现，然后进行合理的下一步的诊治。
1: 也就是说这个诊断的标准是非常明确的啊，只要是你按照现在的这个仪器设备来做这个检测，及时的诊查到了，那么它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
4: 田文教授提示，甲状腺结节虽然是一种常见疾病，但生活中人们一旦出现不明原因的声音嘶哑、呼吸困难、颈部肿大等情况时，应该及时去医院进行及时的诊断，明确病情，规范治疗。甲状腺肿瘤在防治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如何才能做到规范综合治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田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那么现在可能很多患者他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早期的这个诊断查出来它是一个良性的结节，就是说我们可能观察一段时间以后它可能还是良性的，那么就是说在多长时间的一个范围当中它有可能会转化成恶性的呢？
0: 啊，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大家都很担心，有些人说哎呀我有结节的会不会有变化，其实结节它的这个变化的，如果是甲状腺结节，如果是变成恶性的，一般时间很长的，所以你半年一年的随诊查体就可以了。如果有结节医生并没有认为你它是恶性的话呢，你就正常查体。现在我们也提倡不是一年查个体嘛，
1: 对，
0: 那每年查体的时候把甲状腺结节最近检复查就行了，不需要过多的担心。
1: 对，所以大家没有必要太紧张，太过于紧张，啊，
0: 对，过于紧张是没必要的，因为我们甲状腺结节对我们来说，就是无论是良性还是恶性肿瘤，就算是发现了，也是可以办法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对。那咱们说到这个它的甲状腺肿瘤的这个症状哈，可能就是说，会不会它良性和恶性在症状上有一些不同的表现？
0: 有的。
1: 就是说，早期比如说患者他自己能不能有一个简单的判断呢？
0: 其实这个判断让病人来判断的话呢还是有点难度的，
1: 是
0: 但是良性恶性之间的区别呢还是比较大的。
1: 一
0: 般良性的话都是往往是结节比较大，外观都可以看见，还有一个鼓个包啊什么，但是这个包呢很大，但是病人呢并没有多少症状，或者是突然增大以后有症状，但是呢一个礼拜两礼拜就缓解了，这种往往是一种良性结节，然后突然的出血突然变大，这种概率是最高的。所以良性结节往往是隐匿性，没有什么症状，然后长得很大。但恶性结节就不一样了，恶性结节呢往往特征是两个，一个特点是他发现脖子上淋巴结大了，这种特征也是有的。这个淋巴结大了以后旁边有个包，然后做了检查穿刺啊或者去查体啊，发现是一个转移的淋巴结，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他这个不能说话，声音哑了，因为他甲状腺结节啊，有时恶性结节虽然很小，但是他就长在神经边上，因为我们甲状腺后面呢就是喉返神经，而喉返神经就负责人体说话和呼吸的一个很重要的神经，他如果靠神经很重的话，造成声音的嘶哑，所以呢，对这种声音嘶哑啊、颈部有那种结节出现啊这些症状呢，往往提示有可能不好的症状。良性的脖子上大脖子啊什么的，往往这种呢反而是安全，良性的可能性大一些。
1: 对， 虽然目标大一些啊，但反而就是比较安全。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当然就是说你要为了进一步确诊，最就是说可靠的还是要去这个大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哈。
0: 嗯，不一定是大医院，我们那个很多医院，就中小医院也可以对这个甲状腺检查。因为这个甲状腺检查呢，跟别的检查不太一样。
1: 嗯，
0: 我们不主张啊，来就做 CT、做核磁、做什么 PET CT 这些昂贵的检查。甲状腺检查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医生的检查。
1: 嗯，
0: 他通过触诊以后发现质地是不是软呀，质地硬不硬啊。
1: 嗯，
0: 同时呢，通过做一个普通的超声，就基本上可以判断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向，然后呢，如果再细一步进行检查的话呢，就该进一步分析。它的特点就是不需要，过多的用这种CT 啊和昂贵的设备的检查。
1: 对对对，
0: 普通的查体加超声，基本上可以做一个初步判断良性和恶性。所以这个甲状腺的发现查体呢，应该说还是比较简单和容易一些的。
1: 对对对，触诊加这个超声。啊，其实非常简单的、啊。
0: 对对对，
1: 那可能对很多患者朋友来说，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说哪类人群容易得这种甲状腺肿瘤哈？我们都知道这个，目前就是说甲状腺肿瘤，尤其是这个恶性肿瘤，它的这个致病因素也是非常复杂的哈，就像很多其他的这种癌症一样，我们没法明确的确定是究竟什么因素导致的，但是可能也有几大类因素，凡是属于这几大因素都容易得这种病。这个甲状腺肿瘤是不是也是这样？
0: 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大家对甲状腺肿瘤说发病原因啊，他很多很多人很关心，因为毕竟发病率高了，它到底什么引起这么多发病增加呀？这原来咋没这么多呀？那么其实现在有很多观点哈，但是呢，我们觉得这个因为甲状腺这个疾病的发生呢，其实的确在因为环境因素啊造成的增加还是挺明确的。比如说你放射性核遗学的泄漏啊，这些地方的发病率就增加。大家现在也知道，现在目前这个各种方面的射线接触可能比原来要多
1: 多一些。
0: 环境的这些污染也比原来重。这种呢，因为甲状腺是个暴露器官，它是一个在脖子上，它是个暴露器官，所以这种接受这些环境的影响因素可能比较敏感。它不像别的部位都有衣服啊什么遮拦，所以它这个方面的影响可能是有的。那么目前比较明确的主要是放射性啊，其他的原因啊，比如说饮食上的碘盐啊，或者各方面饮食方面的影响啊，这个呢其实还没有说明确是有关系。这个至于说这个发病率这么增加，还有人认为就是因为是查体发现太敏感了，过度检查发现的，这其实呢也不对。为什么呢？检查是增加了这个发现率，就是发生了这个发，但是你的确是有长了这个东西了。
1: 对，
0: 原来脖子上没有检查，可能就存在。那么很多人就是也没什么事儿，因为它毕竟我刚才说过了，85%以上的结节都是良性的结节，而且良性肿瘤的发展也很慢，所以也问题不大。但是有些结节呢，就5%啊15%的恶性的呢，它可能会耽误，就是它出现了转移以后才发现。所以的话，查体我认为还是很有必要。
1: 对，
0: 而且这查体成本也并不高。
1: 没错没错。
0: 至于说查完体又发现结节以后，发现恶性以后，怎么治，倒也是很有讲究的。就是说也不能一概而论。
1: 对，说到这个治疗，当然是今天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了哈，我们一会儿再来聊。那么刚才说到这个这些治病的因素哈，那么性别是不是也是一个因素？
0: 太对了，这个甲状腺肿瘤说良性恶性之间，在恶性的比例边，女性跟男性相比有4:1的比例。
1: 对，这个就是说目前咱们科学的研究哈，有没有一个什么结论，就为什么女性她会是这样呢？
0: 因为女性患者比男性要高出4:1比例的话，我觉得肯定跟女性患者这内分泌方面的相关性肯定有关系。
1: 对，
0: 因为这个性别差异这么大，我觉得跟这些一定有关系。而且现在目前认为就是说现在最新发现就是说乳腺癌的患者的话呢，同时患甲状腺癌的发病率也增加。所以跟这个东西，跟女性的这种内分泌方面的一些激素的含量还是有相关性。
1: 对。好，那咱们接下来谈一谈它这个早期症状的这个鉴别哈，就尤其是这个良性跟恶性之间的这个鉴别诊查。那么刚才其实咱们也谈到了，那其实具体我们在做诊断的时候，那可能某些患者的症状是表现为是这样的，另外可能又是，它有一个症状上的不同。那么我们在 具体做这个诊断的时候，他要依循一个什么样的大致的一个原则啊？
0: 如果这个怀疑的甲状腺结节有恶性可能的话呢，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考虑。
1: 嗯，
0: 首先要判断这个结节的大小。
1: 大小，
0: 因为它如果甲状腺结节很大，
1: 嗯，
0: 而且它质地很硬，还是恶性的，而且怀有淋巴结转移的话呢，
1: 嗯，
0: 你就要进行评估，
1: 嗯，
0: 然后做一些可能这个病人就可能要做，
1: 嗯，
0: CT 啊，做其他方面检查来判断这个大的结节对周围组织，比如说气管啊、食道啊，
1: 嗯，
0: 有没有累积，有没有侵论，这个时候判断你这个决策就很重要，这是一种方式。
1: 对，
0: 第二个方式就是说，如果结节很小，
1: 嗯，
0: 那么我们怕手术中间找不到，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的术前呢，有可能要做个细针穿刺活结来确诊，
1: 嗯，
0: 那么这种活结体系的话呢，就是来判断这个你这个结节可能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1: 嗯，
0: 那么大家都说了，说这个一个穿刺呢又增加了一个负担，
1: 嗯，
0: 又增加了费用，
1: 对，
0: 嗯，能不能在手术中间就直接做活结来，
1: 嗯，
0: 来做呢，
1: 嗯，
0: 这个呢是应该这么讲，首选呢是在手术前来判断这个结节的良恶性，这样对手术的过程的决策是有帮助的。
1: 对，嗯，
0: 尤其是那结节很小，
1: 嗯，
0: 手术中间不好找，
1: 嗯，
0: 你到时候切下的标本没找到，
1: 嗯，
0: 其实真的手术的时候呢，我们对结节大的反而有信心，为什么？我一定能把它取到，然后送去化验，然后确定它的手术方式。所以呢，我们这个结节呢，刚才讲到了，大的结节我们有大的考虑，小的结节有小的思路，
1: 嗯，
0: 那么不大又不小的，比如1公分左右的怎么办呢？这是两种方式都可以了，
1: 嗯，
0: 也可以做新的活结，也可以手术中间直接把它切除，
1: 嗯，
0: 送病理化验，
1: 嗯，
0: 然后如果良性的就结束了，恶性的话呢就进行按照恶性的根治手术方式来解决，
1: 嗯，
0: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要跟大家沟通一个观点，就是说术中的冰冻化验、病理化验，在很多医院的话，下面基层医院可能没有开展，他当时不能得出结论，那你这个就很麻烦了。
1: 那你是做不做这个手术？
0: 对呀，
1: 啊，嗯，
0: 你手术前没有确诊是良性恶性，
1: 嗯，
0: 你好，你切下良性的就结束了，
1: 嗯，
0: 结果好，你一个礼拜以后得出来，哎，这个是恶性的，这个时候病人就可能要开二次手术，就增加了一个创伤的复杂性。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说，在有条件做冰冻病理化验是恶性的话呢，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不是100%的当时都能诊断出来是恶性的，有可能当时诊断是良性的，因为它取材是有限的，而且是快速冰冻病理，病人在手术台上等着，所以当时要出结果，如果当时出来是恶性的，那毫无疑问就按恶性切除了，如果当时报的是良性的，最后事后一个礼拜常规十大病理包埋一下，发现恶性的病人的话，有时候就需要再次手术来补切，因为当时没有按恶性手术的方式来做的嘛，切除范围不够。
1: 嗯，哎，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啊，这个田教授，
0: 嗯，
1: 我可能刚才没有听明白，
0: 嗯，
1: 就说这个他有时候诊断是这个良性的，他可能会在一段时间以后又推翻这个结论，又变成一个恶性的，这个这么短的时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复呢？
0: 啊，对对对，这就是一个，
1: 嗯，
0: 一个理念，就是说，
1: 嗯，
0: 术中的冰冻病理，
1: 嗯，
0: 它不是常规的流程来确诊的，这个是它一个是取材的有限性，另外的话呢，冰冻的局限性，它有时候在不能够正确的得出一个合理结论。然后呢，当时他你手术台上你等着要这个结果呀，他不可能按照常规方式来，常规方式流程的话，至少的一天到两天的那种包埋啊、切片的这个过程。那快速冰冻的话呢，它就存在这个问题，它的取材啊还有制作工艺不一样，所以它得出的结论清晰。

0: 所以任何一个需要做冰冻病理的患者，我们在术前都有这个签字同意书，告知病理有可能结果带来不是准确的，因为冰冻病理就有这个局限性，这是目前医学上还没有克服的一个存在的一个情况。
1: 好吧，这个尽管我没有听明白哈，但是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把它限定为一个范围，就是说属于这个冰冻这个病理的这个诊断的这些患者，大概占这个甲状腺肿瘤的这个尤其是癌症患者当中的多大的一个比例？
0: 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是这样，就是说手术的方式决定一定要有这个病理来指导下。
1: 嗯，
0: 那么一种患者就在术前做穿刺，
1: 嗯，
0: 取得了一个结论，
1: 嗯，
0: 然后有时候还需要冰冻来证实，
1: 嗯，
0: 还有一种是在术中冰冻来再加测加来证实这个手术的肿瘤的方式。
1: 哦，
0: 这个因为其实呢应该是这么讲，就是说冰冻病理已经让很多患者免于两次手术了，因为以前是真的没有病理的时候只能是做一次然后送化验，然后呢等七天以后再看结果二次手术。
1: 对对，
0: 现在冰冻病理的那个出现呢已经解决了很多或者大部分病人的困难，当时就帮助医生给病人得出个很好的手术方案，已经很进步了，但是它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因为它的局限性，所以还有是存在有10%啊或者20%左右的病人呢，他俩前后意见不一致，所以这个呢是医学上的目前存在的一个局限性，
1: 一个局限性。
0: 所以我们一般要沟通好，就是说一定要对这个病理有个冰冻病理和石蜡病理这个之间的一个差距和存在的局限性，这是也临床上经常碰到的问题。
1: 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就是说在一个病理已经确定完全确定的一个情况下再来进行手术，这个就是说冰冻病理它不能100%的做到这一点。
0: 对，不能100%。所以我们就是跟病人沟通的时候，包括看病的时候，有时候建议病人做穿刺，对，好多病人就很拒绝说我不做穿刺，反正要做手术的嘛，你给我搞清楚。
1: 对，
0: 后来我就跟他讲穿刺术前穿刺有穿刺的优势啊，它可以帮助你确诊，然后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你如果术中冰冻，那么避免穿刺这个步骤也是有的。
1: 对，
0: 但是呢也有的是不能搞清楚的，所以它都有它的局限性。
1: 对，总之就是说我们早期的这个诊断哈，对今后的这个进一步的治疗是非常关键的哈。那么有关这个甲状腺肿瘤的这个治疗，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这个话题。
2: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甲状腺肿瘤的鉴别诊断和治疗。今天非常有幸请到的嘉宾来自北京301医院普通外科的主任医师田文教授。田教授，那么咱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啊，就这个甲状腺肿瘤的这个早期的一些症状，包括它的一些鉴别诊断的重要原则啊，跟大家做了一些分析。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谈它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面了，就是如何来治疗。我们都知道它这个治疗还是建立在它这个早期的诊断的基础上啊。那么就是您通过大量的这些临床的这些病例哈，您这些实践，您给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目前这个治疗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0: 甲状腺肿瘤的话呢，首先是判断是良恶性，那不管良性肿瘤的话呢也是需要做手术的，因为它有可能会有变化的可能，就像我们肠道的息肉，息肉的话呢你个肠镜下就切除了，非常好，效果也不错，你等它变成转化的恶性再做的话呢，它就造成的治疗方式就不一样了。那么如果是肿瘤的话呢，还是选择手术方式来解决是最彻底最干净和最安全。手术的治疗的话呢，还是要建立在诊断的基础上。甲状腺呢，

0: 一共有分四种类型的，病理上分四个类型的肿瘤，常见的是比较好的叫乳头状癌，治疗效果也非常好，还有滤泡状癌，这两个肿瘤的话呢，应该说 90% 以上或者 95% 以上通过治疗啊，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满意的结果。那么还有两种癌，就是髓样癌。髓样癌的话呢，它容易出现转移啊、如果发生转移的话呢，它的治疗上目前来说还没什么办法，所以这个病呢要早期发现，治疗手术彻底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但是如果发现晚的话呢，治疗效果就不太好。
1: 对，
0: 还有一种是未分化癌，就是这种癌呢、或者低分化癌呢，就是手术呢可能就如果发现，除非很早期被发现，的话呢还有手术机会，但是这种病往往是发现就是很晚了。
1: 对，
0: 而这种病呢，它是手术效果也不好的，可能采取对症处理，但是预后也很不好。所以大家对甲状腺癌的话呢，有个正确认识，就是说它大部分，绝大部分是类型比较好的肿瘤，也有少部分肿瘤是没有手术机会的都有，所以这个一不能一概而论之。所以大家认为甲状腺癌，有的人说、很好治，有的认为是很难治，就跟小马过河一样，主要是看它的类型还有比例。那么现在总的来说，能好治的容易的占的比例高，所以呢大家对这甲状腺肿瘤的话呢，首先还是有信心啊，它是一个可以治疗的疾病，占主导的一个疾病啊。那么如何进行合理正确治疗的话呢，如果刚才讲到了，那首先区别一下各种类型啊，那么讲到这个预后比较好的啊，分化性甲状腺癌呢，它的这种治疗的话呢就是比较好，那么首选呢，如果可以的话，首选是手术治疗，把这个病灶切除，切除完以后呢，如果它有淋巴结转移的话呢，也把淋巴结清除，转移淋巴结清除掉，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进行一个观察和内分泌的治疗，效果是不错的。有的患者呢，因为出现了淋巴转移啊，或者肿瘤比较大，侵入包膜呀，还可以做一个同位素治疗。
1: 同位素，
0: 同位素叫碘幺三相治疗。碘幺三相治疗它是一种辅助治疗，相当于什么概念呢？就是首先是把肿瘤甲状腺都切掉了，然后残留看不见的，因为有些肉眼看不见的，可能残留的存在的一些甲状腺细胞，它会把这个碘幺三幺呢吃进去，然后碘幺三幺相当于带有炸弹性质的一种碘，
1: 定时炸弹，
0: 它在有放射性，同位素放射性吧，在一两天内呢，它可能作为它治疗方式，就把这些残留的甲状腺细胞都杀死。这些甲状腺细胞是恶性细胞呢，还良性细胞它不分，只要是你把它吃进去，它就把你杀死了。这知道叫清甲，把这些甲子清掉，清除微小病灶，那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它前提就是你甲状腺要全切，或者是尽全切，就基本上残留甲状腺很少了，这个时候再做效果很好。你如果手术你只切了一半，对侧还有留甲状腺，这种情况做碘幺三幺是效果不好的，因为你保留的甲状腺就成了它的碘幺三幺的攻击目标，而我们其实碘幺三幺只是起到对那种残留的看不见的微小的病灶进行清除是效果比较好的。
1: 对对对，
0: 那么碘幺三幺治疗还有就是我们吃的那个右甲乐，就左甲上的钠片，就是甲状腺素片，就是你手术完以后甲状腺缺乏的这个方面功能需要补充，这是一方面，同时它还起到一定治疗作用，它会抑制你肿瘤的复发和转移，所以这个呢我们一定要，所谓的内分泌治疗一定要坚持。那内分泌治疗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主张就是早上空腹吃，跟早餐隔半小时，这样的话药物效果吸收效果比较好。那么坚持这种药物治疗的话呢，给患者的话能起到一个预防复发，起到代替你的功能，同时还起到治疗作用，是非常好的，是内分泌治疗。然后我们目前就对肿瘤治疗的所谓的化疗啊、放疗啊，在我们讲的一些肿瘤上应用很少，化疗几乎是无效，
1: 无效。
0: 放疗是对那种不治的、是做不了的病人才有所考虑，所以这个跟我们其他肿瘤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在这里的话呢，还要讲一种治疗，就是说靶向药物治疗。靶向药物治疗是目前这几年才应用到甲状腺上的，因为这种靶向药物很多都是在其他胃肿瘤啊、肠道肿瘤啊、肺部肿瘤上去应用的这些药物。但是靶向药物呢，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要补充几条 要讲一讲。
1: 嗯，
0: 虽然靶向药物有效，但是它第一，它只是对中晚期病人才用，因为它毕竟一个呢副作用也很大，
1: 副作用比较大，
0: 而且非常昂贵。每个月目前的这种靶向药物的话，要每个月要50000块钱，而且呢，在中国目前来说跟国际接轨的时候，我们做了国内啊做了一批患者，也就是维持一年左右吧，也就也到中末期在治疗的话，所以呢，现在就通过这些病例，包括我们这跟国际交流啊，我们还是反思，就是说，这个疾病呢，还是应该进行早期的诊断，
1: 对，
0: 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
1: 是
0: 会比较好。
1: 是，所以说说到最后，还是早期诊断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啊。
2: 甲状腺肿瘤的发病率近年来日益增长，越来越受到民众的关注。日益高发的甲状腺肿瘤是不是就意味着很多病患难逃疾病的魔爪，最终失去生命呢？事实并非如此。从众多高发的肿瘤如肺癌、大肠癌、乳腺癌、肝癌中来看，早期甲状腺肿瘤的患者治愈率可达 90% 以上，患者十年的生存率明显高于其他种类的肿瘤。那么在临床中，我们又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怎样规范地诊断甲状腺疾病？如何治疗甲状腺肿瘤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田文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像其他的这个癌症治疗一样，它是也要存在一个分期的问题呢。
0: 那当然，因为突然甲状腺癌的恶性肿瘤的比例突然增高，从来原来是十名之外的排名，突然跑到前十名的，甚至跑到第四名、第三名了。这个一下子呢，大家对这个疾病的那个热点就很多，
1: 对，
0: 观点就很多。现在就是社会上对这种甲状腺的恶性肿瘤啊，包括甲状腺良性肿瘤啊，这个怎么诊治啊，各种方式观点都有。那么起到主导作用呢，就是大家正规的按部就班就进行手术，然后进行相关内分泌治疗，这是占绝大部分。
1: 对，
0: 但是呢还有一些部分，就是说因为对这个病呢这个认识不够，比较片面，比如说有的人就认为说这个疾病啊本来就有，因为是你过度诊断发现的。也有的认为，你看那个在日本就认为这个我们做尸检才发现有这个肿瘤，所以就认为这个病可以不需要去早期发现、早期诊断，但其实这种文章啊，包括这种观点啊，讲的人并不多，依据也并不很多，但是呢，很容易被大家所接受，因为100个人讲一个声音，结果突然101、102人讲另外一种声音的时候，大家对这个101、102的声音反而显得重视了，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碰到一些病人呢，包括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同行呢，就是认为这个甲状腺这个疾病啊，现在是关注过多了、过度了，其实是不对的。我们还是要进行合理的分析。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么讲：第一，甲状腺这个肿瘤里面是90%以上是分化型的，愈后比较好的一种肿瘤。但是呢，你没有做手术，你没有去检查，你怎么知道它就属于那种90%那种好的类型的呢？虽然这个类型比例比较高，那我们有的病人他是个水样癌，早期发现手术完效果非常好，那你他这种病人容不得你去转移以后才发现，转移发现就晚了。所以你当甲状腺有这个结节的时候，你不能判断的时候，你就要进行合理的评估和跟踪。你没有去治疗，没有去穿刺确诊，你就说下结论说这个病肯定很好。当然了，你比例高啊，蒙对的，但是病人都是个体化的。
1: 对，
0: 他万一他就是属于那种恰恰是属于需要治疗的髓样癌，你可能让他就耽误了他的一个最佳的治疗机会。这个是我们要临床要重视的。
1: 对，所以说这个错误的观点，它这个危害性是非常大的啊。这个不亚于这个肿瘤本身，我觉得
0: 是啊。这个大家都说了，就是这个那个大家都认识到，就是说每年这个汽车都要保养，万一这个很多比如小的问题，油路不通啊，刹车片不好要换一换。人也是这样，汽车每年查个体，发现一些不好的一些病灶，进行合理的一些诊治，那么效果就非常好。甲状腺就是这样的，你如果发现的好，处理的好，效果就非常好。那你一定要等到它不能治了，或者肿瘤侵入到气管了、侵入到食道了，这时候再治疗的话呢，就耽误了一个治疗机会。所以呢，从我们来说，还是要正确认识，以合理，还要提高这个去检查，然后发现以后呢， 有结节以后呢，要进行判断。首先不要慌，因为我刚才说过了，85%以上的或者更高的结节是良性的，可以终身不需要治疗，只需要检查就行了。但是你要把这个检查的判断交给有经验的大夫、医院来做决策，而不要自己来做决策。也可能你的决策是对的，但也可能就是错了，是这个很重要。然后呢，我们作为大夫来说，也不要去过度去干预治疗，就是说我们看清楚了，我们按部就班的按照我们国标的流程来正确的合理的诊断，这样的话呢，就医患双方都获益。
1: 您刚才谈到这个国标哈，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国内的标准还是国际的标准？
0: 国标呢是这样的，目前就是我们这个甲状腺这个专家团队啊，外科专家和病理科专家、超声科专家还有核医学内分泌专家一起在一起把甲状腺这个肿瘤从诊断到鉴别诊断到治疗的流程进行规范化，这个起到一定的不光是指导，还有就法律约束，就是按照这个流程来做的话呢，让患者真正的获益，不增加过度治疗，也不减少应该的治疗，这叫比较合理性和合法性。
1: 对，那您根据您的这个经验啊，就目前咱们患者在接受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一个最大的隐患是什么呢？
0: 那么也有少数呢病人呢会走两个极端，
1: 两个极端
0: 是哪种呢？一种是特别紧张，特别害怕，
1: 对，
0: 就是这个非常的恐怖，然后唯恐这个手术方式切不够，唯恐这个切除范围不够，因为手术毕竟它是有风险的，
1: 对，
0: 它会涉及到神经的问题和螃蟹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治疗方法过度扩大呢有时候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呢我们要跟耐心的病人解释，你应该选择合理的治疗方式，按照流程来做，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是就过度的不在意，而且呢过度强调了手术的风险性，他认为不选择手术，他认为手术太危险了，他因为担心手术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并发症，担心以后呢他就选择了一些非正规的治疗，这样的话呢好，治疗完以后最后如果不彻底再掉过头来重新再开始走正规的治疗的话呢，一个是走了弯路，第二的话给正规治疗呢带来一些没必要的麻烦，很多人认为是治疗上不规范，该切的地方没切够，然后呢再次手术，再手术以后增加了手术的风险，那么这个不对。有的人是不该做的手术做了，比如说良性结节它很小，根本不需要去做手术，也根本也不需要去别的治疗，也不需要，那么你去干预了去治疗了，这其实也是没必要的。而且大家知道如果做过治疗以后这局部都会有疤痕，这样的如果你一旦发现真正的有问题没切干净的话，再次手术的后就增加了手术的难度和风险。
1: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把握起来还是比较复杂的哈，我觉得可能对每一位大夫来说也是一个考验，可能每个大夫针对不同的这个患者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所以说您刚才说到这个国标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
0: 对对对。
2: 甲状腺肿瘤的发病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加强对甲状腺肿瘤的认识，有效提高自己的防癌意识以及规范化的治疗，是战胜甲状腺肿瘤的关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田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甲状腺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敬请关注。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做诊断病人的话呢，一个是要强调规范化，
1: 规范化
0: 进行合理的判断和决策，在规范化的过程中再强调个体化。什么叫个体化呢？比如说我们这个患者是吧，同样这个疾病，这个患者年龄不一样，他的心脏办法疾病不一样，手术方式呢在原则的基础上如果对他来说进行更加合理化，让病人呢又能获益最多啊，安全性最多，又不影响它的其他的功能，这个也很重要。
1: 对。
0: 第二的话，药物呢，比如说我们药物吃内分泌治疗药物，也有个体化。一方面呢，根据病人的病情程度，刚才说分期，比如说他累积的包膜有淋巴转移的，这种病人的话，药量就要高一些，他的抑制性就要强一些，就个体化。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呢，要考虑这个药物病人耐受性，比如说这病人这个药啊，他一吃反应很强烈。 那这样的话也要酌情减量，不能要把这两方面都考虑进去，然后给患者一个合理的一个他又能接受，在能接受的情况下，药量的这那个数据是发挥最好作用，这才比较合理。
1: 对，就一定要把握这个度。
0: 度、
1: 啊、
0: 对，把握这个度
1: 非常难哈。
0: 嗯
1: 嗯，其实刚才咱们谈到这个治疗这，那就是治愈力，可能很多患者还是比较关心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病它能不能治根儿啊？啊，或者说，比如说早期这些良性的，我处在这个正处在这个观察期间的这些病，它会不会以后复发等等这些原因，包括愈后。
0: 嗯，好，你这个问题问的是非常好，就是说一个治愈率，或者说是，或者说有没有死亡率这问题。
1: 对，
0: 这个其实大家都不可回避的，因为只要是恶性肿瘤，它就有存在的治愈率和死亡率的问题。
1: 嗯，
0: 那么治愈率的问题呢，这个甲状腺恶性肿瘤的话，可以这么讲，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90%以上或者更高，在5年生存率是没有问题的。五年生存率是什么理念呢？就是说，恶性肿瘤我们作为治疗以后，如果患者过了5年了，就算治愈了这个概念，所以治愈率是很高的。那么甲状腺因为这个疾病的治愈率很高，90%以上，说这是你不治，它发展很慢，它都可以达到比较高的一个治愈率。所以呢，这就大家对这个疾病呢，就是认为这个病是比较惰性的、比较简单的一个疾病，
1: 就容易忽视它，也是这一个原因。
0: 原因对，所以呢，那就要讲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说甲状腺癌的治愈率，我们不能按照别的肿瘤来这样来判断。我们的目标不是5年，也不光是10年，甚至15年、20年，我们希望是通过我们治疗，我们的甲状腺恶性肿瘤都能达到不影响生存的机会，这种目标去努力的话呢，它就显得有价值了。
1: 对，
0: 因为你想啊，它这个治疗，不治疗，你就是不治疗恶性肿瘤，它也可能2、3年、3、4年也没事，它跟别的不治疗2、3个月就不行，它是不一样的。甲状腺肿瘤总的来说发展比较慢一些，因为它占多大部分是一种可以治疗的疾病嘛。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就要讲到两个问题了。第一个就是治愈率呢，我们认为甲状腺肿瘤不以5年为计。可能啊是更长时间，10年、15年，所以现在对这个甲状腺肿瘤的治愈率来说呢，包括生存率来说呢，跟其他肿瘤不太一样，因为相对它比较长一些。
1: 这听起来还是蛮乐观的。
0: 嗯，对。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还是要强调有一条，这个甲状腺疾病这个肿瘤啊，恶性肿瘤啊，不在于大小，
1: 不在于大小，
0: 在于它的类型，同时还在于它的位置。它的位置，比如说靠前面、靠中间这种。肿瘤切除了就效果很好，小的话效果就更好了。有的很小，它就长在气管上，就长在食道上，跟食道再挨在一起，甚至把食道都吃进去了。虽然很小，它手术的时候就难度很大。
1: 对，
0: 你要把食道给切掉一块，这时候可能造成食道漏啊，病人有时候能愈后救活。我们临床也碰到有些病人，他互相在就不理解，为什么不理解呢？同样是肿瘤，它大小也一样，他切完以后5天4天就出院了。而我呢，又甚至有的病人出这个1个月2个月才出院，为啥？他累积到食道了，把食道挖掉一块，食道的部位在修补上、长上、愈后上，包括气管切掉一块，同样大小，它长的部位不一样，也很要命。
1: 对对
0: 啊，有的人很小，他长到那个神经上，这病人就手术后就哑了。这个时候作为大夫来说，你切的话呢，神经就肯定一侧神经是就不能用了，你不切，它没切干净，所以这个。大小是一方面，位置也非常重要，
1: 也非常重要。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具体问题啊，
0: 具体分析
1: 是具体分析非常复杂的。
0: 嗯，
1: 好，那咱们这个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哈，其实目前咱们国内哈，就无论是患者还是这个医疗界哈，针对这个甲状腺肿瘤的这个治疗，尤其是甲状腺癌，这个诊断治疗还是存在一些误区的哈。那么您利用最后这点时间跟大家澄清一下，就说这些误区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我们应该如何树立一些正确的一些观点？
0: 现在目前甲状腺恶性肿瘤的诊断上误区主要有3方面。
1: 嗯，
0: 第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没有按照这个真正的流程来诊治，凭经验。
1: 嗯，
0: 比如说你这个认为这个病一定是良性的，
1: 对，
0: 术中不送冰冻，术前不做穿刺，术中也不送冰冻，就凭经验啊，就按良性切除了，最后呢，得出结论是恶性的，这是一种。误区，这个是应该说要避免的，还是应该有个结论以后 才做治疗，这是一种情况。第二呢，目前就是说也是现在在推广，就是说所谓的一种射频消融这种治疗，是不是真正的病人就是说获益呢？那也分两部分。
1: 嗯，
0: 有一部分人呢是因为他不能治手术，他做不了手术，做这个局部治疗一下总比没有做要好，这是一种。第二的话呢，就是说他已经手术完了，再不愿意做手术了，他局部又发现有复发了，这时候给予的治疗也是好的。所以这种治疗方式本身啊，它也有它的适应症。
1: 对，
0: 但是这种适应症呢要掌握好。第三，手术完以后还是要去复查的，进行合理指导的，不是手术完以后一劳就永逸了，手术完以后就没事了，这个也不对。因为现在大家认为这个疾病可以治疗好，治疗好的话呢就反而就不重视，这也不对。就是说你该诊断、该治疗、该随访都要做到，那这三条的话呢是需要大家共同去努力的，医患双方去共同去认识。这个第三方就是说最后一个随访工作，目前中国呢做的呢不是很好，但是我们现在很欣喜的是，我们很多医院都在加强这方面的随诊。这随着随诊工作的开展，大家对这个疾病的预后判断会掌握得更准确、更加合理，再倒过头来再指导我们的一个治疗。那么我们随访以后，比如说我们这个很多人认为我这个治疗方法很对啊，很多病人效果很好啊，其实他复发的病人他不知道，因为复发病人他不找他了，去找别人去了。
1: 对，
0: 所以他认为他手术做完效果很好啊，你看我这个不规范治疗，他认为是很规范的，他手术因为很好了，他病人复发了，复发就不找他了，他就不知道。所以随着随访工作以后推广，那么更加合理化，可能会起到这方面作用。
1: 对，所以说针对甲状腺癌的这些宣传啊，科普宣传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对，
1: 嗯，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很多甲状腺专家啊，专注于在学术交流，跟我们同行在交流，而不去跟我们广大的一个患者或者大家正常的健康人群进行沟通，其实呢反而就耽误了这种正规的去宣传。所以我觉得这个咱们现在交流啊还是非常有意义啊，非常有意义。
1: 对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说很多专家他可能过于学术化了，
0: 对，
1: 过于这个书宅化了，那么可能有些患者就过于通俗化了，所以这就两种极端造成了对这个病的认识就不够全面。
0: 对对对，
1: 嗯，
0: 是的，我觉得这种像广播电视啊，包括这种沟通科普知识教育啊，我觉得对我们这些来说这些专业人士应该重视。因为我上次去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人家就讲说你们专业人士过度专业在你的学术上，应该静下来跟我们普通的健康人群交流一下，你这个病是怎么回事，跟我们说说明白，否则的话呢我们就听小道消息就误信为一个偏方了，其实不对。所以我今天也这个借这个平台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们也是现在我们也关注这方面了。
1: 是
0: 我们中国医师协会，我们甲状腺外科委员会，我们这个团队就是把各种专家集合出来，也对这方面进行科普教育，也是在加强。
1: 对，非常感谢您啊。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也暂时只能和这个天文教授哈，就甲状腺肿瘤的这个鉴别诊断和治疗跟大家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您啊，把咱们国内最新的这个科研成果，包括您的一些经验啊，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一个交流啊，非常感谢您。
0: 哎，那客气了啊。
1: 各位朋友，再会
0: 啊，再见。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3: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今天是西元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8月22。首先，我们来关心纽约市这个周末的天气如何。今天是多云时晴，温度明显的上升，气温最高会到达84到85度左右，不过可能会有局部性阵雨。晚间的低温大约在华氏60度左右，明天星期六晴天，72到57度，星期天晴时多云，可能会也会有局部性的阵雨，65到58度，下周一晴有云，70到48度。好，首先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为了因应美国的施压，传出欧盟考虑释出战略的柴油储备，川普下令抓捕委内瑞拉前总统之前曾经咨询过 AI 聊天机器人。杜拜航空的驾驶舱发生喋血事件，在9月11号以后的航空安检新增加风险，机组人员的审查安检可能要更加的严格。同时，杜拜航空的机长阻止坠机视讯印度总理，声称不能让大家丧命，而这份对话在今天已经公开了。路透社表示，川普寻求贸易谈判筹码，美国放缓飞机零组件对中国的出口。由于也门的内战加剧，沙乌加拉伯为首的联军指控反叛组织青年运动袭击了圣城的配电站。根据一项调查显示，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社群媒体危害了民主的发展，全球疑虑升高。另外，在运动用品的大企业耐吉预告营收持续下跌，而且要进行裁员，大中华地区销售量大大减少22个百分点。虽然酷暑已经过去了，但是欧洲历史上有气象记录以来是第三热的暑假，超过半数地区承受了非常强烈的热压力。另外，在法国大约有400所学校今天停课，因为学生抗议演变成暴力事件。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 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

0: 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lth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国际的新闻。杜拜航空非以色列航班为什么安排4名机师？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反恐，这是日前发生在机舱的喋血案。阿联酋的杜拜航空在一架从杜拜飞往以色列的班机这个星期发生副机上刺伤机长的恐怖事件，而险些重演了2001年911事件。多亏2名搭乘这个航班休假的机师紧急救援，正巧在机上，方能避免劫机甚至坠机的悲剧。而为什么这个班机上会有4名飞行员？以色列媒体独家报道，这是航空公司出于可能必须因应航班营运人力状况的安排，并不是出于反恐，而他们正好在飞机上刚好遇上了这起空中喋血事件。当时在飞机上有4名飞行员，其中2名是乘客，因为正好是休班，飞机起飞以后驾驶舱发生攻击事件，而阿曼级的副机长蒙坎印度级的机长，飞机在34000英尺高的空中突然急剧下坠，而这架飞机发出了紧急信号，机长重伤的时候仍然全力地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英勇的乘客进入驾驶舱来制服副机长，救出机长，再由2名休假中的机师来接手完成飞机的降落。根据了解，这个航班之所以安排2名机师以乘客的身份搭机，并非因为事先接获安全警告而采取的措施，而是区域状况可能导致航线更改，导致航程拉长，机组人员执勤超时。例如假使科威特上空有状况，那么这架航班接获更改的航线通知，飞行时间就会增加1到2个小时。原因只是因为因应航线变更而安排备用的人力，却在这场高空喋血中成为平安降落的关键。而参与救援的以色列乘客表示，攻击发生以后，当时飞机的高度开始下降，坐在前舱的乘客纷纷冲向了驾驶舱，这名乘客随后就发现后舱在后排的座位有2名备用的机师，于是他们紧急呼叫2名机师到前舱加入控制飞机的行列。其中一名备用的机师进入驾驶舱来接管。

0: 飞机，另外一人呢起初受到惊吓，后来恢复稳定。这起事件也使得大家更注意到杜拜航空在以色列航线的分量。自从2023年10月7号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越过了加萨走廊边境攻击以色列以来，许多家大型的航空站停止以色列的航班期间，杜拜航空一直是少数持续为以色列航线提供服务的非以色列航空公司之一。另外一家在加萨走廊战争期间设法要维持以色列航线的是阿提哈德航空，跟杜拜航空一样，也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阿联酋的航空业者。因为受到战争因素的影响，中东航班非常不稳定，仍然有中断的可能，航空业者必须做好航线突然被迫延长的准备。而杜拜航空为了因应机组人员可能超时突发状况，因此在这架出事的航班配置了四名机师，结果刚好派上用场。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可能会有阵雨，84到60度。明天星期六72到57度，天气是晴天。星期天晴时多云有阵雨，65到58度。下周一晴有云，气温最高70度，最低48度。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即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美国跟伊朗的谈判目前停滞， 而德黑兰当局也拟更广泛更强的反击方案。这是来自外电综合的报道。川普政府拒绝伊朗提出的停火新方案的条件，根据了解，伊朗已经准备更广、攻击力道更大的反击计划，来应对美国重回大规模攻击的情景。华府跟德黑兰的和谈陷入僵局，也传出美军也要部署更多的军力前往中东地区。美国总统川普之前也表示，可能在其中选举后会恢复对伊朗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也就是11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投票过后。根据路透社报道，伊朗严拟反击方案的行为反映了伊朗领导阶层的思维，也就是任何新一轮的美军行动都将招致比以往更强力的回应。伊朗高层官员表示，德黑兰高层指挥官正在审视扩张打击目标的计划，不止打击跟美国有关的资产，还可能扩及支持美军行动的国家或是中东地区以外的地点。自从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从纽约联合国大会返国以后，德黑兰指挥官跟高层官员就聚焦讨论应对方案的范围跟时机，但是目前还没有做成最后的决定。但是日益加剧的制定相关计划在加快脚步，同时伊朗正衡量川普在旷日持久冲突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民调显示，伊朗战争在美国国内不受欢迎。两名官员透露，德黑兰已经指示黎巴嫩、也门、伊拉克、伊朗的盟友要做好支持伊朗的准备，面对美国新一轮攻击行动。根据了解，相关指引要求伊朗的盟友准备好范围从霍姆兹海峡一直延伸到美国在区域利益乃至于中东地区以外的协调措施。根据报道，路透社表示，虽然伊朗也保持沟通管道开放，因为伊朗自身也面临庞大的压力，尤其是在面对美国海军封锁而阻断了经济命脉石油出口的情形，伊朗经济能否冲过长期的冲突目前不得而知。而日前伊朗在提出新停火方案的时候列出了一系列的条件。伊朗的人士表示，华府希望在谈判中涵盖伊朗的核子计划，但是德黑兰坚持只有在提出的条件被满足以后才会展开核子谈判。他们也表示，即使伊朗没有立即拒绝美方的要求，间接谈判持续进行，双方也难以达成一项协议。 WGBB AM140 中国广播。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美国为了安抚盟友，额外的运了两套爱国者飞弹系统到沙烏地阿拉伯跟卡达，保护当地的能源设施。 另外一方面，川普在昨天也做出反应，他说要快快结束战争，同时增派了将近上万名的美军到中东，还有配合三艘航空母舰、两艘两栖战备群将包围伊朗。这是来自两国最新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战区内的海军兵力部署不断的加强，美国战争部五角大厦正派遣超过4000名海军陆战队员跟海军官兵搭乘了三艘军舰前往中东。根据了解，黄蜂级的两栖攻击舰梅金岛号在本周一被发现已经离开了圣地亚哥母港，而舰上载有大约有2200名陆战队跟海军组成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3远征队，舰队中还包括了两栖的船坞运输舰安克拉治号，还有就是莫沙号两艘，他们在周一也离开了圣地亚哥的母港。国际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昨天表示，美伊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强调无论如何都要结束，并且预测一旦结束，油价就会立刻下跌，甚至于他在助选大会上发表，他说战争结束的话，油价就会直线的下降。美国官员表示，三艘航空母舰跟两只的两栖登陆群将部署在伊朗周边。官员说，罗斯福号航母打击战斗群以及梅金岛号已经离开了圣地亚哥港，整体兵力部署会在11月以前完成。美国目前已经有全师号两栖战备群在中东部署，而舰上搭载的是第11海军陆战队的远征队。尼米兹号的航空母舰罗斯福号正驶往中央司令部的战区，要接替从印太地区调往中东的华盛顿号，而罗斯福号航母通常搭载大约5000名人员，加上梅金岛号两栖戒备大队，美国正出动了多艘军舰向中东增派大约9000多名人员，而总计中央司令部战区目前有超过5万名的美军。华盛顿号跟乔治布希号的航母目前都在中东地区，美国军舰正协助封锁伊朗港口。中央司令部在周三更新资料指出，自从7月份恢复封锁以来，美军已经拦截并且引导了125艘的商船改道，来确保遵守相关规定。另外一方面，英国的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在今天表示，一艘载有250万桶原油的超级油轮在通过霍姆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引发了火灾。 WGBB AM 140中国广播。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 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lth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8: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在美国的智库揭露了，如果台湾海峡一旦开战的话，情况会如何？他们估计有10000艘的渡轮极限的撤侨，在台湾的菲律宾人恐怕会沦为人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跟川普在谈到了有关于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发生的情景。习近平批评高市早苗日本首相是新军国主义，而川普反而要中日要展开对话。他还说高市早苗是强有力的领导人，同时川普施压反而推向了北京，这西班牙对中国被誉为靠拢，引发了在欧盟盟友的反弹。这是来自欧盟布鲁塞尔的消息。西班牙跟中国的关系持续升温，从文化交流到汽车电池产业的投资合作日益密切，引发了许多欧盟成员国的不满。美国总统唐纳川普的贸易跟国防政策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候，反而西班牙积极寻求和北京合作，被批评只顾本国利益，恐怕削弱了欧盟团结，并且增添安全风险，因此被形容为川普之压反而把西班牙推向了北京。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习近平访问白宫的时候，赠送礼品给川普是金色的太和殿的模型。这是白宫在今天发布了习近平访问华府的时候花絮的照片。最让人瞩目的莫过于习近平赠送美国总统川普一座金光闪闪的北京故宫太和殿的模型，被誉为暗讽川普是向往帝王的统治以及享受帝王的权利，因此就送他北京故宫太和殿。川普跟第一夫人梅兰妮亚邀请习近平主席抗力，在9月23号到25号访问美国，并且出席相关活动。白宫在昨天公布了一系列的幕后照片，从系列的画面可以发现，川普夫妇热情款待了习近平夫妇。白宫最近公布的习近平访问美国的幕后照片，最受瞩目的就是习近平向美国总统川普赠送一座金光闪闪的北京故宫太和殿的模型。照片说明习近平当面向川普展示这件礼物，模型置于木座跟玻璃罩内，重檐无殿，层层拱斗清晰可辨，黄金屋顶在壁炉前格外的醒目。而习近平伸手介绍细节，川普站在一旁仔细的来观看。太和殿跟此行的渊源可以回溯到2017年11月，当时川普第一任期访问中国，跟梅兰妮亚在习近平 彭丽媛陪同下参观了故宫，并且在太和殿前合影。太和殿是北京紫禁城外朝正殿，明清两代皇帝登基、大婚、册立以及元旦朝会都在此地举行，民间常称为金銮殿，象征最高礼仪跟最高权力中心。而根据报道，习近平跟川普日前在白宫会晤，并且在白宫的蓝厅交换礼物。习近平赠送川普一座金色的太和殿模型作为回礼，川普则回赠一个带有自己签名的银色盘子。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9: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险，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1: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7:50。纽约市今天晴时多云，有阵雨，85到61度。星期六晴天，72到58度。星期天晴时多云，有阵雨，65到59度。下周一晴时多云，71到48度。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财经新闻。媒体今天爆料 AI 技术险些当时卖给中国跟俄罗斯， OpenAI 的黑历史今天曝光了，而执行长阿莫代出走催生了 Anthropic。 是否要跟马斯克作对？特斯拉的第三季交车量估计下滑，而华尔街分析师不愿意看空，认为前景仍然有期待。金融财经时报在今天所做的报道，亚马逊集团打算要卖80亿美元的辉达晶片，然后再租回来， AI 投资另辟裁员管道。根据国际的评比，有三个国家的机场的贵宾室获得年度的先锋奖。这是年度先锋奖跟年度的全明星奖的获奖者，这个奖项已经进入了第18年，而设立的目的就是在表彰这个叫做 Priority 的 Pass 全球服务网络中表现卓越的团队成员、贵宾室跟旅行体验项目。那么继今年5月公布的年度最佳贵宾室跟潜力新星奖得主之后，新公布的奖项类别将焦点转向每天都在打造卓越服务的第一线人员，以及对旅客多元化的需求做出积极回应的合约伙伴。今年得奖者展现了机场体验领域创新如何透过多元形式呈现，涵盖了多个层面，包括了巴西专门为支援神经多样性旅客打造了静心室， 沙特阿拉伯推行的更具有永续性的贵宾室营运模式，以及西班牙把几千个回收的塑胶瓶融入贵宾室空间设计的尝试新鲜的创作。一并获得表彰的还有三位全明星奖得主，他们以真挚关怀的态度来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个人服务的贴心，为旅客缔造了深植人心的卓越表现。两个类别的奖项得主都是由评审团根据合作方面提出的名单来选出，目的就是深入洞察并且表彰引领产业前瞻发展的创新先锋。那除了在巴西、沙特阿拉伯，另外西班牙也获得了这项奖项。年度的全明星奖，那么那包括了值班主管展现沉稳的领导力、个人化服务以及为宾客竭诚付出的精神，因此受到表彰。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在财经新闻方面的消息。美国十年公债殖利率飙升24年来的新高点，市场担忧陷入卖压的恶性循环会发生。全世界的公债殖利率涨不停，彭博新闻社开始分析十大主要原因。华尔街传出博通集团 AI 布局再添裁员，华尔街要组600亿美元的融资来帮助Anthropic 来取得晶片。由于危机入市，投资大亨表示美国国债的殖利率超越了5%，往往还能够赚钱。新加坡当局开征了绿色燃料税，离境机票现在应声要上涨了。日本将盖最大的资料中心，在台湾的产业链伟创英业达有希望会抢得商机大饼。全球公债殖利率不断的飙升有十大原因，不只是 AI、 油价跟债务那么简单而已，还有其他的原因。等不到中国的旅客亏损多年，在维格丙家撤出了新规。台北的行政院拍板大宗物资减税新增加大豆油跟豆粕。台湾股市大涨，三大退休基金八月赚了4352亿新台币。中国生成式的 AI 用户突破了7亿，普及率超过了50%。今年以来已经涨了66%，台湾股市飙新高，法人看好第四季的成绩。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了，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消息。
1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 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3: Chinese Radio.
5: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首先我们关心来自北京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年十一的祝福词换了一个单词，谢峰表示川普跟习近平年底以前两个人还会再聚首。这是来自北京跟华府的综合报道。昨天十月一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政纪念日，在庆典以前国务卿卢比奥发出祝福文，耐人寻味的是今年卢比奥的十一祝福换了一个单词，用去年的繁荣换成了善意。这项举动引发了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这代表美国愿意释出善意，美方在经贸层面面态度或趋于谨慎，也有人认为这只是外交方面少见的提前公开确认了中美两国领导人再会面的消息。而驻美国大使谢峰证实，两国元首有希望年底前在深圳亚太经合会高峰会议以及迈阿密两度的会再度碰面。为了驳斥外界的揣测，川普表示习近平的健康状况非常好，上个星期我们两个人的高峰会很棒。由于景区告急，著名的景点九寨沟的门票已经卖光了，一天平均有三亿人次出行，等于美国全美国的人口。十一长假全是华人的身影，澳洲旅游业以为我们还在中国。同时在十一长假期间，高速服务区排队充电，车主悲叹等了五个小时才轮到我充电，没办法，叫做高速服务。从渤海到南海岛礁，中国海警在十一这一天升起了五星红旗。华为的 Mate 90系列的旗舰手机搭载了倒晶片，性能大跃进。十月一号呼吁香港齐心协力，特首李家超表示资本主义国际定位不会改变。香港赛马史上十一吸引了三万人进场，投注了 2.04 亿美金，历史上的第二高。川普证实和习近平主席会面，有释放黎智英跟敏欣等等的议题讨论，但是并没有结果。日前发生的日本自卫队官员持刀闯进中国使领馆首度开庭，凶嫌声称服了惊恐障碍药，他不认罪，也不认为是胁迫罪。中国的指数研究院表示，中国100城市的新屋微微上涨，二手房跌幅持续扩大。中国许多的省份大撒资金，希望力拼内需，赶在第四度以前推出鼓励措施。中国暂停油品出口，传出优先要供给国内，恐怕让国际油价会飙升。机器人已经进场打工了，在广东省今年已经有超过2000台，全年预估会突破3000台。中国十一黄金周假期第一天就有27万大陆客访问了香港。香港的消费市场持续不振，相继有商店陆续的熄灯打烊。取消登记地的限制是否发生了效果？中国去年结婚登记 676.5 万对，一年增加 10%。 路透社表示，中国炼油商暂停10月份的燃料出口。以上就是来自北京跟香港的消息，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台北最新的新闻。 美国制造的 F-16C 型的战斗机第一批抵达了台湾，台湾空军暌违了29年再度迎接全新的战机。台北行政院表示追加预算不通过，八大社会福利津贴都失效，在野党批评拿老弱来当人质威胁。在南亚的科技要持续的扩厂，在云林失利，目前落脚在屏东。根据了解，行政院是看颜色才给资源吗？因为屏东是由民进党籍的县长执政，云林是由国民党籍的县长执政。WGBB AM 140中国广播网，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参政部长赫格再次宣布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来管无人机，还要开除 20% 的高级将领。拖延了三年之后，台湾终于获得了美国卖出的 F-16C 型的战斗机第一批交付，已经时隔29年。川普表示有台湾晶片业者投资5000亿美元，还说习近平很健康。川普说杜拜航空事件涉及伊朗，将祭出非常沉重的打击，但是目前调查报告还没有出炉。好，我们继续来关心美国国内的消息。三年来创下了新高的记录，30年的固定利率房屋贷款达到了 7.28 个百分点，转为浮动利率者现在开始变多了，而许多的买家开始观望，卖家现在虽然推出，但是呢，交屋时变成拖长了。田纳西州第一次发生了一名女的死囚犯注射了2针毒针，但是并没有死亡，同时还打鼾，命危送医，行刑前喊停。川普第一次谈到了康奈尔大学的性侵害事件，他说这是一所好学校，校方会妥善处理。继续我们来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是否不再有房就买呢？华人置物业的版图现在悄悄的已经开始改变了。这是在黄河区的法拉盛，最近新建住宅持续的增加，从大型公寓到配备健身房、露台跟共享空间的新楼盘，高端住宅也明显的增多。在亚美地产协会的会长表示，法拉盛目前面对的并非单纯的房子盖太多，而是买家的需求正在改变。过去可能只要房子盖出来就会有人买，如今买家对于建筑品质、装潢以及生活配套的要求提高，新建项目也因为越来越多往终端市场发展，所以造成了如今的改变。人口普查疑似要排除移民遭到纽约反对，他们担忧会冲击国会席次跟联邦的拨款。纽约市要治理单车目前的乱象，要从外卖员奖励机制开始下手。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新闻。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消息。联合国大会各国就伊朗制裁专家小组任期而目前意见分歧持续的演变，恢复机制这个争议并没有解决，这是各国就伊朗制裁专家小组的任期问题意见分歧。联合国表示，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说，海湾国家经济预计2026年会萎缩，2027年有希望会强劲的复苏，但是要端看目前中东的战事。 以上就是来自联合国总部所传来的最新消息。今天是10月2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10月2号有哪些重大的事件发生。今天是国际非暴力日。西元1187年，当时的埃及苏丹，也就是国王萨拉丁率领的王朝军队，收复了被耶路撒冷王国统领88年的耶路撒冷城。西元1535年，当时法国有一名探险家叫做雅克·卡蒂亚，他沿着北美的圣佛罗伦斯河航行，到达现在加拿大的蒙特楼岛一带。西元1835年，当时墨西哥军队跟德克萨斯民兵在墨西哥所属的德克萨斯冈萨雷斯发生冲突，德克萨斯革命大爆发。西元1941年，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国防军向苏联首都莫斯科发动大规模的攻势，而莫斯科战役大爆发。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10月2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日本打算要追加对俄罗斯制裁，要锁定影子舰队。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责任是在日方。为了因应美国施压，传出欧盟考虑释出战略柴油储备。根据传闻，川普在下令逮捕前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之前，曾经不断的询问 AI 聊天机器人，请他来做定夺。杜拜航空的驾驶舱发生喋血事件，在911恐怖攻击事件以后的航空安全增加了新风险，往后机组人员的审查安检可能更加的严格。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可能会有阵雨，85到60度。明天星期六晴天，72到57度。星期天晴时多云有阵雨，65到58度。下周一多云时晴，70到48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1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4: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6: Chinese Radio.
17: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我先把这个题目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让大家了解啊，到底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跟您所关心的是不是非常的迫切呢？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如果你每天晚上睡不好，你不吃药就睡不着，当然这个所谓的药呢，就是你没有吃镇静剂啊，或者是安眠药，那么这时候呢，你很可能就已经到了不吃药就睡不着的这种依赖性。那么这时候呢，你应该要去看看医生，听听医生给你的建议。到底你是生理上的需要要靠药来让你睡着呢，还是说你有心理上的一些障碍而耽误了你要应该休息而不能够休息，你的精神呢是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主题。吃安眠药会成瘾啊，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如果你睡眠有障碍，睡不好，睡不安稳，于是呢你变成要去吃安眠药，而心中呢你一边吃一边又很忧愁，如果变成了依赖，长时间的吃，会不会到最后连吃药也不能解决你的失眠问题呢？所以除了服用药物之外，希望大家呢要能够去跟医生们谈一谈，怎么样能够把你的睡眠问题呢要解决，把你到底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障碍，这种要得到有一个缓解，要怎么样去让你造成睡眠障碍的问题到底是哪一种。有些人呢在睡前呢会有很多毛病，比方说他会看电视啊，有的人说我看电视就会睡着，可是呢也有人呢越看越刺激了他的交感神经，会导致他睡不着觉。还有呢，现在有人呢睡前呢会把手机打开，哟，这一天嘛啊，到底打了哪些电话啊，有没有人给自己留言呢，那么就会去看手机，那么这时候呢也会影响到你的睡眠。所以在睡觉的时候呢，要让你的副交感神经呢能够运作，要减少睡前的刺激，不要去滑手机，不要看电影，而且呢甚至有时候呢不要去看侦探小说啊，最好是放点音乐，喝杯水啊，看看简单的书啊，让你的神经彻底的放松，然后这时候呢你才会有副交感神经的运作，而让你呢容易入睡。希望大家要记住，不要吃安眠药来睡觉，因为呢它会影响到你的神经性的运作，而且很多时候吃药还不见得睡得着。如果你是心理方面的问题而不是生理方面的问题，强迫吃安眠药是不好的。在台北星光医院精神科医生田新桥就说，失眠并不是单一的疾病，而是一种身心失去平衡。你睡不着觉是有病了，你的身心已经不平衡了，所以你在失眠上呢就成了一个慢性的疾病。你必须要找出你为什么失眠，因为失眠就是有病了，你必须要找出让你失眠的主要原因。所以希望大家呢在经常会失眠睡不好，那么你要去看医生，找出你是精神的焦虑呢，还是说你有身体疾病上的障碍呢，那么会让你变成失眠，而且长期失眠是很容易引起忧郁症的，有焦虑症忧郁症也会导致你最后的严重的失眠。所有的 这个病症呢，都必须要经过慢性的去一步一步的检查，不能急，不能说哎呀我吃两颗药，医生给你打个针你就可以治疗好了，不是的。所有的失眠是一种精神的状态，是一种心理的状态，也是你生理方面有了问题。急性的失眠，临床上利用药物来帮你可以度过这个困难的时间啊，找出你的平衡的节奏。可是呢，如果你长期靠非常重的一个安眠药来让你睡觉，那其实呢，你是严格来说对身体的状况是不好，不要用安眠药来让你睡觉。如果你能够整理出生理跟心理方面的问题来加以解决，你可以不需要再去利用这个药物来让你睡着。最重要的就是改善睡眠的卫生，包括睡眠在此之前呢，不要去看手机，不要去看电视，不要看刺激的书，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放松心情，养成腹式的训练呼吸啊，用腹式呼吸。还有呢，不要看电视，千万记住，要让这个灯光比较暗一点，甚至有人会告诉你用蓝光啊，这种东西用久了不好，手机上的这个刺激的光，他们叫手机蓝光，会影响人的睡眠，所以睡前不要去滑手机，滑了手机你可能又睡不着了，而且很多手机上乱七八糟的事情会干扰你睡眠的心情，那时候你更睡不着，所以睡前也不要去看电视啊，看电视也不好。我们有自律神经，包括引起紧张的交感神经，再带来放松我们的副交感神经，会达成你的入睡。这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听听音乐啊，就是让你的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呢彼此之间互相的在放松。而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呢，不要去看电视，不要看刺激的书啊，不要去生气，最重要放点音乐，让你的精神呢能够逐渐逐渐的放松，你就能够帮助睡眠了。很多人因为睡觉睡得不好就去吃药，那么安眠药呢，紧急状况之下用安眠药强迫你去睡觉是很好的，可是呢，如果因为停药身体反弹，你又睡不着了，结果这时候你会焦虑，会心跳很快，会有失眠，这当然很惨啊，最好是不要去依赖这些药物。那么怎么样能够让自己从自然的身体状况，用放松，用听音乐，用做运动，用散步等等等等来改善你的焦虑状态，这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你有心理上的焦虑，那么你应该去看心理医生，真的不要害怕，跟医生来进行交谈，让医生了解你的心事是什么，是赚钱不够呢，还是安全感没有呢，还是说你担心你家人有什么状况呢？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坦开你的心扉，把你所有忧愁的事情让有朋友或者是家人或者是医生来跟你分摊，可以让他们指点你所担心的事情的焦灼重点是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睡不着觉一定有原因，那么你是不是有朋友来帮助你解决你外在的事情？当然外在的事情不是每个人可以帮你解决的，可是有人跟你分摊，有人给你建议，这时候呢，你自然而然你的心情就会放松了。这就是我们在做心理治疗的时候最重要的，我们是告诉大家不要靠药物来做麻痹神经的作用，最重要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放松啊，对自己放开自己啊，放过自己。有人说你老是那么别扭，跟自己过不去，为什么跟自己过不去？有的人就是这样，责任心太重啊，或者自己的好强心很重啊，所以就是 左想右想，老是觉得我怎么就是没做好，我为什么会输给他，他明明不行，为什么他就超过我，这样的心态呢是没有必要的。我希望听众朋友都记得，人世间的所有的境界都是有回转性的，都是你不知道明天是什么，你不知道下个小时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不知道你所遇到的坏事有的时候呢是否极泰来啊，是一个对你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转折，而更重要的就是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你所碰到的周围的情况，不管是财务上的、感情上的、家庭方面的、工作方面的、跟老板的互动，甚至跟一般朋友的互动、跟孩子的互动等等，绝对不要把自己陷在自己的困境当中，而是你应该跳开来，越有问题的时候越要把自己放在另外一旁。

跟老板的互动，甚至跟一般朋友的互动，跟孩子的互动等等。绝对不要把自己陷在自己的困境当中，而是你应该跳开来，越有问题的时候，越要把自己放在另外一旁，用冷眼旁观的方式来分析，用理智的方式来告诉自己，不要欺骗自己，告诉自己这是什么样状态，我应该怎么解决，解决不了的话，是不是有人可以来帮助你。自律神经包括了我们紧张的交感神经，所以要带来放松的副交感神经要达成我们好好的入睡，我们要让副交感神经作用多一些，把交感神经呢要放开。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呢在睡前放点音乐啊，看看书啊，就会帮助他在副交感神经上会增加，而自然而然的就会睡着了。如果你需要靠药物，那么医生也开给你药物，可是有些人呢会有药物的这个疲乏症啊，就是吃久了他就失去了他的弹性，这叫做疲乏症。那么如果有这个状态，你很可能要调整药物，包括从数量或者不同的药物。最重要的我是告诉大家，就是让自己要放开心啊，你要放开心，就是不要让自己焦虑，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得不好，也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堆在自己的头上，觉得自己可以一夫当关啊，可以什么事都做，不是的，人有人的极限，你的脑力心力都会有它一定的极限，而这个极限到了一定程度呢，它就会崩溃了。所以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当你真正的有这个心情非常不好，而又睡不着，那么长时间下来真的会让人自杀的，因为你会自己受不了。所以必要的时候一定要去看医生，让他给你药物上的治疗，也看看有没有人为上的一些治疗，从心底上来协助你。很多的时候加上药物的治疗，加上生理心理方面的治疗呢，你会自然而然会离开这个死结。很多人就是跟自己绕不过啊，总是说哎呀我应该可以，可是有的时候呢你就是不可以。这时候不要害羞，不要害怕，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帮助你，关键是在于你耳朵有没有打开，听得见听不见，眼睛有没有打开，看到看不到，还有就是你要接纳别人。很多人说哦我可以的，我不需要别人帮助啊，我是可以解决的。很多人很好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其实错就错了嘛，不对就不对嘛，这个人不好我就不要了嘛，对不对？可是很多人呢拿得起放不下，对不对？放不下对谁不好呢？别人都没有，就是你自己不好。所以我希望听众朋友呢听完我们今天的这一个你常常放不下睡不着老是跟自己过不去，其实没有必要的。需要的时候记得去看医生，给你必要的药物来支持你，让你可以获得充分的休息，敞开心怀，让自己一切从头开始。所有的药物都不能够常吃，可是必要的时候呢也必须要去吃，因为否则你放不过自己。但是呢吃药物在这个过程里面更重要的就是你要对自己的了解，彻底接受所有经过的事情呢都会过去的，让一切在你的身上发生之后你已经过去了，对不对？所以明天会更好，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所以我常常告诉大家，学会唱这首歌，随时让这个旋律明天会更好在你的心里面不断的回荡，记得明天会更好。谢谢收听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您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要谈的呢，是我们讲这个沙门鱼啊。沙门鱼在中文呢，我们叫它鲑鱼。其实呢，在美国吃沙门鱼呢是非常非常便宜而又营养，而且又非常好吃。可是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是不是喜欢吃沙门鱼。沙门鱼呢，到底是野生的比较好，还是养殖的比较好？营养是不是不同呢？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这种吃沙门鱼的迷思啊，这五点迷思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讨论讨论。到底这个沙门鱼是地中海饮食的明星的食材，所以很多人呢对吃沙门鱼很讲究。有人说，哎呀，一定要吃野生的，野生的才是最有营养。但是也有人说呢，不是野生的，养殖的会更好，鱼肉呢更细致，到底哪一个好呢？其实啊，我最了解是，我吃沙门鱼是吃沙西米，吃生鱼，因为它最新鲜好吃，最甜。当然啦，沙门鱼也可以烤一烤啊，烤起来煎一煎都很好吃的。好，言归正传，鲑鱼、沙门鱼是地中海饮食的明星食材，它富含什么呢？最重要就是 Omega 3， 就是它有脂肪酸，它的蛋白质、维生素 D 都很高，对我们的心脏、大脑、皮肤都非常的有支持性啊，也是最主要的健康的一个食材。那么尽管这个鲑鱼被视为健康的代表，关于它的误解仍然是层出不穷。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谈一谈，到底吃这个沙门鱼、吃这个鲑鱼是野生的好呢，还是你去街上买一片鲑鱼回来，到底哪一种比较好？是不是新鲜的鲑鱼比冷冻一定好？不一定哦。所以今天听听这句话。购买鲑鱼的时候，许多人认为鱼柜里面是现捞的，一定比冷冻包装来的营养跟美味。但是事实上呢，并非是如此。在 Whole Food 这一家最有名的海鲜主管啊 ，Whole Food 大家都知道啊，全美国 Whole Food 的超市到处都是。他说呢，这个所谓的新鲜鲑鱼并不一定比冷冻的鲑鱼含有更多的营养或风味，也就是说新鲜的跟冷冻的它的营养跟风味几乎是一样的。他说，所有你从冷冻拿出来或者是新鲜切下来的，两天之内你就要把它吃掉。新鲜的鲑鱼确实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你买不到新鲜的，而从冷冻柜拿来的，他说营养也是一样，而味道也差不多。如果你备货在家，冷冻的鲑鱼呢是更好。如果你抓到一个新鲜的鱼啊，新鲜的你钓起来的，当然马上吃，现活现做嘛。但是呢，如果你从超市里面买来，其实味道呢也差不多，所以它的营养程度呢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他说冷冻的鲑鱼基本上呢就是最鲜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最重要是它的保鲜呢经过冷冻呢跟你把它钓起来生鱼切下去也一样。所以他说不要去介意到底是冷冻还是新鲜。第二就是野生的鲑鱼好呢，还是 养殖出来的鲑鱼。养殖鲑鱼常常被认为营养差一点，品质差一点。不过专家说，这个偏见啊，早就已经过时了。他说，养殖的跟野生的都是一样，都差不多，包括营养也都差不多。所以呢，他说现在养殖也都是有经过严格的检查，野生的也都是很新鲜。所以野生也好，养殖的也好，营养程度跟你吃起来的感觉是完全一样的，甚至包括它的这个口感呐、好味道啊，都是一样。所以野生的鲑鱼跟这个养殖的鲑鱼呢，都是一样。那么第三，养殖鲑鱼有抗生素。有人就这样说，哎，也有人养鱼啊，让鱼吃抗生素啊，让它不会在鱼池里面会有这个疾病啊等等。在美国、加拿大、挪威，抗生素的使用呢是受严格管制的，而且在捕捞的时候呢，这些鱼呢都有一个休药期，所以大家不必担心。可能鱼池里面是放有一些这种让这个鱼呢不容易生病，但是呢这个药效的时间呢会过期的，过了以后，那么这些鱼呢就没有这个药物的留存了。所以所谓的水产的养殖跟这个野生的都味道差不多，标准也都一样。那么鱼会不会在野生比较容易含汞呢？当然我们都知道含汞的东西不能多吃，所以专家明确地指出，鲑鱼不属于高汞性的鱼种，不属于啊，它是不属于的，正常食物来吃它就好了。正常的抓到了，那把它不管是煎啊、卤啊、炸呀，或者是怎么样，都是正常的食用，就是安全的食用。他说，鲑鱼的寿命很短，它是食物链的下层，不会累积太多的汞。换句话说呢，鲑鱼的寿命很短，也因此呢，它吃进去的东西，它累积的这个不好的东西呢，不会很多。最重要，它不会累积汞，所以它的营养价值高是在这一方面。孕妇、儿童呢，都适合呢吃鲑鱼。换句话说呢，不管怎么样，鲑鱼呢，野生也好，养殖也好，基本上呢，它的营养很好，也不容易，因为长时间，有些动物啊，它长时间在野外，那么它会累积汞，但是鲑鱼不是，不管是野生的好，养殖的也好，它都不容易累积这个汞。很多超市呢都说，很多鱼的体内含汞量，那么要看什么鱼。他说，旗鱼、鲨鱼汞量都比较高，因为旗鱼、鲨鱼都是大型的鱼在海里面。所以呢，这种大型的鱼捞起来，那么它们的这个含汞量呢是比较高的。可是鲑鱼呢，它只有3到5年，它的时间很短，所以它的身体里面呢，它的含汞量不会很高。所以越是大型的动物呢，它的含汞量会高。哎，这说到这我就想起来，这个人类的人类活60年、70年啊，他身体上里面是不是含汞量也高呢？这我想讲到这，我就想到这一段啊，跟大家岔一下。那么在这边也讲到了，他说鱼肉的生鲜呢，是不是来看，如果它的颜色越生鲜，是不是代表新鲜？那是会的，但是呢。鲜橘色的鱼不一定等于是最新鲜的鱼。他们说养殖跟野生呢还是有差别的。养殖的鲑鱼颜色是来自饲料当中添加了虾红素，而野生的鲑鱼呢是因为他们吃了 磷虾哦，就是他们因为这个鱼也要吃东西嘛，结果他们吃了很多的那种小型的磷虾，而在这些磷虾的里面呢，它获得了这样的色素，因为虾红素是一种抗氧化的营养素。所以你在挑选鲑鱼的时候呢，观察它的气味，还有它的质地跟外观，闻起来很清淡，没有腥味儿。鱼肉呢，按下去呢，很结实，不是软趴趴的啊，要按。所以为什么以前我记得我妈妈买鱼的时候都会按按，用那个手指啊，用食指啊，稍微按下那个鱼头的附近，鱼头后面啊，在鱼背上啊按一按，这个鱼肉呢是不是够坚实？表示呢是不是够新鲜？如果这个鱼已经很久了，这个鱼肉是软趴趴的，可是你新鲜的鱼你按一按，它还很结实，这样。所以挑选鲑鱼的时候呢，观察气味、质地跟外观很重要。闻起来清淡，没有腥味儿，鱼肉呢很结实，不松软，表面看上去很湿润，但是没有变色，没有暗沉的斑点，就表示这个新鲜度呢是非常好的。所以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怎么样来挑这个新鲜的鱼，尤其是鲑鱼。鲑鱼因为它都已经切片了，因为它是很大嘛，所以你可以按用手指头轻按一下它的肉，然后看到它那个橘红色啊，非常非常的亮啊，那么你就表示这个鱼肉呢是很新鲜的。基本上我也记得我小时候看到我妈妈去买鱼啊，都会按一按，如果这个鱼已经久了，那么它按起来就比较软。可是呢，如果这个鱼肉呢很结实，那就表示呢这个鱼呢还很新鲜，很值得马上买。好，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跟大家谈的就是吃鲑鱼呢，你要多细细的去观察它到底是野生的呢还是养殖的。其实我觉得野生养殖都差不多啊，因为它的这个味道啊，我个人吃过野生也吃过养殖，可是我记得我去吃沙西米啊，鲑鱼也是沙西米里面很容易会吃到的，而且都是橘红色啊，那个质感非常的特别，让人会注意到它。那么新鲜的鲑鱼呢是很有韧性的，然后呢也很香很甜，所以吃沙西米的时候就是吃生鱼片啊，我们的鲑鱼是不可或缺的其中的一种啊，这个吃鲑鱼，生鲜的鲑鱼。那么一般来讲呢，我也很喜欢跟听众朋友最后再介绍一下，如果呢你在家没事啊，去买一大片鲑鱼啊，买大片的比较大一点，然后呢先用这个盐呢把它抹一抹，不要抹很多，淡淡的抹了，然后用一点点酒啊在上面把它抹一遍，抹一遍之后呢放在冰箱里面，隔天啊，隔天之后呢，然后把这个锅啊把它弄平，用平锅啊，不要用这个大，不要用炒菜锅，用平锅，用平锅最好，然后呢放上橄榄油，把这个锅呢热了以后，把这个鱼呢放在上面慢慢煎，因为我不喜欢把鱼煎得太老，但是呢又要让它熟透了，因为有的鲑鱼挺厚的，所以呢你要慢慢煎，然后呢锅呢保持一定的温度，然后慢慢煎，煎到最后呢是里面呢都外面是有一点焦了，有一点点焦，可是里面都熟透了，熟透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如果不喜欢用酱油的人呢就撒点盐就可以吃了，如果喜欢用酱油呢，我会建议大家呢把鱼先拿起来，把酱油撒在锅上面，然后再把鱼放上去煎两面，一点点的酱油，不要太咸啊，不要太咸，放一点点糖在上面，这时候呢经过了干煎之后的鱼，不要煎透哦，就是两面稍微煎一下，然后呢把它拿出来，这个切出来的这个干煎这个鱼呢是非常非常好吃，干煎鲑鱼啊，又是鲑鱼，因为鲑鱼的确是非常容易来让你在桌上呢一下子，你普通你煎一条鱼这么一点儿，可是鲑鱼很厚， 鲑鱼非常厚，所以呢好好的煎鲑鱼，然后呢让孩子呢多吃鱼肉，少吃猪肉啊，不要吃猪肉，尤其是不要去吃肥肉，这一点很重要。好，我们今天的医药科技新知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

间好心情。那今天为我们所讲的是星云大师在《人间万事》所讲的女人怨。那么这一篇呢、是讲结了婚的妇女，有的也满足于平顺的生活，心甘情愿的做家庭主妇，成为贤内助，与丈夫共同为事业打拼。也有的妇女很享受丈夫事业的成就，过着富裕的小奶奶生活。这种幸福的女人们当然人数不少，但是在社会上不满意的婚姻，不满意男人的怨妇其实数量很多。那到底妇女们怨的是什么呢？第一，怨丈夫赚钱少。那女人持家常常会觉得家用不够，有的人会自己打工赚钱，那呢有些人会贴补家用。有的人呢这怪男人不会赚钱，常常的嘴边责怪男人，常常说你没有用，赚那么少钱花摆着什么架子。那这些男人听到会感觉到很色气。第二，就是怨丈夫不幽默。家庭的幸福、家庭的温暖、家庭的欢笑本来就是由夫妻共同营造，但是有的丈夫平常呢就不笑，总是瞪着一张脸，摆出严肃冰冷的表情，每天下班了回家只会喝茶看报，不会说赞美的语言，不会知道欢乐的笑声，甚至常常把公司上班不好的情绪带回家。那家里常常都笼罩着低气压，这就是现代妇女结婚之后最感到灰心的之处。那第三，就是怨丈夫应酬很多。一个女人呢结婚之后啊，每天孤单的守着家里，为了家庭女一个很辛劳，而丈夫常常在外应酬和朋友聚会，甚至有的男人他会经常去风月场所喝酒跳舞。那可怜的妻子啊在家里就一直盼望着，难免了心中会有些怨叹。但其实啊还是有一些好男人知道事业和家庭都同等重要，一下班就不会去应酬，不但回家吃晚饭，下班回家之后也不谈公事。那这种好男人呢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希望能遇到吗？第四，怨丈夫不体贴。一个体贴的男人下班回家后总会主动帮忙家务，当然这不单只是体贴太太，也是教育儿女的好示范。根据某任的美国总统下班回家后啊，总会到厨房帮太太一点小忙。那现在啊，有一些大男人呢，就因为自己赚钱养家，以为自己是家里的大恩主。那除了每天上班以外，回到家就是柴来张手，饭来张口。其实一个幸福的家庭，丈夫除了赚钱养家之后，还对太太付出爱心，表现真心，多一点赞美，多一点勤劳帮助，如此夫妻才生得上，经济上不甚富有，但只要相处上多一点体贴，那就会使夫妻的感情增盛，爱情就有所升华。那第五，怨丈夫不讲理。那很多男人心里啊仍然有撒谎的心态，因为自己啊是一家之主，只要他有权能发号施令。而且夫妻之间啊有些不同的看法，丈夫总觉得自己才是对的，太太永远不对。那这种啊尊衡的丈夫会让妻女受到很多的委屈。所以过去啊胡思之先生提称男人只怕老婆才好，其实男人不一定怕老婆，而是更加的应该尊重，互相尊重彼此，既是夫妻应该同心协力共同建设幸福的家庭才对。那第六，怨丈夫不讲规矩。一个家庭就算妻子贤惠，假使男人不守规矩，在外花天酒地吃喝玩乐，
恢复无度，甚至拈花惹草，逢场作戏。但是呢，一个优秀的丈夫绝对没有逢场作戏的权利。一个人，一个幸福的家庭，丈夫应该常常与太太出双入对，甚至养成在家读书的习惯，或是夫妻建立共同的兴趣，在事业上共同携手同进，在精神上过着有相同相恋的一个生活，不断的充实自己的心灵，甚至这样的爱情呢，才会得到保障，这样的家庭才能幸福美满。那呢，这篇文章呢就到这里。那呢，这篇文章呢可以看得见我们师父星云大师认为，一个幸福的家庭其实是在于丈夫和妻子是否能够互相的尊重。那所以啊，想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必须得互相尊重，互相体谅，那这样肯定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那今天的人间好心情就到这里，那下

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56，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10点整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0: 上午时间在9:57，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为您进一段广告，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10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国际方面以及相关的一些重要的相关消息。在今天我们首先看到学生抗议持续的延烧，不是在其他的地方，在最自由的法国，今天呢有超过560所的高中受到严重的影响，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来看看这一则来自国际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来自在今天巴黎的这则重要新闻，在法国各地高中生最近进行了罢课示威，主要是抗议老师不足，也包括了他们上学的学习条件在逐渐的恶化。原本为了争取教育资源的相关行动逐渐出现了暴力方面的冲突，又加上砸了一些政治方面的争论，演变成治安跟政治在法国的一个双重的危机。而这一场在法国的运动是始于巴黎郊区一个地方叫克雷泰的圣艾修伯里高中，显然呢这可能是一所来自于在天主教的一个高中学校。而9月中旬这所高中的老师决定进行罢工，抗议他们人力上的不足，也包括缺乏数学老师、法语老师，也缺乏历史老师，甚至学校里面的护理人员。而随后这所法国高中的学生基于对校舍卫生觉得环境也不好，缺乏老师，教室拥挤，学习的条件也逐渐的恶化，他们开始进行了行动，表达他们的不满。这些学生布置了相关的障碍物，包括了是有关的这个有关铁锁啊，把学校给锁起来了。而法国也有极左派的一个政党叫不屈法国 LFI， 国民议会议员盖特跟布瓦亚也站出来声援学生所诉诸的这些有关的抗议活动。那么现在在今天呢，参与示威的一个17岁的学生谢克，他们对法国解放报特别说，我们早就习惯没有代课老师，我们也不觉得奇怪，我从开学以来就一直没有看到学校的数学老师。而高一这一年呢，他甚至连续3个月都没有看到数学老师。17岁的拉比尔则表示说，我们的学习环境让我无法接受，我们受够了学校的目前环境，主要整个学校大楼破旧不堪，隔热效果也不好，夏天很热，冬天很冷。他也表示这个学校还经常会停电，上课上到一半灯就熄了，我们希望国家教育部长看到这些问题，也希望也来看看我们的学习环境到底有多烂，学校好像是一个监狱。而在另外一个学校，16岁的贾丽卡今天表示，全校2000人只有女生有一间洗手间可以用， 那么其他的洗手间呢都是被关闭起来，所以我们没有得选，不是排队等很久，而是我们必须要憋上一整天不尿尿才回家再去上厕所。另外洗手间没有卫生纸，校内没有饮用水，没有肥皂可用，他也觉得在郊区读书是一种相对的弱势。一般超过30人，教室就会显得很拥挤，桌椅也不够用，还得去到其他的教室去搬过来才能够上课。贾丽卡也不满意学校的课表安排的太糟糕了，学生的下课也太晚，而导致他们难以参加课外的活动。面对升学，他也认为在这样的教师资源匮乏的条件之下，我们不觉得自己是不是得到了合适的，对我们的高中生是一样有机会让我们继续的深造。现在 TikTok 等社区媒体在这一次的这一个运动当中再次成为动员和资讯传播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学生们在示威期间用手机记录他们所看到的一切，随后他们把这些画面跟内容传到了社群媒体 TikTok 上面，也因此获得了广大的观众成千上万，有观看的次数。昨天一天，这个学校逮捕了1950人，今天全国在全法国3700所的高中有400所面临了关闭，另外很多学校也预计可能改采所谓的远端教学，就是你在网络上啊，老师在网络上教你们上课。在今天法国的《费加罗报》今天报道指出，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认为封锁校园会引发冲突，几乎呢现在是已经快到了引爆点，有些地区的抗议活动也越来越具备了一种暴力，而随着这个蔓延的趋势，目前在全法国大约有70个省份可以观察到校园封锁的行动，有3种不同的人在全力的参与。第一是带有社会跟政治诉求的发起者，而第二种的抗议者是看到学校被封锁的学生而借机在附近进行游荡，他们营造出了是一个群体的效应。而第三类也是最近在附近也出现了，因为来了一些校外的捣乱者啊，他们前来这个表示啊赞助啊支持啊，但是实际上呢根本是来凑热闹的。法国多地学校在最近示威活动中遭到了破坏，包括了南特曼德拉高中，在整个大厅，学校大厅哦，被放火焚烧，而斯特拉斯堡也包括了奥尔良，还有尼斯啊，法国最著名的一个城市滨海的叫尼斯，这些多座大城的大众交通不得不被迫中断了一部分，而避免冲突会有所广泛的波及。法国总理秦克努在昨天召开了一项法国的跨部会紧急会议，判断这个运动朝向了所谓的城市暴力的方向发展。而教育部长杰佛润在昨天呢也表示，高中生的暴动运动现在已经被极端的有心的暴力的小团体有所挟持，而这个运动也引发了在法国左右派之间的政治争论。法国在右翼共和党，也就是 LR， 他的主席何泰佑今天指出，一部分的年轻人完全是被不屈法国而利用。所谓的不屈法国，也就是他们的这个领导人叫梅兰雄啊，梅兰雄。他回应说，这太荒谬了，他说这样的指控只是在回避法国所面临的国内的真正问题。何泰佑跟梅兰雄都有意参加2027年的总统大选。部分法国高中生和大学生的团体规划10月6号他们要举办一个大型的游行， 法国目前安全部门正提高全面的戒备，而因应这一场可能会造成更高风险的相关的活动。这是目前我们看到来自在法国方面的一个非常面临的在该国家的在内政外交之外，他们的教育，他们的人民在这一方面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有560所的高中呢现在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在中国的一则相关重要消息，在台北方面，今年年内还有望举行两次在美中的元首川习会。而这个新闻也指出，在台湾跟美国经贸上能否有更多的突破，最重要的是要看现有的承诺跟执行的状况。而中国的经济承压也可能会影响了在另外的采购方面的能力。陆委会委托台湾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办了2026年第二次的川习会。在此之后，美中跟两岸的新情势，这是一项目前正在举行的座谈会，在今天在台湾举行。目前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特聘教授蔡东杰在会上特别指出了，美中每一次的峰会都有不能生事的压力。生事是什么啊？不是那个生事，就是说不要造成无端发生事故的这个声势，它的目标是要维稳，好让底下的事能够继续接触，能够发展，包括人工智慧，也包括了经贸各方面的发展。这就是上层务虚，底下务实。目前在美中已经有八轮经贸磋商，而中国商务部在9月28号公布了第八轮的磋商成果，包含了中美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台在有关对方进口的相关规模超过300亿美元产品的有关的关税，也包括了中方跟美国方面进口煤炭关税纳入了对等降税的这个框架。不过他也表示，以过往协商的节奏来看，第九轮的磋商有机会会在美国其中选举前就可以完成，而内容可能有助川普的这个给他继续的连任呢送上一个最好的大礼包，而美方也应该会朝这个方向努力。不过在此同时，台北淡江大学经济学系的教授蔡明芳则对媒体表示说，中美接下来可能还会在经贸上看看会有什么样具体的结果可以达到，而首先现有的承诺的采购呢才有可能达标。中国在这次的峰会增加了大豆的采购，但其他农产品的采购呢是没有如美方的预期。除了五月川习会在中国承诺采购200架波音飞机之外，而这一次的有关中美方面的峰会没有宣布所谓的新的订单。不过在中国方面已经承诺2027-2028每一年会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的美国的煤炭，而双方并且对等降低了有关的对方的进口规模呢大约在300亿美元非敏感性产品的关税。以上就是来自中国跟美国两边在最近的一个很大的商业跟贸易方面的谈判，这个内容呢的确是非常的丰富。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 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4: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5: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6: 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那么就这一件事情，我随便给你们讲到这儿。这是一位巨圣德讲给我听的，这个是诺拉活佛的公案啊。那么这一件事情说明诺拉活佛一生的神通很大，本事很了不起。但是他尽管如此，在成都讲大圆满的时候，他就需要一个翻译。当时呢，大家就说两个翻译最好，一个就是陈建民，一个就是这个弥轰大师。那陈建民呢学法普通，那个弥轰大师呢学法高深，两个在翻译方面都有把握。诺拉活佛说，干脆这样子，就把这个学法高深的弥轰喊来，喊他来给我做翻译。当然诺拉活佛喊他来做翻译是理所当然的，这么大的大活佛嘛，叫一个汉人居士那太简单了，哪晓得去喊了以后呢，弥轰大师哈哈大笑，坐在凳上就哈哈哈的笑呵。来人说，你笑啥呢？诺拉佛爷法旨下道，你不跪接还敢狂笑？弥轰大师就说，笑啥？你回去跟诺拉说，根本没有称诺拉活佛什么佛爷哦。他说，你回去跟诺拉说，他给我当翻译都没有资格。后有当时这个弟子听到吓坏了，一面走一面骂弥轰，回来以后半天不敢说，因为他不敢重复对佛爷不敬的话，重复了就等于他自己与弥轰同罪。那么诺拉活佛呢就说，你赶快说，为什么一言不发，当众马上说。因为诺拉活佛用神通关了一下，关不起，关不进去。你想想弥轰大师，初地不知二地是，你关得进去啥哦？关不进去呢。这个诺拉活佛就喊去找的人讲，这个人说，佛爷师父啊，弟子不敢重复他的罪恶污言啊。哎呀，弥轰大师这个狂徒骄傲无比，就骂师父您老人家，说的你给他当翻译都没有资格的， 说你是个傻子东西，只配找那个小妞子陈建民去吧。哎呀，这下子诺拉活佛当时一下就震惊了，他怎么敢这么凶呢？当然他也知道弥轰大师是精通佛法的，既然都能翻汉藏两地的佛法那么圆融，肯定懂些佛法嘛。但如此狂言傲气实在可怕，必当置之而后见。当时诺拉活佛就地就入定了，就入光明定，马上驾光明元气，神识外出，直接从头顶出来，就去侦查。大概十多分钟侦查了回来，诺拉活佛出定了。当时因为他在讲法嘛，所有在座的弟子都在场，他在教他们传他们法。他出定以后说，哎呀呀，是啊，我确实没有资格给弥轰大师做翻译啊，真是大菩萨啊，失敬失敬。马上就从座上下来，就对弥轰大师的方向顶了三个礼。这就是诺拉活佛的情况。我在今天要对在场的同学们和今后听闻我讲的法音的佛弟子们说，务必要注意一件大事，当今末法时期，妖人邪师遍布世界，所以冒称大菩萨的太多了。实际上他们除了借用什么某派传承、某大法王、大喇嘛认证的法台，实际上根本没有实际的本事的，说穿了就是冒牌的假货菩萨，迷惑世人几十年的凡夫骗子而已。就是弥轰大师这样的等级，也最多不过是一个菩萨，而且是最多十地菩萨了不起了，什么大摩诃萨，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要看是不是真的大摩诃萨，必须要从五明的调相和高度来观察，这是释迦牟尼佛在经中明说了的，菩萨当从五明中得，同时还要看圣正量。大家注意，我沾了一点五明的气，不足挂齿，所以今天最真诚的、不妄语的给同学们说，我不是大菩萨，也不是小菩萨，身上没有阿罗汉的味道。那么到底是什么？想听吗？我是为你们服务的一员而已，这就是我，说如来正法的我。我刚才给你们说到，因为这么几天给同学们讲般若，就生疏了法力的受用实量。般若必须要，但是法的修持也必须要。法里面就含般若，般若里面也含法。那么学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如何尽快证到般若，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学佛法夹了沙，你们能学会佛法吗？不能学会的。说到这里，我还是给同学们说，不是说我讲了佛法上师就了不起，我不敢说这个话呵，因为我也是一个惭愧者，五明不具，圣量全无，因此我很普通。同学们也要共同和我一起向佛学习，这是我的观点啊。总之一句，要真心诚意，三业相应，才能有佛法。有一点我必须说明，我虽然五明不具，圣量皆无，但是我说的佛法决定完完全全代表着观世音菩萨的真经心髓，所以你们要真心修学，一定会成就福慧，最终解脱。但一句真心修学是不够的，有可能是空的假修啊。凡修行者当注意自迷于真假修别之法，自己就迷在真法和假法里头的修法去，要注意这个问题。也就是修法有真修与假修的差别，任何佛法都是这样，都是有假修与真修的差别。假修容易，真修难。假修是非常容易的，那么真修就很难了。真正的修行修法又必须要建立于持恒上，那么持恒又必须要建立在无常心上，无常心产生出离心，才能真正的持恒，才能永恒不退，延迟戒律。何为假修？ 什么叫假修呢？就是不将家刑实用于处事皆物，日常生活有违法相，无违见中，视为假修，就包括在世间上处理一切事物即无违法的见中，就是在修法，在空性的见解里边没有把三业具体用上去符合教戒法规而修，这就叫假修。于正行持咒修观即是摄心，在正行念咒语修观想的时候，是为了摄我们自己的心，就是说万念归一，一归无念的境界。上座时身坐而心不坐，那么上座的时候呢，身坐心不坐下来，身体坐下来，心还想其他的。持咒时口持而心不持，持咒的时候呢，口持心不持，嘴巴叭叭叭叭的念，心跑到一边去了，想其他东西事情去了。修观时声诵而意不观，意名假修。修观的时候呢，声音在念诵，而自己的意识呢并没有观想这件事情，与法本仪轨无关，这就叫假修。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

0: 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焦点，焦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我是南丽。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83，最低65，现在的气温77，空气品质64，风力10级，今天有一点风哦，那但是气温也比较高了，体感气温77。今天的股市行情，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截至现在10点28分，道琼指数涨了304.79点，指数是在51231.35点；纳斯达指数涨了469.89点，指数是在27345.70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首先要和大家抱歉，今天不是故意拖啊，因为今天电台临时有一点事情，所以要处理一下，所以比较晚了啊，晚了上节目，还是要跟大家抱歉。那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些资讯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田纳西州的女死囚呢史无前例的，至少她扎了7针呐、啊。一根还变弯，命为抢救，挨2个毒针没有死，还打鼾，行刑喊停。哇，这个事情真的有点匪夷所思哦。让我们来看看，田纳西州现年50岁的女死刑犯派克，她原定是在9月30号行刑，却一度的喊停了。不过联邦最高法院同一天晚当晚呢推翻阻止行刑的命令，于是呢田州进行处决，对他注射2剂毒针，但他行刑后没有死。律师一号表示，他目前情况危急，正进行抢救治疗。专家说，派克是注射毒针后幸存下来的第一名死囚。首先看这个资讯呢，前一阵就看到这个资讯，我就感到挺惊奇，挺吃惊，挺无奈，挺替这位死囚呢感到悲哀。为什么呢？

0: 家也说他要求死，你已经判了他死刑，结果这个他还两个毒针都没有死，你说这种心情，那就是说我已经被判死刑了，我也知道我会被这个毒死了，然后呢结果呢我这心里准备好，就你打了我也受罪了，你看他现在还在抢救中，我也受罪了，结果呢没有死，又被抢救回来，抢救回来是不是 还要怎么样处理呢？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令人发指的一件事情，非常不人道的一件事情，你怎么会做事情会这么样的这么样的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意外，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令人不解的一件事情。州长也不安，律师说残忍痛苦，我觉得这真的是残忍痛苦。派克他是因为1995年谋杀案被判死刑，30号晚间的州府试图以注射方式处决派克，但滴剂和备用的这个药呢都未能致死，他的呼吸和心跳都没有停止，行刑一个多小时后仍然在打鼾，之后被送往医院治疗。死刑专家呢形容这次的行刑失败是史无前例的。共和党州长呢利比尔称监狱人员遵循程序，但所发生的一切令人深感不安，除下令独立审查之外呢也无限期推迟派克处决以及田州原定今年执行的另一个处决。他的这个牺牲他虽然到现在还在危急中，他的这样子的势力呢让另外一个也延期了真的是无限推迟啊，无限推迟了。所以呢这是另外一个被处决的一个死刑犯他的幸运的地方律师说整个过程残忍残酷而痛苦，行刑团队费尽周折找寻静脉，情景令他寝食难安。派克左臂至少被扎了七针呢，其中一根呢从手臂取出来是都变弯了，你看他受了多少罪，他还指点行刑人员哪里可以找到静脉。他说那这个行刑人员是不是真的非常的不专业呢，连静脉都找不到。那位律师呢表示派克患有终身血液的疾病，针头难以插入静脉，他一直说自己抽血很困难，静脉注射管可能没有正确插入静脉，药物可能只是积聚在手臂未进入血液。死者的母亲说现场一片混乱，被派克和他男友谋杀的死者之母呢马丁内斯专程到场观看行刑，这死者的母亲他说现场真的是一片混乱。派克他是在18岁的时候伙同其他人以残忍的手法凌虐杀害19岁同学斯莱默，谋杀罪呢罪成被判死刑，本来将成为200多年来田纳西州首位被处决的女性。上诉法院在死刑执行前一小时喊停，最高法院几个小时后推翻终止令。田州呢今年第二次未完成，这是田州今年第二次未能完成的死刑的处决，上一次是由于找不到合适静脉注射药物而未执行死刑。派克的律师30号稍晚提交法庭文件称，官员为派克注射的这个药物呢曾在多州和联邦政府死刑处决中使用，但人们一直担心这种方式可能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和折磨这个那当然他当年犯的这个罪我们看到他当年犯去虐待另外一个 年轻的同学，我觉得也真的是让人感觉到相当的，他判死刑哦，如果田纳西州有死刑呢，他被判死刑也是应该的。但是这种死法呢，在人道上我觉得比较是讲不通的。他说打毒针为何没有死呢？是怀疑药物没有注入血流。女死囚曾经说手臂灼热快爆开，静脉呢渗漏，如组织注入漂白水，恐怕酿成脑伤。这位50岁的死囚呢，派克9月30号晚上遭注射2剂致命剂量啊，后仍然存活。多名医学专家提出几种可能的原因，我们也非常的好奇哦。普遍认为最可能的原因是药剂并未进入血流，而是渗入注射部位周围的组织，可能造成脑伤哦，这个可能会造成脑伤。我觉得这个也是如果他真的活下来了，而把他的死刑改成别的判决，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如果真的造成脑伤，那也是很不好的一个活法，是不是呢？所以这种事情呢，总是让人看到了会觉得很，就像我讲的，很讶异，感觉到也蛮残酷的啊。到场观看行刑呢，被害人母亲呢愤怒地说他们搞砸了，他不满现场一团乱，突然被要求离场，却没有人来说明。媒体见证人说一切都不正常，而且他们所用的这个毒药啊，曾遭拜登政府审查停用。哎，被疑为这种毒药呢是不人道的，所以我觉得让人能够安乐死，你看安乐死都有很多种方法嘛，对不对？为什么一定要采用这种比较不人道的呢方法？他们说呀，田纳西州政府对他注射2剂毒针后，却未死。律师一号表示，他目前情况非常的危急，正进行抢救治疗。而田州使用的药物叫戊巴比妥，由于其致死时长，他要你死的这个时间会拖得很长，以及苦痛而有疑虑，此前已经受到审查。所以我们一直都觉得这个是不是真的应该要这件事情要改良一番呢？那么也因为这件事情呢，引起了很多的一个辩论，就说到底死刑要不要废。我想不止在美国，在很多地方都对这个事情呢有很多的一个争议，都觉得到底死刑要不要取消很多人不赞成。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的看法如何，但是我知道有的人不赞成，他们是说基于人道的立场，就觉得这个不应该有死刑的一个处理，应该要废除死刑。我是觉得这个死刑呢，如果你看你是这么残酷的去虐杀别人，那我觉得如果这个判决是绝对正确的，证据无误，而且经过再三的验证如果是真的，我倒不反对说有死刑，但是我觉得死刑不应该这么样子的残酷这么样子。因为现在人渐渐进入一个文明的一个世界了你不能再用这种很残酷的方法来结束一个人的生命这是我的看法。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的看法如何。我的感觉就是他当初去虐杀那么年轻的同学也好朋友也好，那么你确证据确凿，你被判死刑是应该的，我的感觉了这是。但是呢，执行死刑的方式是这样的，我是觉得不赞成的。因为不管怎么样，人类已经慢慢进入文明，而不是在古代那种 那种虐杀式的行刑了，对不对啊？那种以前的我们知道在菜口菜市口那边行刑，让大家来看，意思就是要警告很多人不敢去做坏事，因为你会死的，这样那样子凌迟而死啊等等，很痛苦。但是现在真的是不一样的时代，不应该再用这种方式了。我想这一点是大家所关注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那么接着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杜拜航空这个遇刺的运机机师呢，他以前呢受访问的时候说是神预言呐、啊。我们知道很多事情发生以后呢，之后呢就会有的人好幸运呐、啊，比如说地震啊，或者有什么灾难呐、啊，他正好就离开了那个地方，或正好比如说像911，很多人正好今天就迟到了，没有去晚到了，结果就已经楼已经塌了所以他就逃过一劫了。那也有很多就是事先有人就有预感等等的我们来看看这个就是说大家来看听听就是了。高空出事怎么办呢？解锁驾驶舱门，让众人合力制服凶手，救了全机的乘客。杜拜航空从杜拜飞往特拉威夫的这个班机呢，发生印度奇迹机长马查尔他遭副机师，就是副的机长的刺伤事件。尽管他浑身是血的倒在驾驶舱地板上，仍设法启动解锁装置，打开驾驶舱门，让乘客与机组人员得以制服副机师，成为阻止飞机坠落，那被称为英雄。那他在目前呢正在班机改降的沙乌地阿拉伯的一家医院康复。以色列的总理呢内塔雅胡称他为真正的英雄。印度总理莫迪也在 X 发文表示，马查尔机长是一名英雄，在面临最严重的危险而且自己身受重伤之际，他展现了极大的勇气以及保护他人生命毫不动摇的决心那他个人的资料是说，他曾经在印度香料航空工作超过10年，他是在2022年加入的杜拜航空。他是身为资深的波音737的机长，大约是有15年的职业生涯，已经累积了近9750小时的飞行时数，相对较晚踏入航空业者。但是呢马查尔他在2025年曾经接受了 YouTube 频道访问的时候透露，和许多的飞行员不同的是，航空并不是他的童年梦想。我们来看看这位英雄吧。他中学毕业后就读纺织工程课程，原本打算延续家族的事业，之后又到孟买这个管理学院攻读管理学，直到大约19岁的时候才在学校一场航空研讨会上接触了飞行。他说，就是在那里我真正的迷上了航空。尽管母亲起初对他的职业选择感到害怕，但是他之后呢仍前往纽西兰受训，接着加入了香料航空，一路晋升为航线训练的机长，负责指导较年轻的飞行员。他回忆说，职业生涯中曾经因为医疗紧急状况让班机改降，也曾经因为看似轻微的技术问题延后起飞。他说，延误不是我的问题，只要你最后能够走出飞机，那就是我要的。我觉得他这句话讲得真的很好，我情愿看到即使是一位轻微的一个故障，但是我也要把它修复才飞，因为情愿延误而不要冒险。我觉得这是真的对的。在这段如今在网上疯传的 YouTube 的节目中呢，马查尔也曾经谈到一个乘客很少会去思考的问题， 当飞机在约10000公尺高发生严重状况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他还提到乘客平时对空服员的看法，一旦遇上紧急状况，可能完全改变了。他说人们看待机组人员的方式很令人遗憾，但是当事情出问题的时候，你需要他们。这句话后来以马查尔几乎不可能预料到的方式变成真的了。他遇袭后身受重伤，多处遭割伤，并大量失血。根据搭乘这个班机的牙医师，他说马查尔一度血压下降并失去意识。莫萨耶夫回忆说，他全身都是割伤，他的头、他的双手几乎都被割开，几乎切成两半了。我的天哪，抱歉哦，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约在10000公尺高空就没有医院或急诊室可用，马查尔身边人就成了第一线的一个援手。抱歉哦。那么莫查耶夫呢，为他治疗并设法控制出血，乘客协助制服攻击者，当时搭机的休班飞行员也加入了协助。哦，这好像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讲的天时地利人和。你看出了这件事情，那这个机师呢，这位英雄呢，他之前访问的时候，他就在去年访问的时候他就说了，这个其实在有危机的时候，乘客就是你最好的一个帮助，他们会来帮助你，而且你们也需要他的帮助。结果他真的做到了，他在受这么重伤的时候来开启了机门。不然的话，他们说这个机门是非常的这个严密的，你外面的人是进不去的，你用什么方法都进不去的。那么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说，这些群众真的进去了，而且呢第一时间有一位群众看了电视，看了电影，他把他拉起来，飞机不至于再急速的下降。然后正好有休班的这个机师飞行员，他就能够来接替，赶快来飞。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你说这个真的是无巧不成书啊，真的有这么样子巧妙的一些事情哦。当然这个事件呢，我们是不希望发生的。马查尔过去在访谈中所说的原则也因此有了真实的写照。他说，当我们在高空发生事情的时候，谁要来救你呢？你如果够幸运，机上会有医生，但如果没有，机组人员或许没有受过动手术的训练，但他们可以救你的命哦。这些事情真的看到了，也会真的是令人感到蛮唏嘘的，也会感到一方面很幸运哦，机长受伤之外呢，其他的人都还好，都没事哦，乘客都没事，虚惊一场。但是这件事情真的，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些这个名嘴或是政论家的一些分析呢，我觉得他们看法也是对的。为什么会发生在这个时间？都是以色列也要选举，美国11月3号也要投票，都是在这个时机。然后呢我在第一时间那天晚上看到了这个美国的新闻之后，我就在看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一直是纳坦雅胡说纳坦雅胡说，变成说这个事情一发生，因为虽然上面很多的以色列籍的，他们也是要飞往以色列的乘客占占的比例很高的，但是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别的地方的上空，甚至降落在阿拉伯，而且是这个飞机航空公司呢是杜拜的，所以他们这个政论家他们都说这件事情其实应该是由阿拉伯这边，因为你降机降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来调查，以及这个航空公司一起来调查的。 才能够真正的把一个比较真实的事情显现出来。为什么会是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第一时间刚刚发生他就一直在评论，都是他的话，都是他来评论的。这是一些政论家讲的啊。那他们跟我讲的相同，就说为什么这个人可以副机长可以持刀。我昨天就讲了，我今天看到有位政论家也这么讲了，怀疑为什么没有经过经过海关的时候，经过这个入境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被发现呢？这是我昨天一看到的反应。但是他们讲的这个我觉得是有道理的。第一个，两个你竞选在即，马上就要投票了，他们希望能够连任或在当选可以达到他一些目标或目的所以这个话语权他抢得很凶啊。怎么一开头都是他的话，然后好像发生地在阿拉伯那边，阿拉伯那边应该他们就马上就启动了，就送医院的送医院，你再飞回去飞回，改机的改机等等的都是在那边处理的，你跟航空公司一起处理的。那为什么他们都还没有发言，你就在那边一直讲，这个就是一个劫机。那当然他们也讲说怀疑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恐怖事件，到底是不是还是只是机长跟副机长之间产生的问题，产生的争执，产生的矛盾或者别的问题。那你纳坦雅胡第一时间这么快就反应，然后就把它设定是一个劫机事件，是一个恐怖事件，恐怖劫机事件是不是就是在你要选举以前呢，你希望赶快抢了这个话语权来影响你选民的感受呢就说你看就跟伊朗有关系他们一定就是要施行这种恐怖袭击等等的真的。那么他们也讲说这个若是有政治真正是恐怖劫机事件，像以往的像911，昨天我们也提到了911，它有一个真的一个目标，比如说我要炸毁公共设施什么地方，我劫机是为了什么，他会讲喊这个中东人的一个口号等等的。好像副机长被制服好像并没有说他有喊这些口号，截至现在为止还没有这种资讯泄露出来，说还没有听到他喊这个口号。所以你说他是完全为了政治的原因吗？是恐怖的恐怖劫机吗？这一点就让很多的人怀疑我觉得我看到他们这个分析，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按照惯例的话，是应该在降落这个地呢跟航空公司一起来调查，然后再来宣布你只能先宣布是怎么回事的当场的状况，而不是由以色列这边来宣布这点我是赞成的。同时他们也有政论家说就像我常常提醒我们听众的时候，我看到我就非常的聊以自慰他们就常常说，你看到了一件事情发生以后呢，就不要一下子就被这些表面上看的表象，他们所讲的一些事情来被他们误导了一个方向，而你自己要去思考他们也讲到这个问题，这也是在我的节目中我一而再再而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可能是从事这种行业久了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法，这件事情也是如此，你应该从多方面来判断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现在呢，我的感觉就是说，大家先不要认定说它就是跟911一样的一个事件，可能我们还得要等待让这个事情呢 调查又要有一段时间，啊，调查出来以后呢，啊，由阿拉伯这边跟杜拜航空公司这边来，啊，把这个调查的结果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宣布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让子弹飞一会儿，你要让它沉淀一下，大家要冷静一下，思考一下。如果你真的是有兴趣对这件事情，因为搭乘飞机是每一个人现在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一些事情，所以呢，这种事情呢，是值得大家来稍微的思考一下的，你说是吗？如果说碰到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呢？哦，这件事情哈、啊、是今天我也是带给大家来分享的，哦，大家应该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最后我们很快的分享一下中央公园流浪艺术家命案的凶嫌，称死者是先动手的，嫌犯指呢被用棍子攻击抢下后反击超过20下，直到他再也无法打我为止。我觉得这件事情呢真的是有赖大家的判断啊，但是一个生命的在这样的状况下去世，总是让人家感到悲哀的。最后就是人口普查想要排除移民这件事情，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纽约是反对的，我觉得反对有理，哈哈，我真的是赞成反对的，因为你需要的公共资源，公共来帮助的，不是一个地方政府或是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到的事情。好的，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边啊，在这边呢，今天是又是周末了，时间过得真快，无论如何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的节目，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日，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我是南丽。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糖尿病人的饮食之道。我们为各位邀请的嘉宾呢，依然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陈伟大夫。据不完全统计，糖尿病在中国的发病率达到 2%， 中国已确诊的糖尿病患者已超过4000万，并以每年100万的速度递增，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而目前医学界还没有能够完全治愈这种疾病的特效药，临床研究也证实，药物治疗和控制饮食相结合，对病情的控制很有利。正如俗话所说的，三分治，七分养，关键就在于怎么养，也就是说吃什么，要怎么吃才安全。健康中国节目特邀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陈伟，为您解析糖尿病患者的科学合理饮食之道，欢迎各位收听。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综合营养科的陈伟副主任医师为各位介绍了糖尿病人该怎么吃怎么喝。今天啊，我们接着这个话题来和朋友们说一说糖尿病人谈虎色变的肉和油，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摄入这些食物。
7: 他每天的工作是给患者制定各式各样的健康饮食方案，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患者都听他的指导。它能让看似简单的食物经过搭配发挥更大的营养价值，权衡营养多寡，搭建健康桥梁。它就是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陈伟。
8: 大家好，今天啊，我们来聊聊糖尿病患者的吃。很多老百姓啊跟我一说，说陈大夫是苦死了，这辈子就爱吃点东西，这一得了糖尿病什么都不敢吃了。那么就造成了一个糖尿病似乎和营养是隔离的，也就是说你们说有营养的东西我都不能吃，这我能吃的全是那个糟糠烂菜，那么大家很痛苦。是不是营养就和糖尿病是绝缘的呢？首先肯定的一点，糖尿病病人和营养完全密切相关，而不是绝缘，您完全能够吃到有营养的食物。那么但是我们吃什么样的食物是最有营养的，这是需要讲究的，它和没有得糖尿病是有一点区别的。好，那我们今天就重点了解一下糖尿病患者每天必吃的东西，叫做主食。什么叫主食呢？所谓主食就是主要的食物，也就是你每天必须要吃的。咱中国人有句老话叫五谷为养，这《黄帝内经》里就说到了。什么叫养啊？就是你得靠这五谷啊来养身体，因此这五谷就主要代表了我们日常吃的主食。
7: 李大爷在一次体检中查出血糖偏高，于是他开始很在意自己的饮食，肉也不敢吃，菜也吃得很少，每天中午就吃两碗面条，清淡又解饱。可是这日复一日，李大爷的血糖并没有降下来，反而还有所升高，这让他很不解，到底要怎样吃才能控制好自己的血糖呢？
8: 这就是很多患者的一些误区，或者是一些认识上的一些偏差。那么首先呢，大家会听一些各种各样的宣传，说糖尿病吃什么吃多了，吃肉吃油吃多了，吃胖了，然后呢我为了让自己血糖控制好，我就不吃了，不吃他饿呀，饿怎么办呢？他就吃主食。特别是咱们很多的这个老年人啊，都是以吃这个主食为主的， 那么因此呢，大家就吃了比较多的，甚至超过人体需要量的一些粮食，这样呢，也就会容易造成一个血糖的升高。
6: 嗯，也就是说呀，实际上我们自己觉得吃的菜好像油啊没有那么多，也比较清淡，盐也放的不多，这就够了。而实际上呢，主食可能是对于我们的血糖波动最容易产生影响的这样的一类食物。
8: 是这样的。那我们来看，首先就是大家每天吃的一日三餐到底有哪些主食，哪些呢是可以作为我们的主要的食品来的。这个大爷他最大的问题，他就是光奔着面条去了。其实我们常见的主食有很多种，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有米饭，可以有面条，但是我们同样还可以吃上一些荞麦面啊，也可以去吃上一些这种像全麦的面包，像这种玉米，那么等等，那么这些呢都可以构成我们每天的粮食。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食物加起来，实际上我们有大约每天有三四十种食物都是主食。总体来说，我们含膳食纤维比较高的，或者到了肠子里边吸收速度比较慢的粮食，那么它就叫血糖指数偏低，它就容易对于血糖呢不会造成一个很高的一个影响。那么哪些食物会有这些情况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常见的我们所谓杂粮粥或者杂粮，那么它就属于我们脱壳脱的比较少，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高粱米，高粱外边有个壳它没脱掉，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在肠子里边吸收就会慢，但一旦你精细加工了把壳全去掉了，光剩下里边的那个胚了，那么这个时候它就升糖呢就会比较快。这就是笼统的讲，我们叫做吃粗的比吃细的要好一点。凡是你吃的这个到嘴里边一点渣子都不留全进去了，这就是细粮比较多，那么它就升糖呢相对的要快一些。你吃的需要使劲嚼，嚼了半天咽下去觉得还拉嗓子的，这个就属于升糖呢相对比较慢的。所以我们可以笼统的用这种方式呢来去区分，哎，哪个食物呢对我来说更好一点，哪个食物呢可能对我来说哎升糖更快一点，我要去少吃一些，那么就可以。
6: 陈伟医生提示，一般呢糖尿病患者挑选主食的原则是粗的比细的好，粗粮要比细粮好，粗加工的要比细加工的要好。这是因为粗加工的食物呢升糖速度要慢一些，所以糖尿病患者在选择主食的时候可以参考这条选择依据。
8: 另外呢，除了这些常见的米和面的粮食，我们还有一大类食物叫做干豆类。那么这个干豆类呢就使得我们可以注意到，大家同样是吃饭的时候，哎，说我吃豆饭，那么它的升糖呢就会相对的会慢一些。说我们常见的绿豆，比如说我们吃的红豆，还有各种各样的现在超市里买的各种各样的豆，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图里面干豆有什么呢？有绿豆、红豆、有芸豆、干扁豆、蚕豆、豇豆，
9: 还有
8: 豌豆等等。那么这些如果它和普通的粮食当成粮食吃的时候呢，那么它同样升糖是比较慢的，那么因此呢也可以作为我们主要的粮食中的一种。
6: 那其实呢，我们在超市里、商场里会看到用这些豆类磨成的面，那么这个面能不能和豆类一样起到比较好的抑制血糖的效果呢？
8: 也有啊，把它做成那种，比如说绿豆粉呐、或者红豆粉呐，和普通的面掺在一起，那么也有这样来做的。比如说我们在六七十年代，那么大家吃的这个二合面、三合面都是偏粗的，因此呢，它都能够对血糖呢产生一个比较有益的影响。但是现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叫做粗粮细做。大家吃的都已经是很细很细的玉米面了，虽然叫玉米面，但是已经属于偏细粮的一种了。因此呢，世界卫生组织专门为这个做了一个定义，以后您别分粗粮还是细粮，不能拿这个面本身那么你就决定是粗的还是细的，而是真正吃到嘴里的是细的还是粗的，这样呢来决定。在西方吃的比较多的燕麦片，那么大家现在也比较多，那么吃的往往都是那个带片儿的，需要拿奶煮。那么但是呢，后来大家又出现了说老年人都觉得那玩意儿它煮的怪麻烦的，怎么办呢？给大家做细了，拿热水一冲就能冲好了。那么这种呢就叫粗粮细做。大家还需要关注第二个问题，就是含糖量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同样吃的量，那么比如说你吃二两的大米和二两的 玉面，可能二两的玉面呢它升糖慢一些，但是不代表着说我就吃二两的大米，但是我吃玉面的时候我吃四两，也是我们大家需要关注的一点。同样的食物，它可能糖的含量不一样，糖的含量越多越容易升糖。那么常见的100克，这都是每100克的食物中它含有的糖分。比如说馒头，因为它有水，所以呢100克里边有47克的粮食。那么但是你像粉丝，它出粉率比较高，100克里边就有83克的粮食。那么所以呢我们在吃的时候就要注意了，粉丝你也不能说随便吃，虽然它同样绿豆做的粉，那么虽然它同样不太容易升高血糖，但是呢如果你吃多了一样会造成血糖的升高。因此呢我们常见的这些食物，那么它的含糖量也需要我们大家关注。
6: 陈伟医生建议，如果糖尿病患者拿不准什么样的食物里边含糖量有多少，可以去书店或者是药店购买一份食物的含糖量的标准对照比较表。那么这个表上呢，清晰地列出了每种食物，粗粮、细粮，甚至包括是蔬菜、饮料中糖分的含量，可以根据这个含糖量来决定自己的日常饮食。
8: 那么所以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吃粮食要注意两条，第一条吃多少，它含糖量占多少，第二条吃什么。那么因为你吃的血糖指数高了，容易升高糖了，那么它就要注意，但是呢血糖指数低的我们应该多加选择。
6: 在陈伟大夫的讲述中呢，其实我们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控制好食物摄入的总量。那么这个食物呢，可以是主食，也可以是蔬菜，也可以是水果，等于是总量是相对来说比较恒定的。那么这个总量如果具体到每一顿的这个食物当中，或者是每一天的食物当中，这个量怎么来去把握，可不可以说在每天的定量的前提之下，我可以把这种多一些，那种少一些，能不能做这样的安排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陈伟大夫。
8: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很多的病人啊经常是怕，说怕什么呢，怕血糖高。比如说今天看了不行，这早餐血糖蹭上去了，一赌气明天早上不吃饭，就我光挪到中午晚上吃，等后天早上一看中午又血糖高了，得我中午也不吃了，光晚上吃。那么实际上作为我们糖尿病病人选择主食，我们要求叫定时定量定餐。那么所谓定时，该到几点吃饭就几点吃，因为老祖宗给我们3000-4000年的这个历史啊，已经告诉你了，一天吃3顿饭比较合适，整个生理分泌的激素都适应这3顿饭的，你就憋着不吃，这样呢容易造成身体的一个不适或者是不适应。第二，定量，该吃多少吃多少。我们原则上早上、中午、晚上的主食的量均分1/3、1/3、1/3，那么这样。或者呢有些人说了，咱早上起来食欲不好，我不想吃那么多，早上起来1/5，中午晚上2/5也是可以的。我们对于糖尿病患者的每天的主食原则上每天不低于3两，那么但是呢一般来说不高于8两或者到7两。那么是指的这个量都是指的生重而不是熟重，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这是为了防止一些完全以主食为主的，就像咱们刚才那个片子里提到的这位老大爷一样。
6: 还有我们的一种饮食方式，可能一些爱减肥的女孩子呢会比较熟悉，就是少吃多餐。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陈伟大夫，少吃多餐这种方法对于糖尿病人来说是否适用？
8: 这个呢有一定的道理，也就是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啊都是采取这种方式，叫做少食多餐，但是它有一定的适用人群。少食多餐适用于什么呢？适用于体型比较胖大的，原来饭量比较大的，那么胰岛素抵抗比较强的，这种病人适合少量多餐。那么另外呢适合于那种血糖控制波动比较大的，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这个时候呢我在低的之前适当的给他加点餐是可以的。但如果血糖生活很规律，我们就1天3餐足够了。
6: 糖尿病人的饮食治疗是控制糖尿病的重要手段，其重要性不亚于药物治疗。民以食为天， 糖尿病人并不是吃得越少越好，重要的是合理搭配平衡饮食，既享受吃的快乐，保证充足的营养，又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维持理想体重。怎样才能既治了病又不会委屈自己？北京协和医院肠内肠外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陈伟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糖尿病人的饮食之道，欢迎各位收听。
8: 那么今天呢，我们介绍一个又有菜又有饭的主食，那么它呢就叫薏仁鸡蛋饭。那么这种主食呢，当然一定是建议大家呢应该拿它既当菜又当饭来吃，但是我们单纯吃主食的时候呢，血糖更容易升高，可是我们加了一些菜之后，它血糖的升高的速度呢就会逐渐的来放慢。所以呢，哎，同样吃米饭，哎，我要这么吃，又有菜，连菜带饭一块走，那么可能对我们的血糖控制更加有利。所以它的食材呢，我们选择了一种，那么是这种常见的米饭，另外一种呢我们加一点所谓的粗粮，那么同时呢又有一定的保健作用，那么就是咱们所谓的中医药材或中医食材，那么叫薏仁，它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那么并且呢有一些对于人体有帮助的一些微量元素，那么同时呢我们加一点鸡蛋，那么在里面来帮助患者呢和这个高糖的这种食物混合在一起，既能够满足口感，同时呢又能够补充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这样呢我们吃的主食呢就能够比较安全比较有效。
6: 陈伟大夫给糖尿病人推荐了一个能够比较好的控制血糖但又能够保证主食摄入量的这么一道菜，薏仁鸡蛋饭。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
7: 薏仁鸡蛋米饭，主料薏仁30克，鸡蛋2个，大米200克。制作方法，把薏仁、大米淘洗干净，按常规放入电饭煲内蒸熟，再将鸡蛋打入碗中，用酱油、盐、味精、葱花熟油拌匀，倒在已蒸熟的薏仁饭上，再蒸5分钟即成。这道主食不但好吃，而且营养丰富，非常适合糖尿病患者。
6: 其实在陈伟大夫之前的介绍中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个粗粮呢要比一些精工细作的细粮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更为合适。粗粮呢我们知道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叫做窝窝头，在吃窝头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比较粗，难以下咽，硬硬的，干干的，但是如果把做窝头的这个玉米面熬成玉米粥，可能很多人呢就会觉得口感会舒适很多。那我们想请问一下陈伟大夫，这个粗粮在制作方法上是保持它原味的这种蒸呢好一些，还是做成粥对于糖尿病人来说更为合适？这一点呢请陈大夫给我们做一下说明。
8: 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一提到粥啊，糖尿病患者直摇头叹气，因为大家一说这个好像人家都说了这玩意儿不能喝粥。那么糖尿病患者呢可以喝粥，但是喝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子。
7: 李大爷除了爱吃面条，还喜好喝粥养生。他听说这粗粮对降糖有益处，于是呢就用小米来熬粥喝。为了让粥熬制得更加美味，本来30分钟就煮熟了的粥，他刻意将时间延长到50分钟，将这粥煮的是又稠又烂。那么他的这种做法有利于血糖控制吗？
6: 那么我们这个小片中的李大爷他的这种熬粥方法究竟正确还是不正确呢？我们来请教一下陈伟大夫。
8: 第一，我们不要单纯喝一种面或者一种米的粥，别人拿玉米面也好，拿玉米茬也好，那么你咕嘟咕嘟一煮，这么单一的食物它容易升高血糖。解决的对策就是混搭，比如说同样吃大米，你就可以和绿豆和红豆搭在一起去吃，但是大家一定注意一点，总量不超标。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说的喝粥第二点，您得把粥当粮食，您不能说把主食吃完了光能来一碗粥，这就多了。粥该是半粮的米还是半粮的米，那算在您每天的总的粮食里边去。比如陈大夫说了让你一天吃6两，那么您喝粥早上一碗晚上一碗，是各是1两粥，你得把这2两给我刨掉，剩下的再吃一点其他的主食。 你要是把六两主食全吃了，再喝两碗粥，一定会超标。所以数量很重要。那么我们要把该用的米，那么量出来，同时呢，绿豆、黄豆或者红豆也都算粥的一种，可千万别把它不当成粥，该是粥的还是粥。那么这个呢，也要注意。所以呢，这是一个是不要单给，第二个呢要注意数量，第三个不要熬的时间太长。也就是我提前做工作，把它该泡的稍微提前泡的好一点，那么稍微米一熟一开花拿出来，你在这里边别咕嘟仨小时，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升高血糖。那么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干稀搭配，就是不要光喝粥，那么喝粥的时候我还吃点干的或者搭一点粗粮一起吃，这样呢就能够又喝粥，血糖又不会升高太快。那么这就是喝粥的几个小窍门。那么因此呢，我们糖尿病患者肯定能喝粥，但是呢我们不建议顿顿都喝粥，而且呢喝粥的时候要掌握刚才所说的四大原则。
6: 听众朋友，刚才呢陈伟大夫介绍的糖尿病患者喝粥的几个基本原则，不知道您记住了没有？那就是一定要干稀搭配，粗细搭配，另外呢时间不要过长，这样呢才有助于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其实呢说起来，很多糖尿病患者对于主食还是比较警惕的，而对于副食，这个就是主食之外的另外的一些吃的啊，就比如说肉啊、禽啊、蛋啊，在吃的过程中呢相对来说就比较放松一些。那么这样的做法又有哪些利弊呢？在下半段的健康中国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的请陈伟大夫为各位解析糖尿病患者如何合理的摄入肉和油。好，一会儿见。新的一年开始了，除了升职计划、交友计划、旅游计划，朋友们不要忘记制定自己的健康促进计划。维护健康，重知更重行。普通人了解健康知识，不是为了参加知识竞赛，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为了改善自己的日常行为，最终促进健康。每天吃简单的早餐，转地铁的时候从慢走改为快走，提前三站下车走回家，一点一滴，每一小步的改善，日积月累都会产生可观的收获。勿以善小而不为，促进健康也是如此。新的一年，健康中国节目恭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5: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 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

0: 前医学界还没有能够完全治愈这种疾病的特效药，临床研究也证实，药物治疗和控制饮食相结合，对病情的控制很有利。正如俗话所说的，三分治，七分养，关键就在于怎么养，也就是说吃什么，要怎么吃才安全。健康中国节目特邀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陈伟，为您解析糖尿病患者的科学合理饮食之道，欢迎各位收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我是刘红。我们继续呢来请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综合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陈伟大夫和各位聊一聊糖尿病患者的饮食之道。我们再来看糖尿病患者李大爷的例子。
1: 午餐时间到，李大爷的朋友请李大爷吃饭，朋友点了一桌子的饭菜，可是呢李大爷只吃肉菜，一点主食也不吃，朋友很是不解。原来啊，李大爷自从查出了血糖偏高，就对自己的饮食要求苛刻起来，主食他是几乎都不碰，生怕吃主食让自己的血糖升高，而且就以肉食为主。那么这血糖高的人这样只吃肉不吃主食可以吗？
0: 其实啊，看到这儿呢，我们也为糖尿病患者感到难受。你说吃主食吧，很容易使血糖升高，那我就不吃主食，控制主食的量。不吃主食，我吃点肉总行了吧？吃肉又有什么不好的呢？究竟我们这么吃到底是对不对呢？来请教一下陈伟大夫。
2: 病友啊，就是这么想的，就是甜的我都不吃，不甜的我全吃。所以一想呢，什么不甜啊？肉不甜，因为大家一想。水果里有糖我不吃了，粮食里有糖我也不吃了，菜里听说也有糖也不吃了，牛奶里是乳糖我也不喝了，最后呢剩下来大家就奔着这个肉去了。那么这个肉本身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到底是好还是坏？有人说它是坏蛋，是这个造成各种疾病的罪魁祸首，有些人呢说它是好人，说这东西它长肌肉长营养，所以呢我们应该来还原一下肉里面有什么。那我们所说的肉里面实际上它给我们人体所提供的优质的蛋白质，一部分的脂肪，那么以这两种为主。我们来看糖尿病患者啊，每天他需要脂肪和蛋白质，并不是完全不需要，因此糖尿病患者说我绝对不吃是错的，但是如果你吃多了可能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我们来看以下这些食物中是有油和蛋白质，或者是有脂肪和蛋白质的，比如常见的肉里面、鸡蛋里面、豆腐里面，包括各种鱼类还有奶类，这些里面都有脂肪和蛋白质，因此它是我们人体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要知道糖尿病患者，尤其是所谓二型糖尿病，就是成年人的糖尿病，绝大多数是因为体内蓄积了过多的脂肪，就咱们所说的将军肚，胳膊腿都细的，就在肚子那大了。那大的从哪儿来啊？吃东西吃多了，跑到这儿堆积去了。吃什么东西多？主要吃脂肪的，高能量、高热量的食物吃的太多了，就造成腹部的脂肪囤积。腹部脂肪一堆积多了以后，内脏的脏器也都垫上脂肪了，跑到肝上叫脂肪肝，跑到胰腺上就限制胰腺的功能了。那么使得胰岛素不好好工作，不干活了，说我歇会儿了。那么这个时候就造成糖尿病，因此确实是体内脂肪过多造成了血糖的升高。那么但是我们来治疗的时候说我就不吃油了，我完全脂肪不吃了，实际上也不现实，因为人每天必须需要的就有脂肪，长期不吃脂肪时间长了容易得一种病叫做必需脂肪酸缺乏，所以每天还得有点，一点没有不行。
0: 那说起这个吃肉啊，我们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啊，来请陈伟大夫给我们判断一下有没有依据，就是吃小的别吃大的，吃两条腿的别吃四条腿的，吃没有腿的要比有腿的好，是不是这样呢？
2: 这个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我们如果从科学知识上来说，脂肪也分三六九等，有好脂肪有坏脂肪，所谓好脂肪就是指的在植物油里边那么脂肪比较好，那么它是指的叫不饱和脂肪酸，适当的吃还有降血脂的作用。所谓这坏脂肪呢，我们叫做饱和脂肪酸，那么主要就在肥肉，就刚才那大爷吃的这大肥膘里边叫饱和脂肪酸，

0: 这玩意儿吃多了，它在心脏里边就沉积了，容易得心梗，跑到这胰腺就容易得糖尿病。而从这个坏的脂肪酸多的角度来讲，我们就是刚才您说的是美腿的俩腿的好，水产品里边的这种鱼啊虾呀、啊、它里边的饱和脂肪的含量就少。那么其次呢是俩腿的，俩腿的就是禽类，包括这种鸽子呀，包括鸡呀、鸭呀这一类的。那么四个腿的就是陆地上跑的，陆地上跑的这种呢，它往往肉里边含的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我们称之为红肉。因此从这个角度，从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角度来讲，的确像你说的美腿的最好，这四个腿的最不好。那么也有人呢把它说红肉不如白肉，就是鱼虾和鸡鸭。那么也有人说呢是水里游的最好，这天上飞的次之，然后呢这个路上跑的最差。那么这些都能够去反映糖尿病患者在同样吃肉的时候，说我今天都决定吃二两肉，我吃哪二两肉呢？我选择白色的去，我少选择红肉。吃肉咱可以吃瘦一点的肉，咱别吃肥一点的肉。那么因为都是脂肪，但是呢不同的部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这个猪肉里脊肉里边只有8%的脂肪，但是你要说那肥瘦肉25%，你说吃那大肥肉彪子90%，所以它的脂肪含量不一样，决定它的营养价值是不同。
1: 说到糖尿病患者吃肉这个问题啊，我们刚才从陈伟大夫那里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可以吃肉，但是吃多少呢？每天这一日三餐是每顿都可以吃呢，还是每天必须要有一个总量的控制呢？在这一方面请陈大夫给我们做一个提示。
0: 我已经决定了我能吃肉了，特别是咱逢年过节的，咱也得开点荤，也得吃点肉，但吃多少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多少对于每个人情况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常规的人群二两肉，一天平均二两肉比较理想。二两肉有多少呢？那么咱们做饭的可能都知道二两肉是多少，但是呢那不做饭的他也不明白，我们怎么办呢？
2: 吃多了就
0: 掌心这么大，画一个小椭圆，小手指头这么宽，这一两，然后您一天照着手看看，掌握一下，我就吃这些，就达到目标了。但是有一点我一定要强调，糖尿病患者现在特别咱北京啊，有些患者都已经骨瘦如柴了，还不敢吃肉。因此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不能说听着人家宣传说不吃肉或少吃肉，这是一个平均值。有些人呢可能就得多一点，像那肥特别肥胖的，那咱就得适当的少一点，吃在二两或二两以下，对他来说营养基本上达标了。那我们怎么来去选择日常的肉类？刚才说了每天吃二两肉，那么二两肉我到底吃什么样的肉？我们在医学上是用交换粪的办法来告诉大家。比如说我们用一两的纯瘦肉来作为标准粪，那么纯瘦肉如果我吃纯瘦的牛羊肉也是一两，但是要吃肥瘦肉大家看只能是半两了，因为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如果换鸡蛋呢，中等大小的鸡蛋这一个，那么就算是一份的肉类。也就是说我一天让你吃这二两肉，你可以吃牛肉也可以吃半两的肥瘦肉，你如果吃火腿只能吃20克，如果吃午餐肉只能吃30克，如果吃那排骨只能吃一块排骨，因为那一块排骨就是一两，它的热量和一两肉是一样的。如果说我不吃这个肉了，我就愿吃鱼，我吃二两的鱼和一两的肉是匹配的，是因为鱼里边的水含量比较多。那么因此呢，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用这样的表格方便的来选择，我一会儿吃猪肉，我一会儿吃牛肉，我明天还可以吃鱼肉。
1: 那既然是吃鱼比吃肉好，大家就都选择鱼呗。那我们想再请教一下陈伟大夫，不同的鱼，比如说河鱼啊、海鱼啊、深海鱼啊等等，还有不同的鱼的部位，鱼尾巴、鱼肚子，这些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0: 同样是鱼也看部位，比如说你鱼里边鱼子它的胆固醇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你说爱吃螃蟹，你不吃螃蟹肉光吃那螃蟹黄，那里面的嘌呤含量和胆固醇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只要是动物来源的这种肉类，虽然肉质里边的脂肪酸含量比较好，那么但是呢一方面看您吃的是整个鱼还是光吃鱼肉，另外一方面呢看您烹调方法，您弄那小黄鱼哐哐一炸，那额外的油加上一点都不少，因此它的营养价值也会打折扣。因此呢我倒不建议说我就奔着一种或者几种鱼去吃，而是说仍然掌握一个营养的平衡，我什么都要多吃一点，那么这样呢可能对我们呢会更加有利更加安全。
1: 有人说得了糖尿病就完了，什么都不能吃了。以前一次能吃一个大西瓜，现在只能啃点西瓜皮了。其实糖尿病患者只要合理选择，根据血糖情况及时调整饮食，一样可以尽享美食的欢乐。糖尿病患者要低糖饮食，因此可以吃蔬菜水果，吃高纤维食物，促进机体的糖代谢，降糖的同时又养生。具体应该怎样吃怎样做呢？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陈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陈伟大夫提示我们，虽然是鱼类，如果烹调的方法不一样啊，那么它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油炸小黄鱼，这个小黄鱼呢它是鱼没错，但是您在做的过程当中油使用的量比较多的话，那么油的摄入过多也会给糖尿病患者带来一些不安全的隐患。那么具体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这个油该吃多少呢？来听一听陈伟大夫的建议。
0: 我们用这个勺来看，这个勺啊就是大家平常喝汤用的那个小瓷勺，几乎是多半勺，就快到平勺的这一勺油10克，意味着您每天你炒8个菜我不管，就这2勺，那这是您能吃的。所以您再拿那锅咕嘟咕嘟往里倒，这玩意儿不行。我们一般推荐中国健康人1天25克油。糖尿病我们参照健康人，但是对于如果比较体型偏胖的，我们可能要更加限制20克油。
1: 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陈伟大夫的建议啊，就是说普通人一般来说每人每天2勺油，25克油就足够了，糖尿病患者还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酌情减少。那这个油量可能对一般人来说都觉得有点接受不了，而实际上这是对我们健康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也看到现在市面上啊，油的种类也很多，有植物油、豆油还有橄榄油等等。那么在油的选择上，究竟选哪种油对我们的健康更好一些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普通的百姓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2: 您平时在家中做饭炒菜都用什么油呢？
3: 橄榄油、橄榄油、茶油、花生油、这个葵花油、
4: 花生油，
5: 花生油、橄榄油。
6: 我家用那个花生油。
3: 不是使一种油，吃油呀也一定要就是换一下，就今天吃这明天吃那，或者说一年或几个月再换一下，不能吃一种。我原来吃的是葵花籽油。
2: 在我们随机采访，用花生油的占40%，橄榄油的占30%，选择其他油的占30%。那么究竟哪种油更好呢？
0: 其实这还是和我们的生活水平啊逐渐提高了是非常有关系的。那么在甭多数20年前，那么大家用的最多的可能还是菜籽油、花生油这两种。菜籽油呢口味上稍微差一点，所以呢后来人们就开始都往花生油上奔了。花生油奔了一段时间呢，人们更有钱了，那么大家就开始琢磨我能不能获得更大的健康，就用橄榄油来烹调了。那么有没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是因为橄榄油在糖尿病患者或者是山茶油，那么它有一些帮助。那么这个帮助呢主要是看它里面刚才我们所说的好的油、好的脂肪。刚才说了坏脂肪是饱和的，好的脂肪是不饱和的。但不饱和的还分两类，第一类叫多个不饱和，第二类叫单个不饱和。多个不饱和在哪儿用呢？多呢豆油，咱们就刚才说的菜籽油啊、豆油啊，这都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主要是在橄榄油、山茶油含量比较多。科学家发现啊，单不饱和脂肪酸适量的用能降血脂、降胆固醇，而多不饱和脂肪酸太多了升高血脂。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适量的使用橄榄油对于糖尿病患者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其实呢经常使用橄榄油的以西方国家为主，中国呢是近些年才逐渐兴起的。在橄榄油的使用上，西方国家呢一般以凉拌为主，那么中国人的煎炒烹炸的这种做法、烹调方法会不会对橄榄油的里面的有益成分造成一定的损失呢？
0: 这个呢是跟习惯有关系。西方的确它是以水加热为主的，然后呢橄榄油呢它就是稍微温一下就给你浇在上面来吃。反正我是觉得要用那个 比较凉的橄榄油，它还是有一种，那么这个味儿呢，就跟咱花生油那个香香的那个味儿不太一样。有的人就不太愿意说是我吃这个橄榄油那个味儿，那么咱们就改炒了。这一炒呢，一般来说，由于橄榄油的沸点啊，它比我们的花生油要稍微低一点，但是呢还能耐热，它们不是到了说完全不耐热的。那么因此我们一般用橄榄油炒菜的时候呢，还是建议不要等到完全冒烟了。橄榄油的烹调呢，可以不用那种非得凉拌，那么但是呢，不要让它的温度太高。
1: 陈伟医生提示，糖尿病患者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肉类，油类的摄取呢也要有一定的度。具体的做法呢是每人每天25克油，橄榄油呢最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油温不要过高，如果过高的话呢对健康是不利的。陈伟大夫还给大家推荐了一款对于糖尿病患者比较适宜的荤菜的做法。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叫做西红柿牛肉，虽然红肉里边它的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长时期大量吃可能对身体不利，但是呢它同样里面它有一些独特的微量元素啊维生素，比如它硒的含量就特别高，哎我们哎吃一顿脂肪不会对我们造成太大的影响，同时呢我们可以补充一定的微量元素。西红柿呢就属于维生素 C 的含量特别高，那我们两个在一块儿吃，那么这样呢就能够互相补充它的缺点和不足，那么这样呢来达到一个良好的味道。那么同时呢这两个菜在一起呢能够达到一个哎比较好看的一个颜色，咱吃的时候食欲也比较好。
2: 西红柿牛肉，主料牛肉50克，西红柿3个，制作方法：牛肉切片，酱油、料酒、调汁泡好。西红柿切块，油热之后先炒肉片，再用余下的油炒西红柿，加盐，放入牛肉片，用旺火快炒几下，炒熟即可。美味的西红柿牛肉，营养丰富，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
1: 其实刚才呢，陈伟大夫在介绍油的食用的禁忌方面啊，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其实不光是我们的食用油中，那是明确的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些坚果类的零食里边也是含有一定的油分的，比如说油炸花生米、核桃、榛子里边的油的含量也是不小的。那么在坚果的食用方面，糖尿病患者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可以肯定的啊，坚果类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是有利的。那么原因呢是它里面含有维生素 E， 还含有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人体都是有帮助的，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血管，但是不能多多益善，因为太多了还是脂肪，它脂肪超标了仍然对我们的人体不利。因此呢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不同的坚果它的含的油量谁多谁少，那么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会怎么样。这是常见的2两，就100克坚果中所含有的油量，那么最右边是它的脂肪的量，可以看到我们大杏仁、腰果都是含有的脂肪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像榛子、花生含的脂肪含量都在10%左右，因此吃的时候你还要去注意，不能吃太多的这种坚果类，你吃两个里边就有50%都是脂肪，那么所以吃是安全的，但是吃多了对人体也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要掌握这一点。吃多少呢？很多病人呢，一种就是太小心了，一种是太不小心了。因为你像杏仁这一类的，它个儿比较大，吃的时候还有个数。比如我抓上一把，我们一般告诉老百姓是什么呢？吃一小把，你别弄那么大手，差不多20个左右就可以吃。但是瓜子儿不一样，瓜子儿大家都不觉得它油多，那小的，一嗑看着电视，嗑嗑就忘了，嗑嗑一捧，这个时候呢就超标了。
1: 陈伟大夫说呀，吃瓜子儿啊，因为不知不觉的就有可能吃多了，所以呢千万不能一抓一大把，或者是抱着袋子在那儿吃个没完，一直吃到见底儿为止，那样的话量就超标了。最好呢是先数出来，比如说杏仁如果是吃20个到25个左右，那么瓜子儿呢您就先数出40粒来，吃完这40粒就不要再吃其他的了，这样的量就可以有效的进行控制了。虽然呢有点麻烦，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也是必要的一种手段，没办法的办法。
0: 就是在吃这些坚果的时候呢，一天只吃一种，您别一会儿今儿吃了一把杏仁， 又叨了一把开心果，又吃了40粒瓜子，那就吃超了。因为我说的这些量，这一小把都相当于刚才我们所说的一勺油，就它的油量都相当于一勺油，一天才让您喝两勺油，您这一几把瓜子就进去了，就已经把这个油全剃掉了。除非您每天光吃蒸菜，然后再吃点花生，还不如您差出来点油，多吃点油，那么少吃点花生，可能对您来说呢会更安全一些。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糖尿病患者应该如何去吃肉，那么应该吃多少肉，那我们如何去选择油，以及呢如何去选择坚果类。那么吃是有好处的，但是吃多了可能会对健康不利。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糖尿病患者的饮食之道呢，陈伟大夫呢今天就跟我们讲到这儿，非常感谢陈大夫深入浅出的通俗易懂的解说，希望呢我们的这些饮食之道能够对糖尿病患者有所帮助。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新的一年到来了，那么新年新气象，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建议要求的话，可以和以往一样通过各种方式向我们提出来，我们会和您一起在您的关爱和支持之下把健康中国节目越办越好。好，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新的一年开始了，除了升职计划、交友计划、旅游计划，朋友们不要忘记制定自己的健康促进计划。维护健康，重知更重行。普通人了解健康知识，不是为了参加知识竞赛，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为了改善自己的日常行为，最终促进健康。每天吃简单的早餐，转地铁的时候从慢走改为快走，提前三站下车走回家，一点一滴，每一小步的改善，日积月累都会产生可观的收获。勿以善小而不为，促进健康也是如此。新的一年，健康中国节目恭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贵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lth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一场围绕女主人公方子金与三个男人的爱情长跑，被裹挟进大时代的潮流当中，横贯35年时空，以微观的笔法将人物投放到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将时代变迁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文化变革投射到人物的性格改变及命运发展当中，每一份爱都似必然，每一份情都撼动人心。从记者到医生，从唐小舟到方子金，从官场小说到言情小说，黄晓阳真的转型了吗？这一次他为何选择写爱情呢？爱情万岁折射了他怎样的人生观与爱情观？本期轻阅读，周薇对话黄晓阳，敬请关注。
5: 北京的直播间，我就是你的老朋友周薇。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有我的一位嘉宾，也是我的一位贵客，先向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黄晓阳，是一位作家啊。当然在这里面需要声明一下，我不是我们这个作协的作家。
5: 好，其实我们对作家有个定义啊，我们认为字面上的作家就是我靠写作，可能靠写作为生，可能写作是我的一个副业，但是我是一个正在写字的人。
6: 对，我就是一个正在写字的人。我希望用我的文字来表达我自己所思所想，我自己对人生的一些认识、一些思考。
5: 黄晓阳先生呢，其实想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哈，熟悉他的人可能会知道的有一部非常有名的作品《首长二号》，了解他的人知道他有一部是打磨了六年的一本长篇小说，是分上下两部，叫《爱情万岁》。那这本书你对他的期待是什么？
6: 应该说主要是我寄托了我对我的父辈这一辈人，他们所经历的人生命运啊诸多的波折，我的一种表达，或许说是作为子辈，作为儿子，我们对父辈的一种回报啊。我不一定要用钱来回报父母，我不一定要用什么，那么我可能用我对一个时代的理解，对他们所经历的情感人生的这种理想道路的追求的理解来回报他们，这就是我的期待。
5: 爸爸是你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吗？
6: 不是，到现在为止他还没读。
5: 你是送给爸爸的，但是他还没有读到这本书。
6: 对，我在这个书的扉页上，写上了献给父亲母亲。
5: 对，
6: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告诉他们这件事。
5: 什么原因？要等待一个特别很特殊的日子吗？
6: 不是，但是我觉得可能有点诚惶诚恐，啊，这是一方面的东西。我同时也担心，因为毕竟他们年龄大了。我也担心他们读的，因为会回想了过去这个年代嘛。当然他们一定会读，我也希望他们去读，但是我也不希望他们有太多的沉重的东西。
5: 那最终还是他们会成为这本书的读者。
6: 肯定，肯定的。我的每一本书，我的父亲母亲都会很认真的读。我父亲82岁了，他读起来可能会相对来说阅读会没有什么障碍，但是我母亲呢，她只有小学3年级的水平，她阅读会比较慢一些，但是她也一定会读。
5: 也许父亲可以把这本书读给母亲来听。
6: 那倒不一定，他两个人都可以阅读，个人按照个人的方式去阅读。
5: 你爸爸对你以前的作品，他都会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评价？
6: 以前的很多作品他当然都会感到很荣耀。那么相对来说评价最高的肯定还是二号首长。当他看到二号首长第一部的时候，他可能会认为我写的有一点离经叛道。我就跟父亲说，我说不是，父亲你理解错了，我的第二部第三部还没出，如果出来了以后你会觉得我是写的主旋律。他当时不是十分信我说的这句话，但是他第二部读了以后，他就很激动地给我打电话，还说是我现在知道了，你写的真的是主旋律。
5: 其实它是属于官场小说的风格。那么二号首长的第三部，我听很多的读者和粉丝们，他们都很着急啊。然后你给他们的回答是大约在春季。
6: 我相信我们有很多人和我一起在努力，把这部书推出来。因为如果说第一部大家认为还有点离经叛道，而第二部像我父亲那么认为已经非常主旋律的话，那么我的第三部其实它是一种凛然正气。
5: 好的，它就是一个过程啊，
6: 是一个过程。
5: 反正我知道您的那个二号首长的畅销量非常的大，开始从网上得到大家的认可，然后就作为纸质出版发行，非常好。那所以刚才我问你那个问题，对于《爱情万岁》这个厚厚的这个长篇小说，你的期待是什么？其实我也希望你跟我说，希望他能有更多的读者哈，能喜欢他，就像喜欢你的前部作品一样。
6: 对，我希望的是，其实我们的我的父辈这一辈人，他能找到他们青春的那种感觉，那种
5: 回忆，
6: 那种经历的一切的东西。那么像我们这一辈人，我们能够理解，无论是我们的父辈好，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国家也好，他所走过的青春历程。然后我们的下一辈人能够理解，注意人生啊，诸如这个爱情啊，也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呐，这些东西我们有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包容，对吧？就是 我们往往会谈到人和人之间会有代沟，但是如果我们这种阅读能够在这种相互理解中取得那么一点点效果，那我是最期待的。至于说能有多少读者，或者说能获得多少共鸣，我倒反而是放在其次。
5: 嗯，那我就特别想问大家都想问的一个问题哈、啊。
6: 嗯。
5: 官场小说体写得好好的，一下华丽转身要写爱情小说了，难道仅仅是为了给爸爸妈妈这么一个非常厚重的礼物吗？
6: 嗯，如果从我自己的定义来说，它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作为一个作家，他不一定是把自己定位成哪一个分类，这个分类呢往往是读者分的，而不是作家自己分的。
5: 嗯，
6: 作家要写东西，他一定是按照自己非常有感触的、非常有表达欲的这种方式，或者说他找到一种所谓的灵感吧，我要表达一种什么东西，这个灵感来了，然后我再来选择我的表述的模式，这个叙述的方式。
5: 嗯，
6: 你要看二号首长和爱情万岁，他的叙述是完全不同的，他的这种文笔的描写，包括语言结构的方式，他是有很大的不同。
5: 嗯，
6: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也不认同说爱情万岁就是一本爱情小说，我想他更严格的定义是用爱情这种模式承载了我们人类一个很重要的情感，这个情感就是爱。这个爱包括了我们通俗所理解的爱情，也包括了一种更大的爱，就是对生命的爱，对民族的爱，或者说你对一种道的爱，它是一个更广泛概念的东西。
5: 嗯，是大爱的东西。
6: 对。
5: 你的写作有没有受到爸爸或者是其他什么事情的影响？或者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对这个写作特别的有浓厚的兴趣了？
6: 嗯，严格说来，直接的影响没有，间接的影响是非常大。
5: 父亲对你有间接的影响？
6: 这个间接的影响是什么东西呢？就说我父亲是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然后就在农村去了。啊，父母都到农村了，所以我就在农村，生在农村长。那个时候因为种种原因，加上这个生活啊等等原因，就是身体非常弱，体弱啊，多病。当我开始十几岁的时候，开始有自己认识到自己人生的未来的路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一个问题，我可能不适合在农村里面做这种体力活。那我必须要找未来，自己要找出一条路来。想来想去，那么可能比较适合我的就是到这个公社里边去搞一个文书之类的工作。那么这个文书呢，你就需要会写字儿、会画画、会写文章。那个时候开始就学写文章。
3: 行走是一种记录，分享路上的点滴，传递人文的关怀。人在旅途，精彩对话，和你一起释放思想的力量。一场围绕女主人公方子金与三个男人的爱情长跑，被裹挟进大时代的潮流当中，横贯35年时空，以微观的笔法将人物投放到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将时代变迁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文化变革投射到人物的性格改变及命运发展当中，每一份爱都似必然，每一份情都撼动人心。从记者到医生，从唐小舟到方子金，从官场小说到言情小说，黄晓阳真的转型了吗？这一次他为何选择写爱情呢？爱情万岁折射了他怎样的人生观与爱情观？本期轻阅读，周薇对话黄晓阳，敬请关注。
5: 继续回来，仍然是李氏北京直播间，周薇面对的是黄晓阳先生，他说他自己是一位写字的人，我觉得低调但是非常质朴。好，那继续刚才我们对话的内容哈，是关于小说，关于写作，关于亲情。
6: 嗯，你刚才已经说得很准确，我是一个写字的人。
5: 嗯，
6: 写字的人他表达的是一种很自我的东西，这个自我表达的当然他也要寻求读者的共鸣认同，
5: 嗯，
6: 但是他肯定是自我的。作为一个自我的人，恐怕不太在乎这种荣誉啊这一类的东西，他最大的荣誉就是读者的认同。所以长久以来，坦率地说，我不太关注这类评奖啊等等这一类东西。
5: 那如果说有机构哎跟您说，黄晓阳先生，你的这部新作《爱情万岁》，我们可以推选去参评啊某一个活动，因为现在这种好书榜的活动特别多哈，各个不同的机构都在做，你愿意接受他的这个建议吗？
6: 嗯，一般情况下我可能接受他的建议，但是他评上了或者评不上，
5: 嗯，
6: 对我不会有任何丝毫的影响。
5: 嗯，你觉得那真的不重要？
6: 真的不重要。
5: 嗯，
6: 重要的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了我对人生、对社会的一种想法，而且我坚定地认定我这种想法。
5: 昨天是在石家庄嘛，是由中国小说学会操作的，评选的是中国小说排行榜。那么当时他们在这个做这个活动的时候，也有人在谈论为什么现在小说这么热啊，传统文学这么热，可能还是因为跟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有关系哈。当然了，那你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咱们中国的一些文学的这个未来哈，他们之间是有一个紧密的联系吗？
6: 我个人不会因为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去看莫言的东西，
5: 嗯，
6: 是因为我喜欢莫言，我才会去看莫言的东西。
5: 你看过他的东西？
6: 嗯，对，我看过很多，
5: 嗯，《
6: 红高粱家族》啊，
5: 嗯，
6: 啊，《凤入肥臀》啊，啊，这个
5: 《生
6: 死疲劳》啊，《
5: 檀香刑》等等，
6: 嗯，对对对对，我看过很多，我非常喜欢他的，用我们的行话说叫白描，他的白描功夫，我认为是在目前的中国作家中绝对的一流的，我非常喜欢他这个，我会反复的去看他这种白描，
5: 嗯，
6: 他这种语言结构，
5: 嗯，
6: 是吧？
5: 你看啊，当时呢就有很多人就因为诺贝尔文学奖，他有一个这个原因，他说他是一个现代魔幻主义的这个一个现实的文学的一种风格哈。那他也说过他特别受到马尔克斯的影响哈。那么我觉得咱们今天黄晓阳我们俩一块聊天的时候，我也特别想问你，写作的时候你觉得你会受到一些别的作家的影响吗？你的风格也好，你的叙事的手法也好。
6: 我的总体的感觉是我很希望这些作家能影响到我，或者说我能学到他们，模仿到他们的东西，但是我这个人记忆力很差，我记不住他们那种风格或者那种模式，我真正要用的时候我用不上。
5: 也就是说你在写字的时候完全是你的一种你自己的一种意识流啊，一泻千里的那种感觉往下写。
6: 对对对，但是我也确实是会要写一个题材之前，我一定要想要仔细的思考它的结构，注意这种语言啊，你用一种什么叙述方式，用一种什么情感基调来表达这个，这是我考虑的比较多的东西。
5: 嗯，我看一些资料上说，就当时你在写《二号收养》的时候，你是因为你特别喜欢读史嘛，
6: 嗯，
5: 你会有大量的这种史学的一些积淀哈，
6: 嗯，
5: 这些沉淀，
6: 嗯，
5: 你觉得你那平常的积累一定对你写作是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6: 二号首长，
5: 嗯，
6: 在这个方面有巨大的作用。
5: 嗯，比方，嗯，
6: 因为我读史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受，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中华文化，我们经常提到这个东西，我们许多人都不知道中华文化是个什么东西，啊，我相信有一部分啊研究文化研究很深的这些人，嗯，
5: 他们会有研究，对，
6: 他是很清晰的。那么中华文化在春秋战国，它基本上已经集大成了。
5: 嗯。
6: 到了后期春秋战国以后，就先秦以后，我们只是在我们先秦的这些文化先驱们研究的所有一切的之上来锦上添花，来发展来壮大，但是他所有的这种基础的东西基本上都已经 已经几大成了。
5: 嗯，
6: 所以我在研究这个历史文化的时候，就对春秋战国这一段时间，这段这个历史特别特别的感兴趣。当时我有一个计划，
5: 嗯，
6: 我就想通过这种以官场文化这个角度，或者说叫我们今天的话说叫政治智慧，从政治智慧这个角度来研究春秋战国的，比如说西周的衰亡和这个东周的诸侯纷争，包括六国的灭亡以及秦国的兴盛，研究这个与这些东西有关系没有？我研究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关系巨大，所以我就想写一个既是像小说，又是像研究历史，又是像评说等等这类一个大杂在一起的杂糅的一个东西，但是具体是一种什么文体，我自己先也没法就给它定义。想写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鸿篇巨制。
5: 你当时有想法到你最后出来这个小说之
6: 间？我已经做了这个事儿，就是写这个春秋战国，这个我已经做了大概有200万字，200万字了，所以已经做了很多了，反复做，但是我发现我的这个研究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把它做到我所想象的那个程度的，这个包括这种叙述方式也没有达到我想象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个，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意识到这个工程对于我来说，对至少对于目前的我来说，是非常非常艰巨的一件事情。我就想算了，我先把它放下来，让我冷静几年，让我再怎么样的准备一下。同时我也想，既然我不能暂时不准备做这个历史这个方面的东西，那我能不能把我所领悟的所有这一些东西，与政治智慧有关的，与官场文化有关的这一类的东西，我用到我们今天来呢？我来写一个今天的东西呢？所以说我这个时候是有一个主题的，这个主题就叫王者伐道，在我二号首长里面已经说到了。那么官场文化的根本就在于道，也可以说是王道。那我写二号首长就是沿着这个思路过来，
5: 对这个理念。那好，那爱情万岁呢，六年打磨的时间，你是什么理念？就是完全是因为想把父辈的那个年代的东西呈现出来。
6: 对，
5: 还是你自己在爱情和感情方面你又悟到了一些东西，你觉得你又感觉了，
6: 这也是有关的。它也有一个缘起，这个缘起是什么呢？就是1979年，比较早，1979年1月5号这一天，我父亲的右派问题得到了解决，他拿到了这个平反通知书，但是我没有经历这个场面，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父亲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了。当时呢，我也是比较冲动，我就跟我父亲说，我说，我以后一定要为这个日子写一本书。为什么为这个日子写一本书？对于我父亲来说，他可能是他的第二次生日。我到现在为止很不孝的说，我不记得我的父亲的生日，但是我记得这个日子在我的心目中刻下了非常深的烙印。但是我那个时候只有17岁嘛，当时说这话可能显得有一点不知天高地厚，但是我一直记得这么一件事。我一直想完成这件事，也就是说要还这么一个愿。也许我父亲都不记得我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5: 你看啊，我觉得无独有偶的事情呢，刚好您的爱情万岁也是在这个1月5、6、7这几天在北京做这样的宣传，所以这真是有意义的事情。好，那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卓维对话，黄晓阳先生，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每天60分钟轻阅读，它浓缩成一段精彩的走读时光。独到之处，处处有智慧，处处是风景。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一场围绕女主人公方子金与三个男人的爱情长跑，被裹挟进大时代的潮流当中，横贯35年时空，以微观的笔法将人物投放到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将时代变迁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文化变革投射到人物的性格改变及命运发展当中，每一份爱都似必然，每一份情都撼动人心。从记者到医生，从唐小舟到方子金，从官场小说到言情小说，黄晓阳真的转型了吗？这一次他为何选择写爱情呢？爱情万岁折射了他怎样的人生观与爱情观？本期轻阅读，周薇对话黄晓阳，敬请关注。
2: 人在旅途，精彩对话。其实今天我也有一种特别深刻的体会啊，跟黄晓阳在一起聊天，真的，我认为他的精彩是让我一下子能够感受得到。还聊这本新书吧，哈，这个厚多少万字，这个爱情万岁，
3: 60多万字
2: 啊，60多万字，我就觉得这确实是功力。刚才我还在说，一个写字的人他必须具备两点，第一点他能沉住气，沉得下来，第二他有激情，尤其写关于爱跟爱情有关系的这样的小说。那我们可以聊聊永恒的话题哈，关于爱情的话题。我觉得这本书当中，我大概看了一下，没有非常仔细的看，但是我感受到了，其实爱情在这本书体现的是一种信仰。
3: 对，
2: 嗯，
3: 我觉得关于爱情这个话题呢，首先值得谈的就是我的书名。书名中用到的一个词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词，可能每一个人在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想法都不同，就是万岁两个字。
2: 嗯，
3: 对吧？嗯，我们就不说每个人的不同，或者说大家第一感受的理解了。我首先说我自己的想法，万岁，它其实就是永恒。啊，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对爱情有一种信仰，我们这个信仰是什么？就是信仰爱情永恒。
2: 嗯，
3: 但是爱情它又是一种哲学，它是一个易碎品，它很容易破碎。
2: 脆弱，
3: 很脆弱，对吧？你建立一个爱情宫殿，但是这个爱情宫殿说不准就轻轻的一阵风就给你吹碎了。那么我们追求的永恒和它现实的易碎之间，其实是一种很哲学的关系。我特别用到了万岁这个词，我就希望大家能理解到爱情的哲学这个层面的东西。
2: 嗯，其实人生哲学也好，爱情哲学也好，它都是在就揉在人的生活当中，
3: 对，
2: 你就经历了，
3: 对，
2: 你才能一点一点的去把它积累成一种我们所谓的哲学的理念在里面。
3: 对，
2: 嗯，那个年代的爱情，你书中所描述的那个年代的爱情，一定跟此时此刻的这个年代是不同的。
3: 嗯，
2: 但是我觉得它并不过时。
3: 不过
2: 啊，它有不同，它一定有那种主脉是非常相似的啊，
3: 对，
2: 就是那种本核本质是非常相似的。
3: 嗯，他追求精神自我的那个层面，它是一定是一样的。
2: 嗯，
3: 啊，爱情呢，它可能我们普通人认为啊，爱情是一个是一种很纯粹的感情，很单纯，很单纯。当然，在我的理解

0: 面呢，我认为爱情恰恰不是一个很单纯的感情，它是所有精神层面的追求加所有物质层面的追求的一个总和，
1: 精神加物质，
0: 嗯，
1: 二者缺一不可，
0: 缺一不可。你每一个人追求爱情，你一定会给你划定很多很多的条件，这个就是你追求的标准。如果说爱情是个很单纯的东西的话，那我们就没有任何标准。
1: 我一直觉得爱情其实很单纯。
0: 实际上我们所有的爱情都是有标准的。
1: 那你打个比方。
0: 我打个比方，那当然我不方便问你的年龄，然后不方便问你的这个婚姻状况，因为是比方，
1: 嗯，
0: 对吧？你会去爱一个15岁的男孩子吗？疯狂的去爱他吗？对不对？我们再可以说，一个17、18岁的女孩子会爱我这一个50岁的男人吗？
1: 那
0: 有
1: 可能，有可能
0: 是有可能，但是它不符合大众标准。
1: 那为什么非要符合大众标准呢？
0: 对，是
1: 爱情其实它也是属于很自
0: 我
1: 的东西啊。
0: 对，但实际上除了这个以外，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比方，
1: 嗯，
0: 除了这个以外，你还有许许多多的标准。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啊，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甚至研究生去爱上一个农民，爱上一个初中的没毕业的或者小学的没毕业的完全没有文化的，但是在精神层面上的你这种学识文化的积淀，它是一个标准，必然的，它要有对应。所以所谓的在我们古代所谈到的门当户对，它一定是有彼此的对应的东西，或者从物理学上来说，它可以产生共鸣或者共振。
1: 或许这样，就是比方说，也可能会发生15岁的男孩子喜欢上一个40岁的女人，这是《朗读者》《生死朗读》那里面描述了一段故事。
0: 对，
1: 也有可能是一个17、18岁女孩就喜欢上你这样的有深度的中年男士，但是也许他的长久不够，或许他只能是昙花一现。
0: 对，
1: 这样一种解释和这样一种现象，是不是也是符合你刚才所说的，他有一定有一个条件和标准的？
0: 你说的这个昙花一现啊，我们来争论这个事儿。
1: 嗯，
0: 那么严格定义上来说，它是爱情还是激情呢？我认为可能激情更多一些。
1: 所以你要给爱情做定义的话，你来做个加法吧，它必须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
0: 对
1: 啊，就是这样一个一综合体。
0: 对，但是激情它是个单纯的东西，它就是激情，但是爱情它是很多很多的社会因素的综合体。
1: 对，你说到这我就想到你这本书的最后的结尾啊，他们俩其实苦苦的等待了35年，是吧？
0: 嗯。
1: 最后终于可以在一起的时候，却因为一件小小的一个小事情，这个女性对这个男士一下产生了巨大的失望。
0: 对。
1: 你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呢？
0: 他毕竟来说，他们俩的爱情，他是建立在一种精神层面的，加进自己的很多的想象，他把所有的这一切的想象都认为是那么美好的，但是他没有经过现实的检验，最后这个现实出现的时候，他觉得他完全接受不了。相反来说，我会认为这个白长山，他会顺两个小白菜这么一件事，对于我塑造人物来说，我觉得他完美了，我觉得他真实的、可爱了，他那种对生活的很执着的追求，哪怕是带一点比较猥琐的，
1: 但是我觉得他这是个小调皮、小俏皮的一种做法。
0: 也不仅如此，
1: 不仅如此，
0: 你去想他的生活经历。他的生活经历，你看那个时代，当然我没有去设计他的工资收入有多少，但是大约他这种层次就是40块钱一个月。
1: 那个时代肯定是这样的嘛，大家都知道。
0: 好，
1: 工资，
0: 他40块钱一个月，他还有好多个孩子要养，同时他每个月要从牙缝里面挤出8块钱来，寄给这个方子晴的女儿。这个人他一定是克勤克俭的，他一定是经常顺一个这个节约一个那个才养过来，他一辈子就这么养成了一个习惯，而恰恰这个行为是应该最让方子晴感动的东西。
1: 可是恰恰相反。
0: 对，因为和方子晴这种理想距离太大了，反差太大了。换一个人他可能会做另外一种想法。当然我没有在小说里面去阐述这样的一种那个，我只是把这个事说出来了，由读者去想。
1: 有点遗憾啊，因为我一直认为真是35年的长跑终于在一起了。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大事都过去了，怎么就栽到小和尚了呢？哈，我就觉得您的这个处理，其实你是作者，你可以把它换一种方式来处理，对吧？
0: 当然是可以，但是他也许就不符合我想表达的那种情感的永恒和脆弱之间的关系。
1: 好遗憾啊，不过也是有遗憾了才会有回味嘛。
2: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白长山捡了一些白菜，阿婆称了，又往里面加了两颗，说一斤3角钱。白长山看了秤，坚持说阿婆的秤太平了，一定要加上一颗小的。阿婆觉得自己在价钱上已经做了最大的让步，有些着恼地说，算了，没见过这么计较的男人。方子金有些尴尬，又不好扫了白长山的兴，只好掏出钱包翻了翻，没有散钱了，抽出了一张10块递给阿婆。阿婆接过钱，从菜摊下拿出一只篓子，在里面翻零钱。趁着阿婆找钱的机会，白长山故意弓着身子，趁着阿婆被钱篮阻挡了视线，以极快的手法从菜摊上抓了2颗小白菜放进了自己的菜篮当中。方子金看到了，抬眼去看白长山的脸，白长山也正好转头看他，并且得意地冲他眨了眨眼睛。那一瞬间，方子金差点昏过去。上次他闹得一家人没面子，他还替他着想，认为他是喝多了酒，失去了控制。今天他可是滴酒未沾了。想到自己爱了30多年的男人竟然是这样一个小男人，他真想一头撞死算了。自己这一生苦苦地追求爱情，得到的就是这样的回报吗？历经磨难的35年爱情，从这么一个狭小的缝隙迅速地流走了，甚至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来。他们买了一大堆菜，原是想丰盛地过一个节，此刻方子金再没了一点兴致，回到家将菜往冰箱里一放，草草地炒了2个菜。白长山还在喝酒，方子金吃了几口饭，放下碗说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晚上可能不回来吃饭了。出了门漫无目的地往前走，汽车在他的身边匆匆而过，他一次又一次地想象着自己像一朵云，轻盈地飘到汽车的前面，然后像最完美的梦一般降落下来。一位母亲牵着一个小女孩从他身边经过，小女孩对他说，阿婆，是不是谁惹你生气了？方子金猛地惊了一下，对孩子说，没有，没谁惹我生气，我只是想在这里吹一吹风。这风吹着多舒服啊。那对母女走了，方子金却站在那里发愣。小女孩的一声阿婆将她叫醒了。是啊，在她的意识深处，自己和20多岁是没有区别的，可是实际上她已经是55岁的人了，到了该退休的年龄。55岁是人生的一道坎儿，退休坎儿。人一旦退休还有什么呢？至少也是表明已经进入晚年。晚年，一个女人的晚年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人生真是可悲，她连青春岁月都还没有享受呢，眨眼间就到晚年了。自己的悲剧是不是因为不服老？是不是因为心理上一直处于青春初放时节所致？人生的许多道理真的是太深奥了。在此之前，他甚至都没有仔细想过，生命就已经走向了日暮。

0: 一场围绕女主人公方子金与三个男人的爱情长跑，被裹挟进大时代的潮流当中，横贯35年时空，以微观的笔法将人物投放到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将时代变迁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文化变革投射到人物的性格改变及命运发展当中，每一份爱都似必然，每一份情都撼动人心。从记者到医生，从唐小舟到方子金，从官场小说到言情小说，黄晓阳真的转型了吗？这一次他为何选择写爱情呢？爱情万岁折射了他怎样的人生观与爱情观？本期轻阅读，周薇对话黄晓阳，敬请关注。
1: 周薇对话黄晓阳先生，接下来呢谈谈他的规划，也是因为咱们谈到了影视剧改编的问题了，来说说您的规划吧。
2: 我目前呢正在着手做两件事，都是与我的创作有关的。一件呢就是做一个网络读书，华生读书网是湖南日报旗下的一个媒体。
1: 也就是你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在长沙。
2: 大部分时间在长沙，同时呢，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朋友来找我做电视，我自己也认为，电视需要我们这一批搞小说创作的人去介入，要不然我们整个电视屏幕不是充满着这种选秀呢，就是充满着狗血剧，对吧？
1: 你希望能够有一些深度的东西呈现。
2: 我希望是有一些，或许叫有深度，或许叫有文化，但是又是比较符合电视或者电影这种媒介形式的，能够让大众接受的东西来呈现给大家，
1: 有品质的东西，
2: 有品质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呢就是成立了一个黄晓阳工作室。
1: 黄晓阳工作室，
2: 对，
1: 它是跟这个华生读书网是一种
2: 基本上是并行的，
1: 并行的关系。
2: 就是我管了两个小部门，一个部门呢有些人在做华生读书，一个部门呢在做这个小说和剧本创作。就是我希望将来的有一天把这两个部门能够互相的支持，然后形成一种力量，来不仅仅是通过我个人来表达我的一些思想，也通过更多的朋友来表达我的思想。
1: 理想非常的丰满，但我不知道您的现实是不是有点骨感呢？
2: 从目前来说呢，确实是有一点，毕竟我是一个文人，他在经营公司啊，他这实际上是经营公司这个方面的，在经营公司这些方面呢，我比较缺乏人才支持。
1: 所以路漫漫，其修远兮。
2: 对，
1: 要加油努力。
2: 对，谢谢。
1: 我在这儿呢也特别祝福黄晓阳他能够梦想成真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是道路真的是会有这样和那样的挫折，没关系，不怕，往前走。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还是我们的老篇章啊，就是给我们的听友们介绍一下你喜欢的书，或你正在读的书，或者特别希望推荐给他们的书。
2: 就是说关于中国当代现代的或者小说部分，有两本书我是非常喜欢的。第一本书是这个姜荣的《狼图腾》
1: 啊，《狼图腾》姜荣的
2: 啊，对人性和狼性，或者说中国这个民族的性格，他有他自己独到的分析，独到的这种表达，这是一个。当然故事也非常精彩。
1: 对，
2: 另外一本书呢是这个申浩辉的《大秦帝国》。
1: 大秦帝国，哎，这两本书还真是不同风格的书。
2: 对，
1: 好，其他还有补充吗？
2: 其他没有，谢谢。
1: 好的，今天呢跟黄晓阳在一起聊天啊，这时间过得还挺快。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意识到一个特别值得感慨的事情，就是每个人心中一定要有爱，这种爱如果从小细节渗透，可能会跟亲情、跟自己的友情、爱情有关，那么从大处着想的话，可能跟这个社会 有关，
2: 必然
1: 自己一定要
2: 必然的，
1: 这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感。
2: 小爱必如小河，必如流入大河，
1: 嗯，
2: 小爱必如融入大爱。
1: 好，那在我们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跟各位说一声再见。
2: 好，谢谢。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5: 洞察国际局势最新动态，展现联合国论坛上的前沿辩论，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候。提到温室气体，您可能马上就会想到二氧化碳，但是有一种常常被忽略的温室气体，它的温室效应强度超过二氧化碳数十倍，虽然本身没有毒性，但与空气中的其他成分产生化学反应后，却可以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这种气体就是甲烷。甲烷与二氧化碳不同的另一个特点是，要减少它的排放并不困难，而且成本低廉，关键在于政府和企业的意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全球甲烷排放的情况。
6: Tonight, sabotage at sea. That's what President Biden is calling the leaks and explosions on the Nord Stream pipelines. The Russian gas lines are essential.
7: Like a boiling cauldron, the busy Baltic Sea bursting with gas from ruptured Russian Nord Stream reinforced pipelines.
5: 2022年9月26号，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北溪天然气管道在波罗的海海底发生多处爆炸和破裂，导致管道严重损坏。虽然当时这些管道并未向欧洲输送天然气，但内部依然充满了高压天然气，主要成分就是甲烷。爆裂后，估计有大约46万吨到49万吨甲烷被释放到环境中，成为迄今为止记录到的单次事件中规模最大的甲烷泄漏之一。甲烷是一种强效温室气体，研究显示，在20年的时间跨度内，甲烷单位质量产生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倍以上。因此，虽然甲烷在大气中的浓度远远低于二氧化碳，但它对气候系统造成的影响却不容忽视。
8: Methane is responsible for 30% of total warming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is the second largest contributor to global warming after the CO2.
5: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副执行秘书德米特里·马里亚辛表示，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变暖在30%的程度上由甲烷导致，因此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第二大温室气体。甲烷本身没有毒性，但在阳光的作用下， 甲烷会与碳氧化物发生化学反应，生成臭氧。对流层臭氧是一种主要空气污染物，会刺激呼吸道，加重哮喘等疾病，并对农作物和生态系统造成损害。因此，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召集，汇集了200多个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及组织的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将甲烷、黑碳、对流层臭氧和氢氟碳化物列为四大短寿命超级污染物。大自然本身会产生甲烷，其中湿地等缺氧环境中的微生物活动是全球最大的自然甲烷排放来源。湖泊、河流和水库等淡水系统在沉积物分解过程中也会释放甲烷，永久冻土融化会释放并长期封存的甲烷。除此之外，海洋沉积物、地质天然气泄漏、自然灾害以及反刍类动物的消化过程也会产生甲烷。
8: 60% of global methane emissions are a result of human activitySo we cannot just blame it on nature. We need to take responsibility, and we know the sources. The five of them.
5: 马里亚新指出，全球60%的甲烷排放来源于人类活动。我们不能将责任全推给自然，我们必须承担责任。而且我们已经知道，五大排放源头：天然气与石油产业、垃圾填埋场、煤炭开采、废水处理及农业，合计贡献了超过半数的排放量。许多甲烷排放源具有较高的可控性，通过现有技术和管理措施即可实现快速低成本减排。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通过加强泄漏检测与修复，升级高排放设备以及减少空放和常规燃烧，同时回收可利用的天然气，就可在短期内显著降低甲烷排放。煤矿可通过瓦斯抽采，废弃物领域可以通过填埋气收集和沼气利用，实现安全与减排的协同效应。在农业领域，改进饲料和粪便管理，以及优化稻田灌溉方式，也是成本相对较低的减排手段。总而言之，就是把本来漏掉、放掉、烧掉的气体，尽量找出来、收起来、用起来。
8: So we estimate that some...Of that 120 million tons, around 40% of that could be abated at no net cost.
5: 国际能源署首席能源经济学家蒂姆·古尔德表示，据估算，在1.2亿吨甲烷排放量当中，约40%可实现净零成本排放。无论捕获的气体价值如何，当碳价达到每吨二氧化碳当量$20时，几乎所有化石燃料甲烷减排措施都将具有成本效益，这意味着以极低成本实现巨量减排。此外，甲烷被视为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因为它在大气中的寿命约为12年，减排效果能够在短时间内显现。
9: Cutting methane emissions is one of the simplest and fastest actions that we can take to slow the global temperature rise while we do the hard, long work of decarbonization.
5: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厄·安诺生表示，削减甲烷排放是我们能够采取的最简单、最快捷的行动之一，这有助于减缓全球气温上升。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推进艰巨而长期的脱碳工作，并以极快的速度推进，从而避免高昂的适应成本。在全球气候与空气污染治理进程中，甲烷减排已被视为一项见效快、协同效益高的优先行动领域。在2020年与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加拿大和欧盟共同发起了全球甲烷承诺，现已汇集159个国家及欧盟委员会，致力于在2030年前将全球甲烷排放量较2020年水平至少削减30%。这一目标既有助于实现将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的气候目标，又能改善健康、保障粮食安全并促进经济发展。
10: A 30% reduction by the end of this decade is within reach, but only if we act now. We created the Iron Methane Data Platform.To deliver better data to individuals with the power to act, setting the standard for methane transparency. The platform...
5: 为了促进甲烷减排，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2021年启动了国际甲烷排放观测站，并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启动了甲烷警报与响应系统，通过卫星等技术实时发现和发布甲烷排放热点数据。在运行的第一年2024年，这套高科技系统向各国政府和企业发出了1200次警报，但响应率极低。安诺生对此深表遗憾。
9: So when we consider that only 1% of the 1,200 notifications that we issued resulted in a response, then you don't need to be a math genius to calculate the potential big wins here.
5: 他说，当我们发现1200份通报中仅有 1% 得到回应时，无需数学天才也能计算出潜在的巨大减排空间。我们拥有成熟的系统来识别极其重大的甲烷泄漏点，从而能迅速采取补救措施，通常只需要相对简单的维修，有时实际上仅仅是需要拧紧螺栓或更换过滤器。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甲烷警报与响应系统的警报回应率已经提高到大约 12%， 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仍有近乎 90% 的警报没有得到回应。
9: Governments and oil and gas companies on whom much of the world's economy still rely must stop paying lip service to this challenge when answers are staring them right in the face.
5: 安诺生强调，各国政府及石油天然气企业必须停止口头承诺，因为解决方案已经摆在眼前。相反，他们应当认识到这一系统带来的重大机遇，并立即响应警报，封堵向大气中喷涌温室气体甲烷的泄漏源。根据2025年底发布的全球甲烷现状报告，全球甲烷排放量仍在增长。不过，欧洲和北美出台的新废弃物法规，以及2020至2024年间天然气市场增速放缓，已使当前预测排放水平有所降低。全球72%的甲烷减排潜力集中于20国集团国家，通过农业、废弃物以及化石燃料领域的甲烷减排，这些国家到2030年可实现较2020年排放量下降36%。中国在最新的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首次将包括甲烷在内的所有温室气体纳入了总体控制范围。美国环保署在2023年12月发布了针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新甲烷排放追踪规则，旨在减少来自新建、改造和现有油气设施的甲烷排放，并预计在2024至2038年间使这些设施的甲烷排放相比无规则情形减少约 80%。 这套最终规则目前虽然仍在适用，但在美国政府换届之后，执行面临调整与政治阻力，部分与甲烷相关的配套措施如甲烷排放费已经被国会推翻，这意味着通过征税方式推动减排的一项重要工具已经不再有效。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牟同颖的新书，讲的是印度，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书。原来的德文书名是新的世界强权印度，中文翻译叫做印度崛起，全球供应链重组下的关键强权与印太新局。这本书作者是 Oliver Schultz， 他是德国的记者作者，他主修的就是印度学、西藏学和社会学。他现在是吕北克新闻报的编辑，并且以自由记者的身份持续的写作。他对于印度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他对于当前的印度，他有他的全球眼光。这种眼光对于台湾，我们今天这种眼光刚好是今天我们在台湾最为缺乏的。因为像是印度作为全球的经济强国这件事，我相信在台湾绝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并没有概念。像在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这是一场悄无声息的超越，绝大多数的国际媒体甚至不认为这件事情值得报道。这是发生在2022年年底，以经济实力衡量，印度超越了他的前殖民宗主国英国，也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就预测，那一年印度的国内生产毛额会达到 3.53 兆美元。印度的当时财政部长在美印商会发表演说的时候，甚至大胆的预测，他说目前我们排名第五，很快我们会成为第三。 IMF 也相信这个人口大国会持续保持显著的成长。根据 IMF 的预测，印度可能在2027年会跃升到第四位。在这里被他超越的就是作者 Oliver Schultz 他所在的德国。另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评估，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已经超越中国大陆的14亿人口的国家，非常有希望能够在2030年之前成为仅次于美国跟中国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22年年底，印度的多元企业家阿达尼也成为世界第三大富豪，也是唯一跻身世界前三名的亚洲人。这则新闻也显现出印度在国际的经济舞台越来越有影响力。当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如果我们从人均经济表现来观察，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印度这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远远没有达到富裕的工业化国家等级，但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中国。只不过印度的快速经济发展往往只被轻描淡写，而中国的经济繁荣在过去的几十年被当成世界经济的头等大事来庆祝。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印度不只在政治上彰显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就连在经济上的进步我们也不能小看。印度曾经是一个非常贫穷的殖民地国家，曾经几乎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代名词，它的形象也因为甘地还有甘地经常一起出现的它的纺车，非常传统的这种古老的纺车，还有呢自己纺织出来的衣物，而烙印在世人的心中。不过在过去的75年当中，印度已经在资讯科技、生物科技、太空科技、制药业还有能源业这些领域树立起了自己的声誉，特别是在数位领域当中，印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今印度已经有超过 7.5 亿的网络使用者。推动印度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那就是许多印度人都会说英语。印度拥有全球最庞大的英语人口，大约有 2.5 亿印度人能够流利的说英语。同样重要的是，印度在2023年超越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这当中，不同年龄层在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尤其引人注目。例如印度大约有 50% 的人口年龄在24岁以下。另外印度的人口成长是中国的两倍，每年大约新增1500万人，相当于每天有4万多人在印度出生。相反的，中国的人口正在迅速的高龄化，主要是因为一胎化政策的后果。因此当中国政府面临庞大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的时候，印度的情况刚好相反。在印度
大量的劳动力涌入各种未来产业，因为这个发明了现今我们所使用的数字系统，我们称之为叫阿拉伯数字，但是其实是印度发明的。印度特别重视科学和技术的领域，几十年来那里涌现了无数的研发中心。如今印度是软体和生产相关服务方面全世界最重要的据点之一，数以百万计的印度资讯科技专家在印度工作，其中有许多人任职于跨国企业，他们主要集中在印度南部的高科技重镇，像是邦加罗尔和海德拉巴，数十万人受雇于业界巨头，光是塔塔咨询服务公司就有超过60万名员工，印福瑟斯有超过30万名，微普罗则有超过20万名。近来 Apple 计划将它部分的 iPhone 生产线移往印度，不过却也有许多印度人是在国际上从事这个行业，例如在加州的矽谷，早在千禧年之交，这些印度电脑人才就曾经在德国引发议论。有鉴于德国面临专业人才短缺的问题，德国的政治人物现在也重新关注印度人。此外，印度的人口规模庞大，它的海外侨民的数量同等的庞大，有超过3200万印度人旅居在世界各地。 World Bank 曾经在2022年年底预测印度海外侨民汇回祖国的款项总额会达到1000亿美金。与此相反，印度如何也在其他行业中崛起，很少在西方国家获得关注。像是在航太工业方面，印度是继苏联和美国之后第三个成立国家太空总署的国家，早在1979年，印度就成为继中国跟日本之后第三个凭借自行研发的火箭将卫星送上太空轨道的亚洲国家。2008年，印度发射了自己的第一个无人月球探测器，到了2014年，印度成为全球第四个将卫星送入火星轨道的国家。印度长久以来一直享有世界药局的美名，它是全球最大的学名药供应国。举例来说，先前在美国一年开出的处方当中，大约有10亿张是印度生产的药品。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印度次大陆的制药巨头为许多的新兴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提供药品。近年来，印度的医疗企业特别积极在非洲地区拓展业务。印度的医疗产业认为未来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那就是 biologic 生物制剂的研发。这是利用生物物质制成的药物会被用于像是癌症或者是自体免疫性疾病的治疗。印度跨国制药公司瑞迪博士实验室，他的负责人普拉萨德在某一次受访的时候，他就表示，由于基础设施还有人事的成本比较低，在印度的生产成本远低于西方。此外，印度在临床研发方面也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无论是在制药产业或者在其他产业，早在2022年，印度就有将近70家所谓的独角兽企业，也就是企业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新创公司，这使得印度名列世界第三，仅次于中国和美国。印度的上市公司也多于其他任何国家。2022年的时候，在孟买证券交易所挂牌的上市公司大约有5000家。从千禧年以来，印度的企业日益在全世界各地崭露头角，例如在德国，塔塔集团旗下的钢铁业子公司塔塔钢铁计划跟德国的第三克鲁伯成立德印合资企业而闻名，尽管这项计划最终因为反垄断的问题而破局。在此之前，塔塔集团也因为收购英国的汽车公司捷豹扎寡而引起了关注，如今塔塔集团是英国最大的工业企业。同样实力雄厚的还有总部也位于孟买的信实工业公司 RIL。 信实工业公司起初曾经是石化业的巨头，自从2016年开始，凭借着旗下新成立的子公司信实电信，彻底改变了印度的电信市场，从而也成为拥有数以亿计的智慧型手机还有行动电话用户的市场领导者。在老板兼大股东
安巴尼他的领导下，信实工业公司也是印度最大的零售商。近来这个集团旗下的数位服务公司叫做 Jio Platform 特别受到国际关注。根据2022年的相关报道，这家成立于2019年的控股公司曾经是印度市值第四大的公司。 APP 脸书还曾经以55亿美元得到了 Jio Platform 10% 的股份，而 Google 以42亿美元收购了将近8%的股份。另外，阿达尼集团是印度重要的企业集团，它的业务遍及众多领域，从港口、机场到太阳能、电视，无所不包。60几岁的亿万富翁阿达尼曾经在2022年以1430亿美金的财富成为世界第三大富豪，尽管遭遇亏损，但在2023年他仍然是亚洲首富。在大学辍学之后，阿达尼先是开始从事钻石的交易，然后逐步将业务重心转向海事基础设施、建筑业，还有近期的再生能源。阿达尼集团的股票在印度的股市里飙升，集团当中最重要的上市公司阿达尼企业市值在5年内增长了50倍，旗下的太阳能公司阿达尼绿色能源从2021年以来市值也翻倍。阿达尼集团打算直到2030年之前要在绿色能源的计划上投资700亿美金，它的目标是成为全球最大的再生能源生产商。我们在台湾对于印度经济这方面的发展相对是陌生的，而这本《印度崛起》在这方面就给了我们一些最基本的认识跟了解，这是这本书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重点之一。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儿来继续聊。

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 Oliver Schulz， 他是一位德国的记者、编辑以及自由作家，他所写的《印度崛起》。 Oliver Schulz 特别提到，他说，我第一次去到印度其实是个偶然，那时候我没有打算去印度，我原本是要前往西藏的喜马拉雅山区， New Delhi 只是途经的一个中继站，在抵达之前我对印度的兴趣也只是一般般，没有想到待在 New Delhi 这头几天当中，我就意外的喜欢上了那里。那是1980年代末期，印度的首都与其说是一个大都会，不如说是一个繁茂的村落，一个杂乱无章的建筑聚集体，这些建物大多显然属于违章建筑，很少超过几层楼高，街道跟巷弄十分狭窄，到处充满人潮，男人们使用手推车和脚踏车运送的牛奶、大冰块或者是成箱的鸡，流动摊贩又喊又唱，兜售糖果、点心、玩具，身着蓝色制服的学童坐在唯有栏杆的校车车头里，由司机踩着脚踏车踏板前进，随处可见闲晃的牛只还有狂吠的流浪狗。另外，寺庙、清真寺、廉价的旅店提供四平方公尺大小、天花板上挂着电风扇的房间，比较大的马路被形形色色的交通工具挤得水泄不通，喇叭声此起彼落，像是派头时期的大使礼车，至少有两个人以上共乘的轻便摩托车，另外有满载建材、甘蔗或者是其他东西的卡车和一影机。但凡稍有旅行经验，当时在这座城市里其实就不需要感到害怕，即便是像我这样的背包客，往往都会选择投宿的火车站附近。的确到处都有扒手，据说在像是红堡这一类最著名的观光景点，也会有骗子，他们会先把人迷昏，再洗劫人身上的财物，但也仅此而已。当然，锡克教徒的争取独立，当时仍然是一大问题，但这个教派也只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少数族群，这场争执并没有撕裂整个印度社会，即便因此，当时在市区公车上会用英语和印地语写着这样的标题，请检查您的座位下方可能藏有炸弹。不过没有人会在搭公车的时候真的去瞧瞧自己的座位底下，就连我们这些西方的旅客都不会。

当时这个国家处于一种和平的氛围里，各种宗教的信徒大都能够和睦相处。穆斯林、印度教徒、锡克教徒比邻经营着各式各样的小店铺，提供服饰、家庭用品还有五花八门的服务。有些人开着叫做 Daba， 这是某一种提供简单餐点，主要是扁豆跟米饭的餐厅。他们会骑着人力载轮车或者是摩托计程车，载人穿梭市区，在滴咖作响的车辆的微型尾巴板上，往往还摆着古兰经里的一句真言，或者是锡克教徒纳克上师他的肖像，或者是黑天，这也就是印度教的神吹笛跳舞的画像。他们到底信奉哪一位神明似乎无关紧要。当然当时许多事情对数字可以说是完全陌生，不过他就说有些事也没那么陌生。例如我在之后的旅行在印度接触到的一些官僚作风，像是在申请延长签证的时候，或者是像当时仍然属于国营的印度航空购票的时候，那些经历都让我不禁联想起了东欧漫长的午休时分狂妄自大的公务员。然而无论如何终归还是有一些规矩，只不过那些规矩同样也只是在为官员们服务而已。早在当时那里有一个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有些身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像我们这里一样任职于汽车产业或者是银行业，每天早上他们都会把头发梳得整齐油亮，然后拎着餐盒骑着脚踏车去上班。那里同样也有充满自信受过良好教育的母亲们，更有许多敢于斥责犯罪跟贪腐的正直公民。沟通方面并不困难，当地许多人都会说英语，尽管它有某种令人有的时候忍不住会觉得好笑的口音。英语不只是印度的官方语言，也是许多来自于不同语系的印度方言之间的桥梁。许多印度人都乐于说英语，而且引以为傲，这象征着他们面对西方的开放态度。印度这个英国在东方的遗产看似遥远，却又如此的亲近。那个时候当地的政治氛围相当自由，无论是理发师或者是送牛奶的工人，无论是事关新德里的国会大选还是事关阿富汗的圣战者，人们都能够公开的大声的和任何人谈论任何话题。当时的印度在许多方面确实都符合他至今依然感到自豪的称号，那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首都经常可以看到政党或者是公民团体发起的示威游行和集会，他们往往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喧闹声响。那个时候所有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各行各业都有工会，据说就连掏耳工也有属于自己的工会。他们以康诺特圆环这个黄金地段作为据点，专门为游客提供耳朵方面的按摩和清洁服务。报摊上卖着包括英文报纸在内的无数报章杂志，里面充斥着南辕北辙的各式各样观点，有些内容甚至相当激进。这是因为印度有着一套独特的政治自我定位，那 Schultz 也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举例来说，特别在印度南方有许多人取名为列宁或赫鲁雪夫，在唐米尔纳杜邦甚至有一位著名的政治人物，他的名字是史达林。毕竟印度不只是不结盟国家，苏联也曾经是印度重要的合作伙伴，对东方集团的解体这里有着截然不同西欧的看待方式。某一个湿热的季风季早晨，我在德里一边吃着起司三明治喝着奶茶，一边讶异地读着印度主要的几份报纸。那个时候莫斯科的苏共高层官员企图推翻改革者戈巴乔夫的八月政变，竟然在印度这些媒体上被颂扬成为恢复旧秩序的合法行动。尽管社会主义思想被如此公开的在媒体上传播，不过印度教的强硬派，也就是那些视所有其他宗教团体为异类的民族主义者，当时的反应却明显谨慎许多。
此外，在印度也有一套至少运作良好的社会政策，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火车上会有专为女性保留的一些车厢，另外有一项规定是为没有种姓地位的贱民还有阿迪瓦西，也就是原住民族群所属成员，保留一定比例的公职。只不过不久之后，我也听说只有送钱贿赂才能够取得公职，也就是说人们得要花钱买官来做。总是美丽或总是洁净安宁，这个国家显然完全不是这样，他因此受到了很多远近的批评。贫困举目可见，到处都有乞丐拉着人的裤脚要钱，他们当中许多人被弄得肢体残缺不全。这类景象大约从一二十年开始也在欧洲出现，我曾经见过许多没有种姓地位的贱民，这些人浑身脏兮兮，衣不蔽体，在首都里游荡，肩上扛着麻布袋，四处捡拾垃圾。不少穷人白天就在尘土飞扬的安全岛上打盹，到了夜里则是全家老小成排睡在街上，要不然就窝在一些纸箱底下。他们有的会围着燃烧塑胶垃圾的火堆，有的还会在夜幕低垂的时候，在康诺特圆环的空浪下吸食海洛因。在每一个比较僻静的角落，每一个未开发的路边，都可以闻得到屎尿的气味。然而我同样也见到了印度正在寻求一条摆脱贫困的道路。在1990年代，这个国家在为未来做准备，政府宣告经济自由化，要活络经济。这个曾经于1977年因为政府要求交出配方，导致可口可乐集团退出该国市场的国家，这个时候想要成为全球化当中的玩家。很快的一股幻象更新的气氛蔓延开来，许多人都梦想着能够拥有像西方国家一般的富裕生活。也许正因为我对这样的发展抱持希望，我也才会一再的回到这个国家，而且是带着一种非常从容的态度。人们总说印度是一个两极化的国家，然而我不以为然，我从未对印度恨之入骨，也从来没有毫无保留地爱上印度。我从一开始就不是对印度的一切都满怀热情，但如今我对它巨大的事物很感兴趣，因为如此让我对印度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这更进一步的了解当然也就写在这本书里。对于印度 Oliver Schultz 他就特别讲到，那就是印度不再令他感觉到惊讶，因为印度就是如此的独特，所以让他喜爱这个国家。同时他就将这几十年他对于印度的认识跟理解，他写出这样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同时书写了印度的历史伤痕、社会现状还有国际战略，这是来自于德国用德文所写成的深度报道，很难得的由猫头鹰出版翻译成为中文，刚刚出版。中文的书名是《印度崛起：全球供应链重组下的关键强权和印太新局》。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时间我们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的呢，是一般很多人都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可是呢你也可能会疏忽了，那就是有时候呢你会发现肚子痛。肚子痛有很多种啊，但是呢你搞不清楚它为什么痛，但是呢的确很痛，据说呢痛起来要人命，但是它不一定是重症。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就是如果你身体上常常会发生疼痛，不管你是肚子痛或者是膝盖痛或者是身体某一个部位会不定期的有痛的感觉，我希望大家呢都不要疏忽，你要注意，包括什么时候会痛，痛到什么样的程度，而且呢你可以给自己做一些记录。长期的疼痛呢是非常需要去特别关注一下，因为呢到底它是一个慢性的发炎呢，还是因为长了肿瘤压迫到你的神经呢，这一些呢都是一个紧急的讯号，需要你呢要关注它。痛就是在告诉你这个地方不太对劲儿了，你要特别小心。很多的疼痛呢常常是在一个不知不觉的当中呢，它逐渐的会越来越痛，而这个感觉呢是最不好的。隐隐约约的痛，那么你可能稍微疏忽一下，但是如果它长时间下来，从不太痛到痛，而且时间越拖越长越严重，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有些人呢常常说呢，他隐隐约约痛不觉得，可是越来越痛呢他倒是真的要赶快去挂急诊。所以呢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很多的疼痛呢你要搞清楚是这个内部的内脏性的疼痛，比方说你肝或者是心脏啊有疼痛的感觉，这是要非常小心的，因为我们的心脏疼痛有的时候呢紧急起来是非常要注意，因为它会要了你的命。但是隐隐约的疼痛，比方说肝脏的疼痛啦，或者是胃的疼痛，那么你就要小心是不是有肿瘤的存在而开始有疼痛的感觉，或者你有不舒服的感觉，这些呢都是要赶快去给医生做进一步的检查。有的时候疼痛从隐隐约约的痛开始警告你，你没有注意，可是真的痛起来要人命的时候，这已经是相当严重的一个警号了。所以呢痛不一定是不好的，痛绝对是一个警号，那么要你注意，等到你真的是觉得痛到不行的时候，那可能呢真的是要威胁到你的生命了。痛往往是一个症状，比方说头痛啊或怎么样，可是呢绝对不要认为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的时候这个疼痛是来自于神经性的或者是来自于器官性的疼痛，你也要特别注意啊。所以任何的疼痛不舒服，我希望提醒大家呢不要掉以轻心，你可以慢慢观察。当然很多人说，哎呀我一痛赶快去找医生，医生都说你大惊小怪啊。我觉得呢不要大惊小怪，不要怪医生说你大惊小怪，其实我宁愿大家大惊小怪一下，因为任何的点滴的疼痛长时间的不舒服一定是某种地方呢出了问题了。那么医生可能很忙，所以呢他会觉得你大惊小怪，但是我觉得听众朋友大惊小怪没有关系，你不要掉以轻心，最好去做检查，从这个轻微的疼痛还有到底是不是什么地方的不舒服啊，不要，当然不要过分的敏感， 这样子人家会说你大惊小怪啊，没有关系。可是呢，你自己不要掉以轻心，慢慢的观察，找出为什么痛，找出它的原因来。而这个原因是什么样的疼痛？神经性的、器官性的、组织，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病变？这都是值得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注意。甚至包括很多人呢，比方说你胃口很好，都能吃得很不错，可是呢你突然有一天你胃口不好，偶然的胃口不好，可能是你心情影响。可是如果你长时间的这个胃口不好，长时间对食物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这个时候呢也一定要去看看医生，做一个血液的检查，这也是很重要的。人家说痛是一个警号，那么你要自己来好好的检查一下，好好的注意一下，观察一下，做一个记录，然后呢要审慎的来分辨，不要有一种神经性的敏感，那当然也不好，医生也会被你吓怕了啊。但是呢你要分辨你的疼痛到什么程度，是什么原因，是吃过饭后的疼痛呢，还是神经性的疼痛呢？痛就是一个症状，它是在提醒你，可是大家需要呢辨别清楚，不要疑神疑鬼啊。在这一方面呢，痛起来是需要提醒的一个讯号，但是不等于它是一个重症。那么疼痛发生在四肢，往往有的时候是肌肉神经性的，可是如果是在你的身体内部，比方说心脏的方向，或者是你的胃的这个位置有疼痛，或者是在比较在腰靠近的部分，这是肝脏，那么这些地方的疼痛已经有痛感了，那么就不是简单的了。所以呢，希望大家要能够注意自己身体的一些讯号，然后尽快的要让医生做检查，包括你每一年的检查，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在美国非常好，每一年的检查内科医生也叫你做检查，要验血，要听诊，那么这些呢都是告诉大家日常健康的检查呢，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健康生命的要求呢，是一个必要性的。那么疼痛的出现，医生呢都会关注是来自于内脏，还是你属于神经性的。有的是组织性的疼痛，当然有深也有浅。内脏的疼痛呢也是有很多的检查，包括心脏的疼痛啦，你的胃部的疼痛啦，还有肝部的疼痛，肝硬化是不是影响到你的这个身体的健康。那么这些呢你都可以呢让自己先做一个基本的了解，是神经性的疼痛呢，还是内脏的疼痛，这些都要分清楚。不要自己太敏感，但是也要对自己不要太大意。所有的敏感性的疼痛，神经疼痛、内脏的疼痛，或者是这个肌肉受伤的疼痛，这些呢，多半是可以分得出来的。所以大多数的时候呢，比较痛症严重的话呢，那有的时候比方说肠胃炎、腹痛或者是这个阑尾炎就是盲肠炎，是很疼痛，而且需要马上去看医生。还有就是如果你日常心脏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如果你发现你的心脏脉搏的跳动缓慢，或者是经常有时候快有时候慢，或者你走路走走走你就会觉得自己很疲倦呼吸有问题，心跳会不对，那个时候呢你要对他的这个疼痛的感觉呢要注意了，要去给医生看这是心脏方面的问题。还有呢我们中国人喜欢对肝脏这方面呢也会很注意，尤其是我记得在这个几年前呢 B 型肝炎后来发现很多华人都有 不知不觉中呢曾经被感染过，有些人感染呢却没有其他问题，可是有些人呢这个 B 型感染呢会感染会造成的你的肝硬化，那么这个肝硬化呢就会需要大家特别注意了。肝硬化不会马上会夺取你的生命，不会的，可是肝硬化越拖越久，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对你身体的整个循环系统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肝部有问题的人呢也要定期的检查，那么注意自己的肝脏的组织啊，它的这个所有的运作是不是很正常。肝硬化B 型肝炎，我记得在过去在台湾二三十年前哈，曾经做过全面性的检查，因为很多人在无形当中感染过 B 型肝炎，而因为这个每一个人生活的环境不同啊，有人比较辛苦或怎么样，因为感染过 B 型肝炎，然后最后转成了肝硬化，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还记得这大概都是三十年前，全台湾的人做B 型肝炎的筛检。如果你已经被感染了，可是可能没有什么症状，可是医生就会提醒你，你的肝脏曾经受过损伤，要特别的照顾它，因为不要去多喝酒，不要太辛苦啊，因为肝对一个人的组织循环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你吃的不营养啊，太辛苦啊，就很容易导致肝脏变得硬化，结果呢硬化之后就会导致你整个身体的健康会产生很大的威胁。这是我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告诉大家，当你发现身体有疼痛的时候，不管你是这个肝脏的疼痛啦，胃部的疼痛啊等等，任何身体的疼痛呢都不可以掉以轻心，要找出来是神经痛呢还是肝脏内部的疼痛，这是很重要的。很多的癌症系统呢就是因为癌细胞的扩散导致了你的肝硬化，或者导致了肾脏方面的病变，甚至在别的地方它长出了肿瘤，而让你的身体整个的系统呢产生了一个阻碍。那么这时候很大的这个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个癌细胞的扩散，导致呢它会到身体的全部，尤其是内脏器官的癌细胞的病变呢会跟着内脏的循环呢会跑遍你的全身，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早期的这个肝脏细胞的问题或者是癌细胞长大在那个地方没有跑到全身，那么可以去把它割除啊。这也是告诉大家，就是病变的检查呢能够越早去预防，越早能够割除，在它还没有随着这个血液跟神经系统的循环的时候呢，对你的这个病变呢可以有效的去控制它。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再坚决希望告诉大家啊，要求大家注意，就是定期的身体检查，定期的验血，尤其是你曾经肝脏有过感染，有得过 B 型肝炎，有得过急性肝炎等等，在这些方面我们希望大家呢去注意身体健康的检查。不要说我们在这里好像这个告诉大家，好像让你觉得哎呀这很恐怖啊，其实不是恐怖，只是一个关心，而这个关心呢就是告诉大家有病啊要去医治，而最好的方式就是预防。我们曾经呢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 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FM 87.6，这空中小林呐，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冯孝林，乐什么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那么这周呢，请您听的是钟青林相声演员的佳作。那么前几天呢，我们主要听的是80后90后为主的段子，今天呢刚开始我们要为您播一段啊，年长一些的承上启下的相声名家的节目。他们二位呢是60后，也是多年的黄金搭档了，就是李伟健和武斌二位。他们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搭档了，一直到如今啊。我们请您听这段李伟健武斌合说的趣味标语，这也是他们的一个代表作。
2: 今天我们这个剧场是高朋满座啊，
3: 没错，
2: 大家伙喜欢听相声，
3: 是
2: 因为相声是语言的艺术嘛。
3: 对啊，
2: 作为我们相声演员也要不断的研究语言，
3: 这是我们的功课，
2: 像什么歇后语，省略语，流行语，
3: 对，
2: 都得研究。
3: 是，
2: 哎，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流行语研究的多吗？
3: 知道一些。
2: 知道一些、
3: 对对对，
2: 那我问你几样啊，
3: 随便问呢，
2: 你说说、流行语里边、这个好看的女孩怎么说？
3: 那掌嘴就来呀！
2: 啊，
3: 漂亮姐儿、漂亮妞都这么说。
2: 不是你没听明白？我说的是流行语，不是流氓语。你这都是胡同里的小流氓啊！哎，漂亮姐儿来了，漂亮妞儿哎！不行，没听明白。
3: 那应该怎么说呀、
2: 流行语啊？那应该是靓妹。
3: 靓妹，
2: 哎，长得再有一点人缘的，
3: 那叫
2: 甜妞。
3: 哦，
2: 再问问你，
3: 什么
2: 好看的男孩怎么说？
3: 那就不知道了。
2: 记住了啊，
3: 叫什么？
2: 那叫帅哥。
3: 哦，
2: 啊，长得再有一点个性的，
3: 那叫
2: 酷。
3: 哦，
2: 帅呆酷毙，靓妹甜妞。
3: 你说这，我想起一词来
2: 啊，
3: 我知道一猛男，我知道这个流星雨。
2: 别胡说八道啊，这么大一个场合你这不是现眼吗？你
3: 怎么了？这流星雨啊，
2: 猛男跟着都不挨着，知道吗？
3: 怎么不挨着呀？
2: 在这说猛男你也够不上，我还差不多。
3: 你算猛大伯的啊。
2: 怎么样这些词儿？
3: 这都知道。
2: 又知道了。
3: 你玩，
2: 那我再问问你，
3: 随便问，
2: 你说说丑女怎么说？
3: 丑女
2: 啊，
3: 流星雨。
2: 对呀、
3: 这我不知道，
2: 一看就不经常上网。
3: 那叫什么呀？
2: 恐龙。
3: 恐龙？
2: 你说谁编的词儿啊？
3: 啊，
2: 挺好，一女孩长得跟恐龙似的，那你多丑啊！那
3: 是够寒碜的。
2: 丑男怎么说呀、
3: 那更不知道了。
2: 青蛙？
3: 好吧，俩动物。哎，你还别说，这词儿我真是头回听说。
2: 胡说！
3: 真的？
2: 你们街坊住着一对日本留学生，见着你们两口子不老说吗？
3: 说什么呀？
2: 口内去吧。
3: 我等会儿，等会儿。什么意思
2: 啊？这都不懂啊！
3: 我不懂日语啊。
2: 恐龙青蛙？
3: 怎么回事？
2: 说你两口子一个恐龙一个青蛙。
3: 回头我揍你，我告诉你，今儿我媳妇来了，我告诉你，别胡说八道行不行？
2: 这也应了中国那句老话了。
3: 哪句啊？
2: 不是一家人呐，他不进一家门。
3: 你没完了是不是？干嘛呢？别逗啊！
2: 甭管怎么说，你这个研究的工作做得不太好。
3: 那比你差。
2: 哎，比我你差远了。
3: 哟呵，
2: 你像最近我正在做一项研究，觉得特别有意思。
3: 研究什么了又？
2: 标语。
3: 标语，
2: 哎，也可能是由于历史的原因。
3: 嗯、
2: 我发现中国人对这个标语是情有独钟。
3: 是吗？
2: 远了不提，
3: 嗯、
2: 你就说咱们马路上跑这些私家车，
3: 哦，私人轿车，
2: 那标语贴的
3: 啊，
2: 五花八门的。
3: 能给举个例子吗？
2: 这不是刚才在来的路上，我看见一个人车后头贴着这么几个字，
3: 写的什么呀？
2: 大龄女司机，请多关照。看完了之后，让人动恻隐之心。
3: 是吗？
2: 首先是大龄，
3: 哦、
2: 岁数大。又是一女司机，还是一女同志，多需要人照顾。
3: 哎，你这么一说，给我提个醒儿
2: 啊！
3: 上回我看一大婶开一车，后边写几个字也好玩。
2: 怎么写的？
3: 您就当我是红灯儿。
2: 反正看见他，你得踩刹车，
3: 得远点儿。
2: 还有一种自嘲型的标语，写的也好玩。
3: 自嘲型的？
2: 哎，
3: 怎么写的？
2: 超级面瓜闪亮登场。
3: 好嘛，面瓜就完了吧？还是超级的？哎，我又想起一条来
2: 啊，
3: 也是个女的开的啊，后边写的是。别吻我，我怕羞。修车那修，
2: 有的那个标语让你看完了之后能吓一身鸡皮疙瘩，
3: 吓唬人呢。
2: 嗯，
3: 写的什么呀？
2: 女司机
3: 哦，
2: 加磨合加头一次等于女魔头
3: 啊，魔鬼的头啊，这时候吓唬人的。
2: 更有甚者，弄副对联贴在后头了。
3: 对联？
2: 哎，
3: 上联写的什么呀？
2: 上联是一档以上不会挂。
3: 下联呢？
2: 油门刹车分不清。
3: 哎呦，哎，有横批吗？
2: 催我跟你移。
3: 好嘛。
2: 其实好的交通标语随处可见，
3: 是吧？
2: 你像什么高高兴兴上班去，
3: 哎，
2: 平平安安回家来，
3: 这多好！
2: 反映奥运的也有啊，
3: 什么？
2: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3: 对，星评选出来的，
2: 你发现了没有？
3: 嗯嗯，
2: 一条好的标语，它是一种智慧的象征，
3: 哦，
2: 而且能够发人深省。
3: 哎，而且这个语句一定要短小精炼，
2: 不好的标语就不行了，
3: 是吗？
2: 词不达意，
3: 嗯，
2: 让人看完了以后是哭笑不得。
3: 有这样的标语吗？
2: 太有了，
3: 你说说。
2: 这不是前两天我坐火车出差，一路上注意了一下标语，那真是大开眼界。
3: 你能具体给我们讲讲吗？
2: 大家伙都知道，
3: 嗯，
2: 计划生育是咱们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
3: 对，
2: 很多地方就围绕着宣传计划生育，
3: 嗯，
2: 那标语贴的是铺天盖地。
3: 能给说两条吗？
2: 有的地方写，
3: 写的什么？
2: 农村想不穷，
3: 嗯，
2: 少生孩子多种树。
3: 啊，
2: 嗯，农村想致富，少生孩子多养猪。
3: 哎，
2: 你说这生孩子跟养猪有什么关系？
3: 养猪不占指标吗？
2: 是这么理解。
3: 哎，
2: 还有的那个地方写的更直接，
3: 写的什么？
2: 结贫穷的渣，
3: 嗯，
2: 上致富的环儿。
3: 呀，
2: 你说这词儿都谁琢磨出来的？
3: 北大教授也没这能耐，我告诉你。哎呀，
2: 还有的那个地方写
3: 什么？
2: 一人结扎，
3: 嗯，
2: 全家光荣。
3: 啊，这没什么错误啊。
2: 怎么没错误啊？
3: 这怎么了？
2: 结扎属于个人隐私啊。
3: 哦，
2: 哪有做完手术在自己家门口放炮着呢？
3: 嗯，
2: 骑大马带红花，逢人就喊。
3: 喊什么呀？
2: 俺结扎了，
3: 哟呵，
2: 上咱们家喝喜酒去吧。
3: 哎，这不神经病吗？这不是。
2: 还有的那个标语一听就是吓唬人，
3: 又吓唬人。
2: 哎，
3: 写的什么呀？
2: 一人超生，
3: 啊，
2: 全村结扎。
3: 哎呦，株连九族啊！
2: 这都是反映计划生育的。
3: 还有其他方面的没有？
2: 有啊，
3: 你再说说。
2: 有一条写的是，
3: 嗯，
2: 今天你睡了吗？
3: 睡了吗？
2: 税务的税。
3: 哦，交税那税。
2: 你说这词谁听得明白？
3: 哦，
2: 还有的那个地方写
3: 什么？
2: 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
3: 这没错。
2: 怎么没错啊？
3: 嗯，
2: 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
3: 是啊，
2: 和平抗税就不非法了。
3: 绕着人玩的啊，哦！
2: 不符合逻辑的多的是。
3: 还有什么呀？
2: 放火烧山
3: 啊，
2: 牢底坐穿，
3: 这辈子甭想出来了。
2: 横卧铁轨
3: 啊，
2: 不死也要负法律责任。
3: 是啊，
2: 光缆无铜
3: 啊，
2: 偷也没用。
3: 好吧，还挺客气。
2: 严禁触摸电线
3: 啊，
2: 五万伏高压
3: 哦，
2: 一触即死，违者必究。他都死了，你还揪他干什么呀？
3: 连死人都不放过呀。
2: 还有的那个墙上写，
3: 嗯，
2: 投案自首是犯罪，
3: 这话可不对啊！
2: 别着急，
3: 嗯，
2: 拐过弯了您再瞧。
3: 什么？
2: 分子的唯一选择。
3: 哎，对，这标语还在拐弯的呢，嘿。
2: 有的那个标语让你看不明白，
3: 写的是
2: 牛皮癣500米，
3: 这得多大块牛皮癣啊，这个。
2: 最可乐的是后边这两条。
3: 第一条写的是
2: 保护野生动物，
3: 啊，
2: 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怎么把自己归了野生动物了？
3: 您说算哪科的？
2: 第二条也好玩啊，
3: 写的是
2: 垃圾分类，
3: 啊，
2: 从我做起。你算我算什么垃圾？
3: 哎，你要算也就算人渣，我告诉你，
2: 你才人渣呢。
3: 嗯，
2: 你还别说，
3: 啊，
2: 你们家门口写那条标语写的不错。
3: 我们家门口？
2: 对，
3: 写的什么呀？
2: 院内有种猪，欢迎光临。
3: 去你的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名家李伟健、武斌合作的相声趣味标语。下面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年轻人的段子，这段叫做科学科学。今年相声演员刘钊、孙超的很多节目啊，都是以叠词的形式命名的，比如说从前从前、旅游旅游、工匠工匠、前任前任、租房租房等等啊。今天我们请您听这段科学科学，这是2020年第11届北京青年相声节展演当中我们录制的现场实况。
4: 朋友们，接下来上场的这一对啊，是来自我们北京嘻哈包袱铺的一对青年相声演员刘钊和孙超。那么他们呢是一对创作型的演员，演出的节目基本上都是他们自己原创的，而且熟悉他们的朋友啊，您也了解他们写的这个相声呢，名字好像都有一些规律。你比如说从前从前， 结婚结婚，租房租房，都是词组重复式的。最近他们又弄了一个新作品，叫科学科学，咱们一起来听听。掌声有请刘钊、孙超。
5: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6: 哎，谢谢。
5: 哎，非常高兴来这里演出。
6: 是，
5: 刚才也不是外人。
6: 嗯，
5: 诗歌英明哥和月波哥，
6: 呵，
5: 哎，唱的多好啊！
6: 嗯，
5: 真是，那叫怎么说来着？
6: 嗯，
5: 矬老婆高升，真准确。给我们换上来，可能大家并不了解。
6: 哎，
5: 做个简单自我介绍，
6: 认识一下。
5: 我叫刘钊，
6: 是他。
5: 他叫孙超，
6: 是我呀。
5: 今天这么多好朋友，
6: 对，
5: 把我们的小名也可以介绍给大家。
6: 哦，您这介绍的真全面。
5: 哎，对，嗯，我小名叫佳佳，
6: 这是他。
5: 他小名叫李志刚，
6: 我这
5: 了解。
6: 我这小名是不是太大点了？
5: 啊，
6: 我叫孙超，小名叫李志刚。我告诉你，本来小名带姓，我都没想跟你抬杠。哎，你不觉得我这小名比大名还长一截吗？
5: 这名字它大气，
6: 那有什么用啊？那个，
5: 哎，孙超，
6: 嗯，
5: 年轻的相声演员。
6: 哎，对了，
5: 真是年轻。
6: 是，
5: 96年。
6: 对了，
5: 96年出生。
6: 嗯，
5: 今年刚
6: 24岁啊。
5: 24岁，
6: 是。
5: 哎呦，对于男生来讲，
6: 怎么样？
5: 花一样的年纪。
6: 谢谢。
5: 长得跟根儿一样。
6: 而我没要求你夸我的，
5: 是这羡慕你年轻。
6: 啊，您甭说这个了。啊，
5: 但是我觉得现在你说，
6: 嗯，
5: 年轻人，
6: 嗯，
5: 标准的95后，
6: 嗯，
5: 身体不是很好。
6: 怎么呢？
5: 免疫力差
6: 啊，
5: 老得病。
6: 啊，
5: 这今天演出，
6: 啊，
5: 前天病刚好
6: 啊，
5: 是不是
6: 不好？
5: 哎，对，黄疸也是病刚好。
6: 我黄疸刚好
5: 啊。
6: 哦，是我可能我记奶记得太晚了，也是。
5: 这话说的。
6: 我24了，我黄疸刚好。
5: 好了呀。
6: 是得好，不好我就是个胆，我可能我
5: 身体不太好
6: 啊。
5: 老跟家窝着，
6: 呵。
5: 但是你说人家年轻人，
6: 嗯，
5: 知识丰富。
6: 哦，
5: 之前我们聊天，
6: 嗯，
5: 我们聊到我小时候，
6: 嗯，
5: 去咱们北京那动物园西直门那个，
6: 嗯，
5: 问老师，
6: 嗯，
5: 哎，这是什么动物啊？
6: 嗯，
5: 那是什么动物啊？
6: 是。
5: 最后我说老师，
6: 嗯，
5: 那个，嗯，人是属于什么动物啊？
6: 我们都不拿自己当动物。
5: 我们老师就说，
6: 嗯，
5: 人是高级动物。
6: 这不对，老师，人属于是哺乳类动物，知道吗？
5: 哎，你看，
6: 啊，
5: 应该说这波年轻人的知识体系就完整。
6: 这没有，这都知道
5: 啊，都知道，
6: 都知道。
5: 哎，那既然这样，
6: 哎，
5: 我考考你，
6: 啊，可以呀，
5: 啊？你知道，
6: 嗯，
5: 鲸鱼是什么动物吗？
6: 啊，也是哺乳类动物啊。
5: 可以，
6: 那当然了。
5: 啊，鸭嘴兽
6: 也是哺乳类动物。
5: 行啊，
6: 那当然了。
5: 大骆驼
6: 也，你是什么都不知道吗？你是啊？
5: 考考你，
6: 我告诉你，这么跟你说啊，
5: 嗯，
6: 什么猪？哎呀，
5: 嗯，
6: 我跟你说这个，你可能你都听不懂
5: 啊，嗯。
6: 我这么给你解释啊，
5: 嗯，你说，嗯，
6: 就是，哎，就这么说啊，就是，
5: 啊，
6: 凡是能下奶的动物都是哺乳类动物。
5: 哦，
6: 你看就能听明白这个，你知道吧？说稍微高深点听不懂。
5: 鲫鱼，
6: 不是那个，咱俩就是沟通上是有什么障碍吧？咱俩，
5: 啊，
6: 鲫鱼
5: 啊，
6: 我说能下奶，自己能下奶，
5: 哦哦，
6: 不是他能给我妈下奶，啊，还鲫鱼，啊，你这行，你给我那黄疸的病根都找着了啊。
5: 严谨，
6: 您正研究这个，您就这个，
5: 哎，严谨研究的多了
6: 啊！您是，
5: 我这人态度很严谨，
6: 是吧？
5: 无论是对相声，
6: 嗯，
5: 而对科学，
6: 嗯，
5: 尤其是我想冲击一下，
6: 嗯，
5: 诺贝尔奖，
6: 您这都想瞎了心了，
5: 哎，
6: 这人都。
5: 哎，你看5年前，屠呦呦教授得诺贝尔奖
6: 啊，对呀，
5: 咱们研究相声也严谨，跟人学习
6: 啊，那倒是，那
5: 哎，超，哎，你说到这儿，
6: 嗯，
5: 你说有一天，
6: 嗯，
5: 我要证明这世界上有鬼，
6: 嗯，
5: 能获得一个诺贝尔什么奖？
6: 反正你得什么奖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就是得诺贝尔给你颁奖这，是吧？你这么考虑，就这个事儿，如果就是他不去，他就不成立，你知道吧？
5: 你是不是在挤兑我？
6: 啊，不，我想殴打你，我现在，我还挤兑你，这都什么口音呢？这是啊。
5: 这是一种愿望，
6: 啊，嗯，
5: 对不对？
6: 嗯，
5: 你说有一天之前我们俩青年相声节一等奖，哇，大家那么高兴，
6: 哎，
5: 哪天我得了诺贝尔奖，
6: 啊，
5: 嗯，哎呦喂，
6: 啊，
5: 嗯，我从那个飞机上下来以后，
6: 啊，
5: 嗯，我那天我就不坐经济舱了，
6: 啊，嗯，
5: 我就头等舱，
6: 啊，我以为还有比经济舱更次的地方呢，我以为。
7: 我就得我先下来
5: 啊！您先下来，
7: 我先下，
5: 我都看空姐先下来了。
7: 他一开门，我先下
5: 啊！
7: 哎呦，底下群众都议论我，
5: 啊、是吧？
7: 哎，就拉呀，不是。
5: 哎、啊，我问一下，你那个奖不是好来的吧？你那奖，
7: 你那议论我
5: 啊，这是议论你。
7: 哎、来来，哎来了，哎他来了，他来了，他奈诺根就来了。
5: 啊，你看那天那波观众真有节奏感，他们。
7: 对，对，我一看那波观众，我也回应了。画画的北北，画画的北北，我拿着诺贝尔再次的玫瑰。
5: 你掉板了，你知道吗？你你没有观众节奏强，我告诉你。
7: 反正很高兴。
5: 啊、
7: 哎，当然那个没实现。为此，我准备拿出一部分钱来。
5: 干嘛呀？
7: 作为研究科学的基金。
5: 啊。
7: 咱们有一种态度。
5: 啊。
7: 不是说这个东西马上就换成钱。
5: 啊。
7: 那种实用主义不是科学的态度。
5: 您这还真好。
7: 对不对？
5: 您这基金大概有多少钱呢？
7: 是一个未知数。是一个未知数。
5: 未知数。
7: 是因为要根据我戒备的额度。
5: 根据戒备的额度，
7: 哎，对对对，
5: 你这两天合适，这两天双十一有活动，这两天，
7: 反正咱努力吧，
5: 啊，是
7: 努力，咱第一个研究成果是什么呢？
5: 啊，什么呀？
7: 智能汽车，
5: 智能汽车，
7: 没听过吧？没听过吧？
5: 啊，没，
7: 我那汽车能互动
5: 啊，
7: 各位能互动啊，
5: 能互动，
7: 比如说，
5: 啊，
7: 我往车里一坐，
5: 啊，
7: 加加加加，我想听歌，
5: 怎么你要给汽车唱一个啊你啊？
7: 你叫出小名，这是唯一的 ID
5: 啊！我寻思汽车喊你呢，我以为。
7: 加加加加
5: 啊啊！
7: 我想听一个小城故事
5: 啊，想听小城故事啊。
7: 小城故事多。
5: 我这家的岁数也不小了，这个啊。
7: 比如你
5: 啊，我
7: 往车上一坐
5: 啊啊，我得听点新歌。
7: 哎，你听什么？
5: 我听那个周杰伦那个某一头新歌。
7: 某一头啊，
5: 对对对对，
7: 往车里坐
5: 啊啊，我往车里坐。
7: 李志刚，李志刚，
5: 我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呢？这个。
7: 唯一 ID
5: 没别 ID， 你能别把小名都告诉他们吗？你啊，
7: 李志刚，李志刚
5: 啊，
7: 我想听周杰伦的《莫吉托》
5: 啊，呵，你瞧瞧，
7: 来杯莫吉托，
5: 我听着这还是家家唱的这个，这还是他，这肯定的，
7: 智能啊
5: 啊，是太智能了，
7: 哎，
5: 这
7: 比如说，佳佳佳佳
5: 啊，
7: 我想听你新闻
5: 啊，听新闻，
7: 哎，北京2008年奥运申奥成功了。
5: 告诉你个新闻啊！哇，这是新闻，这是啊！你不知道吧，佳佳？东京那都延迟了，那个。
7: 李志刚，李志刚
5: 啊！
7: 我想知道明天多少度
5: 啊，
7: 好知道戴不戴手表？
5: 那有什么关系呀、啊？那个
7: 啊，
5: 戴不戴？怎么你现在出门都靠拿表带取暖呀？
7: 科技互动，
5: 这有什么可互动的？这没什么用，您就是给那蓝牙音箱放车里了。
7: 不是放车里
5: 啊，
7: 是欠车里。
5: 哦，那我听着，你这车当年也是低配的版本，也是
7: 吧？关键导航
5: 啊，还有导航，
7: 导航、
5: 啊，导航怎么现在都有导航，知道吗？
7: 现在咱们那个导航
5: 啊，
7: 语气太平和，
5: 这什么意思呀、啊？
7: 没有情绪
5: 啊。
7: 比如说，
5: 嗯、
7: 啊，前方50米右转
5: 啊，是都这样啊？
7: 哎，前方50米右转
5: 啊，对，那我要开过了，它就换词了呀？
7: 啊，对呀、
5: 啊，啊，
7: 前方掉头
5: 啊，
7: 已重新为您规划路线，
5: 这多好多人性啊！
7: 这不行，你不长记性啊，你下次你还走错呀？我这他有情绪，
5: 你等会儿导航要让我长长记性。我
7: 哎，比如说
5: 啊，
7: 前方50米右转啊，要右转了要拐，知道不知道？提前并线，别跟那顺着，往那边走。哎，对，拐，哎，我拐，哎，完了。
5: 哦，我这就过去了。
7: 过去。
5: 不是，这里有点劲，那我过去怎么办呢？
7: 我怎么掉头回来？怎么办？能怎么掉头回来呀、啊？对不对？
5: 你是给你爸爸搁车里了吧？你？
7: 有情绪，
5: 太有情绪！我出门我让导航数了一顿，你看了吧？
7: 长记性，能互动。
5: 我是长记性了，我、
7: 哎、
5: 这就能互动。您研究真研究的有用，研究那发动机行不行啊？
7: 发动机，
5: 哎，对了，研究研究发动机，改进那个，
7: 额度不够。
5: 啊，对，反正也是，他这发动机你要研究坏了，这咸鱼卖不出去，你这个。
7: 哎，对对，
5: 是我就是。那这么办，你研究点跟那生活有关系的可以，我觉得。
7: 真的科学。
5: 啊。
7: 高科技。纳米。知道吗？纳米，
5: 我知道纳米，我能不知道纳米吗？
7: 知道啊。
5: 纳米，腊八粥里有，对不对？纳米嘛，纳米
7: 是。纳米是计量单位
5: 啊，
7: 知道吗？纳米机器人。
5: 纳米机器人。
7: 哎，这么大吧？
5: 这是纳米啊。
7: 嗯。
5: 老师，我看你这叫一米，知道吗？
7: 纳米机器人能小啊？
5: 不是纳米机器人干嘛的？
7: 干什么？
5: 啊，
7: 心脏起搏器。
5: 这么大的心脏起搏器，我告诉你，外国的吸血鬼都是这么定死的，你知道吧？
7: 这个能互动，本来这么大，
8: 你说、
7: 啊、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就这么点儿，
8: 啊，
7: 搁心脏里了。
8: 是，别一喊大，噗，我死了，
7: 什么都不懂
8: 啊。
7: 他只能听见你的声音，
8: 是我太不懂了，我。
7: 他只能听懂你的指令
8: 啊，他就听我一个人的。
7: 哎，能跟你互动，
8: 他跟我互动。
7: 哎，当然了，
8: 就我俩能听见是吧？
7: 对呀、啊，
8: 你比如说，你按着心脏起来，
7: 我俩能听见，就你们、啊、都能听，都能听见，
8: 都能听见，
7: 小点声。你到晚上了，
8: 啊、
7: 到晚上，
8: 啊、
7: 一整啊。该睡了啊，几点了都，那电视有什么瞧的呀，该睡了啊。
8: 我问你，那人工智能就没有和蔼一点的吗？都
7: 要不你不长进
8: 啊啊啊，
7: 第二天早上七点多
8: 啊啊，
7: 一整
8: 啊
7: 该起床了啊，几点了都，
8: 你看我这小名传的真快，你看啊，
7: 哎，这还能提醒你的家人呢。
8: 哦，哎，让他们也来帮助我。
7: 哎，帮助你，
8: 啊、这倒是有点意思。这
7: 哎，比如说，这就是光是作息时间。
8: 嗯嗯，
7: 出去也可以。
8: 啊、哦，我出去怎么了？
7: 比如说去了这个
8: 啊，
7: 三里屯
8: 啊，我你想净走大辙，三里屯。
7: 哎，三里屯，夏天的时候，好多美女，他也爱看
8: 啊。是，
7: 那起不起？李正刚，李正刚，别瞧了，嘿。还往下瞧，哎呦，别瞧！哎呦，
8: 这打住了吧你，我你歇会儿吧你，
7: 我歇会儿你扛得住吗？
8: 啊，对，我把这茬给忘了，你看看。
7: 哎，对，这高级话
8: 您这太高级了，但是这不行，嗓门太大。但您那都我隐私，您弄点跟隐私没关系的，整不整啊？
7: 这对
8: 啊，
7: 隐私，智能马桶。
8: 你是听不懂中国话吗你、啊、
7: 怎么了，
8: 跟隐私没关系的，
7: 没关系，就家里马桶智能马桶、
8: 啊、
7: 大家见过吗？
8: 那你都大伙都见过，智那都呲水呢，都有那个
7: 呲水的，顶多呲凉水呲热水，
8: 对呀、
7: 啊、咱这智能
8: 啊
7: 能互动
8: 你知道我就怕你这个能互动，你知道吗？
7: 这有什么可怕的，
8: 我怕我聊不过他，我等会儿他说出来我接不住啊，
7: 能获高级
8: 啊，这高级。
7: 比如说你上完洗手间
8: 啊，
7: 小便完以后
8: 啊，
7: 李正刚，李正刚，
8: 我听他喊我怎么那么别扭呢？这玩意儿，
7: 你这够黄啊！
8: 哎，这是什么呀？这是他怎么什么都说呀？
7: 互动
8: 啊，
7: 上火了吧你？
8: 哎呀，
7: 少吃牛羊肉，
8: 哎，
7: 那海鲜少吃吧你。
8: 不是，咱俩在这聊这合适吗？咱们
7: 关心你
8: 啊，是我太关心，我对着马桶聊吃的，我
7: 隐私就你们俩知道。
8: 您太隐私了，这不怎么样，这个您好好踏心的好好弄，
7: 哎呦，
8: 就弄着没用的。
7: 哎呦，这才懂，还有好多呢。
8: 还有什么？
7: 比如智能老鼠夹子
8: 啊，
7: 夹那夹住了，它会说话
8: 啊。这怎么说话呀？
7: 好消息，好消息，夹住一个，又夹住一个。
8: 你看他这人工智能都体现在能说话上了，你看了吗？
7: 一下雨关窗户
8: 啊啊，
7: 好消息，好消息，关上一扇又关上一扇，
8: 好，这词儿都一样的。
7: 最牛的
8: 什么呀？
7: 是这智能墓碑。
8: 什么
7: 智能墓碑？
8: 智能墓碑有什么用啊？
7: 让坟地不再寂寞。
8: 这什么话？这
7: 那边一出殡，这边还说话呢？
8: 这怎么说呀？
7: 好消息，好消息，
8: 啊、
7: 旁边又死了一个。
8: 我去你的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钊、孙超合作的相声《科学科学》，这是2020年我们在北京青年相声节当中录制的剧场实况。我们也期待着今年的北京青年相声节。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已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他们说着学着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啊，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呢我们请您听相声新作啊，这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的两位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也是屡获大奖的梁鸿浩、杨凯合说的纠结啊。顾名思义，这段贴近生活，反映了大家的一种心态。作者呢是相声作家康寻，好，请您听这段纠结。
0: 大家好，今天是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
2: 哎，
0: 我们哥俩是第一个节目，
2: 第二场的第一个节目，
0: 没想到
2: 啊，
0: 居然听到了掌声。
2: 哈哈，有几个朋友给鼓掌，
0: 但是您这鼓掌啊，
2: 啊，
0: 打乱了我的计划。
2: 你什么计划？
0: 我现在我就纠结
2: 啊，
0: 你说我这个眼神
2: 啊
0: 跟哪边的观众交流呢？
2: 这有关系吗？
0: 我本来设计的
2: 哦，
0: 我是冲着这边的观众说。
2: 哦，
0: 可是我刚才一上来
2: 怎么
0: 我听那掌声好像是从这边传过来的。
2: 哟，
0: 你看，
2: 那你呀、啊跟这边的朋友说两句去。
0: 没听见呀、啊
2: 嗯、
0: 那叫好声是中间的观众喊的。
2: 有吗？哎呦还真是啊。那你怎么办去？
0: 那两边的观众就白鼓掌了。
2: 我没这么说。
0: 不是，我就纠结呀、啊、你说我这一双眼睛
2: 啊、
0: 我看哪边能把大家都照顾到了。
2: 就您这眼睛看不看也不要紧。
0: 我就是这个窗口小点儿、啊，
2: 人家别的演员上台演的都挺好，你怎么这么纠结？
0: 我跟他们不一样
2: 啊，
0: 我是天秤座。
2: 天秤座怎么了？
0: 就天天就爱纠结，
2: 是吗？
0: 这还是在舞台上呢、
2: 啊、
0: 生活当中我纠结的事儿更多了。
2: 生活里什么事儿纠结？
0: 态度。我随便举个例子
2: 啊，你说说。
0: 你说，我丈母娘对我特别好。
2: 啊，好事儿啊。
0: 但是我能不能当亲妈看？
2: 哦，这是问题。
0: 跟老丈人喝酒，
2: 嗯，
0: 我能不能往死里灌？
2: 哎，这什么姑爷这是？
0: 买车，
2: 嗯，
0: 你说是日系还是欧美？
2: 啊、有选择。
0: 我这眼睛戴什么颜色的美瞳好看？
2: 你哪戴得进去那玩意儿？
0: 去超市买不买特价？
2: 嗯，
0: 看病挂不挂专家？
2: 嚯，
0: 炒鸡蛋西红柿放不放

0: 糖。
1: 哦，
0: 那狗粮，
1: 嗯，
0: 到底好不好吃？
1: 你买二斤尝尝啊。
0: 哎，我一个人，
1: 嗯，
0: 我一个人能不能在外边吃火锅？
1: 这有什么不行？吃吧。
0: 一个人吃火锅
1: 啊，
0: 会不会被当成单身狗？哎，
1: 没有人关注你。
0: 哎，那我能不能点情侣套餐？
1: 你有病吧？你一人吃，你点什么情侣餐呢？
0: 点一份我不够吃啊。
1: 好吧。
0: 还有，嗯，吃火锅吃了一半
1: 啊，
0: 我能不能上厕所？
1: 去呀！
0: 上厕所我用不用拿包？
1: 你拿它干嘛呀？
0: 不拿这包要丢了呢。
1: 那你拿着点儿，
0: 桌子让人收了呢。
1: 哎，对，怎么都不成。
0: 对，还有吃火锅，
1: 啊，
0: 你选什么锅底儿，
1: 哦？
0: 你就什么小料？点不点啤酒？最后要不要烧饼？身上怎么能没味儿？吃完该不该回家？到家喝不喝酸奶？喝酸奶哪个牌子好？喝完酸奶
1: 怎么样？
0: 我舔不舔这瓶子盖？
1: 哎嗨，行，
0: 哎，你说我儿子，不美，
1: 有这功夫你多买几瓶酸奶吧。
0: 你说这事儿不纠结吗？
1: 这事儿有一件值得纠结的吗？
0: 哎，昨天晚上那事儿。
1: 啊，
0: 昨天晚上那事儿纠结我一宿没睡着。
1: 什么事儿？
0: 我媳妇儿的闺蜜
1: 啊，
0: 偷偷要加我微信。
1: 哎呦，
0: 朋友们，你们说这能加吗？
1: 你看，你看，小朋友都说了，
0: 那这是过来人，
1: 能哎加，这都不叫事儿。
0: 加什么呀？你们别跟着起哄。
1: 怎么了？
0: 您想想，作为一个男人，
1: 啊，
0: 跟媳妇儿的闺蜜走得太近，
1: 怎么？
0: 这是作死的结构啊！你看，这都是有体会的。
1: 哎，有什么体会？
0: 你这他妈！
1: 你呀，要是害怕就别嫁了。
0: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
1: 嗯，
0: 我要是不嫁，
1: 哦，
0: 我会不会错过一些事情？
1: 您瞧他这个猥琐的表情，
0: 不是我这心里边我痒呀，
1: 啊，
0: 这么漂亮一姑娘，
1: 嫁吧嫁吧，看出来你嫁吧，
0: 不能嫁，
1: 怎么了？
0: 您不知道我这情况，
1: 嗯，
0: 我跟我媳妇儿，
1: 嗯，
0: 从小就认识，
1: 哦，
0: 6岁，
1: 嗯，
0: 我们就确立了关系，
1: 那这也太小了，这
0: 都是我的榜样，这，
1: 哎，什么榜样？
0: 这我要不我嫁了，我跟你说我对不起他呀，
1: 别嫁了，
0: 我对得起刚才起哄那些位朋友吗？
1: 嗨。跟人家有什么关系？
0: 您说我加是不加？
1: 不是你问得着我们吗？这你这么一搞破鞋的事儿，你老跟我们打成什么呀？你
0: 人家搞破鞋呀，
1: 啊，
0: 这种事儿你左右为难呀，你这心里边纠结呀。
1: 我告诉您，您这一件正经事儿没有。
0: 哎，我要说一正经事儿，我估计在座的朋友们能跟我一块儿纠结。
1: 你别说别人，什么事儿？
0: 我就问问你啊，
1: 啊，
0: 每天我怎么上班？
1: 你原来都怎么上的吧？
0: 我怎么走？你说，
1: 现在你北京这个交通坐地铁
0: 啊，嗯，
1: 又快是不是？
0: 好主意，地铁很方便
1: 啊，
0: 嗯。从我们家到我们单位坐地铁40分钟，
1: 这多好啊！
0: 上地铁得1个小时。
1: 对，怎么那么长时间？
0: 我们家住西二旗。
1: 哦，
0: 您看看早上起来那地铁人多多，
1: 嗯，
0: 挤得跟罐头似的。
1: 嗯，
0: 啊，我们年轻人出门前你得捯饬捯饬。
1: 收拾收拾，
0: 上车前咱是这样的，
1: 嗯，
0: 往车上一站，
1: 怎么样？
0: 我就改这样了，我就。
1: 不是您这是怎么了？这个是？
0: 您上早高峰看看，
1: 啊，
0: 地铁上都这模样，
1: 都还都这模样，
0: 这挤的呀。
1: 您那右手怎么意思？
0: 啊，这个
1: 啊，
0: 这我非那扶手里，我得站稳了呀。
1: 哦，抓着，哎，这脖子怎么回事？
0: 哎，边上有一胳膊，正好夹我这儿。
1: 嗯，哎，这左手干嘛呢？
0: 这护着点钱包，别丢了呀。
1: 哦。哎，这俩腿是干嘛呢？
0: 哈，把包塞我裆底下了。
1: 哎呦，不是，那你倒站直了啊！
0: 不敢站直了。
1: 为什么呀？
0: 我这边是一姑娘
1: 啊，
0: 站直了，她说我耍流氓啊！
1: 嗨，这点事儿全让她碰上了。
0: 每天挤地铁挤成狗，你告诉我怎么坐地铁？
1: 那你打车上班吧。
0: 打车，
1: 嗯，
0: 花多少钱不说啊，
1: 嗯，
0: 时间没有保障啊。
1: 要怕堵就早点出来呗。
0: 哎呦，瞧您说，你以为我没早出来过？
1: 嗯，
0: 不瞒您说，上个月
1: 啊，
0: 嗯，我就因为堵车，连续3天都迟到。
1: 哦，
0: 我们领导已经找我谈话了。
1: 是，
0: 再迟到你就别来了。给我吓得，我跟您说，一宿没睡着啊。
1: 嚯！
0: 第二天早晨4点我就出去了。
1: 4点有点太早了。
0: 路况那个痛快啊！
1: 那4点没车。
0: 4点1刻我就到了单位。
1: 您这算超额完成任务，嗯。
0: 整栋楼都是黑的。
1: 那是还没人起来呢。
0: 连保安都没醒呢。
1: 没上班啊。
0: 我先把保安拍下来。
1: 嗯。
0: 我们那保安
1: 啊
0: 拎着一警棍就出来了。
1: 哎呦，拿他当小偷了这。
0: 怎么着这是怎么着这是
1: 嗯。
0: 这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呀
1: 嗯。
0: 我说我呀
1: 啊
0: 上班。
1: 对呀、啊。
0: 上你奶奶个孙子。
1: 哎怎么骂上了
0: 今天周末。
1: 哎嗨。您这出门您翻翻月份牌再出来呀、啊。单位门口买套房啊。
0: 我这一口血要溅在舞台上你负责是吗、哎、别提房子一提房子我更纠结。
1: 这房子又怎么了
0: 我跟您说我今年30了
1: 啊
0: 得结婚呢。
1: 不小了。
0: 得有地儿住啊。
1: 是啊。
0: 看出父母疼我们了。
1: 怎么呢
0: 两家父母出钱
1: 啊
0: 6环万给我们买套房。
1: 虽然远点也是好事儿、
0: 啊。好什么呀
1: 啊
0: 我现在就纠结一个事儿。
1: 什么呀
0: 您说我这房本
1: 嗯
0: 我落谁的名字
1: 哦这是个大事。
0: 你说写谁
1: 嗨其实也好办。
0: 嗯
1: 现在这个谁出钱写谁很公平。
0: 您说的谁出钱写谁啊
1: 对啊
0: 情况是这样的
1: 啊
0: 双方老人给我们交首付、
1: 嗯、
0: 我跟我媳妇儿每月还月供
1: 啊
0: 这算谁出的钱
1: 这都出钱了
0: 写谁
1: 都写上吗
0: 都写上
1: 啊
0: 行我爸我妈
1: 嗯、啊、
0: 他爸他妈
1: 对
0: 我、
1: 啊、
0: 我媳妇儿6个名的写一块
1: 多好
0: 这是房本啊这是家谱啊再说这老公公跟儿媳妇写一块好看吗你们家这么写、
1: 啊、我们家没这么乱主要是
0: 我们家也没这么乱这不是纠结吗 你说写谁、
1: 哎、那你这样吧、啊、写你爸你妈
0: 写我爸我妈您给分析
1: 啊
0: 我媳妇他们家他爸他妈可付的首付、
1: 啊、
0: 他们家闺女可还的月供
1: 是
0: 写我爸我妈那等于给我们家买套房啊、
1: 嗯、
0: 他们家能干吗
1: 那写他爸他妈
0: 我爸我妈可也付的首付、
1: 嗯、
0: 我这儿也还着月供给他们家买套房我图点什么呀
1: 那写你
0: 我媳妇儿每月还月供一还还好几十年连名字都不给人落我对不起他
1: 那写你媳妇儿
0: 我也还着月供啊
1: 嚷嚷什么呀
0: 我一还还好几十年、嗯、我媳妇儿跟我一离婚我来人财两空啊你说、
1: 嗯、
0: 写谁
1: 写我吧
0: 是谁
1: 听说是不是
0: 别鼓掌了这
1: 废话你们一共6口人写谁都不成
0: 写谁不写谁我纠结啊
1: 你啊别纠结了召开家庭会议研究研究
0: 家庭会议
1: 嗯
0: 我妈已经找我谈话了
1: 老太太怎么说的
0: 儿妃过来儿妃过来
1: 叫你呢快
0: 啊甭找别人他们都明白了过来儿妃
1: 我赶这局儿
0: 找后边干嘛、
1: 啊、来来来
0: 小子是不是有纠结呢
1: 哈有点犹豫
0: 我们这小子哪儿都好
1: 啊
0: 就这点毛病有什么事儿都爱纠结
1: 我就琢磨劲儿
0: 不就房本吗
1: 对
0: 听妈的话
1: 您给出个主意
0: 写你一人名字
1: 写我名字
0: 妈知道你疼媳妇儿了
1: 啊对啊
0: 但是妈告诉你
1: 什么呀
0: 夫妻本是同林鸟
1: 哦
0: 大难临头他各自飞
1: 哎什么意思老太太、嗯、
0: 妈从小就给你讲故事
1: 你给我讲什么了
0: 东郭先生与狼
1: 这是寓言故事
0: 农夫山泉和蛇
1: 对没有这故事您说这是一汤菜这是一个嗯
0: 正说着呢我媳妇儿就进来了
1: 啊
0: 哟
1: 啊
0: 谁是蛇呀
1: 哟听见了
0: 在家待着我怎么就蛇了呢
1: 啊是家
0: 都听见了
1: 啊
0: 梁子又纠结呢吧
1: 我这不就这样吗
0: 我们这老公哪儿都好
1: 啊
0: 就是有什么事儿都爱纠结
1: 这是犹豫
0: 别犹豫
1: 怎么着
0: 不就房本吗
1: 啊你说说
0: 写你一人名字
1: 哎，他这媳妇儿可不错啊！
0: 我都嫁过来了，
1: 那倒是
0: 老梁家的人了
1: 啊！
0: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1: 这是老话。
0: 老话说得好啊！
1: 怎么说？
0: 兄弟如手足，
1: 对，
0: 女人如衣服。
1: 不，封建思想啊！
0: 我们呀，就是这件衣服。
1: 我可没这么说，
0: 爱谁穿谁穿呗。
1: 也成。啊，不成，您
0: 这我敢不落他名字吗？
1: 你这媳妇儿可够狠的！
0: 你说写谁不写谁，不得纠结死？
1: 我告诉你，这主意我也出不了了。你们家太乱了。
0: 经过我的深思熟虑，
1: 嗯，
0: 这房本啊，
1: 写谁呀、啊？
0: 就得写你。
1: 哎呀，
0: 你别乐，
1: 急糊涂了，这位
0: 不是，
1: 我跟你说啊，这么大一件东西，你写我不行。
0: 我跟你没开玩笑
1: 啊，
0: 就你写你名字太合适了。
1: 我告诉你，我刚才跟你逗着玩。
0: 我跟你说真的
1: 啊，
0: 写你名字我们家就没有矛盾了。
1: 不，那也不能写。
0: 写你名字我就不纠结了。
1: 不是，这不合适。
0: 嗯，咱俩这关系写你名字太合适了。
1: 为什么呀？
0: 子承父业。
1: 哎，去你的吧。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康寻创作，梁鸿浩、杨凯表演的相声《纠结》。再给您听一个小段，平时呢我们常见的是李云飞逗哏，叶鹏捧哏的，这段录音呢是他们二位调换过来，叶鹏逗哏的，我们请您来听听这个小段。
3: 一会儿给您翻场的时候也得捧逗互换。
4: 对，
3: 他们表演什么我不知道，
4: 嗯，
3: 但是我
4: 嗯
3: 有不一样的东西。
4: 哦，您会什么呢？
3: 相声演员讲究四门功课，
4: 嗯，
3: 说学逗唱
4: 四门基本功。
3: 哎，您拿我个人来讲，
4: 您怎么样？
3: 我呀对这个学特别的有研究。
4: 哦，喜欢学。
3: 我喜欢学，
4: 嗯，
3: 哎，咱们说学唱个歌曲呀。
4: 对，
3: 学唱个曲艺形式啊，
4: 啊，
3: 都不新鲜。
4: 不新鲜。
3: 我呢，
4: 嗯，
3: 比较喜欢咱们国家的戏曲。
4: 哦，喜欢戏曲。
3: 哎，戏曲种类也很多。
4: 对，
3: 我最喜欢的
4: 啊，
3: 京剧。
4: 哦，喜欢京剧。
3: 喜欢京剧。
4: 嗯，
3: 为什么喜欢京剧呢？
4: 为什么？
3: 京剧呀，
4: 啊，
3: 这是国粹。你撂下，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4: 啊！
3: 你这不对，
4: 怎么了？
3: 底下咱商量的时候，啊，这块我喷你一下，你为什么拿扇子挡着？
4: 我都喷你那么多回了，我还不知道怎么防着点吗？
3: 我跟您这没有意思，
4: 啊，
3: 我跟您各位说吧，
4: 啊，
3: 这是看美京剧来讲，我个人来讲，我是特别的偏爱。
4: 哎，黄，我躲不开，你就说就得了。
3: 真是，为大家展示艺术
4: 啊，展示京剧，展示哪一段呢？
3: 展示咱们今天来一个别的
4: 啊。
3: 哎，您要是常听京剧老观众，您知道，
4: 嗯，
3: 有这么一出花脸的硬功的折子戏，
4: 叫
3: 《芦花荡》。
4: 哦，张飞，
3: 张飞出场，
4: 嗯，
3: 有这么四句，
4: 嗯，
3: 连唱带舞，
4: 对，
3: 在舞台上表演特别的好看，
4: 潇洒，
3: 而且潇洒。
4: 对，
3: 今天呢，我当着咱们天津的父老朋友们，
4: 怎么样？
3: 这叫献丑
4: 啊！
3: 我给大家来一回这芦花荡张飞的出场，各位想看不想看？
4: 嚯，
3: 咱们来一回试试啊！
4: 这还真是吃功夫。
3: 哎，
4: 嗯，
3: 我说您说，反正腿是踢不上去了，是吧？哎，
4: 这多年不练功了，咱们看看多像不像做比成样？
3: 对，
4: 嗯，
3: 咱们像不像三分样？
4: 对，
3: 张飞出场那就不能一样了
4: 啊！还得把这大褂系上一点。
3: 对，不知道以为五坠子。
4: 对，嗨。短衣襟小打扮的，
3: 哎，
4: 他精神利落。
3: 张飞出场
4: 啊，咱们看看。
5: 曹文林，啊，蔡与凤文忠，抱头换脸，气宣昂，画下千里。
4: 切，
5: 十六十五闯，他长一个，
4: 哎，好，
6: 这两下心脏病差点犯了，你看了吗？
3: 哎，
6: 确实是不容易。但是叶老师，我有一疑问呢，
3: 您说
6: 就张一德不就完？干嘛还张一德？还这样？
3: 你看这跟大家伙解释
6: 啊，
3: 后边有尾钩
6: 啊，
3: 张一德
6: 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你张一德，
6: 嗯，
3: 这德字发平，
6: 哦，
3: 一报名，他张一德没了，
6: 不好听。 听。
3: 您各位不鼓掌了。
6: 嗯嗯，
3: 我这掌一蹬啊，
6: 显得夸张，
3: 大家伙就鼓掌了。啊，所以各位您听京剧去，只要他一二，他就跟您要掌声的，您知道吗？
6: 也没准是根儿了，我告诉你。
3: 但实际上您这里可有问题的
6: 啊！
3: 您琢磨，
6: 这多好啊！
3: 张飞在台上念这几句
6: 啊，
3: 这叫什么呀？
6: 京字京韵京白。
3: 对了，
6: 嗯，
3: 台上说的是北京话。
6: 对，
3: 实际上张飞是哪儿的人呢？
6: 张飞
3: 离咱们不远
6: 啊，
3: 涿州，
6: 家住涿州范阳郡。
3: 对，咱们对八扇屏里有啊。
6: 这涿州是
3: 归哪儿管啊？
6: 啊，
3: 保定。
6: 哦，保定府。
3: 保定人说话不这味儿啊？
6: 哦，保定人说话
3: 好听极了。
6: 啊，
3: 俩人走大街上
6: 啊，
3: 大哥你赶上父母去？
6: 我上街去呗，
3: 上街吃饭吃点父母呀？
6: 我吃了个驴肉火烧。
3: 对，
6: 你看看。
3: 保定人说话吗？
6: 驴肉火烧。
3: 哎，可是话说回来了，张飞在台上能说保定话吗？
6: 这怎么不能啊？
3: 不好听了。
6: 还原史实啊，
3: 就是底下生活当中怎么说话，台上怎么说话，
6: 就应该说保定话。
3: 那听着就不像张飞了。
6: 没问题呀、啊，
3: 咱们再试验试，
6: 绝对好听。
3: 再给大家表演一回，
6: 您来一回，
3: 张飞可就改口音了啊！
6: 张飞说保定话，
3: 保定话，
6: 来一回，
3: 再来啊！曹茂儿。曹谢儿像个打鱼的不？
6: 哈，
3: 脑袋瓜子像个胡头儿，眼珠子像个煤球儿，骑着大黑马，拿着大砸墙，咱
6: 谁呀？
3: 卖驴肉火烧的，
6: 就这。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叶鹏、李云飞表演的一小段，这是有一次捧逗互换啊，这个返场的一小段。那么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法国总统府埃里塞宫在今天发布声明指出，七大工业国集团及七成员国将透过国际能源总署 REA 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的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刻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的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的柴油储备。在近期，美国与欧洲多国的柴油价格均创下了新高。上述声明是在法国总统马克宏当天召集G7领袖举行视讯会议后所发布的。声明指出，G7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的利用率，同时将会加强与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的供应。声明还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以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的能源生产国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宏会后表示，G7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够降低燃油价格。另据报道，路透社指出，中国正在加速在西沙群岛羚羊礁建设机场。卫星图像显示，跑道与码头工程持续推进，预料将成为近10年南海最重大的军事扩张。南海局势今年相当多变化，最新的消息是路透社指出，中国方面正在加速建设西沙群岛的羚羊礁，相关机场建成后将是中国10年来在南海最重大的军事扩张。路透社在今天报道说，从卫星图像上看到，羚羊礁机场这一场地正在进行平整作业，堆放着砾石和混凝土，压实起重机正在作业，以建造一条全尺寸的跑道。军事武官和安全分析人士表示，这可能是中国在该地区最重要的离岸基地之一。这些影像是由商业卫星影像供应商在9月25号所拍到的，显示一艘载满砾石的驳船正在驶向新建的码头。目前中国在西沙群岛羚羊礁建造跑道的工程进展顺利，分析师估计这一跑道可能在2027年年中完成，这将加强北京对有争议的南海军事的控制。报道认为，建成后这将是中国10年来在南海最重大的军事扩张，扩大了中共海军舰艇和军用飞机在该水道的活动范围。中国国防部尚未立刻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越南外交部以及台湾国防部和外交部均没有立刻回复路透社的置评要求。中国尚未承认正在建造新的军事基地， 而官方媒体则表示，该岛礁建设将服务于民用需求，例如天气预报、海洋和科学研究。路透社早在8月接连披露了中国在实控的西沙压工岛、羚羊礁进行造岛工程，引发了越南的反对和关切。越南外交部的发言人在8月28号表示，越南坚决反对中国在越南黄沙群岛以及中国所称的羚羊礁以及甲鱼岛，中国称的是压工岛，开展非法的填海造地活动，并且已经就此提出了严正交涉，要求立刻停止有关活动。他还声称，越南拥有充分的历史证据和法律依据，充分证明越南据国际法对包括海参礁和甲鱼岛在内的黄沙群岛拥有主权。未经越南方面的许可，外国在黄沙群岛包括海参礁和甲鱼岛开展的任何活动都属于非法和无效。而随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越南说法时，他指出，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的领土，不存在任何争议，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必要的建设是主权范围内的事儿，越方无权说三道四。在9月15号，中国中共政治局的委员兼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了东协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符合地区的国家共同利益。他说，中国愿同东协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共同构建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另据报道，曾经为多部的迪士尼经典动画《灰姑娘》《白雪公主》《花木兰》等电影配音的芬兰资深女演员兼配音演员拉塞拉席拉塞拉在9月28号不幸离世，享年89岁。席拉塞拉纵横影视、剧场、广播和配音界近70年，是芬兰家喻户晓的殿堂级艺人，而他生前将最后的温柔留给了毛小孩的遗愿曝光后，更是让无数的网友为之动容。不仅在影视圈成就斐然，席拉塞拉更是用声音陪伴了无数人的童年。他曾经为多部的迪士尼经典动画的芬兰版现身，代表作是《灰姑娘》《崔梅恩夫人》《白雪公主》的女巫以及《花木兰》中的花木兰奶奶一角。除了璀璨的演艺生涯，他对流浪动物的关怀同样令人感佩。流浪犬救援协会也发文透露说，塞拉生前特别交代亲友和影迷，希望大家不要为他购买悼念的花束，而是将这一份心意转化为善款捐给流浪犬救援机构。家属也遵循他的遗愿公开捐款账号，并晒出他生前抱着狗狗画像的慈祥合照，让大爱继续延伸。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58.35， 涨幅是 0.76%， 收盘在 7724.80。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272.56， 涨幅是 0.54%， 收盘在 51199.12。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319.27，涨幅是 1.19%， 收盘在 27190.86。 在气象方面，纽约今天是一个在今天夜间多云有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61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2度，夜晚最低温度57度。本周日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最高温度65度，夜晚最低温度58度。在下周一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1度，夜晚最低温度49度。下周二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64度，夜晚最低温度45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 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又到了周末了，又是十月的第一个周末。首先呢，在这里祝福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祝您周末快乐。听众朋友，布鲁克林班申赫海湾公园大道和86街的街口获得一个名字，叫广东大道。这个命名呢，是以纪念华工建铁路的历史，也象征着当地的华人社区成长和多族裔的共荣。布鲁克林班申赫海湾公园大道和86街的交界处，在今天正式共同命名为广东大道，广东 Avenue， 纪念19世纪参与兴建横贯大陆铁路的华工，以及数十年来在当地落地生根的华人。推动此案的市议员庄文仪表示，今天我们不只是为一条街多加一个名字，而是让大家看见我们的历史。命名仪式在今天上午在86街附近的花旗银行前举行，吸引了数百人供养盛举。现场呢，也有多个的表演团体轮番演出舞狮、传统的乐曲节目。横贯大陆铁路是在1869年5月10号竣工的，施工高峰期间有近12000名华工投入，在西段工程中占有劳动力80%以上，承担着铺设铁轨、在内华达山脉开掘隧道等等，那些是最艰险的工作。估计约有1200人死于工地的意外、雪崩和爆炸。许多华工日后辗转来到了纽约，参与了长岛铁路那里的兴建和发展。他们的后代至今仍然在本地生活。庄文仪自持说，华裔对于美国的贡献长期的遭到了忽视。铁路完工时拍摄的著名庆祝照片中就不见华工的身影，但为海湾公园大道上添上了广东大道这一个名字，将会长久地提醒世人，华人移民以勤奋和牺牲参与打造了这个国家。另外，他回顾班申赫几代人以来是犹太裔和意大利裔的居住地，1990年代起俄语家庭陆续的迁入，近年呢也有穆斯林的社群加入。1980年代起说粤语的华人家庭开始在这里定居，2000年后的社区显著的成长。86街、18大道与海湾公园大道逐渐的成为华人生活和商业的重镇。庄文一表示，他说，我希望孩子们走过这条街的时候能够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知道他们的历史就是美国历史的一个部分。他还强调，各个族裔共同塑造了班申赫，期盼广东大道也成为各个社区彼此尊重的象征。在今天，市主计长李文、犹太社区关系委员会 JCRC、 市警局62分局、市小商业服务局以及海湾大道的商会、布鲁克林的华商会、华彻会、意大利裔的美国人组织联合会FRAO、 卡尔梅克文化传承中心、松柏之家社区服务中心、
美国湛江同乡会等社区的团体代表和当地的学生，他们都有出席。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最近啊，大家都在议论一件杜拜航空乘客所应用的空中浩劫的知识救了全机的人。在这里呢，制作人回应了，杜拜航空公司 FZ1073 班机遭到副机长的刺伤后，刺伤了机长后，一名看过空中浩劫的乘客协助控制了飞机，执行了制作人。他也表示，这可以说成了意外，但是是非常有价值的安全示范。杜拜航空从杜拜飞往特拉维夫的 FZ1073 号班机在9月30号发生了副机师

从杜拜飞往特拉维夫的 FZ1073 号班机在9月30号发生了副机师刺伤机长的事件，疑似企图让飞机坠毁。所幸的是，机长设法击退了副机师，并且解锁了驾驶舱的门，让乘客和机组人员冲入了驾驶舱，制服了副机师。其中一名乘客正是空难调查节目《空中浩劫》的观众，并运用节目内容协助飞机恢复稳定。执行制作人也对此做出了回应。据报道说，这名乘客是哈尤恩，他在机场告诉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他说他自己呢不会开飞机，但是他看过空中浩劫，所以知道该怎么做。他还说飞机前方一片混乱，自己呢朝着驾驶舱跑去，接着飞机进入非常陡峭的这个机头朝下的俯冲。哈尤恩透露说，在协助压制副机师之后，他开始把飞机操纵杆往后拉，并且告诉内塔亚胡，他说，总理先生，我是有看过这个纪录片《空中浩劫》。他说飞机之后开始稍微的恢复了水平，接着呢机上有其他的飞行员，据说呀是两名不执勤的飞行员，他们本来是或是在休假，或者是就是在这个航班上不工作，但是两名不执勤的飞行员最终取得了飞机控制权，并在沙乌地阿拉伯塔布克紧急的降落了。空中浩劫这部纪录片是加拿大的影集，根据真实的报告检视全球重大空难事故，已经播出超过20年了，制作呢也超过200集。执行的制作人拜斯特拉姆在得知这个节目内容在 FZ1073 的事件中派上了用场，昨天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他说如果有人碰巧从节目中的驾驶舱内容学到了一个技巧，而且真的奏效，发挥了正确的作用，那就是一个非常棒的附带成果。拜斯特拉姆他说呀，他没有想到有人会把节目内容运用到真实的情景中，但是空中浩劫的模拟是相当逼真的，并由真正驾驶涉事的同行飞机的商用飞行员指导演员如何操作控制装置，以及哪些地方可以碰，哪些不要碰。所以呢哈尤恩因为看过这个节目而得到一些正确的资讯，他不感到意外。另外他还说，这个节目的核心本来是航空安全的教训，所以他说如果我们能以某种极其微小的方式提高这个航班乘客的安全，那么这真的是非常非常棒。被问到是否计划根据 FZ1073 的事件制作一集节目时，拜斯特拉姆说，如果可以从这个事件中学到有价值的航空安全教训，他说那么我们绝对会做的，但我们不会只因为这个冲动或者是戏剧性去做，必须是能够带来明确而且扎实的教训，或者对航空安全产生实质的影响。

另外呢，杜拜航空班机遭到副机长的袭击后，印度籍的机长马查尔受伤，仍然坚持处置，成功的避免了坠机，并获得了印度总理莫迪公开的赞扬。杜拜航空的这架班机在最近发生的副机长袭击机长的这个事件，印度籍的机长马查尔在今天透过视讯告诉印度总理莫迪，他说他为了保护机上乘客呢，采取了行动。他说我自己不能够让大家丧命。莫迪在社群媒体发布了一段影片，显示说马查尔躺在病床上说，他说我当时就是试着保住自己的性命，但我知道自己不能够让大家丧命，因为他是机长。杜拜航空的这架波音737客机是9月30号原本预定呢，是要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杜拜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当时机上载有174名乘客。拥有17年飞行经验的马查尔表示，他说我有多处的伤势，倒下去的那个时候自己能够感觉到飞机正在下坠。他说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波，驾驶舱门就在那里。另外他还说，尽管在那时遭到了袭击，但是我还是打开了门，大家都进来了。马查尔提到多年飞行经验使他即使在受伤的情况下也非常清楚和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现在呢，相关的当局正在调查事件的详细情况。据报副机长在飞行途中袭击了马查尔，并引发了争夺飞机控制权的肢体冲突。在乘客和机组人员共同的合作下，最终客机改变了航线，避免了坠毁，而且迫降在沙乌地阿拉伯。莫迪则赞扬马查尔的行动，拯救了，可以说协助拯救了上百人的性命，阻止了一场大的惨剧。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前两天呢，中央公园发生了命案，这个命案的嫌犯罗布尔斯自称是遭到死者先以棍子来攻击他，他夺下棍子后连打他超过20下，导致这一场命案。所以现在罗布尔斯已经被控2级谋杀，并还在关押候审。中央公园此前所发生的害人的命案，近期迎来了最新的进展。根据法律文件说，36岁的凶嫌罗布尔斯，他说是63岁的死者希尔先用棍子打自己，所以他之后呢才从对方手中抢过棍子朝他殴打。不过呢，他打得很多，他说打了超过有20下，直到他再也没有办法打我为止。在9月27号上午9点43分，警方在中央公园的东路郊东74街附近的一个凉亭发现了昏迷不醒的希尔，急救人员当场宣布了他的死亡。调查人员认为他的死亡原因是头部遭到了棍棒的攻击。希尔随后也被证实是一名流浪艺术家，案发前在中央公园居住，而案发后罗布尔斯已经主动向警方自首。罗布尔斯随后被送到医院进行精神评估，在10月1号，他在医院通过远端方式参与庭审，主审这起案件的法官裁定他不得保释，并给予关押。在当天披露的起诉书中说，罗布尔斯被逮捕后向警方确认是他自己杀了希尔。他就说，先是希尔用棍子打我的身体，所以呢，我把棍子从他手中抢过来之后打了他超过20下，我一直打，直到打他再也没有办法打我为止。他还向警员自述说，检方表示罗布尔斯目前被控2级谋杀罪，大陪审团已经对罗布尔斯提出了正式的起诉，他下一次出庭的日期就是在10月13号，而罗布尔斯最后登记的住址呢，是位于曼哈顿地狱厨房的那里的一间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另外，他也是由一家律师团队代表辩护，该机构通常不会对正在审理的案件发表任何的评论。而根据消息说，希尔原本在东76街附近租了一间公寓，但遭到了房东的驱逐后搬离了。他生前也是中央公园观鸟团的成员之一，深受成员们的喜爱。他的故事还被拍成了纪录片，影片记录他的人生经历，包括他10几岁时为了逃离虐待他的父亲而离家出走，后来陷入了卖淫、毒瘾和心理健康问题等等。希尔最终进入了戒治中心，在那里学会了绘画、雕塑、制作娃娃和设计珠宝，从而成为一名艺术家，并且经常以中央公园的野生动物为题材，将作品出售给游客。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 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我爱纽约。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纽约皇后区的远罗克维最近发生了一起命案，一名31岁的女子在9月30号时在公寓内遭到她的男友的残忍的刺伤死亡。随后呢，这位男嫌犯爬上了七楼的屋顶，纵身跳下，送到医院抢救后情况也十分危险。警方是在9月30号当天中午接报后，他指出尼尔森街靠近丁斯摩尔大道的一栋大楼内有男子想要跳楼。目击者说，邻居曾经慌忙地喊话劝阻，但是32岁的男嫌犯随后从屋顶悬空并且坠落。警方在现场发现男嫌犯满身都是血，手腕、脚踝和躯干都有割伤，随后呢将他送到西乃山纳苏医院救治，一直到昨天下午他没有被起诉。警方随后透过大楼的管理员得知男嫌犯呢是住在二楼的，他们进屋调查时发现31岁的女子普雷姆拉吉她的尸体。普雷姆拉吉的面部、颈部以及全身都有多处的割伤，身旁也遗下了凶器。受害者69岁的叔叔哈里透露说，他的侄女和男嫌犯交往有6年的时间，男嫌犯长期没有工作，不仅拿走侄女的钱，还屡次的对她施暴。邻居表示，男嫌犯在大约近3年前就要求普拉姆吉搬走，双方频频的发生争执，并多次的惊动了警方。消息人士透露说，男嫌此前曾经有4次家庭纠纷的记录，其中2次涉及普雷姆拉吉。警方在2020年的平安夜以及2024年的4月都曾经因为他们两人发生争执而跑到现场。受害者的表哥可汗也表示，普雷姆拉吉幼年时由父亲从圭亚那带到美国，平时非常的孝顺，未料到遭此厄运。目前警方还在就这个案子进行深入的调查，而男嫌犯呢目前还在抢救中。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最近这一段时间啊，发生了很多事情。华裔老夫妇冷血枪杀女婿，这个事情有很多很多的说法，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现在这一个事件呢，又有了新的进展。纽约时报的技术部门高级主管麦肯锡 Jonathan 麦肯锡日前呢，是在北加州的都柏林体育馆停车场遭到了他的岳父母轮流开枪射杀，震惊了整个社会。有人甚至批评说，两位涉案的老夫妇非常的冷血。但是代表他们的律师在昨天却颠覆了这位跨性别高官的形象。布里格斯律师站在麦肯锡岳父母张寿勇以及陈世利出庭的法庭外说，死者多年来让他的家人好像是置身在炼狱中。布里格斯说，麦肯锡非常的容易发怒，无法控制脾气，曾经凌辱妻子，导致他的妻子脊椎骨折，而他也

电击非常的容易发怒，无法控制脾气，曾经凌辱妻子，导致他的妻子脊椎骨折，而他也虐待孩子，虐待孩子严重的程度是到了阿拉米达郡法院不得不强制他参加亲子教育的课程。麦肯锡对他的家人是极度暴力并且十分危险。纽约邮报也在昨天报道说，在麦肯锡9月26号被射杀身亡之前，他的妻子甘迪斯张就曾经指控他凌辱配偶以及家暴。据悉麦肯锡在涉嫌殴打年幼的儿子后，甘迪斯报了警。加州邮报在本周三的时候在都柏林住家发现了甘迪斯，试图和他交谈，但是与他同行的友人说，他现在啊正处于求生的模式，对丈夫的死无话可说。布里格斯说，虽然两人在昨天并没有进行抗辩，但他们打算做出无罪答辩。检察官以谋杀罪起诉了两人，并附加包括蓄意伏击在内的一连串的特殊情节和指控。律师说，他可能会在查阅法院文件后朝着归咎死者的方向去辩护。而布里格斯还说，目前呢当然还没有，可是在一旦展开调查，情况就有可能是那样了。布里格斯转而把这一对祖父母描述成充满爱心、全心全意为家庭以及彼此付出的人。而另外他也提到周四法庭上的一个细节，那就是当口译员把中文耳机递给陈世立后，由于他戴不上去，而张寿勇呢便帮他戴上了。布里格斯说，我当下就想，哇，这个好像根本和指控不符合，因为陈世立呢是一个比较瘦弱的老人，陈世立的体重仅仅80磅，身体非常虚弱，是一位满怀爱心尽心尽力的祖母。不过布里格斯的说法与检察官的描述相差太远了。官方说，陈世立和张寿勇以冷血伏击的方式谋杀了麦肯锡，并轮流对他开枪。一名家族成员说，他敢打赌，这对岳父母杀害麦肯锡，是为了让甘迪斯张能够单独的取得三名孩子的监护权。而布里格斯则设法把外界猜测转回死者的身上。布里格斯回应关于老夫妻是否会带甘迪斯行凶的问题时说，他说，我现在呢没有办法对这件事发表评论。另外他说，我也不知道，因为那是外界流传的一种揣测，但是我知道麦肯锡有恐吓家人的这个恶名，极度的暴力，情绪不稳，易怒，也是一个危险的人物。当这件事情发生在社区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震惊，但震惊之余呢，我们也想到这件事情不会无缘无故的发生，它的背景，它背后的故事究竟是什么，背后曾经发生了什么，我们慢慢在这个法庭的审理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个说法，或者所有的事情经过都会流出，大家呢也会有一个判断。不管怎么说呢，这还是一起就是悲剧，让人心痛的这种悲剧啊，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说，只能是非常非常的心疼。

听众朋友，卡内尔大学一宗兄弟会集体性侵指控引发了公愤，学生、家长和教授在听证会上痛批校方处置消极，呼吁整顿兄弟会文化，并为受害者负责任。据《纽约邮报》报道说，卡内尔大学一宗涉及七名兄弟会成员的集体性侵指控引发了校园社群的强烈不满，有超过百名的学生、校友、家长以及教授在昨天晚间齐齐地聚集在一场学生自治会的听证会，公开表达了愤怒和失望，要求校方为事件处理的方式负起责任来。一名学生更是呼吁同学们要不惜一切的代价来对抗校方，要勇敢地揭露校园内的不当行为。在听证会上，多名与会者发言时忍不住流泪，痛批这一所常春藤盟校对一名前学生性侵指控的处理方式。这名化名为 Jenny 的前学生声称，自己在2024年在兄弟会会所遭到了集体性侵。一名两年前曾经遭到性侵的学生在会上表示，幸存者需要知道自己会获得支持，但是透过这一件事，我们看到的却完全相反。另外一名学生则是激动地呼吁说，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对抗校方。他说，我想告诉所有的同学，要大声地揭露校园里发生的不当行为，因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未来可能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了。这一场听证会在卡内尔大学举行，这所知名的学府拥有超过16000名的本科生。杰尼提出的集体性侵指控本周受到了全美国的广泛关注，也让外界开始质疑校方、当地的检方以及警方是否有妥善地处理这一起案件。Jenny 在一份长达100多页的民事诉讼中指控，2024年的10月20日，她遭到人提供氯胺酮以及酒精后，在兄弟会的七名成员轮流对他施暴，整个过程持续了几个小时。他于同年11月8号向校园警察报案，经过漫长的教育法第9条的调查后，校方对部分涉案学生寄出了停学以及开除的处分，但是检方最终没有提出刑事指控，理由是证据不足。在昨天晚间的听证会上，学生们纷纷将矛头指向了康奈尔大学行政部门。一名学生表示，他说，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杰尼，他究竟有多少次必须的在走廊上与那些侵犯他的人擦肩而过，这实在是太令人难受了。而另外一名学生则是怒批说，他说，我认为校方应该出面表态，而不是像懦夫一样躲在待衣楼里。一名即将毕业的男学生他表示，他说他拒绝接受一所纵容这种不公平对待的学生所颁发的这个学校所颁发的学位，并且要求校方呢必须在今年内一定要负起责任来。他警告说，如果校方不采取行动，
恐怕会传递出错误的信息，那就是让人以为校方高层默许了性侵行为以及有毒的男性气概文化。另外他也指出，兄弟会的制度长期的存在着将性暴力仪式化的问题。一名教授兼学生家长则建议说，校方应该加强整顿校园内的兄弟会，对屡次违反安全规定持续的引发问题的组织要采取解散的措施。一名大一的男学生也对兄弟会的文化表达了不满，他分享自己入学后不久的一次经历。他在一处兄弟会的会所外遇到了另外一名大一的女学生，对方因为不愿意提供口交服务而遭到拒于门外，同行的朋友也将他丢下了。一名学生的母亲在会上发言时情绪完全崩溃，他忍不住落泪说，他说，我真的无法形容自己有多么的失望。他表示自己以校园社群还有这位女生 Jenny 为荣，但对方竟然必须提起民事诉讼才能够让自己的声音受到重视，令他感到愤怒和不耻。他说这位母亲，即将满50岁的母亲说，他说我的一生都在对抗强暴的文化。他强调说，任何的人都应该能够在美国任何一所大学就读，并确保自身的安全。另一名与会者也表示，没有女性应该在自己接受教育的地方行走时还感到不安全。康奈尔大学的学生自治会的主席乔杜瑞也出席了这一场针对校园性暴力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一名同时身为学生家长以及大学教授的女性表示，当晚有许多人坦言自己身为康奈尔人感到尴尬和羞愧，但是她却为孩子感到骄傲，因为学生们正努力打破长期存在的恶性循环。他同时也哽咽着说，他说我不希望你们感到羞愧，我希望你们能够看见自己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并且付诸行动，因为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制度以及文化的问题，它已经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同时呢，这位家长兼教授也提醒学生，向校方行政人员求助未必能得到充分的协助，但是他保证校园里仍然有许多愿意伸出援手的教授以及教职员。一名学生最后的呼吁同学们要将愤怒化为行动，他说呢，带着这一份怒火，明天我们就要开始采取行动了。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晚间新闻。2026年的10月2号，现在是下午时间的6点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来自日内瓦的综合外电报道，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今天对媒体表示说，全球平均的余命已经接近口味19，也就是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之前的水准，但健康余命恢复的速度是比较缓慢。 WHO 年度全球卫生估计在这份报告上指出了，2023年全球平均余命达到 73.3 岁，在接近 COVID-19 疫情爆发之前，2019年的 73.4 岁。COVID-19 疫情蔓延的危机曾经也让2021年全球平均的余命骤降到 71.5 岁。WHO 数据部门主管拉布里克在今天对媒体表示，延长寿命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一个伟大成就之一。他也呼吁，下一个挑战是确保增加的寿命在良好健康状态之下而度过。各国卫生体系要进行调整，因应人口不断变化的需求。WHO 也提到，全球健康余命恢复的速度比较慢，2023年是 62.8 岁，相较2019年还低了 0.4 岁。在今天呢，这则新闻来自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消息，也让我们大家了解，在目前呢，世界的健康情况呢，基本上是比较让人觉得平安而快乐的。在今天我们看一下是股市方面的最新情况。SP500 指数今天上涨 56.27， 而道琼呢，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 5116.96， 上涨 250.40， 0.49%， 这是道琼，在 5116.96， 上涨 250.40， 0.49%， SP56.27 的上涨 0.73%。 纳斯达克在今天呢是上涨 319.27， 在 2719.86， 上涨 1.19%。 这是纳斯达克涨了 319.27， 所以今天三大股指纳斯达克、道琼以及 SP500 指数主要三大股指呢都是上涨，这是在华尔街的情况。而今天呢，我们看到罗素2000涨 26.27， 0.94%， 这是罗素2000。而十年的棒在今天呢是涨了 0.04%， 0.76%。 VIX 今天是下跌负 1.08%， 在今天呢 VIX 是 15.31%。 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股市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在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2号。继续为听众朋友关注我们在世界的卫生组织最新的一项有关平均在全世界的余命的最近状态。 世界卫生组织 WHO 今天对媒体表示，在目前全球平均的余命接近 COVID-19 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之前的相关的水准，但健康余命恢复的速度反而是比较缓慢。WHO 年度全球卫生估计在这份报告也指出了，2023年全球平均余命达到 73.3 岁，接近 COVID-19 疫情爆发之前2019年的 73.4 岁。COVID-19 疫情蔓延的危机曾经也让2021年全球平均余命骤降到 71.5 岁。WHO 数据部门主管拉布里克 Alan Labrick 他在今天对媒体表示了，延长寿命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伟大成就之一。他也呼吁下一个挑战是确保增加的寿命在良好健康的状态之下而度过。各国卫生体系要进行调整，因应人口不断变化的需求。WHO 也提到了，全球健康余命恢复的速度比较慢，2023年是 62.8 岁，相较2019年还低 0.4 岁。在目前乌克兰安全局无人机袭击了俄国四个空军基地，而摧毁了将近70亿美元的战机。我们关注今天的这一则非常重要的军事方面的重要消息，来自在今天波兰基辅方面的专电报道。乌克兰安全局 SBU 局长马列克今天对媒体证实，发动代号蜘蛛网 Spider's Web 的无人机攻击行动成功袭击了在俄罗斯境内四处空军基地，而摧毁了41架俄军的军机，也造成损失总值70亿的美元。而这如果是折合新台币的话是2100亿70亿的美元。乌克兰安全局 SBU 局长马列克今天证实发动了无人机攻击行动，而成功袭击俄罗斯境内四处不同的空军基地，摧毁了41架军机。而根据指出，摧毁的军机包括 A-50 预警机、TU-95 长城战略轰炸机，也包括了 TU-22M3 跟 TU-160 等多型的轰炸机，并且破坏了大约 34% 搭载战略巡弋飞弹的相关的飞机。在今天，马列克也对媒体指出，这一次的在行动上是乌克兰情报单位筹划超过了一年半，采用的是木马战术，先把自杀式的无人机藏匿在木屋之内，以货车送到了俄罗斯境内之后，然后对他们那边展开了攻击。而这项攻击行动同步跨越三个时区，目标涵盖了俄罗斯中部跟北极地区四个不同的空军基地，也包括了粮站地区的迪亚基列沃在这个轰炸机的一个训练场。莫斯科的北方大约300公里的伊文诺夫在这个机场，位在北极地区的奥列尼亚，以及地处在西伯利亚的东部，距离俄国边界也有4300公里的贝拉亚空军基地。乌克兰他的总统泽伦斯基通过了社群媒体表示说，这样的行动中一共是动用了110架无人机，并且强调其中的一处目标地点距离俄国的情报部门的设施非常的接近，显示了乌克兰方面的精准渗透能力。泽伦斯基今天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出席了北约维尔纽斯峰会，而在这期间他对媒体表示说，希望这一次的行动也让俄罗斯感受失败的滋味，并且透露 有情报显示，俄方可能会在夏季从白俄罗斯的边境发动相关行动。他也呼吁在国际社会持续援助乌国的军备。他也表示说，在这一次的行动也是在乌克兰方面自制武器实力的一个相关的展现。而目前国内在军事生产可以满足 40% 的需求，但是仍然需要有外部资金的相关支援，特别包括在无人机跟防空系统方面的投资。而这一次的行动也获得外界广泛的关注。地理空间情报顾问毕格斯在社群平台公布了卫星的影像，显示了贝莱亚空军基地疑似有多架 TU-95 跟 TU-22M3 轰炸机在这一次上面被摧毁。而根据莫斯科的时报在相关报道，俄军常常用 A-50 预警执行战机协调跟反导侦测方面的任务，而失去这个机型恐怕对俄方也会构成在战力上的打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新德里方面的外电报道。佛光山印度沙米学员新学期在今天展开了。驻印度副代表王伟龙在今天对媒体指出，印度是佛陀的故乡，但要在现代印度复兴佛法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沙米学员主任慧贤法师勉励沙米们要怀着感恩的心，因为不是任何地方的学校都能够展开新的学期。沙米学员2号举行了开学典礼，驻印度副代表王伟龙、驻印度代表处经济组组长陈玉琪等贵宾出席，为沙米们新学期解开了序幕。王伟龙对中央社记者，印度是佛陀的故乡，他表示说，要在一个现代的印度复兴佛法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慧贤法师这几年克服了语言上的障碍，文化方面的挑战，就像一个辛勤的园丁撒下了无数珍贵的菩提种子，才为沙弥们打造出如此良好的一个学习环境。而这些都让佛陀的智慧之光再次温暖在这一片神圣的土地。王伟龙也表示说，期盼沙弥们明白，学习华语文不只是学到一个新的语言，更是为自己打开走向世界的大门。因为台湾和印度在佛教文化上有深厚的渊源，而学好华语文能成为台湾和印度文化交流的一个桥梁，把人间佛教的真善美带给更多的人，也希望沙弥们能好好珍惜这样得来不易的一段姻缘。慧贤法师也对中央社记者说，他希望沙弥们能够知道新学期能顺利的展开并非理所当然，因为新学期可能因为战乱、天灾、贫穷等原因而无法如期开始，但沙弥们拥有别人万分所渴求的机会，还有义工老师愿意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来教课，应珍惜得来不易的这些机会。他也期盼沙弥们明白自己获得的学习机会有多么的宝贵，并且将感恩珍惜落实在日常的行动当中，做到勇猛精进。这就是要在学习的时候做到全神贯注，要听从教导，专心认真地吸收各项课程所带来的知识。慧贤法师也期盼沙弥们除了在课业上要努力，更要培养的是慈悲心。慈悲心其实就藏在日常的一些小事当中，诸如学会爱护小动物、 尊重世间的每一个生命，要跟学长学弟和睦相处。在开学典礼上，佛冈山印度沙米学员的沙米以印度传统的乐器合奏了传统乐曲《雨夜之歌》，并展现了在手语、武术、瑜伽等课程所学到的相关的成果。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每天下午在6点整为听众朋友播出。来自在今天的纽约外电报道，电动车的制造商特斯拉表示，第三季在全球电动车的销售量虽然比去年同期可能会下滑，但高于市场方面的预期。消息也公布后，特斯拉股价今天往上劲扬，而法新社报道说，亿万富豪马斯克 Elon Musk 他旗下的特斯拉第三季7到9月售出了486,532辆的车，比去年呢是下降同期 2%， 但是优于了多数市场对它的预期。美国去年同期的电动车销售在销售量的方面，曾经因为一项税收抵免优惠即将在2025年9月底到期而大幅的增加。市场原本预期今年第三季销售量降幅会更大。美国时间接近中午，特斯拉的股价大涨 5%。 特斯拉今天公布的数据为全球的销售量，没有单独列出在美国的市场上的销售的数字。不过也因为美以战争导致在汽油价格的飙涨，市场对电动车的兴趣大大的增加。摩根大通 JP Morgan Chase 分析师也预知了有关可能是汽油价格的飙涨，市场对电动车的兴趣呢是大大的增加了。而摩根在今天的 Chase 分析师也表示，预估特斯拉第三季销售呢应该会达到482,000辆。他们也指出，在欧洲7-8月数据显示，特斯拉的销售量比去年是增加，在同期这个数字上看，但预计中国跟美国市场的销售量可能下滑。而分析师也表示，尽管在通膨持续的美

它的销售量比去年是增加，在同期这个数字上看，但预计中国跟美国市场的销售量可能下滑。而分析师也表示，尽管在通膨持续的美国汽车市场仍然展现了它的韧性，消费者仍然会比前往汽车经销商呢还是会去买车的，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重大的影响。而部分买家负担不起原本心仪的车款，也可能还是会买，只是呢可能他们会降级购买价格比较低的产品。在今天有一项消息也特别谈到了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的表示，第三季全球电动车在这个车的销售量会比去年呢要可能下滑，不过还是会在市场的预期上呢是偏高的。这项消息在公布之后立刻拉抬了股价，今天在特斯拉的股价是上扬。法新社则报道，亿万富豪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第三季7到9月售出了486,532辆的电动车，比去年同期呢是下降 2%， 但是优于多数在市场上的预期。美国去年同期的电动车销售量曾经因为一项税收在抵免优惠即将2025年9月底到期而大幅增加，市场原本预期今年第三季销售量降幅会更大。而美国时间接近在今天中午的时分，特斯拉股价是涨了 5%。 而特斯拉今天公布的数据是全球的销售量，没有单独列出在美国市场方面的销售数字。不过也因为美以战争导致了汽油价格的飙涨，市场对电动车的兴趣大大的增加。 JP Morgan Chase 也就是摩根大通，他们的分析师预估特斯拉第三季在销售量是482,000辆。他们也指出，欧洲七八月的数据显示特斯拉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在欧洲是增加的，但预计中国跟美国市场销售将可能下滑。分析师也特别说，尽管通膨的持续，美国汽车市场仍然展现了它的购买的韧性，消费者依然会前往汽车经销商去购买车子，而部分买家负担不起原本心仪的车款，也可能会选择降级而购买价格比较低的产品。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中央社今天的一则新闻报道。中央社在今天西班牙文新闻网站回来了，在今天台北的这一则新闻结合了人工智慧 AI 技术，中央社外语新闻再开了一扇窗子，那就是包括了欧洲的西班牙文。新闻网在10月1号上线，而提供正确当责促进国际交流的西班牙文新闻给有关的，在这一方面是包括了包括台湾对台湾的政经科技以及产业发展感兴趣的西语方面的读者。中央社在过去也曾经长期经营西班牙文的新闻网站，但是碍于资源方面的限制，2021年4月1号曾经呢暂停营运。而现在在日益成熟的人工智慧技术的辅助之下，中央社得以用相对的精省的资源而重新启动在西班牙文这一方面对新闻方面的服务，也回应各界对西班牙文这一方面的期待，进一步也落实作为全民共有的国家通讯社的地位。而继续办理对外新闻在通讯上的业务，促进国际社会对台湾的了解。目前中央社长胡婉玲对媒体表示说，中央社除了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

0: 中文新闻，还有全台湾流量最高的日文跟英文的新闻网站，也包括了友善的新著名的印尼文的网站。新增的西班牙文网站是第四种外语网站，是以崭新的技术协作而提升新闻产制效率的新的服务，这也是让台湾走进全球 5.5 亿人口西语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指媒介。胡婉玲并且也指出，作为优化国际新闻的传播，中央社从两方向继续推动。第一，坚守新闻的专业，导入人工智慧 AI 前瞻科技，也优化新闻作业的流程。其次，二，设定分阶齐程，逐步扩大外语网站的相关语种。目前为了兼顾多语言新闻发布的速度、规模跟品质，中央社导入了 MAV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 Console， 也就是多模型投票协作机制，有别于单一的人工智慧模型独立完成翻译。而这套机制也让多个先进大语言模型，也就是 LLM， 可以进行分工合作，各个模型各自根据同一份原文术语的表达跟风格的规范而展出独立翻译的初稿，然后接着让多个模型相互作为译文评分，而针对是否忠于原文，有没有错误的翻译或者是漏译，而专有名词跟引言是否正确，文体是否地道等，都面向提出相关的修改意见。而最后再依照评分结果，有表现最好的模型综合 AI 的意见而产出定稿的版本。换言之，这个 Equal in Taiwan翻译过程不是由单一的模型来做决定，而是一个人工智慧 AI 编辑协作会议，让多个模型互相的检查，截长补短，在最后的人工编辑审稿之前，先过滤掉有关的数字、专有名词、语义偏差等等，可能是常见的一种错误，而兼顾了人工智慧的效率跟翻译的准确度。中央社是以负责任的态度使用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它遵守中央社生成式 AI 应用指南，也包括了翻译初稿都由西班牙文编辑核稿然后才会上架。一旦中央社的西班牙文的官网运作精准顺利，接下来的可预期那就包括了第五种有关的外语官网，也渴望会在明年呢会接续的上线。所以现在不仅仅有英文呢，也有西班牙文的官网将会上线，这是都是拜这个人工智慧所做的这个翻译。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晚间新闻，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来自在今天新德里方面的重要消息。佛光山印度沙米学员新学期在今天展开，而驻印度副代表王伟龙今天对媒体指出，印度是佛陀的故乡，但要在现代印度复兴佛法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沙米学员主任慧贤法师勉励沙米们要怀着感恩的心，因为不是任何地方的学校都能够顺利展开新的学期。沙米学员2号举行了开学典礼，驻印度副代表王伟龙、驻印度代表处经济组组长陈玉琪等贵宾都出席了，为沙米们新学期揭开了序幕。王伟龙对中央社的记者表示说，在印度是一个佛陀的故乡，但是要在现代印度复兴佛法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慧贤法师这几年来克服了语言、文化等相关的挑战，他像一个辛勤的园丁，撒下了无数珍贵的菩提种子，也才为沙弥们打造了如此良好的学习环境，也让佛陀的智慧之光再次温暖这一片神圣的土地。王伟龙也表示，期盼沙弥们明白，学习语文不只是学到一个新的语言，也更是为自己打开走向世界的大门，因为台湾和印度在佛教文化上有着深厚的缘分，学好华语文能够成为台湾和印度文化交流的桥梁，把人间佛教的真善美带给更多的人，也希望沙弥们能好好的珍惜这样得来不易的学习的因缘。慧贤法师也告诉中央社的记者，他们期待沙弥能够知道新学期能顺利展开并非是理所当然，因为新学期可能因为天灾、战乱、贫穷等等原因而无法如期的开始，但沙弥们拥有别人万分渴求的机会，还有义工老师愿意牺牲自己的学习时间来教导大家上课，要珍惜这些得来不易的机会。他也期盼沙弥们明白自己获得的学习机会有多么的宝贵，并且将感恩珍惜落实在日常的行动当中，而做到勇猛精进。这就是要在学习的时候做到全神贯注，要听从专心教导，认真的吸收各项课程所带来的知识。慧贤法师也期盼沙弥们除了在课业上面努力，要培养慈悲心，而慈悲心其实就藏在日常的一些小事当中，包括学会爱护小动物，尊重世间上的每一个生命，要跟学长学弟和睦的相处。在开学典礼上，佛光山印度沙弥学员的沙弥以印度传统乐器合奏了印度传统的乐曲《雨夜之歌》，并且展现了他们在武术、手语、瑜伽等课程上所学到的成果。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伦敦的消息报道，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就降低燃料价格行动召开了紧急会议进行协调。美国油价今天急剧下跌，欧洲联盟稍早也表示将与国际能源总署 IEA 合作，而对全球市场释出更多的储油。法新社在今天报道，西德州中级原油下跌 4%，每桶报在 89.15 美元，盘中一度重挫 5%， 维持在每桶100美元，这是一个心理关卡。而国际在指标上的布伦特原油 Brent 则下跌了 2.6%， 每一桶是报在 99.63 美元。另外在今天我们看一下在遏制燃料方面的价格， G7 同意四个月释出了1亿桶柴油跟原油。中央社在巴黎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施压要求遏制燃料价格的上涨之后， G7 七大工业国今天宣布了同意在未来四个月内会释出1亿桶的柴油跟原油的储备。在此同时，法国总统马克在办公室也发布了一项相关的指明，他说七大工业国集团同意通过国际能源总署 IEA 协调释出1亿桶，而作业立即就展开了，为期一共有四个月的时间。在此针对七大工业国集团最新的动作，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范德赖恩表达了欢迎。目前七大工业国集团轮值主席的马克宏也在记者会上谈到， G7 希望借此推动燃料价格的下跌，伊朗跟乌克兰的战事导致 柴油价格飙升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稍早也表示了，欧洲国家已经同意释出大量柴油的储备，而川普也在今天自家社群平台上，也这个媒体呢就叫 Truth Social 真实社群，他在上面写着说，欧洲刚刚同意释出大量储备的柴油，相关的作业也会立即开始。所以在今天稍后我们也都会看到有关的这一切相关新闻的后续发展。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继续为您播报来自台北方面的消息。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到师大夜市拜票，现场挤满了众多的支持者。沈柏阳呼吁支持民众要向店家消费，并且提及选举接近，如果遇到情绪激动的民众，千万要保持理性，避免冲突。沈柏阳在晚间在民进党台北市大安文山区议员跟议员参选人陪同下到师大夜市扫街拜票。沈柏阳在抵达前，师大夜市师大路的路口就已经挤满了为他支持的人。晚间下雨了，但是声援的民众热情澎湃，并没有被浇熄。沈柏阳抵达现场时受到支持者的热烈欢迎，他随后接受了联访，被问到这两天在大安区办活动的原因时说，因为市长你给我听好了的一系列活动刚好这阵子规划在大安的文山区，只是都在同一时间，他说并没有特别的用意。沈柏阳也提到自己很熟悉师大夜市小吃的美食，因为住家离夜市非常的接近，有时他也会跑到夜市品尝小吃跟美食，并且希望支持民众可以前往当地的店家去消费。沈柏阳被问及提出了教育的政策，在校园安全方面认为应该实施反毒四招，这包含了断绝毒品的来源，要升级生活的技能课程，导入甩检等等，并以司法为辅。媒体询问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杨之斗发文提到，认为沈柏阳在2014年曾经发文把毒品和药放在一起。沈柏阳表示，外界讨论的事情应该能有一些基础的事实，就是先查询再评论，而这样的讨论基础才会比较好，而且也认为一定要防止毒品的泛滥。如他提到，毒品不应该进入到校园。沈柏阳在联访后也致辞表示，选战只剩下50几天，越接近选举的投票日，民众的情绪也一定会越来越高亢，也可能会遇到情绪激动的民众，但不要因为支持不同人选就彼此发生冲突。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也应该和而不同。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来自在今天新德里的外电报道，佛光山印度沙米学员新学期今天展开，驻印度副代表王伟龙指出了，印度是佛陀的故乡，但是要在现代的印度复兴佛法的确不是一个容易的事。他也谈到，沙米园的主任慧贤法师勉励沙米们要怀着感恩的心，因为不是任何地方的学校都能够顺利展开新的学期。沙米学员2号举行开学典礼，驻印度副代表王伟龙、驻印度代表处的经济组组长陈玉琪，这些贵宾都出席了，为沙米们新学期揭开了序幕。王伟龙 在会中也告诉中央社的采访记者，印度是佛陀的故乡，但是要想在现代的印度复兴佛法，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也就是说呢，它不是一件容易的去发展的事情。慧贤法师在这几年克服了在印度的语文上的障碍，因为他来自台湾，也克服了文化对他的挑战，他就像辛勤的园丁，撒下了无数珍贵的菩提种子，才为沙弥们打造了如此良好的学习的环境，也让佛陀的智慧之光再次温暖这一片神圣的印度的土地。王伟龙也表示，期盼在印度的沙弥们明白，学习的华语文不只只是在学到一种新的语言，也是为自己打开走向世界的一个大门，因为台湾和印度在佛教文化上有着深厚的缘分，学好了华语文能够成为台湾和印度文化交流的桥梁，把人间佛教的真善美带给更多的人，也希望沙弥们能够好好珍惜这样得来不易的因缘。慧贤法师在告诉中央社记者的时候，他也说，我期待沙弥们能够知道新学期能顺利的展开并不是理所当然，因为这个新学期可能会因为天灾、战乱、贫穷等等你所不知道的原因而无法如期开始，可是沙弥们拥有别人万分渴求的机会，还有义工老师们愿意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来教课，应该珍惜这些得来不易的机会。他也表示，期盼着沙弥们明白自己获得学习的机会是多么多么的宝贵，并且将感恩珍惜落实在日常行动的当中，而做到勇猛精进。这就是要在学习的时候做到全神贯注，要听从专心教导认真吸收各项课程而带来的广泛知识。慧贤法师也期盼沙弥们除了在课业上的努力，也更要培养慈悲心，而慈悲心其实就是藏在我们日常的一些小事当中，诸如学会爱护动物，尊重世间的每个生命，跟学长学弟如何和睦相处。在开学的典礼上，佛光山印度沙弥学员的沙弥以印度传统的乐器合奏了印度传统的乐曲《雨夜之歌》，并且展现了他们在武术、手语、瑜伽等课程所学到的成果。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台东的消息报道，空军凤翔专案对美国采购了66架全新的 F-16V， 也就是 Block 70 战机，首批两架包括了6727、6728，今天飞到台东制航空军基地，不仅象征了国军战力的显著的跃升，更是台海防卫战略上的部署重点。在今天来自名古屋的相关电报，中国东亚奥运首战落败，而意外却撑过了巴黎奥运之后的性别的检测争议。林玉婷在今天用名古屋亚运的金牌而完美展现了一个台湾人不认输的他的韧性，接下来他将瞄准洛杉矶的奥运，他也希望让外界看到女拳王的实力。来自名古屋亚运女子拳击60公斤，这是60公斤级的金牌战，2号在台湾举行，台湾好手林玉婷拿下了这一个金牌。颁奖典礼上，林玉婷 咬着金牌拍照啊，证明这是金子。这是中央社在今天所做的报道，我今天也觉得非常高兴啊，他拿牙齿咬着他拍了一张照片，非常的传神。现年30岁的林玉婷早在2018年就参加过雅加达亚运51公斤的这一级的赛事，当时他身高175公分的他瘦到几乎皮包骨，仍然奋勇拿下了一面铜牌啊，金银铜，也就是第三名。而接着他转战57公斤级，顶着世界第一的美名参加了东京的奥运，没有想到第一站他就惨遭滑铁卢而被淘汰了。尽管后续拿下了几面在世锦赛的金牌，仍然不回他心中的这一份遗憾。2023年杭州亚运前夕，林玉婷陷入了性别检测的争议，但是后续他并不害怕这些压力，强势夺下了在杭州的亚运金牌。2024年巴黎奥运金牌宣告他女子拳击霸主的地位。没有想到就在一切看似顺遂的时候，世界拳击联盟又因为自身的相关检测流程的不完备，影响到了林玉婷的参赛，而这一停就是一年的时间。他说，那时候我真的很痛苦，看不到未来，也看不到比赛，每一天只能够没有目标的给自己训练，那时候我看到的教练都想要逃跑，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够做些什么。说到这儿，林玉婷都哽咽了。他说，我是一个拳击手，我不怕在擂台上失败，我是怕连站上了擂台的机会都可能没有了。幸好我的教练、我的朋友、我的粉丝没有放弃我，不断地鼓励我继续地撑下去。而这也要特别感谢曾自强教练到处地奔走，帮我解决这些相关的问题。在今年亚锦赛重新出发的林玉婷，尽管没有拿到金牌，可是却给了她极大的养分。她知道自己转战60公斤还有很多可以进步的空间，向来不怕苦练的她，就算在名古屋的亚运看见了这一道曙光，她红着眼光表示说，永远都不会忘记当初我在训练的时候，我在推举的时候，我在台上的时候，我看到了曙光的感觉。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还有这么多的力量把我撑住了。现在林玉婷跟教练曾自强已经把目光放到2028年的洛杉矶的奥运。此时讲到这儿，他破涕为笑，对媒体记者说，还是要再看看接下来的教练要怎么安排，毕竟我现在年纪呢已经是三字头了，不再是当年的那位年轻人。今天呢，我用一个比较长比较慢的时间为大家介绍这位年轻女子，她是一位拳击选手，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啊，他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耐性的坚持的心态之中呢，努力的做好一个在台上的女子拳击手。我今天把这一条新闻特别跟听众朋友分享，也希望你能够了解一个人的努力，有的时候不是说你要等到机会到你眼前然后才觉得自己准备好了，其实不是的，任何的机会都是在你做好了准备，而你抓住了这个机会。所以今天把林玉婷的这一则新闻呢，跟听众朋友特别的介绍。这是亚运女子拳击60公斤级牌金牌战2号在台湾，林玉婷拿下了金牌，在颁奖典礼上呢，受到了大家给予她的掌声。 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新德里的相关新闻报道。佛光山印度沙米学员新学期在今天展开，驻印度副代表王伟龙今天指出，印度是佛陀的故乡，但要在现代的印度复兴佛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沙米学员主任慧贤法师勉励沙米们要怀着感恩的心，因为不是任何地方的学校都能够顺利展开新的学期。沙米学员2号举行了开学典礼，驻印度副代表王伟龙、驻印度代表处的经济组组长陈玉琪等相关的贵宾出席，为沙米们新学期揭开了序幕。王伟龙告诉中央社的记者，印度是佛陀的故乡，但是要在现代的印度复兴佛法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慧贤法师在这几年来克服了文化的挑战、语言的障碍，像一个辛勤的园丁撒下了无数的菩提种子，也为沙弥们打造了如此良好的一个学习环境，也让佛陀的智慧之光再次温暖这一片神圣的土地。王伟龙对媒体表示说，期盼沙弥们明白，学习华语文不只是学到一个新的语言，更是为了自己打开走向世界的大门，因为台湾和印度在佛教文化上有着深厚的缘分，而学好华语文能够成为台湾和印度在文化交流上的一个桥梁，把人间佛教的真善美带给更多的人，也希望沙弥们能够好好珍惜这样得来不易的因缘。法显法师告诉中央社的记者，他希望沙弥们能够知道，新学期能顺利的展开并不是理所当然，因为新学期可能因为天灾、战乱、贫穷等等的原因而无法如期开始，但沙弥们拥有别人万分渴求的机会，还有义工老师愿意牺牲自己相关的休息的时间而来给学生教课，应该珍惜这些得来不易的机会。他也期盼沙弥们明白自己获得的学习机会有多么的宝贵，并且把感恩珍惜落实在日常的行动当中，而做到勇猛精进，那就是要在学习的时候做到全神贯注，要听从教导，专心认真吸收各项课程所带来的知识。慧贤法师也期盼大家，沙弥们除了在课业上面努力，更要培养每一个人所拥有的慈悲心，而慈悲心其实就是藏在我们日常的一些小事当中，诸如学会爱护小动物，尊重世间的每一个生命，跟学长学弟和睦相处。在开学的典礼上，佛光山印度沙米学员的沙米以印度传统的乐器合奏了印度的传统乐曲《雨夜之歌》，并且在表演上面，他们展现了手语、武术、瑜伽等课程所学到的这些成果。在今天，我们看看特斯拉在全球电动车销售量优于了预期，股价可以说是完全的向上发飙。在来自外电的报道，电动车制造商 Tesla 在今天表示，第三季全球电动车销售量虽然比去年同期下滑，但高于市场的预期。消息公布之后，特斯拉的股价今天静扬。法新社在今天报道，亿万富豪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第三季7到9月售出了486532辆的车，比去年同期下降 2%， 但优于多数市场对它的预期。美国去年同期的电动车销售量曾因为一项税收抵免的优惠而即将在2025年的9月底到期而大幅增加，而市场原本预期今年第三季销售量会有降幅。而美国时间接近今天中午，特斯拉股价涨了 5.0%。 特斯拉今天公布的数据也为全球的销售量没有单独列出美国市场的销售数字。也因为美以战争导致汽车油价的飙涨，市场对电动车的兴趣也大大的增加。Morgan Stanley， 也就是摩根大通 Morgan Chase 分析师今天预估特斯拉第三季销售量在482,000。他们也指出，欧洲七八月的数据显示，特斯拉去年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已经增加了，但预计在中国跟美国的市场呢，可能会略微下滑。分析师也表示了，尽管通膨的持续，美国汽车市场仍然展现了韧性，消费者仍然会前往汽车经销商去买车子，部分买家负担不起原本心仪的车款，可能会采取降级而购买价格比较低的产品。下面我们看一下日内瓦的一则重要消息。世界卫生组织 WHO 今天表示，全球平均的余命已经接近口味19，也就是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之前的水准，但健康余命恢复速度会比较慢。 WHO 年度的卫生估计报告也谈到，2023年全球平均在余命达到是 73.3 岁，接近口味19，疫情爆发之前2019年的 73.4。 而 COVID-19 疫情蔓延的危机也让2021年全球平均余命骤降在 71.5。 WHO 数据部门的主管布拉克今天对媒体表示了，延长寿命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伟大成就之一。他也呼吁在进行调整因应人口不断变化的需求， WHO 在目前提到全球健康余命恢复的速度是比较慢，是2023年 62.8 岁，相较2019年呢还低了将近 0.4 岁。这是目前我们所收到的相关的一个数据，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另外在今天，台湾对美军购买了66架 F-16 VBLK-70 战机，首批两架已经从美国夏威夷起飞，而接续在台东空军制航基地降落。在目前他们也对大家表示了，包括战略外交、作战部署、经济后勤等滨海跟有关拒止跟对陆的打击能力等四大重点，这也是最近台湾对美军购买了相关武器的一些重要的所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中央通讯社西班牙文新闻网站在最近回来了，如果听众朋友你会西班牙文，不妨也可以上去看看了。这是中央社在今天对媒体表示，他们将用西班牙文提供正确当责促进国际交流的西班牙所需要的来自台湾方面的各项消息，包括了政经科技产业等相关的发展。另外今天电动车特斯拉也表示，第三季全球电动车的销售虽比去年同期下滑，不过仍然高于了市场的预期。所以听众朋友，新的特斯拉已经出来了，不知道您是不是有兴趣。在此同时，美国科技业的亿万富豪马斯克将正式重返川普政府担任他的顾问工作，而共同领导五角大厦的未来的战争研究计划。马斯克去年曾跟川普公开发生争执，不过两个人现在呢又恢复了最好的情谊，有所回温。马斯克再次频繁出入白宫。法新社也报道说， Elon Musk 曾经担任政府的效率部门的主管，也主导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的裁员行动，而在去年的 五月呢，他离职了。美国战争部长赫克瑟斯上月30号在匡蒂克军事基地发表演说，也指出子午线的计划将由美国最杰出的人才来领导，而针对未来的战争进行研究。马斯克将会跟国防科技企业相关的一些，包括34岁联合创办人叫拉奇，83岁共和党籍前联邦众议院的议长金瑞契，他们将会共同领导一个所谓的子午线的计划。赫格瑟斯也表示，他已经指示子午线计划在120天内完成提交研究具体的成果内容。马斯克旗下的企业已经是五角大厦主要的承包商，包括了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负责为美国总统川普计划中的所谓的金穹防弹的有关的防御系统的建制卫星网。他的人工智慧 AI 公司 XAI 今年也参与了美军协定的相关协议，允许军方在机密系统上使用 XAI 开发的聊天机器人的 GROX。 在2024年马斯克表态支持川普并协助他重返白宫，但两人后来因为川普的支出法案公开爆发了冲突，不过在这之后他们进行了和解。马斯克再次经常出现在白宫，但比以往呢来得低调。川普29号跟人工智慧高层共进了午餐，马斯克当时呢就在他的旁边。马斯克跟其他科技领袖签署了一份川普具有道德的约束力自愿性的人工智慧安全协议。马斯克上个星期也出席了川普招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国宴。川普五月赴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他也是以企业代表团的成员身份搭乘在空军一号上面。而川普五月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也是企业代表团的重要的一员。而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申报文件统计，他已经在为11月的其中选举马斯克捐出了至少$9000万的赞助。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谢谢您的收听，晚安。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听众朋友，今天啊，我们关注有关美的话题。 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美，如何去掉面部的一些小缺陷小瑕疵，让自己看来更加的容光焕发，恢复神采和自信呢？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专家呢，是您非常熟悉的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资深的临床美容专家马继光马教授。那我们还是先通过一个小片对马继光大夫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9: 马继光，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特需医疗部主任、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际整形重建与美容外科学会会员，中国康复医学会修复重建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医疗整形美容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医疗组委员，北京市医疗整形美容业协会理事。个人专长，擅长面颈部综合整形美容、乳房整形美容、体型雕塑、全鼻再造、眼睑及鼻部失败手术的修复、先天畸形及疤痕的治疗、找形手的治疗、妇科整形。马继光主要从事美容外科手术以及先天性畸形的矫治、烧伤、创伤后畸形的修复重建。作为手术者，每年完成了数千例各种整形美容外科手术，主持完成 A 型肉毒素在面部美容的应用科研课题，目前承担可注射人发角蛋白软组织填充材料的临床应用的课题研究，以及整形外科医师曹一林院长卫生部重大医疗科研项目组织工程化软骨临床应用的课题研究，曾获院校医疗成就三等奖及科技进步三等奖。在教学方面，作为导师组主要成员，已协助培养毕业了数名硕士生和博士生，同时担任进修生及国家继续教育课程的教学工作，在核心期刊参与发表论文20余篇，参加编书4部。
8: 马主任您好，非常高兴今天您能够来到节目中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有关美的话题。
10: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其实呢，咱们作为普通人啊，说到这个整形，可能就有一个误区，觉得就是一个面部的整形，把自己变得更漂亮。我们今天节目开始，想请您在节目中向咱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整形它包括什么样的内容，它涵盖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哪些的范围。
10: 实际上呢，这是一种误解，就是说，整形就光是面部的，因为我们呢，实际整形涵盖了身，就是我们全部身体的各个方面。
8: 嗯，
10: 你比如说面部的呢，只是一些大家经常看到的，可能是说，大家也经常整的，别人做过手术呢，你可能就是容易被发现的这个部位。
8: 对，双眼皮
10: 啊，
8: 鼻子
10: 对，比如双眼皮、垫鼻子啊、眼袋呀、隆下巴颏。或者有的人呢需要的话，可能就做下颌角的手术。
8: 嗯嗯。
10: 那么呢，也有做面部除皱的。
8: 嗯。
10: 但是实际上呢，还有很多就是大家看不到的。你比如说做这个乳腺的整形，还有这个会阴部的，就是泌尿生殖系统的整形。
8: 啊。
10: 嗯，这些还有一些呢，我们还实际还有一些就是在做一些外耳再造的手术。
8: 嗯。
10: 啊，因为我们医院呢分了17个科，呢各个科都有各个科的特点。
8: 嗯，
10: 你比如说我们有唇腭裂，治疗中心，
8: 唇
10: 裂和腭裂啊，治疗中心。另外呢，还有尿道下裂的治疗中心。这个呢，就是说涉及到一个口腔的和一个泌尿方面的。另外呢，还有面颈部整形美容中心。
8: 嗯嗯。
10: 还有刚才我说的就是说外耳再造中心。另外呢，还有一些颅颌面，整形美容中心、再造中心。这些呢，就是说涵盖了身体各个方面，还有四肢的。
8: 嗯
10: 啊。还有就是体型雕塑的这种，就是大家所说的吸脂手术，
8: 对，
10: 这种中心啊。
8: 嗯，其实我从您的这个讲述中啊，我感觉就是说现在整形远远不像大家所想象的，就像以前拉个双眼皮儿这么简单，垫个鼻子这么容易的这个事情了。其实它涵盖的内容是非常多的，而且分的这个类别也是很细致的。就比如说像您讲到这个，我们一般说这面部整形，那您说面部整形就要涉及很多的内容，包括您刚才讲颅颌面啊，甚至可能还有就像口腔啊、牙齿啊，这些都是涵盖在其中的。那我想就是请教您一下，目前啊， 咱们所在的这个医院在整形方面有哪些技术是非常不错的，给我们推荐一下。
10: 实际上呢，我刚才说的那些中心呢都有我们的拳头产品
8: 啊。
10: 你比如说唇腭裂治疗的话，我们有很好的方法，包括手术方法，还有手术以后的这种语音恢复，这种方法都是有、在世界上在国际上都是领先的。那么外耳再造呢，大家也都知道，因为我们国家人口多了，
8: 嗯，
10: 所以呢小耳的发病率呢也是很高的。那么我们这种病房呢有两个，他们呢就是说在用几期的方法，有的是用一期方法，也有的用分期的方法，给你再造出一个能够生长的一个活的耳朵。
8: 哦，
10: 嗯，这个是很神奇的。
8: 不仅仅就是说把它的这个耳朵这个形态做出来，还要弄的是它能够长，能够有自己的这个感觉，跟真的一模一样。
10: 对对对。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尿道下裂治疗中心，
8: 嗯，
10: 那么由我们已故的李世莹院长呢，他发明了一种皮瓣，就是这种皮瓣呢是叫阴囊综合皮瓣，
8: 嗯，
10: 它呢就可以就一次性的把这尿道再造成功了。那么呢就在这个尿道下裂的治疗方面也说发挥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就改变了以前的那些比较繁琐的一些方法。
8: 那我想如果说有这些先天疾患的或者是后天的这种带来的这种遗憾的这些患者，那应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福音了。您像这个唇腭裂，就是兔唇，咱们平常普通人所讲的兔唇，那是非常非常影响这个面部美观的。咱们不单能给它修复好，而且对它日后的这个发音都不会有影响。
10: 对，我们把就针对它的发音情况呢，
8: 嗯，
10: 做有计划的就针对性的进行这个语音训练，
8: 嗯，
10: 啊，产生就是说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治疗效果，
8: 嗯。
10: 另外，咱们再往下说，比如说我们那个做的这个乳房的这种手术，当然大家都知道，这种隆胸手术呢都是比较平常的，但是呢，就是在于这种平常的时候，平常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把它做成什么呢？比如说大家都把它放到胸大肌下面，有的放到乳腺下面，
8: 嗯。
10: 但是我们做这种手术呢。你包括这个礼拜一我们还做了一台这样手术
8: 啊，
10: 就是把它我们做成双平面的方法。什么叫双平面法呢？就是一般的可能就是把它放在一个乳腺后面这一个平面，或者是放在胸大肌后面，但是都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放到胸大肌后面呢，它那个经常会往上跑，老百姓讲是往上窜
8: 啊。
10: 那么如果说我们把胸大肌给它断开以后呢，那么这个假体呢就是放到这个乳腺和胸大肌的共同的下面，
8: 嗯，
10: 同时把它胸大肌断，它的活动性会更好。当然呢就是手术方面呢会有很高的要求，
8: 难度就增大了，
10: 难度增大，但是呢就是病人得到了实惠，应该叫求美者得到了实惠。对
8: 啊，您说的这个就是等于说这个隆胸手术的一种新的这个突破。
10: 对，另外呢，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乳房再造中心，我们栾杰教授他们做这个做这一些皮瓣做乳房再造的这种手术方法，一些方法的话，
8: 嗯，
10: 那么在国际上现在都是比较领先的。
8: 我这个我知道一点点啊，就是说您比如说有一些女性朋友，她非常不幸的得了这个乳腺癌啊或者是其他疾病，
10: 嗯，
8: 那么她不得不为了治病啊去切除一部分这个乳房，那么等于说对她的这个身心啊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那您刚才讲的这项技术是不是能够对于这些切除乳房的失去乳房的这种患者来说能够给他们一个机会呢？
10: 这是一些就是说得乳腺癌患者做了手术治疗，
8: 嗯，
10: 失去乳房以后这些患者的一种福音，应该算，
8: 啊，真的是这样。那就等于说他可以像正常的女性朋友一样继续挺起胸，然后保留着他的这种作为女性的一个独特的性征嘛。那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0: 对对对，这是一个好事，
8: 嗯，
10: 对。
8: 好，这一小节呢咱们先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我们继续这个话题。
1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1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 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9: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健康中国。我们继续呢和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资深的临床整形美容专家马继光马教授呢来交流有关整形美容这个话题。那马大夫，其实呢您说到这个隆胸整形啊，栾杰教授也是贵院的非常知名的一个专家啊，那么曾经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就是当我们听他介绍的时候也觉得很神奇，就是他把一个可能完全切除掉的乳房胸部组织什么都没有了，他能够再造出来一个乳房，并且像乳头啊乳晕啊这些都做得非常逼真，这是不是就是您讲的这个专业术语啊，叫皮瓣的这个运用呢？
1: 这种手术呢，你像我在我们医院以前呢做这个手术可能需要这个六七个小时，那么现在呢已经大大缩短了，可能就是四五个小时就做得很好，因为这里头需要做吻合血管啊，什么解剖皮瓣啊，都是有很复杂的繁琐
0: 的
1: 精细的手术过程。
0: 嗯，那我们现在就不关心这个过程了，光光想想这个结果，它这个会终生的保持下去吗？
1: 对呀、啊、对呀、啊、但是因为它这个组织呢都是从比如说从这个腹部腹部的这个皮瓣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所雕塑成不同的形状啊、
0: 这样啊、
1: 然后呢就是说个性化的治疗每一个病人。
0: 呀，那我觉得简直是太好了，
1: 是很好。对，
0: 真的等于说帮助当上帝给他们在某一个地方关上了一扇门的时候，您这边又等于给他打开了一扇窗，等于给他又多了一个希望，多了一个让他还能够非常自信的生活的这样的一种机会。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0: 那其实不光是这个乳房方面的这个整形手术啊，像您所从事的咱们这个就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那么等于说每一项手术实际上都是在带给人们改变，那么这个改变一定是向好的。那咱们现在就来说一说普通人，他没有什么身体上的疾患，没有什么先天上的这种问题，他还是希望自己更好，那么这一类就属于这种为了美而去进行的这个整形。那您觉得普通人去追求这种整形，您从您个人的角度来理解有没有必要呢？
1: 是这样，这个随着咱们现在国家的经济实力的这个增强，那么老百姓呢除了吃饭能够解决问题以外那么还有一些闲钱，有了钱呢干什么呢？就是说有买车买房子的，那么当然想到自己呢就是尤其女同志，那一出去以后呢就是跟大家，别人都双眼皮儿，那他也要双眼皮儿啊，别人高鼻梁呢我也要高鼻梁，所以他就是说想到了这个整形美容这方面的事儿，实际这是无可厚非的。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医院的院长是曹一林教授嘛，我们经常也在一起讨论这些事情，那么曹院长呢现在就是说我们大家讨论就认为啊，实际来讲整形美容是一种时尚，对，这并不是说什么治病啊或者怎么着，所以你看我们不把它叫成什么病人，有一些比如说人家去拉双眼做双眼皮手术做隆鼻手术，这不是病人，这就是一个正常人，想呢就追求他的个性的这种美，那么我们就把它叫成求美者。
0: 求美者，
1: 对、
0: 其实想让自己变得更漂亮一点儿，真的是无可厚非的，
1: 而且
0: 没有任何，我觉得没有任何让别人觉得真是罪过了，或者是这种事情，或者说甚至是他需要去刻意的去向别人回避、千方百计的隐瞒，没有必要。那么咱们再来说一说，说到了这个欲求哈，那么再来说一说这些方法，还是来说一说它的包含的一些类别。那么就是像您讲的，双眼皮是一部分，鼻子一部分，然后这个下颌、面部的这个轮廓的这块是一部分。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呢？
1: 脸上这些我们以前已经讲了很多了。那么除了双眼皮、眼袋，还有隆鼻，还有说隆下颌，或者说假齿垫这些以外呢，当然还有一些我们做面部轮廓呢，就是做下颌角的手术。那么呢，还有一些手术，你比如说这病人生下来以后脖子就是歪的，这什么原因呢？斜颈，这叫斜颈，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比如说受了产伤啦，或者说这个用这个产钳夹一下子把这个胸锁乳突肌，那么它就出血了、激化了，激化以后纤维化以后呢，这脖子就是胸锁乳突肌就短了，那脖子显得就歪了。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手术把它矫正，另外呢就再往下面走嘛，就刚才我说的这个乳房的整形美容方面，这实际也是很大的一块。另外呢就是你再往下就全身的 吸脂整形，我们叫这个体型雕塑。
0: 对，
1: 实际这也是很大的一方面的。
0: 现在呀，咱们都知道这个很多人呢，他们都有这个美的这种欲求，那么也有一些人呢，他的这种追求，咱们也可以明白的感受到他是有一种过于狂热了，不是特别的理智。那么有一些人呢，他是非常平静非常理智的，希望能够来让自己美一些，那么他的选择还是很理性的。做到了您的这个诊室面前，做到了您的诊室的时候，您怎么来判断他是出于一种很狂热的这种心态，还是一种很平和的心态？您要对他们做一番分析吗？
1: 那是这样的，
0: 嗯，
1: 因为这个现在好多这个求美者，他不是说光看你一个地方，
0: 嗯，
1: 你通过他这个举止言谈啊，一说话，他讲的一二三比。

0: 的心态，您要对他们做一番分析吗？
1: 那是这样的，
0: 嗯，
1: 因为这个现在好多这个求美者，他不是说光看你一个地方，
0: 嗯，
1: 你通过他这个举止言谈啊，一说话，
0: 嗯、
1: 他讲的一二三比你可能还要多呢，
0: 嗯、
1: 哦，那就说明什么？说明他把就是这个做个功课、
0: 嗯，
1: 另外呢，他也看过很多地方，
0: 嗯，
1: 给你提出很多方法，像这种就是很难你满足他这种这个治疗的需要，
0: 哦、
1: 嗯，还有一些呢，就往那一坐，实际你一看就知道他。是经常做整形美容的手术的
0: 啊，
1: 因为你看他这个，比如说今天我做了一个手术的一个病人，叫求美者吧，
0: 嗯，
1: 他呢就是眼睛也做了，眼袋也做了，鼻子也做了，下颌角也做了，下巴颏也垫了，那么除皱也做了，整个一看就是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整形后面容。
0: 那他来找您干什么呢？
1: 还要进一步完善呢，
0: 还要再整。
1: 对呀、啊，因为什么呢、哦？就是说他有的地方呢，做的并不是太特别正规的地方做的手术
0: 啊、哦，还不满意。
1: 都就是说，比如说做那个双眼皮手术，
0: 嗯，
1: 还有眼袋手术，啊，他很不满意。我们呢，就是通过手术给他做重睑术后修整，还有眼袋以后手术以后的修整。
0: 嗯，
1: 那么下一步呢，他还要做这个隆鼻以后。修整，就是说你看，这时候他做了一遍手术，然后再修整一遍，他可能有的时候呢，这手术在别的地方已经修过一次、两次、三次了，那么到我们这儿来以后呢，一眼打眼一看，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整形后的面容。
0: 哦，
1: 嗯，
0: 那我有一个感觉啊，这就好比说咱家里这装修了，装修了一遍两遍，哪哪还觉得不太满意，砸了再来。
1: 这对啊，所以这个、哦、所以这个东西是。就比较困难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种，比如说家里装修是从整体方面考虑的，
0: 嗯嗯，
1: 你把一部分重新毁来重来的话，那么必定它就是说，对一个整体的协调，也是个问题。
0: 嗯，有，那我觉得这对于咱们的医生是不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等于说你在一个已经被动过手脚的这么一个基础之上，你再去重新的去做，那是不是有很大难度呢？
1: 这难度是相当大的，因为什么呢、
0: 嗯、
1: 尤其是比如说做的比较苦的那种，
0: 嗯，
1: 双眼皮做的比较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把这肌肉去得很干净、
0: 嗯、
1: 然后把眶隔脂肪去得很干净，那么呢这个整个上眼睑这个皮，上眼睑的皮就粘在这个眼轮在就是这个提上睑肌上了、
0: 嗯、
1: 这样整个眼睛想睁也费劲，就像戴了一个紧箍咒一样。
0: 哟，那这样怎么弄啊？
1: 这就很困难，所以我们呢、
0: 嗯
1: 就会采取一些脂肪移植的办法，有很多种办法。哦、你比如说，我们把做眼袋的手术拿出来的脂肪，给它游离移植到上眼睑那个，
0: 嗯，
1: 就是说相应的这个部位，那么也收到了一些非常好的效果。
0: 那我觉得这就等于说让您在这儿收拾残局来了。
1: 这样很多的，这样很多的，
0: 嗯、
1: 因为我们那个我们这种医院呢，实际上来讲。除了就是说，治疗一些先天性畸形，
0: 嗯，
1: 还有一些创伤的病人这之外呢，
0: 嗯，
1: 另外呢，我们也有我们的社会职责，因为什么呢？你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的，
0: 嗯，
1: 整形外科医院、
0: 嗯，
1: 你是国家的一个三级甲等的专科医院，嗯、那么呢，就是说求美者，如果说在外面手术做的不满意，到这来请您帮助修整的话，我们也有义务来帮助他。
0: 太好了，又一扇窗打开了。其实我们现在不时常的啊，也会听到一些，就比如说，嗯，一些咱们的国内的朋友，那么他们远渡重洋到某个地方，某个地方去进行这个整容，或者整形啊，慕名去了。那么有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语言不通啊，或者是种种的这个客观因素吧，导致他回来的这个结果并不是让他非常满意。那么就是有很多失败的例子。那么像这种情况，去您那儿的应该也是非常多的吧？
1: 这个是挺多的，
0: 嗯、
1: 这个也不用遮遮掩掩，实际就是我们中国大使馆已经都那个。跟这些这个求美者都已经发布了这些声明了，
0: 哦，
1: 实际就是赴韩整形美容到韩国的事儿，
0: 嗯，
1: 那么呢就是说有些人比较盲目，
0: 嗯
1: 嗯，那么他到那去以后，那么你真正找到的那个给大肠筋做手术那个大夫了吗？也不一定。
0: 是，
1: 也不一定，所以呢就是一个是语言不通，另外一个选择这个医生你也不一定能够达到这个要求，
0: 嗯，
1: 那么效果想当然，那个不会，可以想象，他不会那个，特别好。
0: 是，其实我觉得和医生的这个沟通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度。
1: 是的。
0: 作为您来说，您作为一名医生，接到了这么多的求美者坐在您的面前，您要对他做的第一件事会是心理评估吗？会有一个您自己的这个心理判断吗？
1: 这肯定是要的。
0: 嗯，
1: 因为他这个人家在你面前一坐，他就会提出他的要求。
0: 嗯，
1: 有的人呢，就是你一听就是提的非常合理，
0: 嗯，
1: 而且呢，你呢在你这个技术水平、业务水平这种范围内能够帮人家解决，
0: 嗯，
1: 那么我们就会就是很好的就把这个这种或者说是手术啊、治疗啊，
0: 嗯，
1: 通过交流把它完成。
0: 嗯，
1: 那有一些人呢，就是往那一坐的话，你一看就是说要求非常高，
0: 嗯，
1: 而且呢。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这些要求，比如说往这一坐，都说拿了一个关之琳的，说你给我做成他的眼睛，
0: 啊，
1: 还有拿成什么小燕子那个眼睛，
0: 嗯，
1: 哦，你把我做成张曼玉，把我做成某某某大明星，那么我们就会告诉他，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个骨骼呀，
0: 嗯，
1: 结构啊，身体结构都是不一样的，是吧？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特点，所以呢，您呢实际有您的特点，
0: 嗯，
1: 那么。比如说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我们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
0: 嗯，
1: 啊，设计一套适合于您的这种整形美容这种治疗方案。
0: 嗯，
1: 要是说过度的要模仿谁的话，那我们一般的都是达不到他的要求的。
0: 嗯，尽量的还是劝他就是很理智的来做这些工作。
1: 是的，对。
0: 那我觉得您这个像有点像心理医生啊。
1: 啊，是，有的时候我们也真是要掌握一些心理学的知识。
0: 啊，来对他们把他这个狂热的热情上要浇下一瓢凉水。
1: 他是，我们会告诉他，你就是说期望有多高。
0: 嗯，
1: 那么失望也有多高，
0: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中啊，为您请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特需医疗部的马继光主任。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一起来和您说一说美，怎样求美，怎样让自己变得更美。这一小节呢关于美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在接下来的一小节的时间内呢，我们继续请马继光医生和我们聊聊怎样让自己变得更美。CRI 健康中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求美之路，理性选择。很多人呢，都希望能够通过整形美容的方法，能让自己的容貌更加美丽，锦上添花。但是有些人呢，也许是因为先天的缺陷，或者是后天的意外事故而导致机体颜面的一些残损。这个时候，我们拿着手术刀的整形外科医生，就好比是一个精雕细琢的艺术家，帮助我们重塑容颜，带给我们美丽和自信。那么究竟应该通过怎样的途径来使自己变得更美？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资深临床整形美容专家马继光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呢，在我们的演播室内为您请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特需医疗部的主任马继光教授。马大夫，我想我们继续在说美这个话题之前，那我有一个我个人的这个一个问题，我想问您，您觉得整形是一种美的艺术吗？
1: 整形呢，应该是它首先呢是就是说是外科的一个分支。
0: 嗯。
1: 从学术上来讲，我们是从这个划分来讲是一个、是划在外科里面，大外科里面、但是呢我们是属于三类学科，就是这样的，就是分的比较细的这种学科。
0: 嗯，
1: 作为实际来讲，作为每一个手术来讲，那么如果说是像您说要说艺术的话，那么从上升到艺术这种观点的话，那么每一个手术它的结果应该是做成一个艺术作品一样，才可以。就是说，但是呢，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能够达到，就是那个那么人家那个完全达到人家的要求，但是我们在一直在努力呢，就是让它变成一个完美的，一个艺术作品。
0: 就是不管咱们患者求美者的心理的诉求是怎么样的，作为您来说，您是抱持这种态度。我在打造一个艺术品，这样的一种态度。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呢，对待这个治疗结果呢，我经常是跟我的下面的大夫都说，就是说首先求美者满意，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呢，下一步就是说是医生满意，双方满意的话，那么就会更好。但别人看着好的话，就是说三个好加到一块的话，这样才能是说一个真正的艺术作品。
0: 那您手下已经经手了无数的病例了，可能这个数字应该是成千上百上万或者更多啊、那么您做了这么多例子，有没有就是说我越做越熟，我就变成熟手了这种感觉，还是越做您会越慎重呢？
1: 它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们从80年上大学，85年大学毕业，一直我们在整形外科医院嘛工作到现在25年，每年呢都有这个几千例的手术，包括我们到外面会诊啊什么的，几千例手术。那么我的体会是什么呢？实际就跟一个老司机一样，时间越长，那么呢我们就会越来越小心，就会如履薄冰一样。
0: 这样
1: 是这样，因为就你比如说简单的一个双眼皮，或者是简单的一个隆鼻手术，你要如果要是不上心去做的话，就会发生也不应该出现的这些后果。那么对人家求美者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人家那个我们老教授宋如耀教授啊，就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叫历经沧海难为水。当然这也对我们来讲还是路还很长着呢，因为那个我们宋教授是我们整形外科医院的这个创始人，也是我们中国整形外科的这个鼻祖。那么很有幸啊，我们毕业的时候呢，85年是我们整形外科学会成立。那么呢，我们也就是说亲耳聆听，或者是亲自就是说得到了宋教授的这个手术指导。对我们来讲也是有很大的收益的。
0: 那您认为作为一名成功的或者说是合格的整形医生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1: 他是这样，因为这个不管是成功啊还是合格，首先你是一个医生，是一个外科医生。 医生是我的总结是什么呢？比如说就是外科大夫是什么？外科大夫就是内科大夫加上一把手术刀子，这个经常是有人问起我，我会这么说。那么一个好的外科大夫是个什么样的呢？
0: 嗯，
1: 就是一个好的内科大夫加上一把运用熟练的手术刀子。
0: 嗯
1: 啊，同样就是好的整形外科大夫也是一样的。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整形大夫呢，他需要去掌握的东西更多，像咱们上半段的时候就讲到了，那么甚至咱们一名整形的医生还要去为病人做一些心理方面的这种疏导啊等等，那等于说是要求他具备一个综合性的这种素质。
1: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跟那个跟求美者在谈手术后果的时候和手术效果，或者说他预期的效果是什么样的时候，那么经常会碰到一些人呢，就是他的要求非常高，那么我们就会告诉他，就目前的这种技术和您自身的条件是达不到您的要求的，您要面对现实。如果说要有这么非常不切实际的这种想法和要求的话，那么也就是实在不好意思了，我们呢也达不到，而且到目前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也达不到你的要求，所以说你的问题是心理问题，要把心理问题解决了，那么你这身体上的事儿就也就迎刃而解了。
0: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到您这里的一个求美者，最开始说我要坐这儿坐这儿坐那儿坐那儿，说了一大堆，最后呢经过您的一番疏导以后，他发现自己其实哪儿都不需要坐就走了呢？
1: 这样的也有啊，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年，20多年了，应该是说那个就是各种人我们都见着了
0: 啊，
1: 这些也有的，因为他本来就不需要做的，那么看别人做了，那我也拿个双眼皮儿，我本来有个双眼皮儿，那我能再宽一点吗？实际再宽一点可能对他就不适应，那么我们就会告诉他，这个您这样已经很好了，没必要再做了。
0: 那在前面您也讲了，就是有一个病人坐到您面前，一看就是整形的一个整形的结果，这张一张脸，坐了这儿又坐了那儿，那您觉得这个整形会上瘾吗？怎么看待这个上瘾？
1: 他是这样，好多呢就是求美者做过手术以后，他通过这个做手术他得到了实惠，你比如说人家考这个广院，你的一些学弟学妹们啊，在这个就是大家都在一条路往里挤嘛，那么同样情况下同样的这个条件，学习成绩，您的外观长相如果要出众的话，那当然老师呢就选你了。所以呢就是他们就会在高中毕业以后把这个他的鼻子垫高了，说单眼皮儿做成双眼皮儿，对，小下巴颏呢把它垫得合乎他的这个种外观的适应的下巴颏，让人一看呢就是说能够产生一种美感，不会说是因为他一看他长相一下就给他 pass 掉。所以还有呢就比如说他这个人上腹部做了吸脂以后，那么呢他下腹部又显得大了，下腹部大了以后怎么办？
0: 再吸
1: 也再吸呗，对，再吸了以后那么臀部呢又大了，臀部都吸完了以后腿又显得粗了，胳膊又粗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我呢会经常跟那个到我这儿来的求美者，我会跟他们说，人呐，就是说这种美和谐就好，讲和谐，如果说和谐不和谐的话，那么呢也就不会给人以美感，就不会说，我会非常认真的告诉他，那么吸脂这种手术不能等同于减肥，说不能靠吸脂来减肥，说我全身哪都要吸，这样不行，如果说全身都是很肥胖的，那么他会你就应该是饮食方面呀，体育锻炼啦，做这方面的努力，不能靠光靠手术来这个解决肥胖的问题。
0: 那其实咱们说了这么多有关这个美啊等等的这些话题了，那我想再请您跟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这个整形是不是具有一定的风险？如果不成功会怎么样？
1: 它是这样， 我们每次给病人做手术之前，我又叫病人了，因为我们是这样，好多呢手术都是先天畸形或者创伤，
0: 嗯，对
1: 啊，
0: 对对，
1: 所以大部分是这种真正的病人。
0: 嗯，
1: 那么呢，就是说，我说求美者来讲，我们会全面的告诉他，就是说整个整形手术是有风险的。
0: 嗯，
1: 那么有什么风险呢？你比如说，可能出现做手术嘛，就可能出现出血。
0: 嗯，
1: 或者是感染，
0: 嗯，
1: 那么另外呢，就是都会有做切口的，做切口的话就有可能形成瘢痕或者瘢痕增生，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影响外观。另外呢，你比如说拉双眼皮儿啊，或者是做下颌角啊等等这些手术，那么这些都是对称的。
0: 嗯，
1: 有可能如果说一侧是正常了，一侧出现问题的话，那么就是会出现两侧不对称的问题。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您都能够接受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同意说把这手术给您做了。
0: 嗯，
1: 如果说您那个一点风险也承担不了的话，我们就会劝他，那您还是不要做这个手术了。
0: 嗯，是因为必须要正确对待这个结果，
1: 因为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
0: 嗯，
1: 而且呢在手术之前呢我们会交代他，比如说女同志，因为做整形美容手术呢大部分都是女同志了。
0: 嗯，
1: 我们会告诉她不要在月经期生理期来做这个手术。
0: 嗯，
1: 另外呢我们会给她做化验检查，比如说做血常规啊，各种这个免疫的检查。免疫检查包括什么呢？就各种传染病的检查。
0: 嗯，
1: 比如说丙肝、乙肝或者梅毒、艾滋病，
0: 哦，
1: 这些抗体的检查我们都要做的。如果这些东西都合格了以后，化验检查都正常了，我们才能给他安排手术。
0: 嗯，那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评估和检查，把那些不适宜做手术的人，这部分人要给他排除出来。
1: 对的，好多人不适合手术，比如说你吃阿司匹林或者维生素 E。
0: 嗯，
1: 那么就得把药停了以后然后再来做这个手术。
0: 嗯，摒弃掉这些对手术结果有可能有影响的因素。
1: 是的。
0: 这样啊。那么现在这个做整形手术呢，咱们这么实话实说，有可能做了之后他会有一些不满意，那么这种不满意一般咱们会去再对他进行修补吗？还是怎么样呢？
1: 有一些比如说在正规医院做的一些手术，
0: 嗯，
1: 如果说在合理的这个范围之内出现了一些并发症，
0: 嗯，
1: 我们呢都是能够掌控的。
0: 嗯，
1: 就是说可以把这瘢痕啊再给帮他修小了一些，或者不对称呢，
0: 嗯，
1: 我们把它变得对称了，对称起来。当然在一些不太正规的那些医疗机构做这些手术所产生的一些不良后果，
0: 嗯，
1: 那么我们就真是好多是无法掌控的，
0: 是
1: 只能是尽我们的努力来减轻他的痛苦。
0: 嗯，真是太好了。
1: 嗯，
0: 那你咱们再接下来说一说这个整形美容手术是不是有这种季节性？有一些人就担心这个天热的时候我就不太敢做，非得等到天凉快的时候去做，是不是有利于伤口的恢复呢？
1: 这个只是大家心理上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医院呢一年365天，
0: 嗯，
1: 包括春节的时候每天都开门，
0: 哦，
1: 就是说每天都在为这些广大求美者来就是说提供整形美容手术方面的治疗，
0: 就不存在季节性。
1: 而且呢我们也做过这种这个统计，
0: 嗯，
1: 并不会说是因为就是现在是3伏天，
0: 嗯，
1: 感染率就提高了，
0: 嗯，
1: 那么现在是3-9天感染率就降低了，这个细菌这个事情跟这点温度的差别是影响是不大的。
0: 嗯，
1: 对，
0: 那我想这种季节性就不用太考虑了。
1: 没有季节性。对。
0: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听众啊，那么非常关注，就是说比如说我自己是瘢痕体质，那么应该就不适合做整形手术。嗯，
1: 是啊，就是如果是真正的明确它是瘢痕体质，
0: 嗯，
1: 那么呢就是还是不要做这些整形美容手术。
0: 它这个瘢痕体质就是说划一个小口也会留一个很大的疤。
1: 是啊，经常是这样子，
0: 哦，
1: 比如说他扎一个耳朵眼儿，
0: 嗯，
1: 对于别人来讲就什么事情都没有，那么他呢就在耳朵眼儿扎眼儿那个地方呢长着很大的，
0: 嗯，
1: 像我们这麦克风一这么大的，
0: 哦，
1: 一个乒乓球呢比他或者比他还大的一个大瘢痕疙瘩，这种呢，
0: 哦，
1: 我们只能以后手术切除。像这种的话就不让他做这些美容手术了。
0: 嗯嗯，还有问题就是，是不是鼻子垫的越高就越洋气？
1: 这肯定不是这样。刚才我都已经说了，就是说美呢，还是要讲 和谐的，
0: 因人而异，
1: 要
0: 适合自己，要
1: 根据自己的情况。另外呢，你要是真的想垫很高的话，有的时候你自身的条件也达不到。你比如说人的这些皮肤，它的这些弹性是有一定的范围的，你要垫太高的话，那么假体就会从鼻尖儿的顶出来，顶出来呢就是美容没成，反倒成了毁容了。
0: 还有一些听众比较关心隆胸之后的注意事项，是不是隆胸之后就不能够提重东西？
1: 这个是误区，这不对。隆胸啊，实际来讲，这个假体呢，怕什么？怕锐利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乳房假体啊，他们都做过实验的，把它放在马路上，一辆卡车慢慢慢慢的从那上面压过去，这假体是不会破的。所以说，提点重东西，这点压力根本就不在话下。
0: 啊，没有
1: 问题。那么他怕什么呢？怕的是就是像针那锐气的锐利的东西。如果说有锐利的东西的话，那么就他是最怕这个的。
0: 这样哈。什么样的面容是美的？是流行的锥子脸，还是大大的双眼皮？是引人注目的高等级罩杯，还是魔鬼身材的 S 型曲线？每个人对美都有着自己的看法。马继光教授提示，无论对美有怎样的设想，一定要在符合自身条件的前提之下，到专业正规的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这才是寻求美的最正确的途径。现在小脸美女非常的流行，瘦脸整形手术也是很热。那么现在就是想请教您，这个瘦脸整形手术分哪几类？
1: 小脸当然是那个，我们都不是说嘛，是巴掌脸。
0: 对，
1: 巴掌脸的话，上镜非常好看，
0: 上镜漂亮，
1: 上镜漂亮。那么我们现在经常做这些瘦脸呢，一个是就是靠这些个药物，就刚才我说的这个 A 型肉毒素。我们打这个肉毒素呢，脸呢，为什么说脸显得比较胖呢？它就是说，因为咬肌啊，这些肌肉，有的单纯性的咬肌肥大，那么打上肉毒素以后，就能管上半年。如果说打肉毒素以后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呢，就是骨头的问题。骨头的问题呢，做手术之前，比如说治疗之前，我们会给他拍一些三维 CT 的片子。然后平常的 X 光片也都要拍，根据他的情况选择合适的截骨线，然后呢给他重新塑造一个新的面庞，就是说大家所说的这个瘦脸。对，
0: 那像您说这个动骨头了，那是不是等于动咱这脸的这个框架结构，是不是它的这个损伤就非常的大？
1: 损伤是有一定的损伤的，但是呢实际来讲就是说整个这个下颌角呢并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一种框架结构。实际呢真正重要的在于哪呢？在于就是说老百姓讲那个挂钩，是吧？就耳根那个地方，我们讲那个老百姓讲挂钩，我们呢当然就叫颞颌关节。做手术的时候不能把这个关节损伤了。有一些呢就是说一些求美者在一些不太正规的那些医疗机构做这个所谓这个瘦脸手术，那么他把这个颞颌关节损伤了，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说他张不开嘴，张不开嘴的后果就是说连一根面条都吃不进去。
0: 哎呦，这样哈，
1: 这样就是说产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不良后果。
0: 那这种情况咱们这儿能修复吗？
1: 这种情况呢也是能修复的。我们呢也是经历过这些病人，我们通过这个归来教授啊，我们医院还有唐丽教授、张志勇教授等等吧，他们也经常遇见过这些病人。那么呢就是把这个骨折的这个下颌骨通过这个坚强固定、内固定，让它骨头长上以后，然后再把它这个钢板啊或者台钉什么拿掉修复的，很麻烦的。
0: 这就比较听起来比较吓人了。
1: 对的，对的。
0: 那我想请您啊，就在这个节目中啊，给咱们这些求美者一些您自己的忠告。
1: 是这样， 首先呢，实际来讲，现在看来就是电视啊、电影啊，就是很那个很多了，而且呢，大家获得这些信息的渠道非常多，打个电脑，就是全世界的事情都在掌握之中。
0: 是，
1: 而且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要做双眼皮的话，或者垫鼻子，
0: 嗯、
1: 你把只要把这个关键词输进去，那么就会找到相应的这些知识。
0: 嗯，
1: 而且呢，相应的现在图书啊都很方便。
0: 嗯，
1: 我觉着呢，如果说一个求美者要想做整形美容手术，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您呢首先先自己应该做的功课，
0: 嗯，
1: 说这个手术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呢，要找一个非常正规的、有资质的医院，
0: 嗯嗯，
1: 找到这家医院以后呢，还要找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医生，
0: 嗯，
1: 找到这个医生呢，还要经过充分的交流，
0: 嗯。
1: 就是说医生能够做好你这个手术、
0: 嗯、
1: 通过交流以后，那么你又找到一个放心的医院，有放心的医生，那么这个手术应该说已经成功了很大一部分了。
0: 嗯嗯，如果最后呢，其实还是要求我们的这个求美者要自己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心态，
1: 对
0: 自己的这个要求有一个正确的评估，我想要什么，那么这种药是否理性，然后呢，那么它能够实现多少，然后我们再来去寻求一个更合适的实现条件，在哪里做能够让我最好的实现它，其实这样是一种比较负责任的态度了，
1: 这是明智的做法。
0: 嗯，对，那